0: 星期五，欢迎收听呼伦贝尔新闻联播。
1: 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0: 杜慧良调研教育工作，向全市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问候。
1: 杜慧良主持召开专题会议，部署推进全市科技创新工作。
0: 杜慧良即永泉会县中国华能集团有限公司白永一行。
1: 2026年中俄传统友谊火炬传递活动举行。
0: 以下请听详细内容。
1: 9月10号，在第42个教师节当日，市委书记杜慧良慰问退休教师，到学校调研，并向全市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问候。在退休教师杨树珍家中，杜慧良与他亲切交谈，详细询问退休生活和身体状况，认真倾听其从教经历和对教育事业发展的意见建议。他说，广大退休教师是教育事业的宝贵财富，多年来深耕讲台，潜心育人，为全市教育发展筑牢了深厚根基，值得全社会尊重。希望退休教师继续发挥经验优势，多提意见，广献良策，为呼伦贝尔教育高质量发展再做新贡献。杜慧良先后来到海拉尔区健康街小学、海拉尔第一中学教育一线，实地查看了解办学条件、师资队伍建设等情况。他强调，全市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按照自治区党委1571工作部署，加快构建高质量教育体系。要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为党育人，为国育才，全面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要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持续提升专业素养和教学水平，强化教师队伍建设，当好学生成长的引路人。要统筹抓好校园安全与校园餐专项整治，压紧压实主体责任，常态化排查各类风险隐患，切实维护校园和谐稳定。各级各部门要始终坚持教育优先发展战略，持续改善办学条件，用心用情为广大教师办实事、解难题，让教师在岗位上有幸福感，事业上有成就感，社会上有荣誉感，厚植全社会尊师重教的浓厚氛围。王猛、杨杰参加。呼伦贝尔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江红报道。
0: 9月8号，市委书记杜慧良主持召开专题会议，听取全市科技创新工作情况汇报，安排部署相关工作。会议指出，当前呼伦贝尔正处于加快转型升级的关键时期，迫切需要科技支撑，不断加大创新力度，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科技创新的重要论述，全面落实自治区党委1571工作部署，锚定生态强势、农牧强势、文旅强势、能源强势、开放强势、品牌强势建设目标，聚焦种新工程、寒地测试、低空经济、人工智能加、安全治理等重点领域，凝聚共识，整合资源，重点突破，精准发力，以科技创新赋能产业发展，因地制宜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会议强调，要切实加大科技创新投入，健全完善多元投入机制，充分发挥政府资金撬动作用，积极引导社会资本参与科技创新。要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调动企业参与创新决策、项目攻关、成果转化的积极性、主动性，着力增强核心竞争力。要加大科技创新统筹力度，坚持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优化整合科创平台，坐实科技金融支撑，激发科技创新叠加效应。各地区各部门要强化责任担当，加强协同联动，完善要素保障，着力打通科技创新和成果转化的堵点卡点，将科技创新重点任务纳入绩效考核，以严师作风保障各项部署落地见效，充分激活创新要素，释放创新动能，切实让科技创新成为引领和推动全市高质量发展的核心驱动力。王猛、杨子江参加会议。呼伦贝尔市融媒体中心记者

0: 丁小航、王子阳、李永庆报道。
1: 9月9号，市委书记杜惠良、市委副书记、市长吉永前会见中国华能集团有限公司党组书记、董事长白勇一行。杜惠良代表市委市政府对白勇一行到来表示欢迎，感谢华能集团为呼伦贝尔经济社会发展做出的贡献。他说，当前呼伦贝尔正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能源工作的重要论述，紧紧围绕国家重要能源和战略资源基地的战略定位，着力构建以强供给保障、强产业经济、强绿色转型、强科技创新、强本质安全为目标的能源强势发展新格局。希望华能集团发挥央企引领带动作用，在稳预期、提进度、促产业、保安全上持续发力，助力地方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白勇表示，华能集团与呼伦贝尔有深厚的战略合作根基，将积极融入呼伦贝尔发展大局，强化央企责任，共同开创地企合作新局面。王猛、张洪波参加。呼伦贝尔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江红、王子阳报道。
2: 鲜活的新闻，最新的资讯，呼伦贝尔新闻联播正在报道新近发生的新闻。
0: 为纪念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9月7号至11号，2026年中俄传统友谊火炬传递活动沿赤塔至满洲里至韩莱尔线路举行。请听满洲里市融媒体中心记者任立新、白平、刘威、严哲的报道。
3: 活动满洲里段启动仪式在国门举办，这里不仅是全国红色旅游经典景区，更是中俄边境线上最庄严的大门。国门下，中俄双方青少年、运动员、社会团体代表齐聚现场，火炬手高擎圣火起跑，中俄火炬手交替接力，沿既定线路一路向前，开启传递之旅。沿途套娃广场、满洲里俄语职业学院等16个地标性区域人流如织，不少市民自发驻足，挥舞着中俄两国国旗，欢呼声与加油声此起彼伏。满洲里火炬手平平：
4: 我的内心十分激动与自豪，手中的火炬象征着两国人民源远流长的深厚友谊，希望中俄两地民心相通，守望相助。
3: 俄罗斯火炬手德米特里·沙特利：
5: 队伍穿越后贝加尔边疆区，今日抵达满洲里，此行终点为呼伦贝尔市。13名俄罗斯队员高举火炬，跨村镇、跨城市、跨国界前行。这并非竞技赛事，我们传递和平、友谊与团结的火种，向人们播撒善意，送上美好祝福。火炬在人们手中接续传递，希望以温情凝聚人心，增进两国情谊，为世界和平贡献一份力量。
3: 和平火炬在满洲里圆满传递后，将奔赴下一站海拉尔。此次活动进一步深化中俄地方友好交流与务实合作，推动内蒙古自由贸易试验区、满洲里片区改革试点任务走深走实。未来，满洲里市将继续以友谊为纽带，以合作为基石，共同书写中俄睦邻友好、互利共赢的新篇章。
1: 金秋九月，丹桂飘香，为庆祝第42个教师节，弘扬尊师重教的传统美德，丰富校园文化氛围，莫力达瓦达斡尔族自治旗各学校开展形式多样的教师节主题活动。孩子们以朗诵、演讲、创作、手工等多元方式诉说师恩、礼敬师长，让感恩之风浸润校园每一个角落。请听莫力达瓦达斡尔族自治旗融媒体中心记者郑明、王伟的报道。
6: 在尼尔基第四小学，低年级学生以诗歌朗诵、诵师恩为主题，开启温情满满的展示活动。孩子们自信登台，从容展示，深情诵读感恩教师的儿歌与短诗，端正大方的姿态，真挚纯粹的表达，将最淳朴的敬意献给辛勤耕耘的老师们。尼尔基第四小学学生柳乐俊阳：
7: 我准备了很多和老师之间温暖的小故事，平时老师耐心教我们知识，借着

0: 这次诵读，我想大声说，老师您辛苦了。
1: 高年级学生以感谢我的老师，我心目中的好老师为题，开展一分钟主题小演讲。学生们结合日常校园生活，娓娓讲述师生相处中的温暖瞬间，一个个真实细腻的小故事，展现出融洽温暖的师生情谊。尼尔基第四小学学生冯鹤。
0: 这次演讲有很多我想对老师说但说不出口的话。平时有难题，老师会耐心地教导我们；如果我们心情低落，老师还会安慰我们。我想趁着这次机会对老师说：老师您辛苦了，祝您教师节快乐。
1: 除了丰富的语言展示类活动，学校还举行了笔墨寄初心、桃李谢师恩书画手工作品展。学生们以巧手传心意，以作品寄深情，用缤纷画面描述师生日常，用生动文字感念谆谆教诲，每一处细节都饱含对老师的真诚敬意。尼尔基第四小学教师李颖。
2: 这次活动呀，不仅给了孩子们锻炼表达能力的机会，同时呢，也引导了孩子们学会感恩。看着孩子们大胆地表达自己，勇敢地吐露自己的心声，真的觉得就算平时工作里再苦再累都是值得的，这可能就是作为老师最珍贵的幸福感吧。
1: 此次活动让尊师重教的传统美德浸润童心，让崇德向上的良好风尚在校园中传递。接下来，尼尔基第四小学将常态化开展形式多样的德育主题活动，持续构建和谐温暖的师生关系，以多元化德育实践助力学生全面发展、健康成长。
3: 近日，陈马尔虎旗民政局举办全旗养老服务领域服务能力提升培训班，各苏木镇分管民政工作负责人、民政助理，各区域养老服务中心、嘎查社区养老服务站负责人等参加。请听陈马尔虎旗融媒体中心记者白思琴、阿斯亚的报道。
1: 培训集中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养老服务领域重要指示批示精神以及中央自治区相关会议精神。同时，围绕高龄津贴、经济困难老年人养老服务补贴、经认定生活不能自理经济困难老年人护理补贴三项补贴，就有资格认定、动态核查、疑点处置、信息报送等政策进行规范化解读，帮助参训人员吃透政策要求，规范日常运营管理，参训人员立足岗位实际。围绕养老服务领域突出问题专项整治，苏木镇养老服务中心及养老服务站运营管理等内容开展交流研讨，共同研究破解难题的思路举措。理论授课结束后，全体参训人员前往陈马尔虎旗社会福利院、草原之家养老院开展现场观摩学习，大家实地学习机构安全管控、环境提质、膳食管理、日常照护、适老化设施建设等先进经验做法，看现场、学实物、互借鉴、补短板。大家纷纷表示，将把本次培训所学理论知识与观摩汲取的实践经验转化为工作实效，持续抓实养老服务领域突出问题专项整治，规范养老服务机构运营管理，不折不扣落实好各项养老惠民政策，不断提升陈马尔虎旗养老服务工作质量。陈马尔虎旗巴彦哈达苏木人民政府副苏木达李彤。
4: 此次全旗养老服务领域服务能力提升培训会内容紧贴基层工作实际，既有专业的政策业务解读，也有直观的学习观摩，针对性操作性都非常的强。下一步我们将把此次培训成果切实转化成工作实效，压紧压实属地管理责任，抓实抓细各项养老民生工作，用心用情办好老年群体身边实事，持续提升苏木养老服务保障水平。
5: 本次节目编辑刘波、郎慧，主播鲍伟、玉梅，监制张浩，总监制苏峰宁。您可以登录呼伦贝尔融媒客户端收听我们的节目。
3: 好的，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节目内容就是以上这些，感谢您的收听。

0: 建设繁荣兴盛的呼伦贝尔，
1: 构建文明和谐的呼伦贝尔，
0: 聚焦骑士社会生活，
1: 展现骑士发展成果。
0: 骑士新闻联播。
2: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骑士新闻联播。
3: 在今天的节目中，您将要了解的内容有：
2: 陈马尔虎骑

0: 精细管户守秋色，干净整洁暖镇区。
1: 阿荣奇，畅通乡村微循环，铺就民生幸福路。
0: 霍伦贝尔农垦木管农牧场有限公司，3.3万亩牧草集中打收，夯实草畜平衡根基。
1: 以下请听详细内容。
2: 聚焦各旗市区动态，关注百姓心声。
0: 入秋以来，陈马尔虎旗昼夜温差明显拉大，大风天气频发，镇区绿化带内干枯蒿草、细碎枯枝杂物随风散落，给秋季环境卫生管护带来季节性难题。陈马尔虎旗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局立足气候环境实际，精准聚焦季节性治理短板，组织环卫力量开展秋季精细化清扫整治，持续擦亮巴彦库仁镇整洁宜居的城镇底色。请听陈马尔虎旗融媒体中心记者哈斯塔纳阿古达木的报道。
3: 秋季风干物燥，枯枝干枯蒿草多藏匿于绿化带缝隙、步道边角，机械清扫难以全覆盖、清不彻底。结合这一管护实情，陈巴尔虎旗环卫队伍侧重人工精细化作业，对城区主次干道、休闲广场、沿街绿化带开展点对点专项清理，集中拔除干枯蒿草、捡拾漂浮杂物，清除隐蔽卫生死角，有效破解秋季环境治理难点，补齐季节性管护弱项。依托常态化管护机制，环卫工作人员随天气变化动态调整作业重心，加密日间巡回保洁频次，细扫细清，常态管护，全方位保障镇区环境卫生干净有序。环卫队队长王思凤：
4: 创造的这个环境越好了越好呗，是吧？确实是天天就是一直忙一直忙，就是蒿子太多了，现在一进入秋季以后，那蒿子杆都硬了，打的费劲，镰刀都不行，机械一色的，我们背的机械，推的机械，打草坪的时候哈，这帮人们拿镰刀，反正是挺辛苦。
3: 城镇治理无小事，细微之处见初心，持续深入的环境卫生整治，让群众身边的人居环境实实在在提质升级。陈巴尔虎旗城管环卫部门以季节为令，以细节提质，常态化坚守一线，用心用情守护群众宜居生活环境。下一步，陈巴尔虎旗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局将持续贴合秋季气候特征，抓实抓细精细化管护举措，常态化巩固整治成效，稳步提升人居环境品质，持续擦亮北江镇区干净亮丽、整洁有序的秋日风貌。
1: 道路畅通是民生所需，环境提质是民心所盼。为持续完善乡村基础设施，优化村庄人居环境，阿荣旗六合镇扎实推进保国村主街道路修缮改造民生工程，以道路提档升级，惠民生，暖民心，切实打通群众出行舒心路。请听阿荣旗融媒体中心记者陈晓东、于子强、杨玉的报道。
5: 连日来，保国村道路修缮施工现场机器轰鸣，作业有序，项目施工团队科学调配人力机械，全力加快工程进度。施工人员每日清晨5点开工，日均作业11小时，高效推进各项工程建设。目前工程已顺利进入排水边沟施工阶段，后续将依次开展地基夯实、水稳层铺设等工序，预计在9月下旬全线竣工通车。施工负责人刘强：
6: 我们现在每天就是4-5点钟就起床，5点半吧准时到工地就是开工。现在的进度就是边沟排水，下一步就是这个道路维修开始铺路。
5: 小小民生路承载大民生，此次道路修缮改造不仅能够有效改善村级道路交通条件，提升道路通行承载能力，更能进一步优化村容村貌，为乡村产业发展、群众生产生活提供坚实基础。陆河镇将紧盯工程进度，严把建设质量，严守施工安全，高标准、高质量推进道路提质改造工程，全力打造安全通畅、整洁美观的乡村道路，持续完善乡村基础设施配套，以实打实的民生实事提升群众幸福感。陆河镇保国村党支部书记兼村委会主任张清波：
7: 现在镇里给争取了项目，路修好以后，老百姓出行方便了，孩子上学也安全了，全村的人居环境和生活质量都能得到改善。
0: 借助秋季，霍伦贝尔农垦木管农牧场有限公司33000亩牧草迎来集中收割期，牧场上农机

0: 一轰鸣作业，牧草党收又续开展，呈现草丰畜望的秋日景象。请听牙克石市融媒体中心记者安金新、李坤、江怡静、通讯员穆阳的报道。在莫拐农牧场有限公司牧场内，收草机来回穿梭作业。 一捆捆牧草整齐码放在草原之上，羊群在草场有序采食，依托秋季优质牧草开展秋季育肥，为后续出栏做好准备。牧草集中收割现场一派繁忙。第三联队羊草种植基地里，羊草依次完成切割、平铺、晾晒，各项作业有条不紊推进。企业严格执行割晒、晾晒、收籽、打捆标准化作业流程，抢抓秋季晾晒有利时机。 同步做好草籽回收、牧草打捆工作，实现同一块草场多元收益，有效提升土地利用效率与农牧生产效益。呼伦贝尔农垦莫拐农牧场有限公司畜牧公司副经理、畜牧林草部副部长袁帅：
1: 今年我们牧草收割面积是33,000亩，今年雨水好，牧草长势也好，基本一亩地能出一捆草。我们为了给牲畜提供优质饲草。 还种植了2,900亩的羊草，目前已全部完成收获作业。这些牧草足够保证牲畜安全过冬。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做好草畜平衡工作，守护好这片草场，推动生态效益与经济效益同步提升，真正实现草丰、畜望、绿色发展。近年来，
0: 莫拐农牧场有限公司持续加大草场保护修复力度，运用草场围封、阶段性禁牧、有机肥还田等科学管护举措，修复草原植被、改良草场土壤，草场生态环境不断向好，牧草产出能力稳步提升，场内人工养草种植有序开展，干草亩产稳定在150公斤左右。 优质牧草产业既保障牲畜饲草供给，也拓宽生产增收路径，以科学管护夯实草畜平衡根基，走好生态优先的农牧发展之路。走进歧视区，感知民生百事。
2: 日前，根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开展秋季开学季、校园及校园周边食品安全专项检查行动，重点对辖区内学校、幼儿园食品安全情况进行全覆盖检查，筑牢新学期校园食品安全防线。请听根河市融媒体中心记者秦天慧、戴兆达、孙继开的报道。
3: 检查组先后到根河市第二中学、根河市第一幼儿园、根河市第二幼儿园等校园食堂，采取实地查看、查阅台账的方式开展细致排查，重点核查食材采购台账、所证所票、食品留样、餐饮具消毒记录及从业人员健康档案。 逐项核验资料完整性、规范性，确保食品来源可查、全程可追溯。同时，检查组对食堂后厨操作区、食材储存库房、清洗消毒区、备餐区等重点区域环境卫生及食材储存条件进行细致检查，严厉排查过期、变质、来历不明等问题食材。此外，工作人员对校园周边食品经营门店开展巡查，严查过期、变质、假冒伪劣食品，督促 商户严格落实进货查验制度，规范日常经营。此次专项检查从源头排查整治食品安全隐患，进一步压实校园及周边食品经营主体责任，全力守护新学期师生舌尖上的安全，为平安和谐校园建设保驾护航。根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食品生产股工作人员吕婉莹。
4: 根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聚焦校园开展食品安全专项整治，对辖区内学校、幼儿园食堂及校园周边食品经营单位开展监督检查，紧盯食材进货查验、食材存放、加工操作、餐饮具消毒、食品留样等关键环节，落实食品安全两个责任，督促学校做好 日管控、周排查、月调度同步开展食品快检进校园，对肉类、蔬菜等食材现场检测，及时排查风险隐患。下一步，我们将加大日常巡查力度，压实校园主体责任，强化从业人员培训，对发现问题督促厉行厉改，筑牢校园食品安全防线，切实守护广大师生。

0: 军便换上工装，扎根生产一线。针对肉制品保鲜、风味改良等行业难题，他不断钻研摸索，反复开展试验调试。遇到设备故障、加急订单等极难任务，他全程在岗盯进度，带头优化生产流程，接连攻克多项技术瓶颈，生产效率实现大幅提升。这片热火朝天的厂区内，藏着这名党员以党建领航、实干兴业的担当。深耕企业发展的同时，王家军还将红色文化融入厂区日常。在他的带领下，企业连续5年获评呼伦贝尔市守合同重信用企业、内蒙古自治区诚信经营示范单位，产品也曾2度荣获中国绿色食品博览会金奖，以诚信经营与实干业绩树立了党员企业家的良好形象。他牵头打造对外开放的红色爱国教育基地，组织党员职工开展40余次志愿服务，深入社区、养老院帮扶2000余人次，先后4次开展捐资助学，捐赠价值12余万元食品物资，各类公益捐赠累计达120余万元，用实在帮扶温暖边城群众。满洲里市哈克斯俄食肉制品加工有限公司董事长王家军：
1: 能够获评优秀共产党员，我内心呢倍感振奋，也倍受鼓舞。多年来深耕非公企业党建，带领企业履职尽责的付出得到了认可，更加坚定了我的听党话、跟党走的信念。下一步，我会持续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抓实企业党支部建设，深化党建与生产经营融合，用心服务企业职工，助力企业发展，主动扛起社会责任，持续开展公益帮扶与红色教育。以实干担当，践行党员初心，为我市经济发展和非公党建提质增效贡献全部力量。
2: 近日，满洲里俄语职业学院智能制造系师生走进新巴尔虎右旗第2小学，开展机器人科普进校园主题实践活动，为全校学生带来一堂生动有趣的人工智能科普课堂。活动现场气氛热烈，趣味十足。满洲里俄语职业学院师生带来了人形机器人、四足机器人、无人机等前沿科技设备，通过现场演示、互动体验、趣味讲解的方式，直观展示人工智能、智能操控、航空飞行等科技知识，让孩子们近距离感受科技魅力，了解人工智能在日常生活、社会服务中的广泛应用，有效激发学生探索科学、热爱创新的浓厚兴趣。此次科普进校园活动丰富了学生课后生活，拓宽了边疆少年科学视野，有效推进校地科普共建，助力青少年科学素养和创新能力提升。
3: 本次节目编辑刘波刘奇，主播玉梅鲍伟，录音合成宋佳，监制张浩，总监制苏峰宁。奇事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

您有没有过这样的时刻？听到一首老歌，突然想起某个人，跟着一段旋律回到某个夏天。这里是千千聆听，一扇通往时光隧道的任意门。从青涩的出道曲到成熟的金曲奖，从懵懂的少年心事到通透的人生感悟，我们精选歌手不同时期的代表作，串起那些年的音乐故事，也串起属于你的青春记忆。欢迎您锁定千千聆听，让歌声带你穿越时光，在旋律里找回那个最初的自己。

0: 朋友们，欢迎走进千千聆听，我是主持人孙玲。2013年的8月6号，三个平均年龄只有13岁的男孩在某家商场举办了一场简陋的发布会，宣布出道。没有背景，没有世家出身，一开始呢也只能翻唱别人的歌。可谁都没有想到，他们从互联网出发，只用了3年时间就登上了央视春晚舞台，成为内娱养成系偶像的开创者。他们就是 TFBOYS， 王俊凯、王源和易烊千玺。那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就共同来走进这个组合的音乐旅程，以及三个人各自长大的故事。10年之约，青春修炼手册。
1: 你是否记得第一次被某首歌击中的瞬间？那些旋律里藏着青春的记忆、成长的答案和时光也带不走的感动。
2: 千千聆听，带你走进歌手从青涩到成熟的音乐旅程。 FM99.9 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让经典重生，让感动延续，我们在歌声里等你。

2014年的7月份啊，这首歌一问世便席卷了全国，成为一代人的课间音乐。它在前奏中借鉴了金莎的《爱的魔法》的旋律啊，活力跳动的曲风，朗朗上口的歌词，让 TFBOYS 瞬间破圈。

2015年 TFBOYS 发行了首录于专辑《大梦想家中的宠爱》，这首歌呢，用朴素甜蜜的歌词将少年时代最青涩的情感表达出来。歌里边唱的是对粉丝的感恩，也是对成长路上每一份守护的回馈。

首歌的创作灵感呢，是来源于 TFBOYS 出道2年啊，对于成长和梦想的一种感悟。他们是少年，也是艺人，在录音棚里边唱着告别童年的时候，自己的童年确实在被按下暂停键。那这首歌呢，也是获得了第9届城市至尊音乐榜年度的20大金曲。接下来这首《不完美小孩》啊，也是以不完美为主题的，致敬和感恩父母的付出。孩子们真诚朴素的视角，让很多父母辈的听众感动到落泪。

剩下的盛夏，这首歌呢是由周杰伦亲自作曲的，是周杰伦为 TFBOYS 量身打造的作品。蝉鸣、考卷、操场、毕业，歌里有着周杰伦标志性的校园风。歌词里边那句“快门按下，手牵着手，暂停童年”，十三个十五六岁的少年啊，对他们来说是具有着双重的意义，既是自己正在失去的少年时光，也是所有看着他们长大的歌迷共同经历的情感投射。

从2013到2023，从13岁到23岁 ，TFBOYS 用十年时间完成了一场盛大的青春修炼。他们呢，从互联网走来，登上春晚，还创造了内娱养成系偶像的传奇。他们呢，也用各自的成长告诉我们，那个唱着左手右手一个慢动作的少年时代，早已变成了各自绽放的青春篇章。好，朋友们，下期再会。

0: 诚信是什么？
1: 诚信是两根小手指拉过钩就永远不反悔，
2: 一百年不死变。
3: 诚信是乘坐地铁时那张有效的单程票。
0: 诚信是一张精致的信用卡，是不能透支的诺言。诚信是一本厚厚的日记，是不容玷污的人生记录。见于言而出于心，发于声而见于行。诚实是美德，信用是生命。
4: 拌好啦。
5: 嗯，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6: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7: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5: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7: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3: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8: 呼伦贝尔市融媒文化发展有限公司2026年度招商现火热进行中，不管是广告投放、信息发布、商业项目、特色活动，还是冠名推广、城市服务，都能精准触达目标客群，为合作伙伴提供一站式媒体服务。联系电话：0470312034、158-0470-7828，冯先生，期待与您携手共绘美好未来。
9: 呼伦贝尔日报社出版印务中心，省级定点印刷单位，内蒙古日报定点代印机构，秉持高效、精准、卓越理念，主营书刊、报刊、画册、期刊、会议文件、国内信封及商业彩色印刷等业务，专业品质值得信赖。咨询电话：0470312-0205。
10: 志在千里，行止无暇，秉烛照夜，一身清白，初心如旭日，廉洁照前程。

本节目由呼伦贝尔农垦集团冠名播出。辽阔垂直是你的姿态，神秘蜿蜒是你的性格，大漠草原江河湖海如春雨一般润，如夏日一般暖，秋冬寒暑我们始终一路向前，有温度的广播不惧严寒，直播呼伦贝尔

0: 聚焦民生热点，守护万家烟火。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直播呼伦贝尔节目，我是主持人佳慧。食品安全、膳食营养是和我们每一个人都息息相关的民生大事。日常选购米面粮油、果蔬肉奶，大家总是会有这样的疑问，就是食品检测报告到底怎么看呢？有的时候看到这个 CMA 认证到底是什么呢？食品安全检测和营养检测有什么不一样呢？还有就是市场上的第三方检测结果到底靠不靠谱呢？那针对于大家这些关心的舌尖上的疑问哈，今天呢我们特别邀请到了一位行业资深专家来做客直播间，他呢是国家二级公共营养师、食品检测高级工陈珊珊陈老师。那本期节目呢，陈老师也是将这个通俗易懂的这个拆解食品检测、食品营养的检测以及第三方 CMA 检测核心的知识呢，详解正规检测机构的要求与运行流程，手把手的教大家辨别正规的检测报告，科学选购食品，守护全家的饮食安全与营养健康。那首先请陈老师和听众朋友们问声好吧。
1: 大家好，我叫陈珊珊。
0: 欢迎您做客直播间。首先呢，就是什么是食品检测，核心作用和检测的范围是什么呢？跟我们科普一下。
1: 食品检测是依据 GB 啊，食品安全国标，通过理化、微生物和仪器分析等技术，对食品全链条的风险进行了筛查、验证还有判定的专业技术行为。它有四大核心价值。第一呢，它是守住了咱们的食品安全底线，它排查比如说农药残留、兽药残留还有重金属、致病菌和非法添加物，添加剂滥用等这个安全隐患。然后呢，是咱们市场监管抽检的，还有就是风险监察以及咱们执法处罚的这个核心的技术力量。然后从源头上预防了比如说咱们的食物中毒，还有就是慢性健康的危害，它保证了咱们公众的饮食安全。
0: 其实这就是大家最为关心的，每次买这个东西会不会存在这种中水超标呀，以及这个什么食品添加剂呀，是不是这种关系？
1: 对，
0: 对，就是守住咱们食品安全的一个底线了哈。那还有哪些这个核心的作用呢？
1: 除了对咱们百姓而言，还有就是对工厂它是有非常重要的啊，它是满足了咱们企业的这个合法准入。企业就是 SC 的生产许可年审，还有咱们所有的这个批次的产品的这个出厂检验，以及咱们比如说抖音或者是拼多多以及淘宝的这个电商上架，还有比如说咱们几大商超的这个商超的入场，以及咱们地理标识认证啊。咱们呼伦贝尔呢有一个叫西岐羊肉，大家都很清楚，它就是国家地理标志产品，它是2021年获批的。其中呢，这个西岐羊肉呢有两个检测参数，比如说德尔塔碳13，还有德尔塔碳15，啊，它属于干燥脱脂的。然后这些呢，它是溯源检测用的，所以说检测呢就是包罗万象，也包括很多这些包括这个地理杂志啊，或者是比如说有机绿色食品的认证啊，都需要就是我们的那个食品第三方，或者是各类检测机构出具咱们那个 CMA 的资质报告。它是合法上市的这个硬性门槛，
0: 就是这个准入门槛是吧？
1: 对。
0: 那还有哪些作用？
1: 还有就是

0: 是他把这个整个的，就是生产的全流程的把控起来，
1: 就是全部这个生产的整个，就比如说到什么食品的包装呀，以及它的生产的这个整个流程，大家都是监控一下，是吗？
0: 对，
1: 这种。
0: 他是从原料的这个
1: 哦，从
0: 进
1: 原料
0: 货，
1: 开始。
0: 对，原料的进货验收，还有就是半成品的质控，然后呢是成品的这个出厂的把关，帮咱们食品厂提前就是规避一些不合格的产品。然后还有就是召回，还有就是罚款的风险，然后同时呢，也是优化了咱们企业的这个生产工艺，还有就是降低了咱们这个有问题的这个食品的这个事故成本。
1: 就是从原材料开始就开始检测了，然后
0: 对，
1: 到
0: 从
1: 最
0: 源
1: 后
0: 头。
1: 后续的一些什么召回呀，以及罚款的一些风险，都会给他评估，然后这个确保这个质量是吧？
0: 对。对。
1: 这种，那还有哪些作用呢？
0: 同时呢，它还可以赋能咱们这个品牌溢价。比如说有一些保健品啊，或者是有一些，你像这个地理性标识认证的这个产品，或者是有机产品，它的售卖的价格都是很高的哈。然后呢，就是我们通过这个食品检测呢，检测出它的产品的这个营养成分，啊，同时呢进行它这个一个赋能它品牌的一个价值，同时呢也作为咱们的消费者维权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法律的手段。
1: 是，
0: 对，
1: 其实就是这个这四大核心的作用哈。那接下来，请给我们说一说，就是食品检测这个完整的范围都包括哪些呢？
0: 对，这个食品检测的范围呢，是覆盖咱们国家39类的大产品，啊，针对咱们这个呼伦贝尔的这个，我就分析一下啊，第一点呢，就是畜禽肉制品，
1: 就牛羊肉是吧？
0: 牛
1: 咱
0: 羊
1: 们
0: 肉
1: 比
0: 是一
1: 较
0: 方
1: 是
0: 面，
1: 日常离不
0: 然后
1: 开
0: 还
1: 的。
0: 有这个风干肉，也就是肉干儿。然后还有就是咱们就是比如说经常穿的那个小肉串儿啊，那个如果说是做进行预包装的售卖的话，也需要进行检测。然后呢，还有熟肉制品，熟肉制品就是比如说售卖的这个熏鸡、烤鸡、酱鸭，然后还有就是
1: 就是
0: 那
1: 熟
0: 个
1: 食店的那
0: 啊，
1: 种
0: 对
1: 那
0: 对
1: 些，
0: 对。然后第二点呢，就是乳鸡乳制品，主要就是包括鲜奶、奶粉、奶豆腐，还有奶皮，还有酸奶啊，以及这个奶茶粉。还有第三个呢，就是粮油米面。粮油米面呢，主要就是针对小麦粉，还有食用油、杂粮以及挂面类的产品。第四点呢，就是果蔬及制品，比如说新鲜的蔬菜水果，在上架的时候它都需要检测的，检测农残啊。还有就是咱们比较了解就是吃的这个果干类的食品啊，比如说什么沙果干啊、苹果干之类的，还有就是野生的蘑菇。它要如果说包装成袋子销售的话，大家都需要检测。然后还有这个腌菜，比如说腌制的这个咸菜、酸菜啊，这些都需要。
1: 那你像这种是只需就是包装成袋子的这种产品呗，然后是需要检测的。你像那种就比如说那种路边摊儿摆的那些是咱们不会管的，是吗？
0: 散装的食品实际上也需要检测的。
1: 也需要检
0: 也
1: 测
0: 需要
1: 的。
0: 检测。它只是说，以这个散装的形式售卖，但是它进货的渠道肯定是大包装，它分包成小装的。
1: 其实它也是经过检测的之后，那还有哪些？
0: 还有就是，酒类啊，调味品，然后糕点，还有糖果，方便食品，还有就是比如说餐饮啊，还有就是网红的零食，以及咱们的。食用的农产品，还有婴幼儿食品，还有保健品，以及咱们的食品包装接触材料等等啊，包
1: 其
0: 罗
1: 实
0: 万象，也
1: 真
0: 基本上我们所吃的东西、
1: 就
0: 用
1: 是
0: 的东西都基本上都是
1: 是，
0: 通过检测的。
1: 就是我们经常吃的、食用的这些，基本都会检测了哈。
0: 对对
1: 那
0: 对。
1: 按照这个检测环节都有什么覆盖哪些呢？
0: 它是从农田的原料，也就是说我们开始就是加工的这个原料，然后呢再生产加工。还有就是咱们的成品出厂，然后呢流通销售，还有就是餐饮消费，这个整个的一个闭环，它都是可以必须检测的。
1: 那就是刚刚也说了，就是有的时候有的人呢看到这个第三方的 CMA 检测，这个 CMA 标识到底代表什么呢？有人看到这个说，哎，这是什么意思呢？就不太懂，来给我们科普一下。
0: 第三方的食品检测是独立公正的技术核验啊，CMA 的标识呢，这个报告就相当于它的法定身份证。然后如果说有这个 CMA 标识呢，它才算数；没有的话，它是不算数的。
1: 就像我们人有身份证一样哈，他这是有 CMA 算是他的身份证了，是
0: 对
1: 吧？
0: 对对对。
1: 那这个第三方食品检测这个， 到底是这个归属于什么，跟我们说一说。
0: 第三方食品检测它是独立于咱们的食品生产企业还有政府的监管部门之外的市场化专业检测机构，它不受咱们厂家利益的干预啊，然后按照国家的食品安全国标，对食品的这个安全指标、营养成分还有违禁物品开始就是开展检测，出具的这个客观数据报告呢，是用于咱们企业合规，然后监管核查，还有消费维权以及电商商家可以使用的这个报告。
1: 那这个自测是不是有什么规定吗？就是说用于什么部分呢？就是是不是也是内部的质控啊？什么？
0: 这个是这样的，就是企业的它的检测
1: 啊，
0: 是针对于它就是自己的那个内部的一个质控。它不能对外作为一个就是公正的证明。
1: 就是他们检测的不能说是什么证据什么，必须是经过第三方
0: 的检测。它只能说是它的出厂的一个内部质控。如果说这是需要这个提供，比如说我刚才所说的这各个渠道啊，企业合规或者是监察以及消费维权，这些是必须出具这个 CMA 凭证啊，并且它还需要就是红色的这个印章嘛，然后还需要提供就是在这个报告上呢要体现这个证书的编号，因为这个 CMA 简称呢叫检验检测机构资质认证，它是国家市场监督总局强制颁发的这个行政许可资质，所以说但凡有这个 CMA 资质的报告呢都需要就是有红色的这个印章然后加上这个证书编号。
1: 其实它就
0: 是一个合理，
1: 就是它是有法律效力，是不是？
0: 对，它是有法律效力的。
1: 是，
0: 就是也就是说 CMAA 这个章然后这个报告出具的才具备这个法律效力。对，
1: 就是他这个有了法律效力之后可以证，就反算是合规的一个维权的一个手段，是不是？
0: 对对对。
1: 那这个资质审核是不是也很严格呢？
0: 这个资质审核是非常严格的啊。首先这个说到这个资质审核啊，我们不得不说就是这个食品第三方机构它必须要满足哪些硬件的这个要求啊。首先呢就是正规的食品第三方呢它必须满足这个六大这个硬件条件。它是根据咱们计量法还有这个检验检测机构资质的认证管理办法，然后还有就是食品检验机构资质认证条件，然后就是总结出这个六大硬性条件啊。第一呢它是必须有这个独立的法人资格。第二点呢它的核心准入资质呢它必须取得这个 CMA 的这个资质认证。也就是说你要这个有这个食品第三方开展这个检测任务你必须有这个 CMA 的资质。然后通常呢这个 CMA 的资质呢是由咱们省级以上的这个市场监督管理局颁发的。它的证书并且在有效期之内，因为这个证书颁发就是6年的期限。
1: 有个这个有效期，然后是就是到了6年之后需要更换了，是不是？
0: 就更换证，提前3个月去那个更换。然后呢，这个 CMA 的资质呢是在这个全国的这个认证官网可查询到的，也就是说，比如说我是消费者，我想找人检测，然后呢，我检测你的这个，我查你的这个 CMA 资质，然后我是可以查到你的资质的。
1: 对，是有时候对你表示怀疑，你是不是正规的，然后就可以查一下哈。如果能查到了，就证明你是正规的，国家认可的，你就可以放心的在这里检验了，是吧？
0: 对。然后还有就是因为这个食品安全嘛，也是重中之重。然后关于食品安全检测呢，这个行业呢，监管也是越来越严。然后并且是今年在6月份。国家实行了这个一单一库管理，之前因为检测的参数就是比如说你是河北的，我是山东的，我是内蒙的，它的检测的标准和参数可能不太一样，
1: 都不一样，
0: 很乱。因为这个GB 呢是国标，除了国标之外呢还有地方标准，也是 DB， 然后还有企业标准，然后还有行业标准，所以这个标准很乱象。对，国家为了就是比较统一这个标准呢，然后也在6月份执行了这个一单一库管理，就是它的检验参数是必须在咱们国家能力项目库之内的，就是你这个项目有你可以检测，没有你就检测不了。 然后如果说超范围的，比如说这个库没有，你要说我检测了，你要出报告了，它就属于违法了。
1: 哦，必须在这个范围内。
0: 对，
1: 那你像你之前说一个地方一个标准，现在也是吗？还是国家统一了一个标准？
0: 国家统一的标准呢是国标，但是有一些比如说
1: 由于地点的一些 地域的一个
0: 或者是环境的，它就是比如说像咱们特有的那个桦树枝，它只有四五月份去采摘，去那个去生产销售，所以说别的地方它不存在
1: 啊，
0: 可能
1: 没有。
0: 对，可能黑龙江会存在这个桦树枝的这个，但是你说到其他的地区，这个就没有。
1: 嗯，
0: 所以说这个标准呢，只能就是适用于这个地币，它叫地方标准。
1: 所以说这就是有时候看到是国标 GB， 有的时候看的是地币哈，这个的一个原因，因为有的这个地域的特色以及它的生产条件，有很多植物啊以及食品呐、啊、是在别的地方没有的，所以只能是地方标准啊，所以说是地币，但是也是很安全，只要通过了这个地币的检测，是不是就是就比如说安全检测就也是可以信任，不用说什么非要找国标的这种，是不是
0: 可以这么理解？国标是下限，就是国标是下限。就是你如果说触及到国标就违法了。
1: 哦，
0: 如果说比如说起标或者是航标，它是高于咱们国标来的。还有就是刚才我们说的这个有机啊，或者是这些啊，都是超过于国标它检测的范围，所以说国标是下限。
1: 哦，但是就是什么地方标准都是要比国标要高的是吗？还是什么意思？
0: 可以比国我认为有的地方标准可能比国标要
1: 更严格
0: 一些。
1: 哦，是这样。
0: 或者是有的企业标准，它要如果说做得非常好的话，它是高于国标的。
1: 嗯，那还是很放心的哈。
0: 对，
1: 那个刚刚也说了，第三方检测机构需要必备六大硬性条件哈。
0: 嗯，
1: 那对于人员配置有什么要求吗？
0: 哦，说到这个人员配置，就不得不说这个第三方对这个人员要求非常严格啊。首先，它这个检验人员它是必须有专业限制的，比如说食品类的、生物类的、化学类的。它是要满足你的大学专科以上的学历，并且呢要求有这个食品检验经验一年以上，同时呢必须要求你持证上岗，
1: 就是有证书，
0: 对，
1: 比如说要求什么证，
0: 这个食品检验，然后或者是农副产品检验员这个证书，这个是对咱们从业者的。而且呢这个食品化验员呢，他需要就是对每个岗位每个机器进行一个考核上岗。
1: 哦，是还是很严格的哈，不仅对于你的专业有要求，而且必须要有证，然后还有需要经过了考核才能够这个成为这个检验人员哈。
0: 对，
1: 那对于技术负责人这种的，是不是也有更高的要求了呢？
0: 那是更高的要求了。是这样的啊，就是一个食品检测公司呢，它化验员无可厚非了，做一些基础的化验啊。技术负责人呢，他同就是在兼顾的这个整个的这个体系啊，然后就是整个就是比如说这种技术啊，还有就是咱们这个质量负责人呢，他是需要就是有这个就是质量这个运行的这个体系至少能达到六个月嘛，所以说质量负责人跟技术负责人他是非常要求非常严格的。然后还有一个这个叫授权签字人啊，这个授权签字人呢，通常就是可以由技术负责人或者质量负责人兼任啊，是可以兼任的。基本上如果说像一个小型的第三方啊，就是规模不是特别大的啊，一般技术负责人可以就是兼这个授权签字人，
1: 就是每次看到报告下面有一个什么
0: 签字
1: 的那个人是吧？
0: 对对对。通常他必须有这个中级职称。中级职称。如果说就是没有这个中级职称呢，他需要满足这个同等学历工作年限，比如说本科类的是五年，专科类的是八年，硕士是三年，博士是一年，他对他这个数据的真实有效性负责。
1: 就是他的学历工作年限那个不同的一样，
0: 年限
1: 不一样是吧？
0: 对，
1: 其实对。那对于场地和设备硬件是不是也有一定的要求呢？
0: 这个是必须有那个就是特别严苛的要求了啊，比如说咱们需要有这个固定的这个实验室场地，比如说你像微生物室啊，还有就是理化室，还有仪器检测分区，并且呢对它对环境的要求也非常严格啊，比如说我们就是实验室会每天测试这个温湿度，比如说微生物室呢是45到60这个湿度是比较合适的， 理化室是40到60这个湿度，还有整体的这个实验室的湿度呢，要在35到70这个区间。然后并且对这个洁净度也有要求，而且呢，就是也防止这个咱们。

0: 进行这个交叉污染啊，有明令的要求。
1: 所以说这是对这种这个实验室的场地，就是还得每天消毒啊，控温哈。你像咱们都知道说像什么人做手术，这个手术室要消毒。
0: 啊，对对对。
1: 然后你像这个实验室检验的这个地方，好像要比它更严格，温度得把控好了，是吗？
0: 其实医疗可能是相对而言更严苛一
1: 啊，也
0: 些。
1: 他们更严苛一
0: 对，
1: 些。
0: 但是你像食品检验第三方，我们都有这个致病菌的这个培养师啊，他的要求就是完全参照于咱们医疗行业的这个要求。
1: 哦，然后
0: 对。
1: 就是什么湿度、温度以及这个清洁
0: 洁
1: 度都
0: 度，
1: 是要一
0: 对
1: 定
0: 对
1: 的
0: 对，
1: 那个把控的哈。那
0: 对。
1: 这个检验的仪器是不是也有很大的这个要求以及把控呢？
0: 因为这个仪器呢，就是都是一些精准的仪器，而且呢价格都不菲。比如说，有这个高效液相，还有这个气象色谱啊，以及质谱啊，还有原子吸收等等啊，或者是咱们所有的一些除了大仪器之外，小仪器也同样啊，它是要求这个剂量的鉴定。然后这个剂量鉴定呢，也分很多种，比如说，压力锅的这个灭菌阀是有特种设备进行检测。然后压力表，比如说我们的压力锅的灭菌那个表，是由这个就是计量所进行检测。然后还有就是我们用的秤，也是计量所进行检测，并且我们这个检测呢，都需要提供这个书面的检测报告。检测周期是1年1检。
1: 还是很
0: 啊，
1: 有很严格的要求哈。
0: 对，这
1: 那
0: 样
1: 要，
0: 的检测的，为了确保我们的设备状态完好，出
1: 嗯，嗯。
0: 具的这个报告。就是数据呢，也有定，就是真实性。
1: 那你像这种就是检测的样本呢，是不是也是需要一定的流程，非常严格？
0: 对，这个样品呢，我们首先呢需要前处理，然后呢，我们还备有这个留样间儿，并且我们的就是储存这个设备设施都是完好的，比如说我们冷藏柜呀、冰箱啊，这些都会备的。然后冰箱里面呢还有这个温湿度计的这个探针那个。测温的也有，对，然后我们的这个样品呢，就是全程都可以追溯，比如说今天到哪儿，明天到哪儿，然后怎么储存啊，今天是不是化验了，然后什么时候做好了，都会有一些记录，详细的记录，
1: 有一些规定的哈，
0: 对，
1: 那刚刚是六大硬性条件，咱们说完了四个，那第五个是什么条件呢？
0: 对。第五个呢，是我们这个管理体系呢需要完备啊，并且运行。刚才我也说了，这个都是按照咱们这个。国家的这个质量这个法规，然后我们这个也叫质量体系，它是至少要运行6个月的。比如说啊，这个公司它取得了就是我们在运行6个月啊，然后通过了咱们这个 CMA 的评审啊，还有就是取得了一个资质，然后才可以就是接受外来对就是一些食品检测的这些业务。然后我们这个质量体系呢，它需要通过内审。管理评审，然后而且呢，需要就是准备这个完备的这个就是档案记录，比如说刚才我说的这个测温，就是这个温湿度记录啊，这些我们也是放在这个体系里边的。然后刚才说的咱们这个实验员的他的一些考核记录，还有他的一些什么学历啊什么的这些记录，以及咱们这个技术负责人他这个职称，这些东西我们呢需要完备的放在这个人员的这个档案里的。
1: 哦，这个档案可以说是非常完备
0: 非
1: 了
0: 常完
1: 哈，
0: 备的，包括人员，然后还有就是咱们的设备，刚才说了嘛，1年1检，它设备的检定证书，然后还有就是咱们这个首先这个样品的处理的这个各种表格，它都需要完备的放在这里面的。然后同时呢，就是咱们这个原始记录，它是必须是可查的，然后数据是可追溯的，并且咱们是完全不可以改这个记录的，它不可以出假报告。
1: 这是有法律效力的。如果
0: 对
1: 你一
0: 对
1: 旦
0: 对，
1: 作假了，也是要去负法律责任的哈。
0: 非常。
1: 那第六点这个要求是什么呢？
0: 第六点就是我们的检测能力要合规，必须就是执行这个现行有效的这个国标，因为这个国标它都是有都是随时更改的。比如说你看像在2027年3月啊，这个我们就必须要执行咱们营养标签的7种，是必须硬性的。但是现在呢，我们还可以执行这个营养标签的检测这个5种，所以说这个国标呢，我们要选专门的一个化验员啊，去对这个进行查重。然后呢，我们这个简单的给大家举个例子，因为这个很抽象嘛，
1: 是，
0: 确实很抽象，很多人听的也是
1: 稀里
0: 云
1: 糊
0: 里雾
1: 涂。
0: 里的啊。对，咱们

0: 部检测的相对可能比这个熟肉少一些。
1: 嗯，
0: 对，因为针对性不一样，所以说检测的东西就不一样。
1: 嗯，就是东西不一样，咱们检测的标准啊，这个什么就是所说的国标，什么后面那几个数字不一样哈。那你像一般是咱们人们想要去检测哈，找你们检测，然后拿一个东西，你就会告诉他们说，哎，你应该是符合什么什么标准，是不是？就是按什么什么国标这个数字来弄，是不是？比如说你刚刚也说了，说那个熟肉是 GB2760，然后你到时候也会告诉他们，是不是？
0: 对，是这样的，就是我说一下咱们这个第三方他这个接业务这个流程啊。首先呢，第一步它是这个业务对接，业务对接呢就是专门的，就是技术人员呢跟你对接，比如说你询问咱们的商户，或者是询问咱们检测的一些东西啊，就是你想检测什么，然后给他制定一个方案，对，然后或者是我们签一个这个委托书，因为是您委托我们进行检测的嘛，然后给您签个委托书。制定这个方案，第二步呢就是样品的采集。但是如果说食品第三方呢，基本上都是收样，就是我在我们固定的检测机构，然后您给我们送来，或者是如果说有一些牧区啊，或者是稀奇东奇的，或者晨起的不太方便哈，然后他给我们邮过来也是可以的，就是可以达到这个邮寄的要求也是可以的，然后呢我们进行登记。第三步呢，就是我们关于实验方面的。实验方面呢，我们需要这个前处理，然后再分项检测。说到这个前处理呢，我给大家，简单的说一下，因为这个就其实很复杂。大家可能看到这个就是前处理这几个字，但是呢，前处理呢，首先我们要核对这个名称，然后同时呢，给它进行编号，还有看它的这个状态和包装，然后呢，就是观察它有没有这个腐败。还有呢，就是看看它有没有这个渗水，然后并且我们进行一个详细的记录。如果是肉制品啊，是冷冻的肉制品呢，首先我们要解冻，然后呢，还有第二呢，就是我们要就是剔除它的不可食用的部分，比如说淋巴呀，还有一些什么淤血呀，这些我们要剔掉。
1: 这个是你们剔掉的，并不是要求他们那个
0: 他们
1: 检
0: 就
1: 验
0: 给我们
1: 人。
0: 预包装就可以了。比如说他想检测牛肉干或者是检测这个肉，直接发给我们，他们成品。包装好，然后写上他们的标签，这个就可以。这些东西是我们做的。然后第三个呢，进行对它粉碎，比如说用这个高速均脂机这个搅碎，然后打成这个肉泥，然后再均脂。之后我们再对这个把它变成这个小颗粒的嘛。然后就是比如说保证我们这个样品呢，就是实验呢就是比较顺畅。同时呢，我们进行分样，因为检测除了比如说理化检测。还有这个微生物检测，同时可能还上一些大机器的检测，所以说我们给它分成各类各样的小样，然后分给各个实验员去做实验，同时我们进行对这个给我们的这个样品呢进行一个保留留样，也这个留样呢也是这个体系里要求的啊，它是18摄氏度保留30天。
1: 好的，让我们稍事休息，休息过后呢，我们回来继续来了解食品检测的一些相关知识科普。

0: 一支话筒，勾勒千姿百态；一种声音，感动万里山河；一个画面，展现多彩生活；一种力量，指引前行方向。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直播呼伦贝尔。每一次关注都有价值。
1: 他们或许是默默无闻的平凡英雄，用坚守书写不凡；他们或是各自领域的业界精英，用智慧引领方向。每一个故事都值得聆听，每一段分享都带来启发与力量。对话榜样，启迪人生。

0: 深深拥抱。听众朋友们，欢迎回来，这里是直播呼伦贝尔，我是主持人佳慧。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我们特别邀请到的是国家二级公共营养师食品检验高级工陈珊珊老师做客直播间，来给我们用通俗易懂的语言给我们科普食品检测的相关知识内容。那接下来呢，就请陈老师跟我们说一说这个什么是食品营养检测，和普通的食品检测有区别吗？
1: 用一句话来概括，就是食品安全检测就是你吃了不会出事，但是食品营养检测就是你吃了补了什么，健不健康，
0: 就是补的营养。
1: 对，然后
0: 就是现在越来越要求是安全，现在基本都不用担心了哈，就想吃得更营养更健康一点，是不是就是营养检测了？
1: 对，然后咱们是安全是底线，营养是升级。
0: 那这个核心的定义是什么，以及目的是什么呢？
1: 首先呢，咱们这个食品的安全风险的防控，就是它是为了排查有毒的、有害的或者是违禁的物质。比如说这个之前咱们听过这个大头娃娃这个这个三聚氰胺的这个奶粉嘛，它就属于就违禁，不可以添加的，也是有毒的。还有就是它保障人体不会发生急性慢性中毒，比如说有一些像一些什么沙门氏菌啊，这些就是不会导致人比如说痢疾啊这些发生。还有它是满足咱们国家安全的这个强制标准的，然后是市场准入和监察的这个硬性的这个要求。
0: 这是常规的食品检测哈，也就是安全检测。
1: 对，
0: 那食品的营养检测这个定义是什么呢？
1: 食品的营养检测它是营养成分然后为量化的，它是科学就是膳食科学指导为核心的。然后它的检测呢，通常是检测食物当中的有益的物质成分，然后呢，它是用于咱们这个食品的营养标签，比如说咱们看这个食品后面都会有这个能量、脂肪、蛋白，这个就是它营养标签。然后可以就是打造卖点，比如说有一些奶呢，就是牛奶嘛，然后我们是脱脂奶，那我们脱脂奶呢，你看这个标签，它的脂肪含量肯定是很低的。
0: 哦。
1: 但是如果说全脂奶的脂肪含量能达到3.4、3.3左右。目的呢，就是现在不是2030健康中国嘛，肯定就是目的就是预防慢病。然后呢，就是科学膳食，以这个为导向的。
0: 那检测项目上是不是也有一定的差异呢？这两种？
1: 对，这个检测项目肯定是有差异的。首先，这个食品安全的检测项目呢，主要是有这个重金属检测，比如说铅、汞、砷啊，这些都是一些重金属的危害物，它是有一定限值的。还有就是咱们刚才说的这个兽药残留，比如说那个牛它打的这个兽药啊，是不是有一些残留，比如说恩诺沙星、氟苯尼考、四环素跟伊维菌素等等。然后还有违禁物质，比如说这些呢都是激素类的，大家都知道这个地塞米松它是激素类的。然后呢还有乙烯雌酚，然后熊博龙，还有呋喃类代谢物。然后还有就是比如说咱们的农药残留，比如说666 DDT 这些。然后以及咱们的微生物，微生物呢主要是检测菌落总数、大肠杆菌以及致病菌，然后还有污染物，还有就是非法添加剂等等。
0: 那你像每次咱们买这种食品哈，后面有那些说哎这个我都看不懂，就是一些化学这个名称，比如什么那些，然后其实如果只要标上的话能卖，是不是基本就对人体没有太大的危害？
1: 你刚才说的呢是食品营养标签，它是就咱们这个食品安全的这个检测的项目呢，它基本上啊是不会出现在营养标签里的。如果说就是咱们食品检测的这个营养的项目的话，它是可以出现的。然后呢，首先就是我介绍一下咱们这个食品检测的都有啥。比如说水分，还有蛋白质，以及脂肪、碳水化合物，还有膳食纤维。然后呢，咱们比如说维生素类的，可能有维生素 A、维生素 D、维生素 B 和维生素 C， 然后还有矿物质，比如说，有一些奶类啊，说什么，强化钙啊，对，有钙、磷，还有钾、镁、铁、锌、硒这些。然后特殊的呢，就是比如说有一些慢病的群体，比如说一些保健品啊，它会，标注一些这个钠啊，胆固醇，比如说低钠、低胆固醇，它会标注一些这些。然后我们在日常选购食品的时候呢，就是首先啊，就是刚才您说的嘛，就是这个标签儿，这个它这个怎么这个其实是有规定的，它也是有国标的啊。我们按照这个投料量是大于二的， 它就必须要写到上面了，
0: 嗯，
1: 而且要进行排序。如果说小于二的，它就不用排序了。我们看到的最底下，就是最下面的，可能就是它的一些添加剂。因为有一些添加剂，它不是说百分位了，都是千分位了。你像氧硝酸盐，一般添加率是千分之三，
0: 这有一定的规定的，是不是？不能超过这个数。
1: 对。如果说超过这个数的话，就容易有这个致癌的风险，或者是中毒的风险。还有就是，比如说有一些这个复合的配料，比如说一些酱油或豆瓣酱。有国标的这个复合添加量呢小于25%，但是它不可以开展这个原料的这个，就比如说你这个酱油是咋做的呀，但是如果说超过了这25%的话，它要把酱油的整个配方也写上，有明令这个要求的。而且咱们这个食品添加剂呢，在这个配料表上它不能用这个简称，它必须用全称。对，
0: 就是所以说那个看到的只要是排第一位的基本就是它的成分是最多的，是不是？
1: 对 对, 对，
0: 然后按照顺序啊、那你像有人就说，哎，那个可能那个表有的有成分，就是比如说有对什么人体有害的，可能不写，这是肯定不会存在的，是不是？
1: 我们消费者其实也要看一下啊，就是如果说写配料表，那么肯定是比较全的，但是如果写配料这个两个字、那它基本上就是不全的
0: 啊，叫带表是吗？就可以。
1: 对，配料表是基本上它都写。
0: 啊，就是必须要写，要求写。
1: 对，但是配料呢，就是你主要成分是什么？啊，比如说啊，就是单一配料的，你像什么牛肉干、蜂蜜啊这些啊，它的配料表依旧要写上蜂蜜、牛肉干，啊，所以就是你不管是比如说你这刚才说牛肉干，它可能就是主要成分嘛，是牛肉干。可能我什么都没加，我盐都没加，我就是风干牛肉干，但是你也要写上配料，也要写上这个，也就是单一的啊。我们看这个，假如说我们看一个咖啡，因为很多咖啡它会加一些植脂末，对吧？但是我们要看，如果说它写是配料是什么什么，那我们不要全信，我们要看它这个配料表啊、里面写的是
0: 一定要有这个表字哈。
1: 对 对，
0: 如果想要对于食品有一些疑问的话，咱们就每次购买的时候要看配料表，不要看那配料哈。这也是学到的一个知识了。那你像现在网购食品呢，以及网红食品很多哈，那如何消费者如何去甄别呢？
1: 其实如果说咱们通过这个电商平台，比如说抖音、拼多多、淘宝啊，购买的这些。所有的这个预包装的食品它都是有检测报告的，也就是说它在售卖之前它就需要把这个检测报告啊传到这个咱们的平台上才可以过审，你才有资格去进行销售。
0: 像你整个链接的话，就是一开始那个屏幕上可能没有，但你往下拉那种详细信息里肯定是会有的。是不是？
1: 对对。
0: 那你这一般这个报告里面会有什么检测哪些内容？
1: 它通常会，其实这个也是分什么食物啊，但是通常它会比咱们这个，假如说这个我进行出厂报告，如果说在抖音或者是这个平台，它可能比这个出厂报告更严苛一些。
0: 严苛一些。
1: 对，然后呢，它会检测一些微生物致病菌，包含比如说你像金黄色葡萄球菌和沙门氏菌啊这些，然后重金属呢，通常它会要求检测这个铅、汞、砷这些。然后如果说这个蔬菜你需要售卖的话，它需要检测这个农残，还有这个生肉啊，你就需要售卖的话，它需要检测这个兽残。然后相对而言呢，这个通过网络平台购买的这个预包装的食品呢是比较安心的。
0: 所以说是网购的时候咱们也要就是拉下来一下那个，看看详细信息里面有没有这些报告哈。
1: 对 对, 对, 对。
0: 那这是网购食品，现在那个网红食品也是越来越多了哈，还有一些散装的食品，那这个是不是也有一些让我们怎么去看，怎么去甄别一下，跟我们说一说。
1: 网红食品和散装食品它俩吧一起说啊。首先这个网红食品呢，它是代表咱们本地特色的这个一红榜，比如说咱们本地的有牛肉干啦、酸奶啦、干椰酸奶、奶皮子酸奶啊，是吧？有些产品呢它是预包装的，就是包装好的，有些产品呢它是散装的但是这个散装的呢它通常是在本地销售的哈，它不允许就是大批量的对外销售。但是如果说你是作为消费者你这个散装食品我是可以去找这个商家要它这个标签的，因为它是需要比如说称重、计件、裸装的，在柜台你是有权要它的标签的，因为这个标签呢它会体现你的生产日期批号，还有就是咱们这个食品的保存时间、 储存时间，还有就是整个的生产厂家的它的一个基础信息。所以说我们如果说你要购买的散装的，我们是有权去找商家要它的标签的。
0: 就是散装可能因为它的包装小，可能信息写的不那么全，但如果你想要知道的话，去管商家要一下，他们肯定必须要厨具，是不是？
1: 对，必须要厨具。它都是大的包装，然后分装到这个散的包装，然后如果说我们想要的话，他们是必须得出具的。
0: 那有时候很多人就是买回来这些网红产品以及网购的一些产品哈，就是怀疑，这个食品好像变质了，或者是这个营养虚假，感觉没有那么多营养，但是营养表上写了，想要去送检，是上咱们这个正规机构送检哈。那第三方检测如何帮助咱们这个消费者维权呢？
1: 首先我们第一呢，就是也是分享一下给大家。第一就是我们要留存咱们的这个购物小票，还有购物清单，
0: 要留证据是吧？
1: 要留证据，还有就是要保存商家的信息，比如说名称啊、地址啊和相应他的联系方式，然后妥善处理好这个剩余的这个食品样品，比如说你拍视频也好，你发现异物了，或者是比如说有一些就是感觉它发霉变质了啊，这些呢你要拍视频，或者是拿这个水印相机进行拍照，给自己做一个就是证据啊。
0: 这个水印相机是需要时间地点这个标明是吧？
1: 对对对，这样的话它可以可以证明你在什么什么时间内拍的照，取得证啊。然后如果说引起了疾病啊，我们要这个保存好这个就诊的信息，还有诊断证明，然后如果说有这个呕吐啊，或者是腹泻的，我们要进行一个记录或者是拍照啊。然后就是用于这个主张这个经济赔偿。
0: 是不是也有一定的这个维权也有一个步骤是什么？
1: 对，首先呢我们是与这个商家沟通，如果说商家无果的，就是处理没有结果
0: 不满意，
1: 对，然后我们可以就是拨打一些投诉电话啊。然后同时呢，我们这个其实要同时的，你发现这个食品不对的情况下啊，在24到48小时你进行一个食品第三方的送检。
0: 一定要在一个48小时之内。
1: 对，因为如果说你超过这个48小时，你的菌落就变了，因为我们培养这个菌落总数的时间就是48小时，你时间超得太久的话，那它肯定那菌可能就不对了。
0: 所以说就是你想要觉得这个食品发现问题了，你想要去检测的时候，你一定不要犹豫，不要说过两天我再检测也一样，不行，一定要在48小时之内哈。因为如果超过48小时，检测的结果就不一样了，
1: 结果就不准确了。对，
0: 就是如果这个监管部门的处理结果不满意呢，是不是也还有后续的步骤？
1: 如果说我们进行投诉或者是维权的话，就是属于这个行政行为嘛。然后如果说我们对这个处理的结果不满意呢，我们还可以跟当地政府呢进行这个行政复议。
0: 就是维权的路径还是就是很完整的哈。
1: 说完了，
0: 那你像普通民众啊，日常这个买东西的时候都会看这种食品检测以及营养参数的使用方法哈。那如何去科学的选购食品以及均衡饮食的一些小技巧，跟我们分享一下？
1: 首先呢，就是因为这个食品的定价呢，跟它这个食品的这个它的一个叫分类吧或等级，它是相关的啊。比如说最优选的肯定是有机产品啊，有机产品呢它是全程零化学合成物质，它是绝对禁止就是添加一些什么农药啊、化肥啊、兽药、激素啊、添加剂等等等等，而且它是不可以进行这个就是辐射加工的啊，因为有很多厂家可能到加工那一步呢，就是辐射光照啊进行消毒啊，但是它是不允许的。并且这个有机食品它的对土壤是有要求的，它到2到3年有转换期，就是比如说你不管你以前干什么了，但是这2、3年我就专注的，比如说我要喂羊啊，我就喂这个草，或者是比如说我要种这个果蔬，我就用这片地，这2、3年之内你是不允许的啊。还有就是对周边的这个土壤啊和水质也进行核查。所以说如果说啊经济条件允许啊，我们购买这个有机产品呢是完全可以放心的。
0: 其实最近这几年有机产品也是越来越受大家的欢迎了，好多喜欢买这种，然后吃得更健康也更放心，是不是？这也是有一定的道理，像土壤啊以及那个土壤周边的环境，还有禁止使用化学农药，这些都是大家都想要吃到的食品，是不是？那这个有机食品的检验是怎么检验的呢？
1: 有机食品检验呢，它首先第一点，它是比咱们这个整个的这个其他的食品检验的参数要多。因为你自证，比如说你自证这个我是有机产品， 那首先你就要证明我是，刚才我说的是我是不含农药啊，我是不含这个兽药，我是不含激素的。所以说你要作为有机产品的话，第一呢，我们要出具你这个土壤跟这个水环境的检测报告；第二呢，就是我们也要排除重金属、微生物，还有就是农药残留啊、兽药以及激素啊，这些都要排除掉。你自证没有的话，那你肯定需要检测的项目特别多，啊，所以说有机产品呢，就是它贵也有贵的道理。
0: 对，不，那个流程还是很繁杂的哈，检验的很多。嗯，这优先选有机产品，那之后呢？再还有什么推荐的吗？
1: 比如说这个绿色食品实际也可以的啊。现
0: 嗯。
1: 在就是之前呢有一个叫无公害食品，但是无公害食品呢现在已经停发了它这个证。所以说，一般我们买呢，就是买这个 AA 级啊，就是两个 A 的这个绿色食品。这个绿色食品呢，它通常是允许就是限量啊、限种类的，就是使用这个低毒的这个化学和化学农药。之前那个是不能添加化学农药嘛，它可以有机肥啊，这个可以。但是这个 AA 级的食品呢，它是可以使用一部分的低毒农药。
0: 就必须要合规，然
1: 啊，
0: 后
1: 对。
0: 低浓度的
1: 对，
0: 低
1: 然
0: 度。
1: 后呢，它这个兽药啊，它都是严格把控用量，还有就是安全间隔期，而且它这个农残呢，也是，比这个国标要求那个严格的，它是接近于咱们欧盟的标准，也就是我们那个有机产品和 AA 级食品是完全出口是没有问题的。
0: 嗯，好的，看看时间啊，今天的直播呼伦贝尔节目到这里就接近尾声了。其实通过今天老师的专业解读哈，我们清晰地了解了食品第三方 CMA 检验的权威性，以及行业标准和运行的规范。那舌尖上的安全呢，无小事，科学检验是守护百姓饮食健康的坚实防线。希望通过今天的科普内容，能够帮助每一位听众啊，都能够学会辨别正规食品检测，理性的选购食品，科学健康饮食。那再次感谢陈珊珊老师的专业分享，也感谢各位听众的全程收听与陪伴。那让我们下期节目再会，和听众朋友们说再见吧。
1: 再见。

0: 开始。
1: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2: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0: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3: 妈，我上班去了。
4: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0: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3: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5: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3: 好嘞。
0: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3: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0: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6: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7: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6: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8: 曲项向天歌。
6: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7: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9: 好的，谢谢。
6: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有人说我该这样，该那样，不该这样，不该那样。开始我还听听，后来不听了。
1: 为什么？
0: 怕动摇，动摇了可能会改变初衷。
1: 你的初衷是什么？
0: 把读不起书的孩子带出大山，供他们上学。
1: 目标太宏大，你只是一个个体，
0: 一个一个的帮，一年一年的做，最后就是一个群体。
1: 难以想象，你坚持了多久？
0: 到现在27年吧。
1: 27年，靠什么支撑？
0: 孩子们需要我，我能让他们拥有希望。
2: 广播连续剧《北海有个田爸爸》，根据中国好人共产党员田本前真实事迹创作。第一集，
1: 老田坐在我面前，这是一位高高大大的男人，老成的面庞，沉厚的嗓音以及平和的语气，让我感到这是一位诚实低调的人。他用了27年时间，资助了近300名贫困学生，出资600多万元，如今桃李芬芳。他只是普通人，用一双粗大的手把希望铺在孩子们的脚下。
3: 老田，网上有很多关于你助学的报道，我就别重复了。作为编辑来采访，我特别想知道你助学背后那些鲜活的、令人感动的故事。这样好不好？只当我们是朋友，你呢也放松放松，我们就随便聊，想到哪里说到哪里，好吧？
0: 可以。从哪里说起呢？
3: 这么多的孩子，你最挂念哪一个？最心疼哪一个？最喜欢哪一个？
0: 都挂念，都心疼，都喜欢。孩子们哭啊，不哭也不会来我这里，想想就心疼，很疼。
3: 此刻你想到谁呢？
0: 小燕子，小石头，两个孩子看我的眼神，喊我的声音，一直跟着我，从没离开。
4: 田爸爸，
5: 田爸爸，
6: 田爸爸，你什么时候来接我们？爷爷不在了，只有你是我们的亲人了。
5: 田爸爸，家里没米了，姐姐不让告诉你。不让告
0: 诉你。第一次见到这对小姐弟是1998年，我是从1994年开始资助贫困生，每一个我都要回访，我要确认钱是花在孩子身上的。开始几年坐长途车，后来就开自己的车。
7: 田哥，这是最近调查的贫困生名单，这一栏是学习成绩，后面有家庭现状。
0: 谢谢你，陈老师。啊，
7: 叫我青春吧，陈青春。
0: 好，青春，谢谢你帮我。哎，
7: 是你在帮我们学生，我们谢你才对。
0: 没有你当联络员提供第一手资料，我也对接不上最需要资助的学生嘛。哎，
7: 田哥，你比我大一个月， 我尊你一声哥。实话实说，看到你在坚持，我才能坚持。
0: 一转眼我们认识三年了，当时你刚来学校还闹情绪呢。
7: 要不是遇到你，我早撤了。那次你来学校背了一大包学习用品，我看见你裤子都蹭破了还沾着血。校长跟我说你在资助我们的学生，我就跟自己打赌，你坚持不了多久，你撤我再撤。哎呀，想不到我带出三届毕业班你还没撤。
0: 你也是好样的，敢来山区当老师都是好样的。
7: 谢谢田哥鼓励。
0: 名单里这个林燕子是孤儿
7: 啊？是，他爸妈外出打工，回家过春节的时候出车祸都去世了。他还有个弟弟，两个人跟爷爷奶奶生活，去年奶奶过世，爷爷也瘫痪了。
0: 八岁二年级，
7: 他弟弟六岁，今年该上一年级。
0: 我们去他家看看。
7: 太远了，
0: 我开车呢，走吧。
7: 田哥，车只能走一段路，剩下的都是山路。
0: 我走山路没问题。
7: 比山路还难走？
0: 难道是天路？
7: 真的是天路，最后一段靠天梯从悬崖上去。
0: 没有别的路吗？
7: 有。

0: 开车得走10多个小时。哎，这条路啊，4个小时就够了。
1: 孩子能走，我也能。走。
0: 哎，天哥，注意，前面有落石。哎，天哥，跟我来，快！哎，这里安全。
2: 天哪，再往前一点点，明年的今天就是你我的中年。
0: 一不小心，我和你成了生死搭档了。
2: 孩子们，就走这条路。
0: 是。天哥，你看那边。嗯。真正的天梯，敢上吗？
2: 没有吗？只有上。
0: 天哥，别往下看，往上看。啊，
3: 回来也走这条路吗？
0: 上天入地，只此一条。
3: 没点功夫，还真走不成的。
0: 上边村子的人想出门，就得这么走，脚一定要踩得牢，眼睛往上看。
3: 放心，告诉你个秘密，我当过特种兵。
0: 特种兵？
3: 对。
0: 那你肯定有真功夫。
3: 练过。
0: 天哥，有空给我讲讲当特种兵的故事。
3: 那个时候年轻。
2: 走进小燕子的家，知道什么叫家徒四壁。除了床上被褥，灶上锅碗，再没有多余的东西。我掀开锅盖，里边有几块煮红薯。
0: 啊，小燕子，这位是田叔叔，从北海来。
4: 田叔叔好，你走累了，快坐下歇歇。
2: 你喜欢上学吗？
4: 嗯，喜欢。
2: 学校那么远，天梯那么险，你不怕？
4: 不怕。
0: 小燕子，以后田叔叔会资助你，学习的一切费用都不用你操心。
4: 真的？
2: 真的。
4: 小石头，你过来过来。田叔叔，这是我弟弟，你别资助我，资助他行吗？
2: 你们两个我都管。
5: 哦，谢谢田叔叔。
4: 田叔叔，陈老师，这是我刚挑过来的水，可清凉了，你们喝。
2: 小姑娘很聪明，两只大眼睛盯着你，认真听你说话，认真回答，她能迅速领会你的意思。小燕子，
4: 嗯，
2: 爷爷病着，谁照顾他呀？
4: 我。
2: 你这么小都能干什么呀？
4: 给爷爷做饭，擦身子，洗脸，洗脚，剪指甲。
2: 谁照顾弟弟？
4: 我。
2: 村子里有亲戚吗？
4: 嗯，有叔叔和大伯。哦，
2: 我要是带你回北海上学，你就不用天天爬天梯了。
4: 北海好远吧？
2: 很远，开车还要走2天呢。
4: 那弟弟呢？
2: 弟弟也去啊。
4: 嗯，可是我得照顾爷爷。
2: 不是有亲戚吗？
4: 他们去外面打工了，照顾不了爷爷。你要不就带小石头去行吗？
5: 不，我要跟姐姐在一起。
6: 去吧，北海是个好地方，出善人。我这有今天没明天的，不能耽误孩子啊。
2: 看着相依为命的祖孙三人， 心里很难受。8岁孩子的肩膀能挑起这份沉重吗？
1: 青春啊，
2: 以后这两个孩子的一切费用都我出。还是老办法，每个季度我把钱打给你，你帮我付。
7: 没问题。
2: 我看这个房顶好久没修了，下雨肯定要漏。这钱你拿着，
7: 哎，
2: 找村委会给修修房顶。
7: 啊，田哥，这个村的支书认识我，我去找他。
4: 谢谢叔叔。
2: 起来，快起来。以后有事就给叔叔写信，需要用钱告诉我，好不好？
5: 好。
4: 石头，不好吧？
2: 就当我是你们的爸爸，跟爸爸要什么都是应该的。
5: 爸爸。
2: 啊。
5: 爸爸。
2: 哎。从那以后，每个学期我都去看他们，他们也常给我写信。弟弟上1年级，给我写了第一封信。
5: 爸爸，我想你。我上1年级了，你什么时候来看我呀？此致，敬礼，石头。
2: 石头的字写得很大，占满了整张信纸。我想他是有很多话要说，我看懂了。
4: 田爸爸，我上初中了，这次期中考试我得了2名，我只有好好学习才不辜负您的希望。此致，敬礼，燕子。
5: 铁爸爸，我想你。我上4年级了，老师说我淘气。我说我田爸爸说淘孩子聪明。此致，敬礼，石头。
4: 田爸爸，爷爷去世了，叔叔伯伯们把他埋到山上，家里空了，我害怕。
5: 田爸爸，爷爷死了，我好害怕。
4: 田爸爸，你什么时候来接我们？爷爷没有了，这个世界上只有你是我们的亲人。
5: 田爸爸，家里没米了，姐姐不让告诉你，
8: 不让告诉你。

0: 燕子，石头，我寄给陈老师300元钱，他会给你们的。你们先买米买肉，要多吃点肉啊。我一定接你们来北海，但我要先给你们联系学校，找到接收的学校，办理学籍，你们才能正式入学。今年下学期开学，你们就是田爸爸之家的新成员了。
1: 那是哪一年？
0: 2003年。
1: 那时候已经有孩子住进家里了？
0: 是的，有6个。
1: 衣食住行好办，入学太难办了。
0: 非常难，最苦闷的是不被信任，有人还怀疑我贩卖儿童。
1: 你怎么做到的？
0: 找民政局，找教育局，找学校，还得找公安局、派出所，一层一层的找，一个人一个人的拜访，缺什么手续就补什么手续，要什么材料就准备什么材料。尽管难，我还是办到了。我拿着燕子和石头的入学通知书，第一时间给陈青春打电话。
2: 哎，青春，好消息啊，燕子和石头的事办妥了，我马上过去接。
3: 天哥，我正要给你打电话。
2: 青春，你马上告诉孩子，他们会高兴地跳起来的。
3: 天哥，孩子出事了。
2: 出事？出什么事了？
3: 昨天在镇子上，两个孩子去买米，孩子撞车了。
2: 伤得重吗？
3: 送医院的路上就
2: 怎么了？
3: 死了。
2: 是姐姐还是弟弟？
3: 都死了。
0: 10多年过去了，那种天塌的感觉和疼痛到今天还在，脑海里一遍一遍还原当时的场面。听目击者说，他们买了米和肉，有说有笑地走在路上，一辆拉货的卡车失控，撞上孩子。我的两个孩子，一个飞到天上，一个沉到地下。我多想燕子飞去又飞回，我多想石头能开出翡翠，可是晚了，什么都晚了。孩子们会责备我，说到不做到，他们不肯原谅我，惩罚让我永远疼痛，让我备受煎熬，后悔自责，我痛骂自己，为什么不早一点去接他们？如果我早一天，就不会失去他们。如果他们还在，现在已经大学毕业参加工作了。后来我去参加了葬礼，以父亲的身份埋葬了他们，埋在他们的爷爷奶奶爸爸妈妈身边，望着两个一样的骨灰盒，我不知道是什么样的宿命，是姐弟两个和父母有着同样的命运。从那以后， 凡是遇到需要带回的孩子，我不敢犹豫，不敢迟疑，我会立即带回北海。只有看着他们，才知道没有事。
1: 你把孩子的死归结成自己的失误，对自己太严苛了吧？
0: 人得能承担，能改过，做了就得做好，做到底。我小时候遇到一个小弟弟，好可怜，他的脚被扎得很深，流了好多好多血。我背着他去向卫生院缝了针，可他走不了路，不能上学，要考试了，我就天天去给他补课。他高兴地流眼泪，他需要我，我很快乐，因为很有成就感。那个时候我们整天在一起，成了无话不说的朋友。现在天各一方，依然越洋电话，因为彼此牵挂。
1: 是的，被需要是一种美好的感觉。我越来越理解你说的那个初衷了。
0: 反正那以后我特别容易同情别人，愿意帮助别人。
1: 真是一个美丽的梦想，美好的愿望。这或许就是你能坚守27年的原始动力。怎么不说话？
0: 北京奥运会那年，我从四川接回了水仙，从贵州接回了文雄。家里有了20几个学生，和资助的学生算起来，应该一共有150多个了。
1: 哎呦，一个普通家庭住着20几个学生，怎么管理啊？
0: 起床了，起床了，水仙、小美、楚华、小凤，起床了，起床了，大强、小勇、富贵、文雄，好，都起来了啊！听我说，刷牙洗脸3分钟。马上，立刻，迅速。
4: 欲当主，汗滴禾下土。
5: 好的，
6: 快上，上
0: 车。女士们都上车了吧？关门，开车喽。
1: 你太可爱了。
0: 是孩子们可爱。
1: 你资助的学生都是哪里的？
0: 北海的、广西的、贵州的、东北的，很多地方。只要我知道了，就去核实，确认之后能资助的资助，没有父母的我就带回来。
1: 家里人接受吗？
0: 父母是我的后盾，我父亲是老党员，当年是村支部书记。
1: 你是党员吗？
0: 在部队入的。
1: 那你自己的家，你妻子她接受吗？
0: 无法接受。
1: 哦，按常理无法接受是可以理解的。
0: 所以我们各自放手。
1: 放手？分了？
0: 分了。前妻要自由，我要孩子。
1: 现在的妻子理解吗？
0: 理解。没有她的支持，我做不到。
1: 哦，那她是个什么样的女人？
0: 善良、勤劳、有同情心、乐于助人。她知道有人拉一把就能改变命运的道理，所以她心甘情愿跟我一起做，照顾孩子吃喝拉撒，写作业。
1: 无法想象他的理解和心甘情愿。
0: 他也是接受资助完成学业的吧？
1: 啊、哦，那就可以理解了。啊，哎，还有一个问题，嗯、你决定带回家的学生都能接回来吗？
0: 也有不成功的。
1: 什么原因？啊，
0: 一言难尽。
5: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北海有个田爸爸》第一集，根据中国好人共产党员田本前真实事迹创作，策划叶卫国、唐立鹏、胡荣健，编剧张明元、唐艳玲，总导演王波，导演高峰，文字编辑黄英、黄燕、曾少军、欧穗宁，音乐编辑叶青、秦斌、许一本、姚文斌，音响效果吕峰、王丽婷、孙崇江，录音合成王文龙、陈豪、王柔补，由北海广播电视台、北海市海城区人民政府、广西艺术学院出品，南京传媒学院三皮文化传媒录制。谢谢收听。

0: 家宝。
1: 那当然了。200多年了，
0: 是啊，
1: 打我爷爷的爷爷的爷爷那辈传下来的，我都用了30多年了。
0: 嗨，祖传老烟枪啊！
1: 呸，这烟锅可浑身都是宝，金子的烟锅头，黄的，玛瑙杆白的，翡翠嘴绿的。
0: 你的牙黄的，手指头黑的，你的肺呀、啊？
1: 怎么了？
0: 那得多黑呀、啊？
1: 不至于吧？我这叫饭后一支烟赛过活神仙。
0: 我跟你说啊，小小一支烟危害万万千，你现在吞云吐雾，将来病痛缠身
1: 啊。你可别危言耸听。
0: 哪儿啊，现在公共场所都不让抽烟了，不抽烟一来身体健康，二来也是一种高尚的公共卫生道德。
1: 哦，那我戒了还不成吗？
0: 不过马克吐温可说了，戒烟呐是件很容易的事儿，我已经戒了1000次了。
1: 我明白，关键是得有恒心，
0: 远离烟草，健康你行，
1: 早戒早轻松。
2: 以文字为舟，以光影为马，穿越山河湖海，抵达心灵深处，欢迎收听《聆听记》。
3: 一夜书香，一段影像，
4: 我们都不再适合这个江湖。
3: 我们畅谈文学的温度，解读电影的留白，现在已经不存在，也走进呼伦贝尔的四季牧歌，聆听草原深处的故事与回响。
2: 从文学经典到银幕佳作，从城市书房到无银幕场，聆听记与美好相遇，与辽阔对话。

0: 朋友们，很高兴再一次和大家相遇在点播中。这个声音呢，来自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聆听记》，我是孙玲。朋友们，今天的阳光频率阅读之声栏目中呢，我们将继续和大家来分享《城南旧事》。上一期啊，我们讲到啊，蓝姨娘在英子家住了下来，英子心里啊有一件事儿一直放不下，因为她看见爸爸捉住了蓝姨娘的手。从那儿以后啊，英子对蓝姨娘的喜欢就打了一个大大的折扣。八岁的英子不懂大人间那些复杂的关系，可是她知道妈妈受委屈了，她不能告诉妈妈，也不能跟爸爸闹，那她只能用自己的方式悄悄地做一件事儿。今天我们继续翻开《城南旧事》蓝姨娘，看英子啊如何用她的小智慧守护他最爱的家。
1: 当声音慢下来，心就能被听见。这里是阳光频率阅读之声，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携手呼伦贝尔市图书馆，在这里故事与朗读带来精神的滋养，这里有最友好的声音，最热忱的服务，让广播成为声音无障碍的社会承诺。阳光频率阅读之声主题活动，让声音更同频。
2: 童年是落在肩头的杏花瓣，是冬日暖阳下的驼铃，是四合院里听不腻的故事。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那个叫英子的小姑娘站在老北京的城南，用一双清澈的眼睛看遍了人间的聚散离别。疯子、小偷、保姆、爸爸的花，在他的世界里，每个大人都有一段说不出口

每段离别都是成长的必修课。城南旧事，林海音笔下的童年绝唱，一部关于爱与离别的温柔之书。走进聆听记，让我们一起陪着英子再看一眼老北京城南的那些人与事儿。

二天早晨，我是全家最迟起来的人。醒来我还闭着眼睛想，早点是不是应当继续绝食下去？昨天抽大烟闹朱砂手的事儿，给我的不安还没有解开。它使我想到几件事儿。我记得妈跟别人说过，爸爸在日本吃花酒，一家挨一家吃一整条街，从天黑吃到天亮。妈就在家里守到天亮，等着一个醉了的丈夫回来。我又记得我们住在城里时，每次到城南游艺园听夜戏回来，车子从胭脂胡同韩家潭穿过时，宋妈总会把我从睡梦中推醒。醒醒醒醒，大小姐，看多亮。我睁开眼，原来正经过辉煌光亮的胡同，各家门前挂着围了小电灯炸彩的镜框，上面写着什么弟弟黛玉绿琴等等字样。奶妈跟我说过，蓝姨娘没到施伯伯家也是在这种地方住，他们是刮男人的钱毁男人的家的坏东西。因为这样，所以一看到爸和蓝姨娘那样的事儿啊，觉得是妈受了委屈，使我们都受了委屈，把原来喜欢蓝姨娘的心打了大大的折扣。我又恨又怕。我起床了，要到前院去，经过厢房时，一晃眼看见蓝姨娘正在墙前的桌上摸骨牌，玩她的过五关斩六将。我装着没看见，直走过去，因为心中还恨恨的。英子，蓝姨娘隔着窗子在叫我，我不得不进屋了。蓝姨娘推开桌上的骨牌，站起来拉着我的手，温柔地说，看你这孩子，昨天一晚上把眼睛都哭肿了，饭也没吃。他抚摸着我的头发，我绷着劲儿，一点笑容都没有。他又说，别难过，后天就是7月15了，你要提什么样的莲花灯，蓝姨娘给你买。我摇摇头，他又自管自地接着说，你不是说要特别花样的吗？我帮你做个西瓜灯好吧，要把瓜吃空了，皮削脱，剩薄薄格一层瓤子，里面点上灯，透明格蛮有趣。蓝姨娘话说多了，就不由得带了她家乡的口音，轻轻软软，多么好听。我被她说的回心转意了，点点头。他见我答应了也很高兴，忽然又闲话问我，昨天跟你爸瞎三话四讲到半夜的那只四眼狗是什么人？四眼狗？我不懂。蓝姨娘淘气地笑了，她用手掌从脸上向下一抹，手指弯成两个圈，往眼睛上一比，喏，就是这个人呀，啊，那是我得仙叔。这时不知是什么心情，忽然使我站在得仙叔这一边了。我有意把得仙叔叫得亲热些，并且说他是很有

学问的，所以要戴眼镜。他在北京大学念书，爸说他是顶顶顶新的新青年，很了不起。我挑着大拇指说，很有把蓝姨娘卑贱的身份更压下去的意思。原来是大学生啊，蓝姨娘倒是缓和了。那么就是你妈说过常住在你们家躲风声的那个大学生喽？是。好，蓝姨娘点点头笑说，你爸爸的心眼蛮好的，三六九等的人都留下了。我从蓝姨娘的屋里出来，就不由得往前院德仙叔住的南屋走去。我有权利去，因为南屋书桌抽屉里放着我的功课，我的小布人儿，我的儿童世界。德仙叔正占用那书桌，我走进去就不客气地拉开书桌抽屉，翻这翻那，毫无目的。他被我在他身旁闹得低下头来看。我说，我的小刀呢？剪子呢？蓝姨娘要给我做西瓜灯呢。那个蓝姨娘是你家什么人啊？我以前怎么没见过？我多么高兴蓝姨娘引起她的注意了。德仙说，你说那个蓝姨娘好看不好看？我不知道，我没看清楚。她可看清楚你了，她说你的眼睛很神气，戴着眼镜很有学问。我想到四眼狗，简直不敢正眼朝他脸上看，只听见他说，哦哦。吃午饭的时候，德仙叔的话更多了，他不那样旁若无人的总是对爸一个人说话了，也不时地转过头向蓝姨娘表示征求意见的样子。但是蓝姨娘只顾给我夹菜，根本不留神她。下午我又溜到蓝姨娘的屋里，我找个机会对蓝姨娘说，德仙叔夸你嘞。夸我？夸我什么呀？我早上到书房去找剪刀，他跟我说，你那个蓝姨娘很不错呀。哟，蓝姨娘抿着嘴笑了，她还说什么？她说你像她的一个女同学。我瞎说。那人家是大学堂的，我怎么比得了？晚饭桌上，蓝姨娘就笑眯眯的了，跟德仙叔也搭搭话，爸更高兴。他说，我这人啊，就是喜欢帮助落难的朋友，别人不敢答应的事儿，我不怕。说着他就拍拍胸脯。爸酒喝得够多，眼睛都红了，笑嘻嘻斜着眼看蓝姨娘。妈的脸色好难看，站起来去倒茶。我的心又冷又怕，好像我和妈妈要被丢在荒野里。

我整日守着蓝姨娘，不让她有一点机会跟爸单独在一起。德贤叔这次住在我们家倒是很少出去，整日待在屋里发愣，要不就在院子里晃来晃去的。7月15日的下午，蓝姨娘的西瓜灯完成了。一吃过晚饭，天还没有黑，我就催着蓝姨娘、宋妈还有二妹点上自己的灯到街上去，也逛别人的灯。临走的时候，我跑到德贤叔的屋里，我说，我和蓝姨娘去逛莲花灯，您去不去？我们在京华印书馆大楼底下等您。说完我就跑了。行人道上挤满了提灯和逛灯的人，我的西瓜灯很新鲜，很引人注意，但是不久我们就和宋妈、二妹他们走散了。我牵着蓝姨娘的手一直往西去，到了京华印书馆的楼前停下来，我假装找失散的宋妈他们，其实是在盼望德贤叔。我在附近东张西望一阵儿没看见，失望地回到楼前来。谁知道德贤叔已经来了，他正笑眯眯地跟蓝姨娘点头，蓝姨娘有点不好意思，也点头微笑着。德贤叔说，妹子黄对于民间风俗很有兴趣。蓝姨娘仿佛很吃惊，不自然地说，哪里，哄哄孩子，您怎么知道我姓黄？我想蓝姨娘从来没有被人叫过 Miss 黄吧。我知道人家没结过婚的女学生才叫 Miss， 蓝姨娘倒也配。我不禁撇了一下嘴，心里真不服气，虽然我一心想把蓝姨娘跟德贤叔拉在一起。我听林太太讲起过，说 Miss 黄是一位很有志气的，敢向恶劣环境反抗的女性。德贤叔这么说就是了，我不信妈这样说过，妈根本不会说这样的话。这一晚上我提着灯，蓝姨娘一手紧紧按在我的肩头上，倒像是我在领着一个瞎子走夜路。我们一路慢慢地走着，德贤叔和蓝姨娘中间隔着一个我，他们在低低地谈着，蓝姨娘一笑就用小手绢捂着嘴。第二天我再到德贤叔屋里去，他跟我有了事话说了。他问我，你蓝姨娘都看些什么书你知道吗？他正在看《二度梅》，你看过没有？德贤叔难得向我笑笑，摇摇头。他从书堆里翻出了一本书递给我说，拿去给他看吧。我接过来一看，书面上印着《易卜生戏剧集》《傀儡家庭》。第三天我给他们传递了一次纸条，第四天我们三个人去看了一次电影。我看不懂，但是蓝姨娘看了当时就哭得稀里哗啦的。德贤叔递给她手绢擦，那电影是李立吉叔主演的《二姑女》。第五天我们走得更远，到了三辈子花园。从三辈子花园回来，我兴奋得不得了，恨不得飞回家，飞到妈的身边告诉她，我在三辈子花园唱关楼里照哈哈镜玩的时候，怎样一回头看见蓝姨娘和德贤叔手拉手，那副肉麻相，而且我还要把全部告诉妈。但是回到家里，卧室的门关了，宋妈不许我进去。她说，你妈给你又生了小妹妹。直到第二天我才溜进去看，小妹妹瘦得很，白苍苍的小手像鸡爪子。可是那接生的产婆山田太太直夸奖，她来给妹妹洗澡，一打开小背包露出妹妹的鸡爪子，
他就用日本话拉长了声说，可爱呀可爱呀。妈端着一碗香喷喷的居酒煮挂面，望着澡盆里的小肉体微笑着。他没注意我正在床前的小茶几旁打转。我很喜欢妈生小孩子，因为可以跟着揩油吃些什么。小茶几上总有鸡酒啦、奶粉啦、黑糖水啦，我无所不好。但是我今天更兴奋的是，心里搁着一件事儿，简直是非告诉他不可了。

妈一眼看见我了。我好像好几天没看见你了，你在忙什么呢？这么热的天儿，又爷跑哪儿去了？我一直在家里，您不信问蓝姨娘好了。昨天呢？昨天我也学会了鬼鬼祟祟，挤到妈床前小声说，蓝姨娘没告诉您吗？我们到三辈子花园去了，妈，收票的大高人好像更高了，我们三个人还跟他合照了一张相呢。我指到那人这里。三个人，还有一个是谁？您猜？总不是你爸爸？您猜错了。看妈妈的一副苦相，我想笑。我不慌不忙地学着蓝姨娘，用手掌从脸上向下一抹，然后用手指弯成两个圈儿，往眼上一比。我说：“喏，就是这个人呀。”妈皱着眉头在猜，这是谁？难道是德仙叔？我得意地摇晃着身体，并且拍拍我的新妹妹的小背包。真的？妈的苦相没了，又换了一副吉相。到底是怎么回事？你说，你从头说。我从四眼狗讲到哈哈镜，妈听我说的出了神，她怀中的瘦鸡妹妹早就睡着了，她还在摇着。都是你一个人捣的鬼。妈好像责备我，可是她笑得那么好看。妈，我有好大的委屈，您那天还要叫爸揍我呢。对了，这些事儿你爸知道不？要告诉他吗？这样也好。妈没理我，她低头呆想什么，微笑着自言自语地说。然后她又好像想起了什么，抬起头来对我说，你那天说要买什么来着？一副滚铁环，一双皮鞋，现在我还要加上订一整年的儿童世界。我毫不迟疑地说。

正在院子里边浇花，这是他每一天的功课。下班回家后，他换了衣服，总要到花池子花盆前去摆弄好一阵儿。那几盆石榴，春天爸给施了肥，满院子的麻扎臭味儿。到了五月，火红的花朵开了。现在中秋了，肥硕的大石榴都咧开了嘴向爸笑。但是今天，爸并不高兴。他站在花前发呆，我看爸瘦瘦高高，穿着白纺绸裤褂的身子晃晃荡荡的，显得格外寂寞。他从来没有这样过。宋妈正在开饭，她一趟趟地往饭厅里运碗运盘。今天的菜很丰富，是给德仙叔和蓝姨娘送行。我正在屋子里写最后的大字。今年暑假过得很快乐，很新奇，可是暑假作业全丢下没有做。这个暑假没有人管我了。蓝姨娘最初还催我写九宫格，后来呀，她只顾着看傀儡家庭了，就懒得理我的功课。九宫格里填满了我的潦草的墨迹，一张又一张的，我不像是写字，比鬼画符还难看。我从窗子正看到爸爸的白色的背影，不由得停下笔。不知怎么，心里觉得很对不起爸。我很纳闷，德先生和蓝姨娘是怎么跟爸提起他们要一起走的事儿呢？我昨天晚上要睡觉时，一进屋，只听爸对妈说：“我怎么一点儿都不知道？”我不知道爸说的是什么事儿，所以起初没注意，一边换衣服，一边想我自己的事儿。还有两天就开学了，明天可该把大字补写出来了。可是一张九个字，十张九十个字，四十张360个字，让我怎么敢呢？还是求求蓝姨娘给帮忙吧。这时我又听见妈说：“这种事儿怎么能叫你知道了去？”哼，妈冷笑了一下：“那么你知道？”“我也不知道啊。德仙是怎么跟你提起的？”他先是说这些日子风声又紧了，他必得离开北京，他打算先到天津看看，再坐船到上海去。随后他又说：“我有一件事儿要告诉大哥的，密斯黄预备和我一起走。”我这时才明白是讲的什么事儿，好奇地仔细听下去。哼，你听德仙讲了还不吃一惊？妈说。惊莫改，爸不服气，不过出乎意料就是了。你真一点都不知道，一点都没看出来？我从哪儿知道呢？妈简直瞎说。停了一下，妈又说：“平常倒也仿佛看出有那么点意思。”那为什么不跟我说？哟，跟你说，难道你还能拦住人家不成？我看他们这样很不错。

林海音在书里边啊，没有说英子做对了什么，也没有说她做错了什么，她只是静静地在讲这个故事，让我们这些读者自己去体会一个8岁的孩子是如何用他的方式守护他最爱的人的。那到这里呢，蓝姨娘的故事啊就基本讲完了。那这也是城南旧事里边唯一一次不那么悲伤的离别，没有死亡，也没有被抓走，有的只是一个孩子用他的小智慧让一切回到了原来的样子。下次呢，我们将走进城南旧事的第4个故事驴打滚，那是关于宋妈的故事。好了，朋友们，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会。

0: 小小少年要知道，我们应该知道什么呀？敬长辈，尊师长，助人为乐不可少。出门在外呢，
1: 衣冠整洁出门去，礼让他人讲秩序，大方得体，
2: 彬彬有礼，
1: 公共场所轻声语。
0: 那回到家呢，
2: 排排坐吃果果，爸爸妈妈最疼我，
1: 自己的事情自己做，勤劳的孩子快乐多。
2: 要是出去玩呢，
1: 垃圾不能扔地下，美丽的环境靠大家，勤俭节约不浪费，生态资源最珍贵。自律真诚，还要尊敬他人，做个文明有礼的小学生。
3: 诚信是什么？
4: 诚信是两根小手指拉过钩就永远不反悔，
5: 一百年不洗变。
6: 诚信是乘坐地铁时那张有效的单程票。
7: 诚信是一张精致的信用卡，是不能透支的诺言。
8: 诚信是一本厚厚的日记，是不容玷污的人生记录。
7: 见于言而出于心，发于声而见于行。诚实是美德，信用是生命。
6: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9: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10: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6: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11: 妈，我上班去了。
12: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6: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11: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13: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11: 好嘞。
6: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11: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9: 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6: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代声音，聚焦世间万象，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 FM 九十九点九，每刻精彩不断。

水浒养一方人，一片风云藏一段故事，从岭南花开到北国飘雪，从市井心态到天下风云，故事从南北相遇开始，见解在唱说之间展开。触摸真实，感知冷暖，聊遍新鲜，畅说南北。

新闻不堵车，热点不烫嘴，大事小事新鲜事儿，我们聊给你听。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畅说南北，我是严哲。今天呢由严哲一个人代班，首先呢为您带来今天的这条好消息。市场监管总局批准发布强制性国家标准中小学校教室采光和照明卫生标准，该标准呢由国家疾控局组织修订，将于2026年的11月1号起正式实施。中小学校教室采光和照明卫生标准呢，对于教室采光和照明，这是提出了卫生方面的要求。本次修订新增多项关键指标要求，包括采光均匀度、冬至日满窗日照时间、玻璃颜色透射指数和可见光的透射比、书写板照明灯具的控制装置、视网膜蓝光及危害线值、波动深度、闪电指数、频闪效应可视度。同时呢，更新标准适用范围，并且对采光方向、采光系数、窗地面积比、眩光控制、教室各表面反射比、照明色温和显色的指数、照明功率密度以及采光照明测量方法进行了修订和完善。这次的标准修订聚焦教室采光照明环境的优化升级，核心变化呢，主要体现在更全面、更科学、更优化三个维度。首先是其一呢，就是指标覆盖更加的全面。为了填补此前标准的空白呢，那么新增的这个标准呢，是新增了多项关键指标要求。具体呢，包括采光的均匀度，确保教室内呢不同区域的光线分布是均衡的；冬至日满窗的日照时间，保障冬季教室获得充足的自然光；玻璃颜色的透射指数与可见光的透射比，规范教室玻璃的光学性能；书写板照明灯具的控制装置，来提升板书照明的可调节性；视网膜蓝光危害限值，降低强光对于学生视网膜的潜在伤害。同时呢，还新增了波动深度、闪电指数、频闪效应、可视度指标，有效规避了照明频闪对于视力方面的一些不良影响。第二点呢，就是标准设定的会更加科学。新版标准呢，不仅更新了适用范围，使其更加贴合当前中小学校的办学实际，还对多项原有指标进行了修订和完善。在采光环节呢，优化了采光的方向、采光系数以及窗地面积比的要求。那么在照明控制上呢，细化了眩光控制的措施，明确教室各表面，比如说像墙面、地面、天花板这种反射比的标准。在照明质量方面，规范了照明色温和显色指数参数，限定照明功率的密度。此外呢，还对采光照明的测量方法进行了统一的优化，确保了标准执行的可操作性。另外第三点呢，就是技术方面呢会更加的灵活。为了适配照明技术的发展趋势，新版标准呢是删除了采用三基色荧光灯、节能电感或者说电子振流器等限制方面的要求，为 LED 等新型照明技术在教室当中的应用留出空间，既鼓励了技术创新，也能更好地满足不同学校的实际需求。好了，接下来的时间赶快进入到今天的说新闻环节。

这里是畅说南北，欢迎回来，我是严哲。首先呢，我们为您带来这样的一条消息。那么在8月21号到23号，浙江杭州呢是举办了全国首场无评委的营销黑客松，也就是说编程马拉松。这个麦克松没有评委，没有打分表，唯一的裁判呢就是愿意掏钱的真实用户。这里面呢有50多支团队，48小时的时间，谁的 AI 产品卖得多，那么谁就是最终的赢家。这里面呢最终拿下季军的呀是一个让人意想不到的人，他是来自上海刚升初二的13岁女孩朱书涵。她呢是凭借自己开发的虚拟陪读应用在场，3天之内净收入呢是超过了1.8万元，最终呢是拿下了季军，累计拿下90份订单。一个13岁的女孩的陪读作业神器虚拟陪读应用叫做在场。很多人会问了，她到底能够干什么呢？首先呢可以上传一张父母的照片，家里呢就多了一位看管孩子写作业的虚拟家长。这个摄像头呢会检测到孩子玩手机啊，或者说离座，屏幕上的虚拟家长就会发出语音提醒。自习结束之后呢还会生成一份专注力的报告。实际上呢朱书涵也说啊，自己不喜欢打小报告，所以希望他能够温柔一点，也给孩子留一点空间。这个创意呢来源于他自己的一个亲身体会吧。他说自己的爸爸妈妈没有时间一直陪着他写作业的时候，当然也会有分神偷偷玩手机，知道该学什么却很难保持自律。这个不少成年人也解决不了的问题呢，被一个13岁的女孩用 AI 找到了相关的解法。实际上呢让人更惊讶的是啊，这个朱书涵呢几乎是不懂编程的。1年前呢他才第一次接触 AI， 用自然的语言把自己的想法说给大模型听，由

AI 帮他梳理逻辑，生成代码，从构思到做出核心的功能，他断断续续用了三四天的时间。朱书涵说呢， AI 让自己知道，只要有好的想法，就能够让它落地变为现实。很多人也问了哈，凭什么会是他呢？这场比赛没有评委，唯一的裁判就是愿不愿意掏钱的用户。朱书涵呢，给自己定了一个非常大胆的目标，他说呢，自己要卖出500份。最终虽然没有达到这个目标，但是近90份的订单，1.8万元的收入，对一个13岁的初二学生来说呢，这已经是一份实打实的第一桶金了。实际上呢，成功的秘诀一半是来自产品本身呢，这是切中了刚需；另一半呢是来自一条意想不到的渠道。这个朱书涵的妈妈呢是视频主播的平台的一位主播，通过直播和短视频呢会帮他卖出了大部分的产品。朱书涵自己也说啊，如果真的有人愿意掏钱，他就会继续做下去。从自己的烦恼出发，实际上呢就是最好的起点。朱书涵呢并不是个例，就在同一时期呢，另外一个13岁的女孩叫做吕思彤，就已经开发了100多个 AI 应用，接了百万的商单。她的第一个 AI 项目青蛙外教，只是因为觉得学校外教课练得不过瘾，想给自己做一个24小时在线的英语陪练。后来呢，是又做了个小狐狸讲代码，能把变量解释成装蔬菜的冰箱。你看14岁的北京初二学生江木然，凭借着自己开发的 AI 创业流水线的项目，拿下了中关村北纬龙虾大赛的冠军，也获得了20万元的奖金。这些孩子呢，实际上都有一个共同点，其实他们并不是为了炫技，而是为了解决自己真实遇到的相关问题。实际上呢，在过去呢，做一个产品需要学习编程，懂代码，会设计。但是现在呢，用自然的语言把自己的想法说给 AI 听，哎，这样就可以了。 AI 的应用呢，搭建平台，提供了各种的模块和工具，像搭积木一样把 AI 功能组合起来。这个门槛呢，正在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来降低。 AI 呢，正在重构这个时代的规则，它也让每一个有想法肯行动的普通人都有可能把想法变成产品，从而把产品变成价值。刚刚我们说过的是利用 AI 呢，小朋友们为自己赚了第一桶金哈。实际上呢， AI 如果利用不好的话呢，也会给自己制造很多的麻烦。今天为您带来的第二条就跟这个麻烦有关。你看哈，上级领导曾经呢让自己写一份关于当地某行业的情况反映，以便制定出台相关的办法。自己呢用 AI 工具列举了4个方面的问题表现，让他给自己匹配4个发生在当地的真实案例，很快呢就给自己匹配好了相关案例。你看数据啊、地名、当事人等等都非常的详细，看上去呢似乎是无懈可击，结果呢差点捅出大娄子。近日呢，某县一名干部宋平向记者讲述了自己使用 AI 工具的情景。他在提交这份材料前，为了保险起见，那么对于 AI 匹配的案例进行了核实，那不查不知道，一查吓一跳。这4个案例当中呢，有2起是张冠李戴，把临县前几年的旧闻安到了本地企业头上；另外2起呢是凭空捏造的。那么企业名称和法人代表呢，在工商系统呢，这都是查不到的。你看宋平也表示说了，他花了整整一个晚上的时间，将 AI 生成的内容全部推导，然后又重来，逐字核对原始会议记录和执法案卷。本来呢是想用 AI 省事儿的，结果差点翻车。宋平的遭遇呢，其实算是万幸当中的这个不幸当中的一个万幸了。但是呢，这也反映出了基层个别干部呢对于使用 AI 工具风险的认识还不到位。记者呢在多地调研采访时也发现，有的干部呢对于 AI 工具的使用呢，正从辅助参考滑向代笔依赖。AI 幻觉风险开始渗入公文方面的写作、情况汇报等等严肃工作场景。更有个别的人呢，从调研报告到
民意回应，再到政策制定和决策过度的依赖 AI， 但是呢又忽略了 AI 可能带来的相关风险，从而呢给基层治理带来了全新的问题。宋平自己也说，那次经历呢现在想起来啊还是有点后怕，之后呢自己用 AI 都会非常非常谨慎，再也不敢直接把 AI 生成的内容往材料里面塞了。AI 呢在政务运用过程当中确实会有它的优势，比如说大数据的筛查、海量信息处理等等，但是呢它在政务当中呢有适用的场景也有不适用的场景，这个一定要分得清。过度依赖 AI、懒得调研核实，那其实也是这个对于 AI 的过度依赖。曾经呢有媒体报道哈、啊、那么个别基层呢存在着这样的现象，有的人使用 AI 撰写了总结材料，通篇充斥着像赋能啊、迭代等等的一些词语，实际内容呢却是空洞无物。还有部分单位呢在写工作总结、上报工作台账的时候呢，利用 AI 编造惠民服务项目数量、民生实事完成进度、上报数据与实际工作台账严重脱节，那么这类行为被明确列为 AI 形式主义的新变种，相关单位呢被责令限期整改。那么近日通报的一起乱用 AI 的案例呢，虽然也是用 AI 写假材料，但是这个材料呢可不一般，能够牵扯很多方面的一个决策。你看河南省委通报了七月社情民意的信息情况，这其中呢就提到当前信息报送工作仍存在诸多突出问题，比如 AI 创作滥用，且把审核关的不严，一些稿件存在明显的 AI 生成痕迹，受 AI 幻觉影响，稿件当中的案例数据存在编造不实问题，那么相关单位呢未严格核实内容的真实性便直接报送，严重影响了公信力与稿件的质量。AI 工具呢或许能够高效地完成逻辑推演、文字润色，却无法拼凑出真正的社情民意。社情民意的信息啊基本是来自于传递基层实情的一个重要渠道之一，不少民生政策的出台、实事项目的落地就靠这些一线的真实情况作为参考。如果说是拿 AI 编的假案例、假数据上报过了审递上去，那就是拿算法生成的伪民意干扰真决策，后果呢远不是 AI 材料被打回来那么轻的。其实呢调研报告也成了 AI 滥用的一个重灾区，你看某地的调研考察团还没有出发，数千字的调研报告呢就已经完成了，看似洋洋洒洒引经据典、数据详实，实则呢是 AI 代笔。滥用 AI 的本质呢反映出的仍是工作作风不实、责任意识淡薄，再华丽的 AI 写作也替代不了沾泥土带露珠冒热气的一手调研。一名乡镇干部呢告诉记者说，以前呢有的干部写材料的时候呢是用 AI 的，自己也曾经使用过 AI， 用 AI 写材料确实能让很多人这个少很多烦恼，但是呢也容易养成一些不良的习惯，一旦离开了 AI 工具感觉什么都写不出来。那随着基层减负的落实和监督力量持续向基层延伸，现在呢材料少了，要求实了，使用 AI 越来越容易出错。你看2005年5月份的时候，湖南省慈利县高峰土家族乡的某干部赵某使用 AI 生成了关于近期水滑现象网络舆论的一个通知，直接发到了村民的微信群。AI 生成的通知出现严重的错误，那其中呢就写着讨论对于讨论多、覆盖面广、影响大的作品评论进行溯源，严重的直接拘留这样的表述。这种表述呢不符合法律法规，也引发了村民恐慌和网络的舆情。随后呢乡纪委对于赵某启动了立案程序，公安部门呢也依法展开了调查。有的基层干部呢工作时间面临着这个严重的紧张、任务重、专业力量不足的困境，同样倾向于向 AI 寻求最优解，容易被 AI 输出的这种专业感所迷惑。那么很多人如果把 AI 生成的错误方案直接转化为公共决策，损失的将会是财政资金、公共利益乃至群众对于政府方面的一个信任。
如今呢，除了基层治理之外呢 ，AI 技术在一些特殊行业也是有了越来越多的应用场景。你比如说呢，在基建领域规划地铁和高铁的时候 ，AI 呢还可以快速的处理遥感影像和地质雷达数据，识别潜在的断层、溶洞等等不良地质体，还能够在短时间内生成路线方案和备选的方案。AI 给出的实际上呢只是线索或者说方案，工程师呢必须到场进行钻探探物方面的一个验证。那么中铁某局的一名工程师也表示说，地铁和高铁建设呢涉及巨额的投资和公共安全，勘测选线的结果呢是关乎这个工程安全、运营安全和沿线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如果说因为数据错误而导致选线失误，造成损失呢是不可估量的。所以说呢，在施工环节必须坚持实地勘探。也有学者认为呢 ，AI 作为辅助人工做兜底，工程这个规程呢作为保障，这一原则呢不仅适用于重大工程建设，同样呢应当成为这个公开政务领域使用 AI 的一个原则。两者呢都是涉及公共利益、公共安全、公共决策的事物，最终的责任主体是人，而不应该是算法。人的主体性和责任，这是不能够丢失的。所以说呢，现在有很多人呢已经把 AI 应用呢渗透到了生活当中的方方面面。接下来呢，我们为您带来的这个第三条，有一个小伙子就把 AI 用在了自己的生活当中，但是呢也是给自己造成了一些麻烦事儿。在近日的一个晚上，浙江省杭州市临安区狼行公益应急救援队接到了一个紧急的通知，有人呢是被困在了海拔1300多米的浙西三尖之一的大山之上。接到救援任务之后呢，七名救援人员和两名民警、三名消防员直接奔赴了现场。这场持续了4-5个小时的救援背后呢，竟然也和 AI 有关。被困者所在的这个铜工尖呢，海拔约1558米，属于浙西三尖。这三尖呢，包括太子尖、百丈岭、铜工尖。地形呢是比较复杂，而且大部分呢是没有开发的区域，山高林密，荆棘丛生，手机信号呢会断断续续，夜间气温很低，极易导致这个迷路或者说失温。浙西的这个三尖呢位于临安的西部，气温呢较平原低6到10度，常为这个杭州最早降雪的一个区域，是长三角地区热门的户外目的地。当晚9:40呢，狼行公益应急救援队的副大队长陈敏带队赶到了这个铜工尖脚下，然后呢开始攀爬寻找被困者。铜工尖的山路呢非常的陡峭，也很难攀爬。救援人员经过1个多小时的徒步跋涉，在海拔大概是1300米的位置，找到了报警求助的这位小伙子。这个小伙呢脚部啊和膝盖呢多处擦伤了，这个体重呢至少有160斤左右。陈敏和队员呢是轮着架着担架抬着小伙子慢慢的往下爬，然后走走停停赶到了这个山核桃林地。这里呢有当地老百姓用来装运山核桃的这种小火车，小伙在队员们的帮助下呢是坐上了这个小火车下了山。抵达山脚之后呢，接应队员就立刻对于小伙的脚部伤口进行了消毒和处置。这场救援呢一直持续到第二天的凌晨才结束。记者了解到呢，这个小伙子呀他是苏州人，从苏州赶到杭州的临安，一个人爬上了铜工尖。当天呢他和妻子因为一点琐事而吵了架，心情呢是比较郁闷的，所以说呢就想着外出散散心，一时没有目标，所以呢就把手机拿了出来向 AI 进行求助。 AI 呢是详细询问了他的心理、性格、身高和体能之后，郑重其事的就给小伙推荐了一个户外的线路，也就是杭州临安浙西三尖的铜工尖。
对于 AI 的推荐呢，这个小伙儿自己也是深信不疑，从苏州直奔杭州临安，爬上了同公间无人开发的区域后，因为山势比较陡峭，他也不慎摔倒受伤，结果呢就被困在了海拔1300多米的地方，山上一片黑暗，幸好呢还有手机信号，于是呢就打电话报警。实际上呢，这种靠 AI 引路这个户外的一些游客呀，在这么多年的救援任务当中，作为临安狼行公益应急救援队来说呢，他们还是第一次遇到。有可能呢是不少驴友在网上分享过这个同公间的徒步攻略被 AI 捕捉而整合了。那么这种 AI 推荐的线路呢，那是肯定不会特别靠谱的。他自己平时很少登山，也不户外运动，像同公间这样海拔不断升高的户外线路，那肯定会吃不消的。此外呢，这个相关人士也指出啊， AI 给小伙子推荐的时候也没有提醒他在户外运动前一定要准备哪些装备，结果呢这个小伙啊几乎什么装备都没带，只带了一把折叠的小椅子，这个脚上呢就只穿了一双板鞋。据媒体报道呢，作为知名户外线路浙西三间的同公间，此前呢就发生过多起游客被困事件。救援队员也提醒各位游客哈，那么登山前呢应该提前了解路线情况，要选择难度适宜的登山步道，准备好防滑鞋、登山杖、应急的救援包等等必要的装备，切勿冒险前往没有开发的区域。登山的过程当中呢，务必要注意脚下的安全，遇到陡坡湿滑路段要放慢脚步，谨防摔倒受伤。如果在登山的过程当中不慎受伤被困，请保持冷静，立即拨打110报警，清晰地说明你所在的位置、伤情以及同行人员的情况，保存体力，耐心地等待救援。好了，接下来的时间呢，咱们稍事休息，稍后进入到连线即时区的环节。

0: 现在，我们打破空间的界限，
1: 让声音直通每一个奇市区。
0: 听听海拉尔区清晨的市井烟火。
1: 感受广袤草原牧场的辽阔新风，
0: 体验新安临海的神秘与壮阔。

0: 幸福西街沿街绿地占地面积2200平方米，是牙克石建成投用的5处城市小微休闲绿地之一。经过提质改造，园内面貌焕然一新，曲折步道错落延展，木质设施点缀绿地，和周边自然景观融为一体。周边居民到此散步休憩，孩童在秋千上欢乐玩耍。这片城市小微休闲绿地成为市民放松休闲的好去处。市民曹女士：
1: 以前呢，这条街道特别空旷，没什么景观。现在呢，改造完之后变化特别大，不仅有平整的草坪，还有秋千。饭后呢，我们也可以领孩子过来散散步，孩子也有地方玩。还有木雕座椅啊，能歇歇脚休息休息，看着呢也十分美观，实实在在地感受到了咱们雅克什城市建设越来越好了。
0: 改造坚持惠民便民、生态循环的建设思路，遵循绿色低碳园林发展模式，工作人员利用废旧木料设计制作座椅、秋千、园林景观小品等便民设施，保留自然质感，兼顾观赏效果与群众实际休闲需求。雅克什市园林绿化服务中心副主任腾飞：
2: 我们这次在幸福西街口袋公园改造的秋千、休闲座椅、景观灯等全部取材于城区绿化养护清理下来的树木，工作人员对回收木料进行严格筛选，最大程度保留原木天然纹理与自然形态。下一步，我中心将在口袋公园内栽植景观树木，进一步丰富植物绿化层次，同时继续加大创新力度，深挖园林废弃物循环利用潜力，把变废为宝的理念贯穿于园林绿化管护、公园建设全过程，推出更多的园林景观作品，不断提升居民的幸福感、获得感，持续助力建设生态宜居的美丽雅克什。
0: 此次改造推动绿化废弃物资源化利用，既节约养护成本，丰富景观层次，又补齐便民设施短板，把城市街角方寸空间打造成群众家门口的生态乐园。近年来，雅克什市园林绿化服务中心落实园林精细化管护，建立四季标准化养护体系，春季补植增绿，夏季雕琢景观，秋季树木复壮，土白防护，常态化做好，修枝保洁。

0: 感受的传承，根植呼伦贝尔。
1: 我就感觉特别愧对我的父母，他们的军工的钱是那么多。其实我希望军工的在我这一代不要说越来越少。
2: 现在向我们走来的是东道主内蒙古自治区体育代表团。
0: 魅力内蒙古，多彩呼伦贝尔，造人与大自然和谐共生的优美旋律。

这里是畅说南北，欢迎回来，我是严哲。畅游南北呢，今天咱们带您去一个大家同样是在平时生活当中很少听到的一个地方。很多人呢其实去贵州旅游，他们知道贵阳，知道荔波，知道梵净山，但是呢有一座宝藏古城经常被大家忽略，它就是贵州黔东南的镇远古城。今天咱们就好好的来聊一聊镇远。如果你打算去贵州的话呢，真心的建议大家一定要在这里停留上一两天的时间，来镇远走一走看一看。镇远呢是实打实的国家五 A 级景区，最实在的一点呢是古城入城这是不要门票的，没有大门，没有检票口，来了就直接能逛。这座古城呢距今已经有2000多年的历史，那么古代呢这里是西南非常重要的水路要道，那么以前呢这个南来北往的商人啊马帮都要从这里经过，曾经呢繁华热闹无比。最绝的就是这里的地形，五羊河，那么一条碧绿的河水弯出了一个大大的 S 形，直接穿城而过，把古城呢分成两半。从高处往下看的话呢，整座城市就是一幅天然的山水太极图，一半府城，一半卫城，青山围着河水，河水绕着古城，这也是镇远区别于国内其他古镇最大的看点。其实呢，很多古镇商业气息都特别的浓重，本地人呢早就搬走了，全是开店做生意的。但是镇远不一样，直到今天呢，还有大量本地人生活在这里。

走在街上的话，你能够看见提着篮子啊买菜的阿姨，放学打闹的小朋友，坐在门口晒太阳聊天的老人，商业和本地生活融合在一起，不是专门做给游客看的布景，这是一座还在好好活着的古城。来到镇远呢，也是建议大家最好住上一晚，千万不要走马观花的一日游。镇远真正的魅力呢，其实一半在白天，一半在夜晚，你不住一晚的话呢，等于白来。咱们先说说白天该怎么玩哈。那么抵达镇远之后呢，建议优先选择住在五羊河两岸的民宿，价格呢是非常的不错，条件呢好一点的选择河景房，早上推开窗户就是青山绿水，河水呢就在你的眼皮底下流淌，氛围感直接拉满。安顿好之后呢，也不用急着赶景点，就可以随便的逛古城的老巷子。镇远呢有很多老街巷，四方井巷、复兴巷、冲子口巷，当地人呢叫做歪门邪道。很多人问了，这是什么意思呢？这里的老房子的大门呢都不正对着街道，门是斜着开的，这是古时候的风水讲究。那么巷子弯弯曲曲，石板路被踩得油光发亮，你随便往里钻也不用怕迷路。迷路呢，其实恰恰是逛镇远最大的乐趣。大家呢拐过一道墙角，可能会遇见一口几百年的老古井，然后呢再转个弯就是安静的老院子，旧的木门，斑驳的土墙，有的老宅子呢改成了像咖啡馆、小酒馆，外面看着普普通通，走进去呢会别有洞天。老建筑和新潮小店就这么一直和谐地待在一起。巷子里面呢还有不少手艺人做苗绣啊、编织，大家可以慢慢走慢慢看，来感受千年古城沉淀下来的烟火气。逛完巷子呢，咱们再去看一看镇远的王牌古迹青龙洞古建筑群，它也被大家叫做南方的悬空寺，是一定要打卡的地方。它不是一座寺庙，是一大片古建筑，直接贴着悬崖峭壁修建在山上面。古时候的工匠呢非常的厉害，在陡峭的山崖上面把佛、道、儒三种文化的楼阁、书院、庙堂修在了一起，层层叠叠，临江而立。站在这里的话呢，脚下就是五羊河，抬头呢是青山，低头看古城，古建气势磅礴。这里是单独收费的，建议大家白天过去，光线比较好，拍照特别的出片，还能够好好的感受一下古代建筑的巧夺天工。从青龙洞出来的话呢，旁边就是祝圣桥，这是镇远的地标，一座有着600多年历史的老石桥。桥上面呢有一座魁星阁，古色古香。站在桥上看河水，看对岸的吊脚楼，不管是白天傍晚拍照都非常的好看。有意思的是呢，你抬头往远处看的时候，老古城古桥的旁边，现代化的高铁大桥横跨山间，火车呢会呼啸而过。千年古建筑和现代高铁同框，那么这种古今碰撞的画面只有在镇远才能够看到。如果你想把整个镇远的太极全景尽收眼底的话，那一定要爬一爬石屏山。山不算太高，慢慢爬半个多小时就能够登顶。那么站在山顶往下望的时候， S 型的五羊河两岸密密麻麻的房屋，整座太极古城完完整整地铺在你的眼前。很多经典的镇远大片都是在这里拍摄出来的，早上可以看云雾，傍晚可以看日落，景色各有韵味。白天呢还有一个选择，就是坐一趟白天的游船，碧绿的五羊河慢慢地往前开，两岸的青山、吊脚楼、古桥从身边缓缓划过，吹着和风看山水画卷在眼前展开，和在岸上看古城，这是完全两种体验。逛累了的话呢，大家就可以坐下来好好找个地方吃一吃当地的小吃。来到镇远千万不要错过当地的美食，大街小巷藏着无数好吃的。首先呢，一定要试一试苗家的酸汤鱼，红酸汤呢是当地的特色了，酸辣，鱼肉鲜嫩，开胃又下饭，这是来黔东南必吃的一道美食。还有呢，就是本地的干锅牛肉，大火爆炒，越煮越香，锅气十足。爱吃肉的朋友

定不要错过。另外呢，巷子里面的小吃更是多得数不过来，你看袁家豆腐老店，这一定要打卡，豆腐圆子，冰豆腐脑，这都是本地人从小吃到大的美食。路边小摊上，糯米饭、葱油饼、糖麻圆、冰浆，糯米做的冰浆啊，这个夏天来上一碗的话，软糯冰爽。走在街上，随时可以停下来，花上几块钱就能吃到地道的本地小吃，也不用大家呢非要去网红的大店，很多美味就藏在不起眼的这种小巷的摊位里。另外呢，吃饱喝足就等待镇远一天当中最美的时刻了，那就是夜晚。当天色慢慢暗下来的时候，古城所有的灯光都会全部点亮，两岸的吊脚楼挂满红灯笼，暖黄色的灯光倒映在碧绿的五羊河水面，波光粼粼，整个古城瞬间换了一副模样。白天呢是淡雅的水墨山水画，晚上呢就变成了灯火璀璨的人间星河。很多人都说呢，晚上的镇远才真正的活过来。晚上强烈推荐体验一下五羊河的夜游，坐上游船行驶在河面之上，晚风轻轻地吹在脸上，两岸的灯火慢慢地向后退，像朱胜桥啊、青龙洞啊全部披上了金色的灯光，船在水中游，人在画中行，这个时候呢你才能够真切地体会什么叫做夜醉镇远。不想坐船的话呢，也可以沿着河边散步，这也非常的不错。河边呢也可以找一个位置坐下来，点一壶茶水，你像本地人呢、游客都会坐在一起，吹着和风聊聊天，安安静静地享受小城的夜晚，这种松弛感呢在大城市呢很难体会到。这里面呢再给大家讲几点实用的出行小贴士哈。首先第一个呢，最佳的游玩时间，这里面啊一年四季都挺适合的，像夏天的镇远非常凉快，这是避暑的好地方，春秋气候舒服，冬天的人会比较少，但是别有一番静谧的感觉，建议游玩时间呢是在两天一夜，时间充裕的可以安排上三天，不用赶行程，主打慢节奏放松身心。第二点就是交通方面了，可以坐高铁直达镇远站，出站呢离古城就很近了，打车十来分钟就到。自驾的朋友呢，古城外围都有停车场，古城内部呢是石板路，车子呢是开不进去的。另外呢再说一说消费方面，古城呢是不收费的，像这个青龙洞啊、石屏山、游船，这是要单独收费的一些项目，整体消费水平呢并不算高，住宿从100多元到几百块的河景民宿这都有，吃饭呢人均几十块钱就能吃得很好，性价比非常的高。这里面呢要提醒大家哈，古城里面呢有很多小店，要提示您的是一定要理性消费。河边吃饭呢可以先问清楚价格，古巷子里面的石板路呢凹凸不平，也建议大家穿防滑的鞋子。所以说呢，如果你也厌倦了人挤人的那种网红景点的话，想找一处能够安安静静，有山有水有历史又充满人间烟火的古城，那一定要来一趟镇远，来感受九山抱一水，一水分两城的太极古城，来感受这份独属于黔东南的温柔和浪漫。好了，朋友们，看看时间，咱们今天的节目呢要和您说再会了，还是感谢大家的关注收听，咱们下期再会。

0: 呼伦贝尔农垦夏日天然矿泉水源自大兴安岭神泉山，水源经千年岩层溶滤，富含偏硅酸等多种矿物质及微量元素，独特矿产资源禀赋，造就优质夏日矿泉，低矿化度，清冽微甜，农垦品质值得信赖。现针对广大用户推出大桶水、瓶装水优惠政策，详询04708372777。 在呼伦贝尔这片广袤大地上，融媒体中心是信息的灯塔。我们扎根于草原文化，拥有最懂本地人的传播渠道。这里的每一则广告都带着草原的风，带着骏马的奔腾。选择呼伦贝尔市融媒体中心，就是选择将您的品牌与这片美丽的草原紧紧相连。
1: 融入蒙古包的温馨，融入那达慕的热闹，深入每一个呼伦贝尔人的心。咨询电话：074036321234。呼伦贝尔市融媒文化发展有限公司2026年度招商现火热进行中，不管是广告投放、信息发布、商业项目、特色活动，还是冠名推广、城市服务，都能精准触达目标客群，为合作伙伴提供一站式媒体服务。联系电话：074036321234、158-074788冯先生。期待与您携手共绘美好未来。

0: 北京时间12点。
1: 欢迎锁定频率 FM99.9，欢迎打卡，欢迎打卡最潮音乐广场，音乐广场999音乐榜样，音乐榜样。挖热单，挖热单，宝藏捞宝藏，把最走心的音乐送进你的耳朵。爱音乐的你，快来接招！欢迎打卡呼伦贝尔最潮音乐广场，999音乐榜样。

0: 忙碌的脚步在正午稍稍放缓，树叶晒下的阳光散落桌面。欢迎收听今天的999音乐榜样，各位中午好，我是主持人严军。那今天节目上半时段，我们首先要关注到的是 QQ 音乐热歌榜，下半时段精选了一些经典的好听耐听的音乐作品送给各位。好的，如果你已经做好准备，那现在就来揭晓我们今天的热歌榜。
1: 999音乐榜样上榜第一名 Top One。
0: 热歌榜上榜第一名的这首歌是由孙燕姿带来的《我不难过》。

0: 好的，刚刚我们就介绍了今天热歌榜上榜前三位的三首歌曲，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顺序欣赏，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99.9 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我们同时在中波1170短波3900同时播出我们的节目内容。
1: 这里是999音乐榜样，新鲜节拍碰撞所有平淡，热单潮音直抵耳膜，专属你的音乐冲击波，现在正式上线。

0: 音乐榜样
1: Music
0: 音乐有毒，音乐有毒。
2: 北纬
0: 55.5度，南纬43度，而我在这里，在这里。北纬48度，挑战严上班上学。音乐榜样99.9度，您的一次关注即可点燃。

有没有一段旋律，隔了很多年再听见，还会跟着轻轻哼起来？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 FM 99.9，中国1170，短波3900，经典在。这里是999音乐榜样，新鲜节拍碰撞所有平淡，热单潮音直抵耳膜，专属你的音乐冲击波，现在正式上线。

正午十二点的阳光漫过了城市的每一个眼角，可能也漫过了很多人心里的那个小小的一处阴霾，让阳光照到你的心里，让你的这个午间充满暖意。这里是999音乐榜样，欢迎各位继续收听，继续来关注我们正在为各位播出的热歌榜。现在这首歌呢，是来自于李荣浩的这首《恋人》，收录于他的专辑《黑马》当中。

把最走心的音乐送进你的耳朵。爱音乐的你，快来接招！欢迎打卡呼伦贝尔最潮音乐广场，999音乐榜样。

0: OK，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999音乐榜样。上榜时段呢，我们是共同欣赏了今天的一个榜单热歌榜哈。其实热歌榜我们听来听去有很多歌的确是非常经典的老歌了，之所以热是因为够经典。
1: 谁能告诉我，
0: 接下来的30分钟我们将更加的轻松，可能各位也用过了午餐，午睡的意境呢已经开始，有多少人此时此刻已经开始晕碳了的，
1: 有的就是伤，
0: 那就伴着我们的音乐可以美美的睡上一会儿。

刚刚是来自于杨钰婷的一首歌哈、啊，听着这样的音乐午睡是一个好习惯吗？没有打火机，当然是需要结合的实际情况来判断的。我们不能够直接定性啊，就是说午间午睡。其实有的人现在不是说午睡了，现在有很多人只要沾枕头，身边总是要放着一个手机，播放着各种各样的内容啊。而听音乐的人呢，其实不再是多数，大部分人可能听的是那些有声小说。其实佛要求的听音乐呢，这种伴着午睡其实是有一定的正向作用的，是有科学依据的。但是你可以掐算一下，如果你选择的是那种每分钟60到80拍的啊，等点乐理，每分钟60到80拍，有点接近于我们人的这个在安静，就是人体

静息时候的这个心率哈，其实就接近于那种纯音乐啊，自然的白噪音呢，比如说雨声、海浪声、慢节奏的古典音乐啊，本身是没有什么复杂歌词的，起伏比较小的这类音乐呢，是可以有效的阻止外界突发杂音的干扰，能够快速的降低交感神经的兴奋度，平复餐前餐后的焦虑情绪，缩短入睡需要的时间。可以说这样的音乐对于本身居住办公环境的嘈杂，还有这个睡前容易思绪乱飞的人群来说，是提升午睡体验的好习惯。但我们此时此刻这首音乐呢，可能就有点不助于您的这个入睡哈，可能会让您心情愉悦起来。还有个特别要和各位强调的啊，就是一定要告知，就是如果是午睡听音乐的话呢，尽量不要戴耳机，选择外放设备，将音量调到刚刚能听到那个啊，比较能听清楚就可以了啊，不要太大。然后你如果你的这个音响设备哈，像我们一般是手机，能够设置到20到30分钟，20到30分钟定时关闭，那就更好了。通常会这样啊，如果是20、30分钟定时关闭，当它关闭的那一刻，我们大部分人会突然清醒过来。

咖啡猪老三儿哥带来的歌叫《中意你》，中意你，中意你。OK， 各位，这里正在收听到的声音来自于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 FM 1 FM 99.9，这是在海拉尔的落地调频，然后中波是1170，短波3900。小梁的一首歌啊，特别有律动感，梁思琪带来的《越过那座山》。刚刚介绍到如何选择适合的音乐午睡哈，我们就放起这样的音乐来，实在是不适合大家安静的去入睡。所以如果你已经开始打算睡觉的话呢，那就关掉它哈。另外还是要提醒各位，就如果你是刚刚用过午餐，我觉得这个时间差不多，那你还真不能直接就入睡。建议呢用15分钟到20分钟的时间慢慢消化一会儿，你可以听着我们的音乐散散步。就是食物积留在胃部呢，会引发这种反流积食的问题啊，这个是其实是挺恐怖的一件事情啊。年轻人几乎没什么问题，是因为我们年轻人这个胃部消化能力比较强。那但是你问一下中老年人，没有几个敢吃完饭立下就马上躺下睡觉的。中老年人如果你还能够做到吃饱了就睡，而且胃部没有任何的不适的话，那你就是有一颗强大的胃。

这里是九九九音乐榜样，新鲜节拍碰撞所有平淡，热单潮音直抵耳膜，专属你的音乐冲击波，现在正式上线。

一个思思拍的音乐作品啊，我觉得其实在这个时候如果午睡伴着这个音乐的节奏啊，律动一下你的这个呼吸啊，调整一下你的呼吸啊，做几个深呼吸啊，也是不错的，跟上旋律一起做几个深呼吸。

0: 房，什么都可以去想，什么都不用去想，什么都可以去想，什么都不用去想。哎呀
1: 呀呀呀，这严振东严振豪这首柔软时光啊，我仔细听歌词我才发现它真的是好像是一首这个陪睡音乐哈，这给你画面感满满的啊，让你什么都不要去想，然后呢还给你画面啊，这个是我弟弟啊，那个是啊，就不停地向你介绍 This is 李雷啊 This is 啊，想要入睡的人其实最怕是和自己说我要马上睡着，我要马上睡着，然后呢你有各种各样的这样的不停的暗示，越是暗示越是清醒啊。但是对于我们大多数人来说，如果想真正的放空大脑什么都不去想，还真的是需要多加练习才能做到。这是来自于林峰的 DJ 版的三两三，心酸太过欢快了是吧，我们切换一首歌吧，雅森的这首荒漠上行走， Walking in the desert。

一首多么绝望的音乐作品，来自于亚森的这首《荒漠上行走》。本来去到了一个荒无人烟，就已经让人感觉到倍感窒息、倍感孤独的一个沙漠地带，然后还要提出分手，那真是两个人的内心有多大强大啊！其实走到沙漠上，如果是即便是两个人是冤家，冤家路窄，到沙漠上也会越走越宽，因为那时候你发现能够彼此相互依靠的只有你们两个人，所以在那里不要提分手。

想到了在荒漠上有那么一个地方啊，可以叫民政局，所有办离婚的人都要去到这个荒漠上去办理。但是有一个前提条件，就是每个人要徒步啊行走至少100公里，在这个荒无人烟的地带，然后才能够走到这样一个民政局去办理这样的手续。有多少人会因为这样的恶劣条件然后放弃这种想法？但如果能够坚持做到这件事情，那真的是两个人分开吧。没有什么能够阻止你们不在一起。好了，刚刚我们听到的是来自于亚森的这首《荒漠上行走》，一首歌带给我们的太多想象的一首歌啊。我们继续来切歌，下面一首歌来自于子瑜，《此间是少年》。

一小时的音乐小聚就要到站喽，旧旋律里的温度，还有我们刚刚带给您的这些动听的旋律，都会陪着你走接下来的路啊！下午的工作愉快，下午的心情愉快。我们在下一次节目当中啊，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欢迎锁定频率 FM 九十九点九，好科技为九位，欢迎打卡，欢迎打卡贝尔最潮音乐广场，音乐广场九九九音乐榜，音乐榜。挖热单，捞宝藏，把最走心的音乐送进你的耳朵。爱音乐的你，快来接招！欢迎打卡呼伦贝尔最潮音乐广场，999音乐榜。
1: 我认为，一个成功的男人应该有以下标配：一块时尚腕表，一个名牌皮包，一双限量版的运动鞋，一台高性能笔记本，最好还有一辆外观气派的跑车。

0: 收入这么少能实现吗？哎，有一模一样的山寨产品呐、啊！嘿嘿，花小钱办大事儿。
1: 哎，这几天不见，你的酷炫装备都哪儿去了？
0: 哎，手表停了，皮包裂了，鞋开胶了，笔记本黑屏了。
1: 那咱那跑车呢？
0: 那辆外观气派的车刹车失灵撞了。
2: 你该吃药了。
1: 山寨货质量低下添麻烦，占小便宜吃大亏，拒绝山寨，保护正版。
3: 水木丹青，中国气韵，是儒雅，是坦然，是大度。一叶扁舟，浪逐江上，是从容，是自信，是勇气。山高万仞，海阔天空，是探索，是求知，是进步。繁华似锦，水墨意境，中国的世界，世界的中国。
4: 竹板一打乐淘淘，听我来段数来宝。中华文明五千年，到如今发扬传承一肩挑。受家教上学校，礼义廉耻要记牢。生活情趣非小事，做人要有小目标。多读书多看报，增长知识气质好。爱党敬业讲团结，不要去把心机搞。勤理发勤洗澡，锻炼身体不可少。吃喝玩乐要有度，亲近自然境界高。文明点餐不浪费，剩饭剩菜要打包。共享单车摆放好，举手投足显风貌。不造谣不传谣，网络传播头戴好。文明拍砖和跟帖，彰显诚信和礼貌。老人跌倒扶一扶，看见可别撒腿跑。吃瓜群众不可取，和谐共进帮菜鸟。如履薄冰要慎独，三省五身最重要。胸怀广阔讲大局，众人拾柴火焰高。修身齐家平天下，古人真言说得好。家风民风会国风，健康进取乐逍遥，乐逍遥。
5: 在网络的江湖里有两大门派，一派行侠仗义，扶危济困，传递希望。
6: 疾风暴雨中救命文档通过朋友圈滚雪球式传播，千方百计搭建救援通道，
7: 然后让其他的城市其他的地区也能用上我们这个文档，然后更快地去让救援人员和被困人员取得联系。
6: 另一派妖言惑众，暗箭伤人，无法无天。
8: 键盘在我手中就如同一把把飞刀。
9: 才捐那么点钱，伪善，
10: 一看就是个整容脸。
6: 平台对相关账号予以从严处置，依法惩治网络暴力违法犯罪。
5: 键盘不是武器，网络不是法外之地，文明上网，健康清朗。
3: 本节目由呼伦贝尔农垦集团冠名播出。辽阔垂直是你的姿态，神秘蜿蜒是你的性格，大漠草原江河湖海如春雨一般润，如夏日一般暖，秋冬寒暑我们始终一路向 向前，有温度的广播，不惧严寒，直播呼伦贝尔。

0: 聚焦民生热点，守护万家烟火。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直播呼伦贝尔节目，我是主持人佳慧。食品安全、膳食营养是和我们每一个人都息息相关的民生大事。日常选购米面粮油、果蔬肉奶，大家总是会有这样的疑问，就是食品检测报告到底怎么看呢？有的时候看到这个 CMA 认证到底是什么呢？食品安全检测和营养检测有什么不一样呢？还有就是市场上的第三方检测结果到底靠不靠谱呢？那针对于大家这些关心的舌尖上的疑问哈，今天呢我们特别邀请到了一位行业资深专家来做客直播间，他呢是国家二级公共营养师、食品检测高级工陈珊珊陈老师。那本期节目呢，陈老师也是将这个通俗易懂的这个拆解食品检测、食品营养的检测以及第三方 CMA 检测核心的知识呢，详解正规检测机构的要求与运行流程，手把手的教大家辨别正规的检测报告，科学选购食品，守护全家的饮食安全与营养健康。那首先请陈老师和听众朋友们问声好吧。
1: 大家好，我叫陈珊珊。
0: 欢迎您做客直播间。首先呢，就是什么的，就是什么是食品检测，核心作用和检测的范围是什么呢？给我们科普一下。
1: 食品检测是依据 GB 啊，食品安全国标，通过理化、微生物和仪器分析等技术，对食品全链条的风险进行了筛查、验证还有判定的专业技术行为。它有四大核心价值。第一呢，它是守住了咱们的食品安全底线，它排查比如说农药残留、兽药残留还有重金属、致病菌和非法添加物，添加剂滥用等这个安全隐患。然后呢，是咱们市场监管抽检的，还有就是风险监察以及咱们执法处罚的这个核心的技术力量。然后从源头上预防了比如说咱们的食物中毒，还有就是慢性健康的危害，它保证了咱们公众的饮食安全。
0: 其实这就是大家最为关心的，每次买这个东西会不会存在这种中出水超标呀，以及什么食品添加剂呀，是不是这种关系？
1: 对，
0: 就是守住咱们食品安全的一个底线了哈。那还有哪些这个核心的作用呢？
1: 除了对咱们百姓而言，还有就是对工厂它是有非常重要的啊，它是满足了咱们企业的这个合法准入，企业就是 SC 的生产许可年审，还有咱们所有的这个批次的产品的这个出厂检验，以及咱们比如说抖音或者是拼多多以及淘宝的这个电商上架，还有比如说咱们几大商超的这个商超的入场，以及咱们地理标识认证啊。咱们呼伦贝尔呢有一个叫西岐羊肉，大家都很清楚，它就是国家地理标志产品，它是2021年获批的。其中呢，这个西岐羊肉呢有两个检测参数，比如说德尔塔碳13，还有德尔塔碳15，啊，它属于干燥脱脂的。然后这些呢，它是溯源检测用的，所以说检测呢就是包罗万象，也包括很多这些包括这个地理杂志啊，或者是比如说有机绿色食品的认证啊，都需要就是我们的那个食品第三方或者是各类检测机构出具咱们那个 CMA 的资质报告。它是合法上市的这个硬性门槛，
0: 就是这个准入门槛是吧？
1: 对，
0: 那还有哪些作用？
1: 还有就是它把这个整个的就是生产的全流程的把控起来，
0: 就是全部这个生产的整个，就比如说到什么食品的包装呀，以及它的生产的这个整个流程，大家都是监控一下，是吗？
1: 对，它是从原料的这个
0: 从原料开始，
1: 对，原料的进货验收，还有就是半成品的质控，然后呢是成品的这个出厂的把关，帮咱们食品厂提前就是规避一些不合格的产品，然后还有就是召回，还有就是罚款的风险，然后同时呢也是优化了咱们企业的这个生产工艺， 还有就是降低了咱们这个有问题的这个食品的这个事故成本
0: 啊，就是从原材料开始就开始检测了，然后到最后后续的一些什么召回啊以及罚款的一些风险都会给他评估，然后这个确保这个质量是吧？
1: 对
0: 哦，这种那还有哪些作用呢？
1: 同时呢，它可以赋能咱们这个品牌溢价，比如说有一些保健品啊，或者是有一些你像这个地理性标识认证的这个产品，或者是有机产品，它的售卖的价格都是很高的哈。然后呢，就是我们通过这个食品检测呢，检测出它的产品的这个营养成分，
0: 嗯
1: 啊，同时呢进行它这个一个赋能它品牌的一个价值，同时呢也作为咱们的消费者维权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法律的手段。
0: 嗯，是。其实就是这个这四大核心的作用哈。
1: 对，
0: 那接下来请给我们说一说，就是食品检测这个完整的范围都包括哪些呢？
1: 这个食品检测的范围呢是覆盖咱们国家39类的大产品啊。针对咱们这个呼伦贝尔的这个，我就分析一下啊。
0: 嗯，
1: 第一点呢就是畜禽肉制品，
0: 就牛羊肉是吧？
1: 牛羊肉是一方面，
0: 比较是日常离不开的。
1: 然后还有这个风干肉，也就是肉干儿。然后还有就是咱们就是比如说经常穿的那个小肉串儿啊，那个如果说是做进行预包装的售卖的话，也需要进行检测。然后呢，还有熟肉制品，熟肉制品就是比如说售卖的这个熏鸡、烤鸡啊、酱鸭，然后还有就是那个
0: 就熟食店的那种那些啊。
1: 然后第二点呢，就是乳鸡乳制品，主要就是包括鲜奶、奶粉、奶豆腐，还有奶皮，还有酸奶啊，以及这个奶茶粉。嗯，还有第三个呢，就是粮油米面。粮油米面呢，主要就是针对小麦粉，还有食用油、杂粮以及挂面类的产品。第四点呢，就是果蔬及制品，比如说新鲜的蔬菜水果，在上架的时候它都需要检测的，检测农残啊。还有就是咱们比较了解就是吃的这个果干类的食品啊，比如说什么沙果干啊、苹果干之类的，还有就是野生的蘑菇。还有如果说包装成袋子销售的话，大家都需要检测。然后还有这个腌菜，比如说腌制的这个咸菜、酸菜啊，这些都需要。
0: 嗯，那你像这种是只需就是包装成袋子的这种产品呗，然后是需要检测的。你像那种就比如说那种路边摊摆的那些是咱们不会管的是吗？
1: 散装的食品实际上也需要检测
0: 啊，也需要检测、
1: 也需要检测。它只是说，以这个散装的形式售卖，但是它进货的渠道肯定是大包装，它分包成小装
0: 啊、哦。其实它也是经过检测的之后，那还有哪些？
1: 还有就是，酒类啊、调味品，然后糕点，还有糖果，方便食品，还有就是比如说餐饮啊，还有就是网红的零食，以及咱们的。食用的农产品，还有婴幼儿食品，还有保健品，以及咱们的食品包装接触材料等等啊，包罗万象，也基本上我们所吃的东西、
0: 就是、
1: 用的东西都基本上都是通过检测的，
0: 就是我们经常吃的食用的这些基本都会检测了哈。
1: 对对，
0: 那按照这个检测环节都有什么覆盖哪些呢？
1: 它是从农田的原料，也就是说我们开始就是加工的这个原料，然后呢再生产加工，

0: 还有就是咱们的成品出厂，然后呢流通销售，还有就是餐饮消费，这个整个的一个闭环它都是可以必须检测的。
1: 那就是刚刚也说了，就是有的时候有的人呢会看到这个第三方的 CMA 检测，这个 CMA 标识到底代表什么呢？有人看到这个说，哎，这是什么意思呢？就不太懂，来给我们科普一下。
0: 第三方的食品检测是独立公正的技术核验啊 ，CMA 的标识呢，这个报告就相当于它的法定身份证。然后如果说有这个 CMA 标识呢，它才算数；没有的话，它是不算数的。
1: 就像我们人有身份证一样哈，它是有 CMA 算是它的身份证了，是吧？
0: 对。
1: 那这个第三方食品检测这个，到底是这个归属于什么？我们说一说。
0: 第三方食品检测它是独立于咱们的食品生产企业，还有政府的监管部门之外的市场化专业检测机构，它不受咱们厂家利益的干预啊，然后按照国家的食品安全国标，对食品的这个安全指标、营养成分还有违禁物品开始就是开展检测，出具的这个客观数据报告呢，是用于咱们企业合规，然后监管核查，还有消费维权以及电商商家可以使用的这个报告。
1: 那这个自测是不是有什么规定吗？就是说用于什么部分呢？就是是不是也是内部的质控啊？是吗？
0: 这个是这样的，就是企业的它的检测
1: 啊，
0: 是针对于它就是自己的那个内部的一个质控。它不能对外作为一个就是公正的证明，
1: 就是他们检测的不能说是什么证据什么，必须是经过第三方。
0: 它只能说是它的出厂的一个内部质控。如果说这是需要这个提供，比如说我刚才所说的这各个渠道啊，企业合规或者是监察以及消费维权，这些是必须出具这个 CMA 凭证啊，并且它还需要就是红色的这个印章嘛，然后还需要提供就是在这个报告上呢要体现这个证书的编号啊，因为这个 CMA 简称呢叫检验检测机构资质认证啊，它是国家市场监督总局强制颁发的这个行政许可资质，所以说但凡有这个 CMA 资质的报告呢，都是需要就是有红色的这个印章，然后加上这个证书编号。
1: 其实它就是
0: 合理，
1: 就是它是有法律效力，是不是？
0: 对，它是有法律效力的。
1: 是，
0: 就是也就是说 CMA 这个章，然后这个报告出具的才具备这个法律效力。对，
1: 就是他这个有了法律效力之后，可以证就反算是合规的一个维权的一个手段，是不是？
0: 对对对。
1: 那这个资质审核是不是也很严格呢？
0: 这个资质审核是非常严格的啊。首先，这个说到这个资质审核啊，我们不得不说，就是这个食品第三方机构它必须要满足哪些硬件的这个要求啊。首先呢，就是正规的食品第三方呢，它必须满足这个六大这个硬件条件。它是根据咱们计量法，还有这个检验检测机构资质的认证管理办法，然后还有就是食品检验机构资质认证条件，然后就是总结出这个六大硬性条件啊。第一呢，它是必须有这个独立的法人资格。第二点呢，它的核心准入资质呢，它必须取得这个 CMA 的这个资质认证。也就是说，你要这个有这个食品第三方开展这个检测任务，你必须有这个 CMA 的资质。然后通常呢，这个 CMA 的资质呢是由咱们省级以上的这个市场监督管理局颁发的，它的证书并且在有效期之内，因为这个证书颁发就是6年的期限。
1: 有个这个有效期，然后是就是到了6年之后需要更换了，是不是？
0: 就更换证，提前3个月去那个更换。然后呢，这个 CMA 的资质呢是在这个全国的这个认证官网可查询到的，也就是说，比如说我是消费者，我想找人检测，然后呢，我检测你的这个，我查你的这个 CMA 资质，然后我是可以查到你的资质的。
1: 对，是有时候对你表示怀疑，你是不是正规的，然后就可以查一下哈。如果能查到了，就证明你是正规的，国家认可的，你就可以放心的在这里检验了，是吧？
0: 对。然后还有就是，因为这个食品安全嘛，也是重中之重， 然后关于食品安全检测呢，这个行业呢监管也是越来越严，然后并且是今年在6月份国家实行了这个一单一库管理。之前因为检测的参数就是比如说你是河北的，我是山东的，我是内蒙的，它的检测的标准和参数可能不太一样，
1: 都不一样，
0: 很乱。因为这个GB 呢是国标，除了国标之外呢还有地方标准，也是地 B， 然后还有企业标准，然后还有行业标准，所以这个标准很乱象。对，国家为了就是比较统一这个标准呢，然后也在6月份执行了这个一单一库管理，就是它的检验参数是必须在咱们国家能力项目库之内的，就是你这个项目有你可以检测，没有你就检测不了。然后如果说超范围的，比如说这个库没有，你要说我检测了，你要出报告了，它就属于违法了。
1: 必须在这个范围内。
0: 对。
1: 那你像你之前说一个地方一个标准，现在也是吗？还是国家统一了一个标准？
0: 国家统一的标准呢是国标，但是有一些比如说
1: 由于地点的一些
0: 地域
1: 的一个
0: 或者是环境的，它就是比如说像咱们特有的那个桦树枝，它只有4、5月份去采摘，去那个去生产销售。所以说别的地方它不存在，
1: 没有。
0: 对，可能黑龙江会存在这个桦树枝的这个，但是你说到其他的地区这个就没有。所以说这个标准呢只能就是适用于这个地 B， 它叫地方标准。
1: 所以说这就是有时候看到是国标 GB， 有的时候看的是地 B 哈，这个原因，因为有的这个地域的特色以及它的生产条件，有很多植物啊以及食品呐、是在别的地方没有的，所以只能是地方标准啊，所以说是地 B， 但是也是很安全，只要通过了这个地 B 的检测，是不是就是？就比如说安全检测就也是可以信任，不用说什么非要找国标的这种，是不是
0: 可以这么理解？国标是下限就国标是下限，就是你如果说触及到国标就违法了。如果说比如说企标或者是行标，它是高于咱们国标来的。还有就是刚才我们说的这个有机啊，或者是这些啊，都是超过于国标它检测的范围，所以说国标是下限。
1: 但是就是什么地方标准都是要比国标要高的，是吗？
0: 可以比国我认为有的地方标准可能比国标要
1: 更严格
0: 一些。
1: 是这样。
0: 或者是有的企业标准，它要如果说做得非常好的话，它是高于国标的。
1: 那还是很放心的哈。
0: 对，
1: 那个刚刚也说了，第三方检测机构需要必备6大硬性条件哈。那对于人员配置有什么要求吗？
0: 说到这个人员配置，就不得不说这个第三方对这个人员要求非常严格啊。首先，它这个检验人员它是必须有专业限制的，比如说食品类的、生物类的、化学类的，它是要满足你的大学专科以上的学历。并且呢要求有这个食品检验经验1年以上，同时呢必须要求你持证上岗，
1: 就是有证书。
0: 对，
1: 就是要求什么证，
0: 这个食品检验，然后或者是农副产品检验员这个证书，这个是对咱们从业者的。而且呢这个食品化验员呢，他需要就是对每个岗位每个机器进行一个考核上岗。
1: 是还很严格的哈。不仅对于你的专业有要求，而且必须比较有证，然后还有需要经过了考核才能够这个成为这个检验人员哈。
0: 对。
1: 那对于技术负责人这种的是不是也有更高的要求了呢？
0: 那是更高的要求了。是这样的啊，就是一个食品检测公司呢，它化验员无可厚非了，做一些基础的化验啊。技术负责人呢，他同就是在兼顾的这个整个的这个体系啊，然后就是整个就是比如说这种技术啊，还有就是咱们这个质量负责人呢，他是需要就是有这个就是质量这个运行的这个体系，至少能达到6个月嘛。所以说质量负责人跟技术负责人他是非常要求非常严格的。然后还有一个这个叫授权签字人啊，这个授权签字人呢通常就是可以由技术负责人或者质量负责人兼任啊，是可以兼任的。基本上如果说像一个小型的第三方啊，就是规模不是特别大的啊，一般技术负责人可以就是兼这个授权签字人，
1: 就是每次看到报告下面有一个什么签字的那个人是吧？
0: 通常他必须有这个中级职称。中级职称，如果说就是没有这个中级职称呢，他需要满足这个同等学历工作年限，比如说本科类的是5年，专科类的是8年，硕士是3年，博士是1年，他 他对他这个数据的真实有效性负责。
1: 嗯，就是他的学历、工作年限那个不同的一样，
0: 工作年限
1: 不一样是吧？
0: 对，
1: 嗯，其实对。那对于场地和设备硬件，是不是也有一定的要求呢？
0: 这个是必须有那个就是特别严苛的要求了啊。比如说，咱们需要有这个固定的这个实验室场地，比如说你像微生物室啊，还有就是理化室，还有仪器检测分区。并且呢，对它对环境的要求也非常严格啊。比如说，我们就是实验室会每天测试这个温湿度。比如说微生物室呢是45到65这个湿度是比较合适的，理化室是40到60这个湿度，还有整体的这个实验室的湿度呢要在35到70这个区间。然后，并且对这个洁净度也有要求，而且呢，就是也防止这个咱们进行这个交叉污染啊。有明令的要求，
1: 嗯，所以说这是对这种这个实验室的场地，就是还得每天消毒啊，控温哈。你像咱们都知道说，像什么人做手术，这个手术室要消毒
0: 啊，对对对。你像食品检验第三方，我们都有这个致病菌的这个培养室啊，它的要求就是完全参照于咱们医疗行业的这个要求。
1: 哦，然后就是什么湿度、温度以及这个清洁度都是要一定的那个把控的哈。
0: 对，
1: 那这个检验的仪器是不是也有很大的这个要求以及把控呢？
0: 因为这个仪器呢，就是都是一些精准的仪器，而且的价格都不菲。比如说，有这个高效液相，还有这个气象色谱啊，以及质谱啊，还有原子吸收等等啊，或者是咱们所有的一些除了大仪器之外，小仪器也同样啊，它是要求这个计量的鉴定。然后这个计量鉴定呢，也分很多种，比如说，压力锅的这个灭菌阀是有特种设备进行检测。然后压力表，比如说我们的压力锅的灭菌那个表是由这个就是计量所进行检测，然后还有就是我们用的秤也是计量所进行检测，并且我们这个检测呢都需要提供这个书面的检测报告。
1: 嗯，
0: 检测周期是一年一检。
1: 嗯，还是有很严格的要求啊。
0: 对，这样的检测的为了确保我们的设备状态完好，出具的这个报告就是数据呢也有一定就是真实性。
1: 嗯，那你像这种就是检测的样本呢，是不是也是需要一定的流程非常严格？
0: 对，这个样品呢，我们首先呢需要前处理，然后呢我们还备有这个留样间儿啊，并且我们的就是储存那个设备设施都是完好的，比如说我们冷藏柜啊冰箱啊这些都会备，然后冰箱里面呢还有这个温湿度计的这个探针那个测温的也有。对，然后我们的这个样品呢就是全程都可以追溯，比如说今天到哪儿，明天到哪儿，然后怎么储存啊，今天是不是化验了，然后什么时候做好了啊，都会有一些记录，详细的记录，
1: 有一些规定的哈。
0: 对，
1: 那刚刚是六大硬性条件，咱们说完了四个，那第五个是什么条件？
0: 第五个呢是我们这个管理体系呢需要完备啊，并且运行。刚才我也说了，这个都是按照咱们这个国家的这个质量这个法规，然后我们这个也叫质量体系，它是至少要运行6个月的。比如说啊，这个公司它取得了就是我们在运行6个月啊，然后通过了咱们这个 CMA 的评审啊，还有就是取得了一个资质，然后才可以就是接受外来对就是一些食品检测的这些业务。
1: 嗯，
0: 然后我们这个质量体系呢，它需要通过内审、管理评审，然后而且呢需要就是准备这个完备的这个就是档案记录，比如说刚才我说的这个测温，就是这个温湿度记录啊，这些我们也是放在这个体系里边的。
1: 嗯，
0: 然后刚才说的咱们这个实验员的他的一些考核记录，还有他的一些什么学历啊什么的这些记录，以及咱们这个技术负责人他这个职称，这些东西我们的需要完备的放在这个人员的这个档案里的。
1: 哦，这个档案可以说是非常完备了，
0: 非常完备的。
1: 嗯，
0: 包括人员，然后还有就是咱们的设备，刚才说了嘛，一年一检，它设备的检定证书，然后还有就是咱们这个首先这个样品的处理的这个各种表格，它都需要完备的放在这里面的。
1: 嗯，
0: 然后同时呢，就是咱们这个原始记录它是必须是可查的，然后数据是可追溯的，并且咱们是完全不可以改这个记录的，它不可以出假报告。
1: 嗯， 这是有法律效力的，如果你一旦作假了，
0: 对对对，
1: 也是要去负法律责任的哈。
0: 非常。
1: 那第六点这个要求是什么呢？
0: 第六点就是我们的检测能力要合规，必须就是执行这个。

0: 现行有效的这个国标，因为这个国标它都是有就是随时更改的啊。比如说你看像在2027年3月啊，这个我们就必须要执行咱营养标签的7种，是必须硬性的。
1: 嗯，
0: 但是现在呢，我们还可以执行这个营养标签的检测这个5种啊。所以说这个国标呢，我们要选专门的一个化验员啊，去对这个进行查重。然后呢，我们这个简单的给大家举个例子，因为这个很抽象
1: 啊，是
0: 确实很抽象，很多人听的也是
1: 稀里
0: 糊
1: 涂
0: 里的啊。对，咱们简单的举个例子啊，比如说咱们这个肉制品，因为咱们是畜牧业大一个大省嘛大市，咱们肉制品的检测呢，就是熟肉制品，我们遵循的是 GB2726，但是生肉制品呢，我们遵循的是 GB2707。熟肉制品呢，我们可能会遵循就是对它的重金属以及它的致病菌跟就是微生物的检测会多一些，但是生肉制品呢，我们比较倾向于它的受残，比如说你这个因为牛或者是饲养的时候，它可能会有一些就是注射这个疫苗嘛，然后我们可能对它的一个受残进行检测的稍微多一点，但是它对它的这个微生物检测的相对可能比这个熟肉少一些。对，因为针对性不一样，所以说，检测的东西就不一样。
1: 就是东西不一样，咱们检测的标准啊，这个什么就是所说的国标，什么后面那几个数字不一样哈。那你像一般是怎么人们想要去检测哈，找你们检测，然后拿一个东西，你就会告诉他们说，哎，你应该是符合什么什么标准，是不是？就是按什么什么国标这个数字来弄，是不是？比如说你刚刚也说了，说那个熟肉是 GB2760，然后你到时候也会告诉他们，是不是？是这种。
0: 对，是这样的，就是我说一下咱们这个第三方他这个接业务这个流程啊。首先呢，第一步他是这个业务对接，业务对接呢就是专门的就是技术人员呢跟你对接，比如说你询问咱们的商户，或者是询问咱们检测的一些东西啊，就是你想检测什么，然后给他制定一个方案，对，然后或者是我们签一个这个委托书，因为是您委托我们进行检测的嘛，然后给你签个委托书。制定这个方案，第二步呢就是样品的采集。但是如果说食品第三方呢，基本上都是收样，就是我在我们固定的检测机构，然后您给我们送来，啊，或者是如果说有一些牧区啊，或者是稀奇东奇的，或者晨起的不太方便哈，然后他给我们邮过来也是可以的，就是可以达到这个邮寄的要求也是可以的。然后呢，我们进行登记，进行登记。第三步呢，就是我们关于实验方面的。实验方面呢，我们需要这个前处理，然后再分项检测。说到这个前处理呢，我给大家简单的说一下，因为这个就其实很复杂。大家可能看到这个就是前处理这几个字，但是呢，前处理呢，首先我们要核对这个名称，然后同时呢给它进行编号，还有看它的这个状态和包装，然后呢就是观察它有没有这个腐败。还有呢，就是看看它有没有这个渗水，然后并且我们进行一个详细的记录。如果是肉制品啊，是冷冻的肉制品呢，首先我们要解冻，解冻。然后呢，还有第二呢，就是我们要就是剔除它的不可食用的部分，比如说淋巴呀，还有一些什么淤血啊，这些我们要剔掉。
1: 啊，这个是你们剔掉的，并不是要求他们那个
0: 他们
1: 检
0: 就
1: 验
0: 给我们
1: 人。
0: 预包装就可以了。比如说他想检测牛肉干或者是检测这个肉，直接发给我们，他们成品包装好，然后写上他们的标签，这个就可以。这些东西是我们做的。然后第三个呢，进行对它粉碎，比如说用这个高速均脂机这个搅碎，然后打成这个肉泥，然后再均脂。之后我们再对这个把它变成这个小颗粒的嘛。然后就是比如说保证我们这个样品呢，就是实验呢就是比较顺畅，同时呢我们进行分样，因为检测除了比如说理化检测，还有这个微生物检测，同时可能还上一些大机器的检测，所以说我们给它分成各类各样的小样，然后分给各个实验员去做实验，啊，同时我们进行对这个给我们的这个样品呢进行一个保留留样，也这个留样呢也是这个体系里要求的啊。它是18摄氏度，保留30天。
1: 好的，让我们稍事休息，休息过后呢，我们回来继续来了解食品检测的一些相关知识科普。

0: 支话筒，勾勒千姿百态，一种声音，感动万里山河。一个画面，展现多彩生活，一种力量，指引前行方向。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直播呼伦贝尔。每一次关注都有价值。
1: 他们或许是默默无闻的平凡英雄，用坚守书写不凡。他们或是各自领域的业界精英，用智慧引领方向。每一个故事都值得聆听，每一段分享都带来启发。

0: 深深拥抱。
1: 听众朋友们，欢迎回来，这里是直播呼伦贝尔，我是主持人佳慧。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我们特别邀请到的是国家二级公共营养师、食品检验高级工陈珊珊老师做客直播间，来给我们用通俗易懂的语言给我们科普食品检测的相关知识内容。那接下来呢，就请陈老师跟我们说一说这个什么是食品营养检测，和普通的食品检测有区别吗？
2: 用一句话来概括，就是食品安全检测就是你吃了不会出事，
1: 嗯，
2: 但是食品营养检测就是你吃了补了什么，
1: 啊，
2: 健不健康，
1: 就是补的营养。
2: 对，然后
1: 就是现在越来越要求是安全，现在基本都不用担心了哈，就想吃的更营养更健康一点，是不是就是营养检测了？
2: 对，
1: 嗯，
2: 然后咱们是安全是底线，营养是升级。
1: 嗯，那这个核心的定义是什么，以及目的是什么呢？
2: 首先呢，咱们这个食品的安全风险的防控，就是它是为了排查有毒的、有害的或者是违禁的物质。比如说这个之前咱们听过这个大头娃娃这个，这个三聚氰胺的这个奶粉嘛，它就属于就违禁，不可以添加的，也是有毒的。还有就是它保障人体不会发生急性慢性中毒，比如说有一些像一些什么沙门氏菌啊，这些就是不会导致人比如说痢疾啊这些发生。还有它是满足咱们国家安全的这个强制标准的，然后是市场准入和监察的这个硬性的这个要求。
1: 嗯，这是常规的食品检测哈，也就是安全检测。
2: 对，
1: 那食品的营养检测这个定义是什么呢？
2: 食品的营养检测它是营养成分然后为量化的，它是科学就是膳食科学指导为核心的。然后它的检测呢，通常是检测食物当中的有益的物质成分，然后呢，它是用于咱们这个食品的营养标签，比如说咱们看这个食品后面都会有这个能量、脂肪、蛋白，这个就是营养标签。然后可以就是打造卖点，比如说有一些奶呢，就是牛奶嘛，然后我们是脱脂奶，那我们脱脂奶呢，你看这个标签，它的脂肪含量肯定是很低的
1: 哦。
2: 但是如果说全脂奶的脂肪含量能达到3.4-3.3左右。目的呢，就是现在不是2030健康中国嘛，肯定就是目的就是预防万病。
1: 嗯。
2: 然后呢，就是科学膳食，以这个为导向的。
1: 嗯，那检测项目上是不是也有一定的差异呢？这两种？
2: 对，这个检测项目肯定是有差异的。首先，这个食品安全的检测项目呢，主要是有这个重金属检测，比如说铅、汞、砷啊，这些都是一些重金属的危害物，它是有一定限值的。还有就是咱们刚才说的这个兽药残留，比如说那个牛它打的这个兽药啊，是不是有一些残留，比如说恩诺沙星、氟苯尼考、四环素跟伊维菌素等等。然后还有违禁物质，比如说这些呢都是激素类的，大家都知道这个地塞米松它是激素类的，然后呢还有乙烯雌酚，然后熊柏龙，还有呋喃类代谢物，然后还有就是比如说咱们的农药残留，比如说666 DDT 这些，然后以及咱们的微生物，微生物呢主要是检测菌落总数、大肠杆菌以及致病菌，然后还有污染物，还有就是非法添加剂等等。
1: 嗯，那你像每次咱们买这种食品哈，后面有那些说，哎，这个我都看不懂，就是一些化学这个名称，比如什么那些。然后其实如果只要标上的话，能卖是不是基本就对人体没有太大的危害？
2: 你刚才说的呢是食品营养标签，它是。就是咱们这个食品安全的这个检测这个项目呢，它基本上啊是不会出现在营养标签里的
1: 啊。
2: 如果说就是咱们食品检测的这个营养的项目的话，它是可以出现的。然后呢，首先就是我介绍一下咱们这个食品检测的都有啥。
1: 嗯，
2: 比如说水分，还有蛋白质以及脂肪、碳水化合物，还有膳食纤维。然后呢，咱们比如说维生素类的，可能有维生素 A、维生素 D、维生素 B 和维生素 C， 然后还有矿物质，比如说，有一些奶类啊，说什么，强化钙啊，对，有钙、磷，还有钾、镁、铁、锌、硒这些。然后特殊的呢，就是比如说有一些慢病的群体，比如说一些保健品啊，它会，标注一些这个钠啊，胆固醇，比如说低钠、低胆固醇，它会标注一些这些。然后我们在日常选购食品的时候呢，就是首先啊，就是刚才您说的嘛，就是这个标签，这个它这个怎么这个其实是有规定的，它也是有国标的啊。我们按照这个投料量是大于二的， 它就必须要写到上面了，
1: 嗯，
2: 而且就要进行排序。如果说小于二的，它就不用排序了。我们看到的最底下，就是最下面的，可能就是它的一些添加剂。因为有一些添加剂，它不是说百分位了，都是千分位了。你像亚硝酸盐，一般添加率是千分之三，
1: 这有一定的规定的，是不是？不能超过这个数。
2: 对。如果说超过这个数的话，就容易有这个致癌的风险，或者是中毒的风险。还有就是，比如说有一些这个复合的配料，比如说一些酱油或豆瓣酱。有国标的这个复合添加量呢小于25%，但是它不可以开展这个原料的这个，就比如说你这个酱油是咋做的呀，但是如果说超过了这25%的话，它要把酱油的整个配方也写上，有明令这个要求的。而且咱们这个食品添加剂呢，在这个配料表上它不能用这个简称，它必须用全称。对，
1: 就是所以说那个看到的只要是排第一位的基本就是它的成分是最多的，是不是？
2: 对 对, 对，
1: 然后按照顺序啊、那你像有人就说，哎，那个可能那个表有的有成分，就是比如说有对什么人体有害的，可能不写，这是肯定不会存在的，是不是？
2: 我们消费者其实也要看一下啊，就是如果说写配料表，那么肯定是比较全的，但是如果写配料这个两个字、那它基本上就是不全的
1: 啊，就带表是吗？就可以。
2: 对，配料表是基本上它都写
1: 啊，就是必须要写，要求写。
2: 对，但是配料呢，就是你主要成分是什么啊？比如说啊，就是单一配料的，你像什么牛肉干、蜂蜜啊这些啊，它的配料表依旧要写上蜂蜜、牛肉干啊。所以就是你不管是比如说你这刚才说牛肉干，它可能就是主要成分嘛，是牛肉干。可能我什么都没加，我盐都没加，我就是风干牛肉干，但是你也要写上配料，也要写上这个，也就是单一的啊。我们看这个，假如说我们看一个咖啡，因为很多咖啡它会加一些植脂末，对吧？但是我们要看，如果说它写的是配料是什么什么，那我们不要全信，我们要看它这个配料表里面写的是，
1: 对，一定要有这个表字哈。
2: 对，
1: 如果想要对于食品有一些疑问的话，咱们就每次购买的时候要看配料表，不要看那配料哈。这也是学到的一个知识了。那你像现在网购食品呢，以及网红食品很多哈，那如何消费者如何去甄别呢？
2: 其实如果说咱们通过这个电商平台，比如说抖音、拼多多、淘宝啊，购买的这些所有的这个预包装的食品，它都是有检测报告的。也就是说，它在售卖之前，它就需要把这个检测报告啊传到这个咱们的平台上，才可以过审，你才有资格去进行销售。
1: 像你整个链接的话，就是一开始那个屏幕上可能没有，但你往下拉那种详细信息里肯定是会有的，是不是？
2: 对对。
1: 那你这一般这个报告里面会有什么检测哪些内容？
2: 它通常会，其实这个也是分什么食物啊，但是通常它会比咱们这个，假如说这个我进行出厂报告，如果说在抖音或者是这个平台，它可能比这个出厂报告更严苛一些。
1: 严苛一些。
2: 对，然后呢，它会检测一些微生物致病菌，包含比如说你像金黄色葡萄球菌和沙门氏菌啊这些，然后重金属呢，通常它会要求检测这个铅、汞、砷这些。然后如果说这个蔬菜你需要售卖的话，它需要检测这个农残，还有这个生肉啊，你就需要售卖的话，它需要检测这个兽残。然后相对而言呢，这个通过网络平台购买的这个预包装的食品呢是比较安心的。
1: 所以说是网购的时候，咱们也要就是拉下来一下那个，看看详细信息里面有没有这些报告哈。
2: 对。
1: 那这是网购食品，现在那个网红食品也是越来越多了哈，还有一些散装的食品，那这个是不是也有一些让我们怎么去看，怎么去甄别一下，跟我们说说？
2: 网红食品和散装食品，它俩吧一起说啊。首先这个网红食品呢，它是代表咱们本地特色的这个一红榜，比如说咱们本地的有牛肉干啦、酸奶啦、干椰酸奶、奶皮子酸奶啊，是吧？那有些产品呢，它是预包装的，就是包装好的；有些产品呢，它是散装的，但是这个散装的呢，它通常是在本地销售的哈，它不允许就是大批量的对外销售。但是如果说你是作为消费者啊，你这个散装食品，我是可以去找这个商家要它这个标签的。因为它是需要比如说称重、计件、裸装的，在柜台你是有权要它的标签的，因为这个标签呢，它会体现你的生产日期、批号，还有就是咱们这个食品的保存时间、储 储存时间，还有就是整个的生产厂家的它的一个基础信息。所以说我们如果说你要购买的散装呢，我们是有权去找商家要它的标签的。
1: 嗯，就是散装可能因为它的包装小，可能信息写的不那么全，但如果你想要知道的话，去管商家要一下，他们可能必须要厨具，是不是？
2: 对，必须要厨具。它都是大的包装，然后分装到这个散的包装，然后如果说我们想要的话，他们是必须得出去的。
1: 嗯，那有时候很多人就是买回来这些网红产品以及网购的一些产品哈，就是怀疑哎，这个食品好像变质了，或者是这个营养虚假，感觉没有那么多营养，但是营养表上写了，想要去送检，是上咱们这个正规机构送检哈。那第三方检测如何帮助咱们这个消费者维权呢？
2: 首先我们第一呢，就是也是分享一下给大家。第一就是我们要留存咱们的这个购物小票，还有购物清单，
1: 要留证据是吧？
2: 对，要留证据。还有就是要保存商家的信息，比如说名称啊、地址啊和相应的他的联系方式。然后妥善处理好这个剩余的这个食品样品，比如说你拍视频也好，你发现异物了，或者是比如说有一些就是感觉它发霉变质了啊，这些呢你要拍视频，或者是拿这个水印相机进行拍照，
1: 嗯，
2: 给自己做一个就是证据啊。
1: 这个水印相机是需要时间地点这个标明，
2: 对
1: 啊，哦，
2: 对对对，这样的话它可以，可以证明你在什么什么时间内拍的照，取的证啊，
1: 嗯。
2: 然后如果说引起了疾病啊，我们要这个保存好这个就诊的信息，还有诊断证明。然后如果说有这个呕吐或者是腹泻的，我们要进行一个记录或者是拍照。啊，然后就是用于这个主张这个经济赔偿。
1: 嗯，是不是也有一定的这个维权也有一个步骤是什么？
2: 对，首先呢，我们是与这个商家沟通，如果说商家无果的，就是处理没有结果，
1: 不满意。
2: 对，然后我们可以就是拨打一些投诉电话啊。然后同时呢，我们这个其实要同时的，你发现这个食品不对的情况下啊，在24到48小时你进行一个食品第三方的送检。
1: 嗯，一定要在一个48小时之内。
2: 对，因为如果说你超过这个48小时，你的菌落就变了，因为我们培养这个菌落总数的时间就是48小时，你时间超得太久的话，那它肯定那菌可能就不对了。
1: 嗯，所以说就是你想要觉得这个食品发现问题了，你想要去检测的时候，你一定要不要犹豫，不要说哎过两天我再检测也一样，不行，一定要在48小时之内哈。因为如果超过48小时，检测的结果就不一样了，
2: 结果就不准确了。
1: 嗯，
2: 对，
1: 就是如果这个监管部门的处理结果不满意呢，是不是也还有后续的步骤？
2: 如果说我们进行投诉或者是维权的话，就是属于这个行政行为嘛。
1: 嗯，
2: 然后如果说我们对这个处理的结果不满意呢，我们还可以跟当地政府呢进行这个行政复议。
1: 嗯，就是维权的路径还是就是很完整的哈。说完了，那你像普通民众啊，日常这个买东西的时候都会看这种食品检测以及营养参数的使用方法哈。那如何去科学的选购食品以及均衡饮食的一些小技巧，跟我们分享一下？
2: 首先呢，就是因为这个食品的定价呢，跟它这个食品的这个它的一个叫分类吧或等级，它是相关的啊。比如说最优选的肯定是有机产品啊，有机产品呢它是全程零化学合成物质，它是绝对禁止就是添加一些什么农药啊、化肥啊、兽药、激素啊、添加剂等等等等，而且它是不可以进行这个就是辐射加工的啊。因为有很多厂家可能到加工那一步呢，就是辐射光照啊，进行消毒啊，但是它是不允许的。并且这个有机食品它的对土壤是有要求的，它到2到3年有转换期，就是比如说你不管你以前干什么了，但是这2、3年我就专注的，比如说我要喂羊啊，我就喂这个草，或者是比如说我要种这个果蔬，我就用这片地，这2、3年之内你是不允许的啊。还有就是对周边的这个土壤啊和水质也进行核查。所以说如果说啊经济条件允许啊，我们购买这个有机产品呢是完全可以放心的。
1: 嗯，其实最近这几年有机产品也是越来越受大家的欢迎了，好都喜欢买这种，然后吃得更健康也更放心，是不是？这也是有一定的道理，像土壤啊以及那个土壤周边的环境，还有禁止使用化学农药，这些都是大家都想要吃到的食品，是不是？嗯，那这个有机食品的检验是怎么检验的呢？
2: 有机食品检验呢，它首先第一点，它是比咱们这个整个的这个其他的食品检验的参数要多。
1: 嗯，
2: 因为你自证，比如说你自证这个我是有机产品， 那首先你就要证明我是，刚才我说的是我是不含农药啊，我是不含这个兽药，我是不含激素的。所以说你要作为有机产品的话，第一呢，我们要出具你这个土壤跟这个水环境的检测报告。第二呢，就是我们也要排除重金属、微生物，还有就是农药残留、兽药以及激素啊，这些都要排除掉。你自证没有的话，那你肯定需要检测的项目特别多啊。所以说有机产品呢，就是它贵也有贵的道理。
0: 对，不，那个流程还是很繁杂的哈，检验的很多。嗯，这优先选有机产品，那之后呢，再还有什么推荐的吗？
2: 比如说这个绿色食品，绿色食品实际也可以的啊。现在就是之前呢有一个叫无公害食品，但是无公害食品呢现在已经停发了它这个证。所以说一般我们买呢就是买这个 AA 级啊，就是两个 A 的这个绿色食品。这个绿色食品呢它通常是允许就是限量啊限种类的，就是使用这个低毒的这个化学和化学农药。之前那个是不能添加化学农药嘛，它可以有机肥啊，这个可以。但是这个 AA 级的食品呢，它是可以使用一部分的低毒农药，
0: 就是必须要合规然后低浓度的、
2: 对，然后呢它这个兽药啊它都是严格把控用量，还有就是安全间隔期，而且它这个农残呢也是比这个国标要求那个严格的，它是接近于咱们欧盟的标准、也就是我们那个有机产品和 AA 级食品是完全出口是没有问题的。
0: 嗯，好的，看看时间啊，今天的直播呼伦贝尔节目到这里就接近尾声了。其实通过今天老师的专业解读哈，我们清晰地了解了食品第三方 CMA 检验的权威性以及行业标准和运行的规范。那舌尖上的安全呢无小事，科学检验是守护百姓饮食健康的坚实防线。希望通过今天的科普内容能够帮助每一位听众啊，都能够学会辨别正规食品检测，理性的选购食品，科学健康饮食。那再次感谢陈珊珊老师的专业分享，也感谢各位听众的全程收听与陪伴。那让我们下期节目再会，和听众朋友们说再见吧。
2: 再见。

0: 声声相关，诚意相伴，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各地收听频率，海拉尔 FM 99.9，满洲里 FM 91.1，扎兰屯 FM 105.9，拉布大林 FM 103.0，根河 FM 103.1，纳基屯 FM 107.9，尼尔基 FM 94.6，大杨树 FM 105.3。阿木古囊 FM 107.3，阿拉坦额摩勒 FM 94.5，阿里河 FM 102.8，莫尔道嘎 FM 100.7，图里河 FM 106.7，库多尔 FM 89.4，乌尔齐汉 FM 100.8，棉都河 FM 88.0，博克图 FM 95.0，巴林 FM 101.5，满归 FM 105.1。德尔布尔 FM 103.6，克伊河 FM 95.5，干河 FM 98.4，市维 FM 97.6，黑山头 FM 90.4，柴河 FM 101.1，南路 FM 87.6，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新视野，新世界。
1: 呼伦贝尔农垦夏日天然矿泉水源自大兴安岭神泉山，水源经千年岩层熔滤，富含偏硅酸等多种矿物质及微量元素，独特矿产资源禀赋，造就优质夏日矿泉，低矿化度，清冽微甜，农垦品质值得信赖。现针对广大用户推出大桶水、瓶装水优惠政策，详询0470-837-2777。
2: 讲文明，懂礼貌，小小少年要知道。我们应该知道什么呀？
3: 敬长辈，尊师长，助人为乐不可少。出门在外呢，
2: 衣冠整洁出门去，礼让他人讲秩序，大方，得体，彬彬，有礼。公共场所轻声语。那回到家呢？
3: 排排坐。吃果果，爸爸妈妈最疼我。
2: 自己的事情自己做，勤劳的孩子快乐多。
3: 要是出去玩呢？
2: 垃圾不能扔地下，美丽的环境靠大家。勤俭节约不浪费，生态资源最珍贵。自律、真诚，还要尊敬他人，做个文明有礼的小学生。
1: 这样洗澡，不如这样。小水流奏响欢乐节水乐章，
4: 这样出行，不如这样。绿色出行，唱响环保之歌。
5: 来两个大塑料袋。
1: 这样购物，不如这样。
5: 谢谢，我有环保购物袋。
1: 节能环保，举手之劳，习惯小改变，生活大不同。呼伦贝尔是融媒体中心广告投放的黄金之选，我们融合多种媒体渠道，横跨广播、电视、报纸、新媒体平台，如同一张大网，全方位覆盖呼伦贝尔的每一寸土地。无论城市还是草原深处，您的广告都能精准送达，海量受众资源在此汇聚，助您的品牌声名远扬，让商业价值在这片神奇土地上无限放大。咨询电话0470-312-0234。
2: 爸，好啦。
6: 好香啊，
7: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8: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9: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6: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9: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1: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北京时间14:00。
10: 城市的喧嚣不妨暂时放下，奔波的疲惫慢慢消退。此刻或许你正穿行在人来人往中，或许你坐在窗前看着光影慢慢移动，又或许你只想寻一处安静角落和自己好好待一会儿。无论此刻的你身在何处，心怀何种情绪，都欢迎来到这里 FM 99.9，边走边听，陪你放慢脚步，卸下满身疲惫，一段温柔时光，温暖与你相伴，尽在 FM 99.9，边走边听。
11: 欢迎收听《边走边听》，我是依宁。

杨丞琳的《带我走》是偶像剧《不良校花》的片尾曲。这首歌收录于她的专辑《半熟宣言》当中，旋律和歌词都深受观众的喜爱，也成为了许多人心中的经典之作。

星月神话作为神话的插曲，如同一缕轻柔的月光洒落在人们的心间。这首歌充满了诗意，也勾起了人们对美好爱情的向往与憧憬，让人们能够感受到爱情的力量，即使跨越时空，也依然坚如磐石。

寸天堂是宫廷穿越大剧《步步惊心》当中的片尾曲。这首歌有两个版本，一个是吴奇隆独唱的，一个是吴奇隆和阎一丹合唱的。而《三寸天堂》是阎一丹作词作曲、倾情诠释的歌曲。短短的几句歌词却诉尽了全剧所有重要的剧情，寥寥数语，情深意切，深彻心扉。而旋律辗转连绵之处，意韵悠长，散发着古典的芳华之气。

兄弟无数是由井冈山演唱的一首歌曲，这首歌曲是电视剧新水浒传的第1至48集的主题曲。

也是电视剧《北京爱情故事》当中的插曲，于2006年的3月20号正式发布，收录于专辑《老家》当中。在2012年时，该曲还获得了第11届 CCTV MTV 音乐盛典之年度最受欢迎网络歌曲。

手掌心是女歌手叮当演唱的一首歌曲，也是2013年古装电视连续剧《兰陵王》的片尾曲。2014年，这首歌曲获得了全球流行音乐榜年度20大金曲。

0: 我认为一个成功的男人应该有以下标配：一块时尚腕表，一个名牌皮包，一双限量版的运动鞋，一台高性能笔记本，最好还有一辆外观气派的跑车。
1: 哇，你好帅啊。
0: 哎，收入这么少能实现吗？哎，有一模一样的山寨产品呢、啊、嘿嘿，花小钱办大事儿。
2: 哎，这几天不见，你的酷炫装备都哪儿去了？
0: 哎，手表停了，皮包裂了，鞋开胶了，笔记本黑屏了。
2: 那咱那跑车呢？
0: 那辆外观气派的车刹车失灵撞了。
3: 你该吃药了。
2: 山寨货质量低下添麻烦，占小便宜吃大亏，拒绝山寨，保护正版。
4: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5: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4: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6: 曲项向天歌。
4: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5: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7: 好的，谢谢。
4: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8: 北京时间15点，
9: 汇聚时代声音，聚焦世间万象，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 FM99.9，每刻精彩不断。

水土养一方人，一片风云藏一段故事，从岭南花开到北国飘雪，从市井心态到天下风云，故事从南北相遇开始，见解在唱说之间展开。触摸真实，感知冷暖，聊遍新鲜，畅说南北。

0: 新闻不堵车，
1: 热点不烫嘴，
0: 大事小事新鲜事儿，我们聊给你听。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畅说南北，我是严哲。
1: 大家好，我是张月。
0: 首先呢，来关注今天为您带来的这条好消息。近日第二届内蒙古慈善奖颁奖仪式在呼和浩特市举行，呼伦贝尔中鹏救援队救援部、鄂温克族自治旗爱心义工协会、爱心妈妈团斩获慈善楷模奖，代表全市民间公益慈善力量领奖。
1: 内蒙古慈

0: 善奖由自治区民政厅组织评选，通过组织推荐、资格审查、专家评审、社会公示等多轮严格遴选，共评出慈善楷模、慈善项目、捐赠企业、捐赠个人等30个表彰对象。慈善楷模奖是自治区民政厅对长期深耕公益慈善、群众认可度高的集体和个人的高度肯定。
1: 颁奖现场，呼伦贝尔市两支队伍的代表呢，是接过了荣誉奖牌，坦言这份荣誉是鼓励，更是沉甸甸的责任。未来呢，将立足基层阵地，继续做好特殊领域和困境群体的关爱服务，感召更多群众投身慈善，传递向善的力量，生动展现出呼伦贝尔大地崇德向善、守望相助的精神风貌，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书写下温暖的民生注脚。
0: 呼伦贝尔中鹏救援队是本土民间专业应急救援队伍，队伍聚焦山地搜救、水域救援、抢险救灾、防灾减灾科普等志愿服务工作，不计得失，向险而行，同时常态化走进社区、校园、养老机构，普及防灾避险与急救知识，以专业能力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用实际行动践行无私奉献的慈善担当。
1: 鄂温克族自治旗爱心义工协会爱心妈妈团呢，是呼伦贝尔市民间知名巾帼志愿服务品牌，团队紧盯牧区、林区留守儿童和困境儿童的需求，创新推行一对一亲情陪伴加物资救助加心理疏导服务模式。爱心妈妈们奔走在苏木嘎查社区街巷，为困境的孩子送去物资帮扶、课业辅导与情感关怀，用超越血缘的温情守护草原少年健康成长。该项目呢，曾获评2022年自治区优秀志愿服务项目。
0: 近年来，呼伦贝尔市民政局始终坚持党建引领慈善事业发展，将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贯穿慈善服务全过程，积极引导各类社会组织、慈善队伍投身老小困残关爱等工作，大力弘扬乐善好施的时代新风，凝聚各族群众同心向善合力，推动全市慈善事业实现高质量发展。
1: 好，接下来的时间呢，赶快进入到说新闻的环节。

0: 这里是畅说南北，欢迎回来，我是严哲。
1: 大家好，我是张悦。
0: 咱们今天呢，首先为您带来的这条呢，是和加油有关的。和大家说一说哈，可能很多人都有这个经历，去加油的时候呢，如果说你停在的这个加油口，没有工作人员，那工作人员正在忙的别的加油口呢，
1: 是的，
0: 你会不会自己下车，然后去拿那个加油枪给自己的车加油呢？
1: 可能会有一些男士会有这类的举动，
0: 是
1: 不是？
0: 是不是有这样的操作？
1: 对，
0: 但是今天
1: 因为觉得这个事儿不是特别难，
0: 对呀，不
1: 是
0: 特别难，然后自己一看，基本上就会了，
1: 是的，
0: 然后就自己想操作一下，
1: 对，
0: 可能呢还是有因为这个有人吧，他有急事儿，
1: 对，比较
0: 着急，对，今天呢，咱们就说的这个事儿和这个加油就有关。很多车主都以为呢，加油站呢，这个静电的事儿啊，它只会发生在干燥的冬天。但是呢，发生在上海的这起惨痛事故呢，也彻底打破了这个误区。就哪怕是阴雨天的时候，衣物摩擦产生的静电依旧能够引燃汽油，酿成无法挽回的悲剧。
1: 近日呢，就有媒体披露了一起真实的案例。陈先生在加油站加油的时候，因为机器突然停工，便自行的持枪加油。期间呢，这个汽油就沾染到衣裤，未及时处理，驶离途中突然就起火了，造成了大面积的特重度烧伤，终身伤残。
0: 这个事故真的挺惨痛的哈。其实咱们如果说你下加油的时候你下了车，你会发现那个两个加油枪中间有一个白色的圆的那个突出的东西
1: 啊，还没太注意过。
0: 那个东西呢，就是防静电的
1: 哦。
0: 你可以用手去摸一下那个东西。
1: 就是如果你有自己想操作的这个想法的话，是吧？
0: 就是不过呢，这里还是提示大家呢，咱们尽量别自己去操作那个东西。
1: 是的，
0: 对，要等那个加油员过来，再正确的操作。你看哈，回到这个事件里面啊，这个油枪突然发生了跳枪，然后停工了。这个车主呢就自行加油，然后呢溅油，把这个油溅到自己身上了。也没有人去制止。事发呢是在上海的建宏路50号中石化的加油站，当时呢外边还下着雨。这个陈先生呢驾车进了加油站，工作人员操作油枪之后，中途就离开了。随后呢，这个油枪就突然发生了跳枪而停工。然后呢，这个陈先生也说了，自己没有看到有人来处理，然后呢，还有急事要办。没办法，就只能自己下车操作继续加油。
1: 可能就是对于平常人来说哈，这种事情也不算是说特别少见吧。就会觉得这个加油嘛，咱们经常加，然后经常看到工作人员怎么操作。自己把这个油枪这个可能一卡、是吧，
0: 对，
1: 然后就这个一摁这个按钮，然后他自己就出了哈。
0: 对，
1: 所以说这是看似是一件挺平常的事儿哈。根据陈先生描述呢，在这个加油过程中，工作人员也曾经返回到现场，看到陈先生操作这个油枪，也并未上前劝阻。之后呢，陈先生也说，加油结束之后，他就把油枪拔出来交给工作人员的时候，这个汽油呢就溢出来了，溅到了他的裤腿上。工作人员亲眼看到了溅油的这个情况，也没有提供清水啊帮他处置，也没有提醒告知可能存在的危险。
0: 对，然后驶离15分钟之后呢，就突然发生了起火。陈先生驾车驶出了加油站，全程呢就仅仅15分钟的时间，行驶了大概是4.3公里吧。行驶至了润红路附近的时候呢，就意外突然发生了，沾染在裤腿的汽油被衣物摩擦产生的静电火花瞬间就点燃了。火苗呢是顺着下肢快速的窜起，剧烈的灼烧感让陈先生猝不及防，而这场大火呢也彻底摧毁了他的正常生活。
1: 是啊，你想，就是如果开车的过程中，突然起火了，人肯定反应不过来哈。
0: 对，
1: 到现在我也觉得这个陈先生可能反应都已经算是够快的了。
0: 因为你知道，汽油如果一旦着了的话，它那个速度是相当快的。
1: 是的，陈先生向记者呢也提供了多份材料，其中呢，消防救援支队出具的火灾事故认定书是这样记录的，起火部位位于身体下部，起火原因呢就是因为衣裤产生的静电引燃沾染的汽油引发火灾。
0: 对，
1: 另外综合多家医院的诊断书报告显示，陈先生的烧伤面积已经达到特重度烧伤。
0: 事故发生之后呢，陈先生也是辗转护上多家医院，先后呢接受四肢烧伤的扩创、负压留置、取皮、植皮等多台手术，累计住院呢188天。 一台接一台的手术，身上取皮植皮，常常疼得睡不着觉。即便是出院的话呢，这个磨难呢也并没有结束，大面积的疤痕触目惊心，皮肤紧绷，反复溃烂。出院之后回到江西老家休养的陈先生啊，不久又因为伤势恶化，无奈又重返了医院。
1: 法院终审啊，说加油站要承担80%的赔偿责任。事故发生之后，陈先生将相关的加油站以及所属公司诉至法院。那上海市人民法院一审认为，本案中加油站工作人员啊，看到陈先生持油枪加油的时候啊，不劝阻，行为就存在过错。从视频显示的陈先生与工作人员交递油枪的过程中，加油站也对陈先生衣裤沾染汽油，应当是目睹的，
0: 对，
1: 应该及时处理，然而未做任何处置，当场允许陈先生驾车并且离开加油站，放任危险隐患发展至火灾发生，行为存在过错。
0: 而陈先生在非自主加油站私自操作加油设备，身上沾染汽油之后呢，也没有做处理就驾车离开了，也存在着过错，共同过错导致了本起火灾的发生。而其中呢，中石化的工作人员的过错显然是高于陈先生的，因此认定啊，被告应当承担80%的赔偿责任。据此法院判决，被告呢应该在规定的时间内赔偿陈先生245362.53元。
1: 之后呢，被告方不服判决，提起上诉，质疑火灾的成因，主张自身仅需承担10%责任。但是第一中级人民法院认为一审认定事实无误。

0: 消防部门依职权出具的火灾认定属于对火灾原因的事实认定，程序合法，依据充分，终审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1: 对，其实这起事故呢，也为所有车主和加油站呢是敲响了警钟。
0: 没错，
1: 很多人都存在着认知误区，认为呢只有干燥的冬季才会产生静电，实则即便在阴雨天呢，这个衣服摩擦也可能会产生静电火花，足以引燃汽油。
0: 这样的话网友也热议啊，就在评论区讨论，也有网友是直接发问，那么如果说在加油站衣服上沾染了汽油应该怎么处理呢？首先呢，就是要避免产生静电动作，不要立即拍打或者是脱下沾有汽油的衣物，避免因为动作产生静电引发火灾。
1: 对，
0: 第二呢，就是要告知工作人员，第一时间告知加油站的工作人员，以便采取相应的安全措施。
1: 对，另外呢，就是用水来浸湿衣物，可以在工作人员的协助下呢，使用水浸湿沾有汽油的这个衣物，使汽油呢被水稀释，降低其挥发速度和浓度，减少静电产生的可能性。还有呢，就是大家一定要记住啊，小心的再脱下衣服。等到衣服湿透之后呢，再小心呢缓慢的脱下沾有汽油的衣服，避免衣物与衣物之间或者其他物体摩擦产生静电。这个很好理解啊，你就咱们大家到加油站，他不然打电话就是这个原因。对，也会产生静电。
0: 对，而且就像这个衣服脏了啊，也有很多人可能立即就有这种习惯，就说我赶紧把它脱下来哈。
1: 对。
0: 但是在你这个噼里啪啦脱衣服的过程中啊，
1: 静电火花也很多。
0: 对，就很容易产生静电。
1: 对，
0: 然后其次呢，就是处理衣物的过程中啊，就是要将脱下的衣物放在通风良好、远离火源和电源的安全地方晾干，不要在加油站之内或者是附近进行烘干等操作。然后最后呢，就是要清洗身体，如果这个汽油也沾到了自己的皮肤上，要用肥皂和大量的清水来冲洗沾有汽油的部位，确保汽油被彻底的消除。
1: 其实啊，仅仅是一个不经意的小动作吧，就是毁了自己的这个健康生活了。
0: 没错，
1: 这个以后呢，我觉得这个陈先生啊，在生活当中呢，也一定会遇到很多这个，和这次事故有关的这个不一样的经历。但是呢，确实啊，自己身体受到了这样的创伤之后，可能给心里呢也带来了很大的创伤，是吧？
0: 肯定的，要影响生活了，是吧？
1: 对，所以说呢，也希望大家呢能够，怎么说呢？平时呢，咱们不太注意的一些细节方面呢，尤其是涉及到安全隐患的，一定要多多的注意。
0: 就是如果听到了我们这样给大家讲的这些案例哈，自己就是有这样的意识，
1: 有这个习惯的人哈，下次加油，
0: 对，
1: 一定要注意。
0: 没错。
1: 说到健康的这个问题呢，咱们都希望大家有个健康的好身体哈。但是呢，这个健康方面呢，很多人都说了，除了吃运动之外，睡觉呢其实和健康也有很大的关系。咱们今天和您来说的第二条就是跟睡觉有关系的。比如说啊，这个晚上躺下睡不着，或者说好不容易睡着了，半夜又醒了，哪怕呢就是睡了七八个小时，第二天早上还是昏昏沉沉的等等吧，就这些经历呢几乎每个人都遇到过。可是呢，你试过像换枕头啊、调温度啊、戴眼罩啊、听白噪音甚至数羊，但是很多人都没有想到睡眠不好半夜总醒的问题有可能呢是不在枕头也不在床垫，而是一日三餐您没吃对。
0: 有这种可能哈。前两天我记得我还这个刷视频时候刷到一个女生，就是讲这些东西哈。她还在说，她说这个吃饭总比吃药好。
1: 对，
0: 所以她说这个一日三餐呢一定要注意哈。睡眠不好半夜总醒的人也要注意，可能是因为一日三餐没吃对。一直以来呢，很多人习惯把睡不好归咎于压力大，想得多。那在2026年8月，国际期刊《自然健康》刊发的一项研究指出，饮食与睡眠之间存在明显的因果关系。睡眠不好，半夜总醒，入睡慢，可能就是与一日三餐没吃对食物有关系。
1: 对，这个研究呢，是纳入了3500余名健康的成年人，通过临床及可穿戴设备对他们的睡眠进行客观的分期监测，并且呢实时记录日常饮食的摄入，最终积累了近4800个完整匹配的日间饮食加夜间睡眠方面的数据。
0: 首先第一点啊，就是吃膳食纤维多的人当晚睡眠更深更沉，当日摄入高膳食纤维食物的人群当晚睡眠结构当中深睡眠的时间增加了0.59个百分点，快速眼动睡眠增加0.76个百分点，浅睡眠减少了1.35个百分点，夜间心率降低1.14次。
1: 对，另外呢，就是植物吃的越杂的人，当晚睡得越快。高植物多样性的饮食，比如说摄入这个植物性的种类比较多，就可以快速的眼动睡眠增加0.62个百分点，浅睡眠减少1个百分点，夜间呢平均的心率降低每分钟0.93次，入睡的潜伏期呢平均是缩短了0.68分钟。
0: 哎，也就是告诉大家要吃的这个种类多一点，
1: 就多吃点菜呗，是吧？
0: 对，哎，别吃的太单一啊。
1: 对呀，有人光想着就吃肉，
0: 是，或者是说哎就吃粥就吃馒头这种，
1: 对，那也不行。
0: 没错，哎，还有一点呢，就是晚餐吃的晚，热量高的人心脏在加班。
1: 对，
0: 睡前6小时之内摄入高能量的晚餐，虽然能够让睡眠时长增加7.7分钟，但是会将夜间的心率拉高至每分钟0.73次。哎，提前吃晚餐呢，则相反。睡眠时长缩短12.39分钟，但是心率每分钟会降低0.74次。睡得多呢，不等于睡得好。心脏在夜间的修复质量，也许比睡眠时长本身更值得关注。
1: 对，另外呢，就是说吃蛋白质和碳水的这个问题哈。首先呢，就是说多吃高质量的碳水，睡眠问题会更少。2024年呢，重庆医科大学的研究人员在国际期刊《营养学前沿》发表了一项研究。通过分析1.7万余名参与者的数据，探究了碳水化合物的摄入与睡眠时长、白天嗜睡、打鼾等睡眠模式之间的关系，他们也发现了相关的问题。
0: 哎，首先呢，就是好碳水是睡眠的神助攻。哎，摄入更多高质量碳水化合物，比如说全谷物、水果、非淀粉类的蔬菜、豆类的人，出现不良睡眠模式的风险显著降低29%。
1: 对，
0: 坏碳水呢，就是睡眠的绊脚石，摄入更多低质量碳水化合物，比如说添加糖、精致谷物，哎，还有果汁这类的人群呢，不良睡眠模式的风险则显著增加39%。
1: 对，更有意思的是呢，研究人员将参与者的饮食模式呢分为了4种，结果就发现呢，坚持高优质碳水加低劣质碳水饮食模式的人，与采取完全相反模式的人相比，这个睡眠问题的风险是降低了36%。哎呦，这个不少。
0: 是的，哎，这睡眠跟饮食这个因果关系确实很大哈，而且还挺值得研究的，挺复杂的事儿哈。哎，这个量呢也很关键。研究还发现，总碳水化合物摄入量与睡眠问题之间呈现一条 U 型曲线，吃的太多或者是太少啊，睡眠都有可能出问题。而那个最理想的黄金平衡点大约是每日摄入238.5克的碳水化合物。
1: 对，有零有整。但是我觉得咱们大家也没必要就精确到什么，238.5克。
0: 对，
1: 差不多
0: 就行。是，
1: 对，差不多就行。你也别一点儿别摄入，是吧？
0: 哎，
1: 你也别就一下又吃到了1000。
0: 是，
1: 对，有的人吧，他就爱晚上吃东西。因为你想啊，这个忙了一天了，是吧？哎，而且挺累的。
0: 对，
1: 很多人就想着晚上，你看我吃点好的，我解解乏，
0: 哎，
1: 我再喝点啤酒，哎，是吧？吃点烧烤、烤肉之类的，这个真的确实对身体负担挺重，
0: 就是肚子特别撑撑的睡觉哈。
1: 对。另外呢，就是蛋白质吃够了，睡眠时间更长的这个问题哈。2025年国际期刊《医学互联网研究杂志》上刊发了一项研究，分析了4800余名同时使用睡眠监测 APP 和饮食记录 APP 的用户数据，结果发现呢，蛋白质摄入量较高的这个人呢，总睡眠时长会更长。与摄入量最低的那一组相比的话呢，摄入量排在第3和第4高的人群，总睡眠时间分别延长了10分钟和11分钟。
0: 美国哈佛大学发表于顶级期刊《细胞》的一项研究，则从机制上给出了解释。高蛋白饮食呢，能够促进肠道分泌一种神经肽，向大脑传递信号，从而降低睡眠时对外界刺激的反应性，让睡眠变得更安稳，不易被打扰。
1: 对，另外呢，就是一份提升睡眠质量的饮食法。今天呢，咱们也和大家来简单的说一说哈。你平时的时候呢，可以稍微的坚持一下，试一试，看看对于睡眠是不是真的有帮助。
0: 对，
1: 其实说到这个嘛，和减肥也差不多，它不是一天两天能够达到那个目的的。
0: 哎，不能说今天这个你按照要求吃了，
1: 明天我受不了了，是吧？明天受不了了，又来了一顿。这个就难办了，咱们要长期坚持才行。
0: 没错，
1: 首先呢，就是膳食纤维要吃够。 比如说呢，要多吃全谷物，比如说像燕麦啊、糙米啊等等，还有豆类、非淀粉类的蔬菜，像菠菜啊、西兰花，还有就是完整的水果。那么这些食物呢，既是高热量的碳水，又富含膳食纤维，这是睡眠的神助攻。
0: 第二呢，就是植物虫类要吃的杂，就是我们刚才说的吃的多样性一点哈。
1: 嗯，
0: 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建议每日摄入新鲜蔬菜300到500克，哎，大概呢就是两只手捧起来的量哈。
1: 哎、
0: 种类呢至少要3种，最好是5种以上，深色的蔬菜占1半。哎，水果呢每天吃200到350克，不同种类呢也是换着吃。
1: 对，
0: 另外豆类也是不可或缺的植物类食物，建议每天吃大豆25克及以上，相当于72克北豆腐、140克南豆腐、365毫升豆浆、175克的内酯豆腐、55克豆腐干或者是40克豆腐丝儿。
1: 对，但是这个量吧，就是我觉得这个量吧是因人而异的。
0: 是的，
1: 对，你比如说每天你上班的这个就是坐着是吧，就是写点东西，
0: 你的消耗比较小、
1: 哎、没有什么体能和体力的那个支出，
0: 嗯，
1: 就你可以根据这个来。还有一部分人群呢，他你比如说像这个体育老师啊、运动员，
0: 哎，要从事一些体力劳动的人群哈，
1: 那你可能就得多吃一点，是吧？
0: 没错，你可能得这个按照这个，
1: 你按照
0: 翻倍吃，
1: 你按照这个吃的话，那不是在减肥吗？
0: 太饿了是吧？
1: 那就还有一个就是男生和女生的这种差异，
0: 嗯、
1: 年龄大和年龄小的差异，它都是有点的。
0: 是的、
1: 有的时候咱们没必要就是根据那个这个数据来哈，
0: 对，
1: 咱差不多就行。另外呢，就是蛋白质优选啊，一定要选的优的那个来吃，
0: 嗯，
1: 比如说多吃植物蛋白，像豆制品啊、坚果和优质的动物蛋白，像这个鱼虾、去皮的鸡肉等等，这都是优质的蛋白。少吃点那个加工的红肉。
0: 哎，这个就比如说是像什么香肠之类的是吧？
1: 腊肉是吧、
0: 嗯？
1: 这一类。
0: 对，还有一点呢，就是晚餐要早点吃，然后吃的清淡一些。
1: 哎，
0: 就像刚才说的，不然的话，你这个心脏也好啊，或者是其他器官也好，负担太重了哈。
1: 就怕有的人吧，他晚上5-6点钟吃了晚餐，
0: 嗯，
1: 到了10点11点的时候
0: 又
1: 受不
0: 了，
1: 又
0: 饿
1: 了，
0: 又饿了。哎，晚餐呢就最好在睡前3到4个小时完成。比如说你要是晚上10点钟左右睡觉，那就建议在晚上6点到7点之间吃晚餐。
1: 嗯，
0: 这样能够给你的胃肠呢留出充足的消化时间，避免带着未消化的食物入睡。
1: 对，
0: 哎，其实现在我觉得大部分的人睡觉都不是很早哈，哎、不像是哎以前的老一辈儿，我就记得这个爷爷奶奶呀、啊，
1: 天黑了就睡。
0: 对，好像8、9点钟就睡了。
1: 对，
0: 但是现在大部分的人可能你都得10点11点这样睡觉、
1: 嗯、有的甚至更晚。
0: 对，那这样的话其实你的晚餐就不要在这个什么5点钟啊、4、5点钟、5点半这种你就把晚餐给吃了，
1: 那否则肯定会吃夜宵。
0: 对呀、啊、到11点肯定又饿了哈。
1: 对，
0: 哎，再一个呢就是要减少这种油炸食品、肥肉、动物内脏等荤食，还有就是要控制蛋糕、甜饮料等高热量的食物，这些会悄悄偷走你的睡眠。
1: 对，另外呢就是这个咖啡的问题哈，现在有很多人有喝咖啡的这个习惯、
0: 嗯、没错，
1: 但是这个时间你一定要喝对，下午3点之后咱们就尽量不要喝含咖啡因的这种饮品了，以免影响夜间睡眠的质量。建议呢在早餐之后或者说午休之前咱们来饮用，既能够有效提神，也有助于减少对于胃肠的刺激。饮食和睡眠的关系呢就可能比我们想象的更加直接或者说更加紧密吧。
0: 哎，那好消息呢是改善睡眠的主动权很大一部分就握在你自己手里，从一日三餐入手，把膳食纤维吃够，多吃植物的食物，多吃优质蛋白，晚餐早点吃，哎，还有就是呢好好吃饭才能睡个安稳的好觉。
1: 对，就是我觉得睡个安稳的好觉还有一点，
0: 嗯，
1: 就你一定要想开一点，
0: 哎，就是别想太多哈。
1: 就有的人吧，他没事呢白天爱瞎琢磨，
0: 嗯，
1: 琢磨不明白呢
0: 晚
1: 上
0: 接着琢磨。
1: 你那么天天琢磨吧，那肯定睡不着觉。
0: 没错，
1: 对，所以说有的时候呢对于某些事儿嘛，咱们就是还是持那种心比较大一点的是吧，那还是挺好的。
0: 对，差不多就得了哈，
1: 这样才能身体健康嘛。就说到身体健康这个事儿吧，来咱们看看第三条。你看人家都86岁了，
0: 嗯，
1: 他是怎么保持身体健康的呢？
0: 哎
1: 呀，这个说起来很多人可能不信哈。就说到健身的这个问题呢，可能很多人会觉得你看那都是年轻人的事儿，
0: 嗯，
1: 就得去健身房，得去那个什么瑜伽中心，
0: 对，
1: 得找老师，得找教练，其实根本不用这样。 你看哈，在很多人眼里，80多岁的老人，你该干什么呢？你就得在家，你躺着静养，别磕碰，别摔倒，别累着，是吧？你就只能干这些，那哪儿对呀？
0: 嗯，
1: 你看哈，还说呢，这下个楼梯，你看还得需要晚辈们这个小心搀扶。今天呢，咱们就来说一说颠倒这个例子的事儿哈。一位来自广东的86岁的硬核张奶奶，就直接打破了所有人的这种刻板印象吧，就狠狠地刷新了大家对于老年人生活的一个认知。
0: 嗯，他是什么样呢？你看啊，他没有体弱多病的苍老感，没有步履蹒跚的疲惫态，一身利落穿梭健身房，硬核举铁。

0: 从容锻炼，精气神呢吊打无数年轻人。哎，我觉得就形容他的这几句啊，我觉得比我都有精气神。
1: 哎，
0: 面对别人的夸赞呢，张奶奶说的最多的一句话就是能动的日子都是好日子。
1: 哎，当然了，就我记得前些年吧，就是还有一个大爷，就是满头白发还有白胡子，
0: 哎，
1: 然后他是70多岁开始健身的，
0: 哦，
1: 后来还演过很多电影。
0: 哎呦，
1: 我相信你看到的话应该会认识这位，但是我想不起来他叫什么名字
0: 了。就是比较面熟，是不是？
1: 比较面熟，而且他还经常在那个，你比如说就是时装周的那个 T 台上走秀呢。
0: 啊，
1: 一身腱子肉哈，你不知道的，不真看不出来他是70多岁的人，
0: 就看不出年龄了哈。
1: 对，你看这个86岁硬核的张奶奶呢，也是坚持干嘛呢？举铁。她说呀，这个肌肉才是晚年最大的底气。不少人都觉得张奶奶年纪这么大还精力充沛，肯定是天生的底子好，但是她自己却说哪有什么天生底子好啊，自己只不过是不把年龄当理由。你看这个张奶奶呢，她也是70多岁才开始干嘛呢？学游泳，之后又接触力量训练，坚持健身了很多年，硬生生的练出了这副好的状态。
0: 很多人就不解哈，就是比较纳闷，说都80多了何苦还这么折腾自己呢哈。哎，这种人可能就想着那你就在家躺着，像刚才说的
1: 就只能躺着。
0: 对，80多了，你可千万别累着啊，别磕着碰着哈。对此呢，张奶奶就看得十分通透。她坦言呢，肌肉就是支撑老年人晚年生活的最大保障。
1: 对，
0: 年纪大了，肌肉流失快，身体就会发软，没力气，日常起居呢都可能会受制于人。坚持力量训练，不是为了练出多好的身材，而是为了强健体魄。
1: 对，但是人家坚持吧，人家是有度的。就不是说那个我非得举起多重多重的杠铃，那才叫力量训练。其实不是，
0: 没错，
1: 对，只要咱们能够做力所能及的那种力量训练，这就可以了。你比如说这个86岁的张奶奶哈，生活起居现在就完全都是自理的，就不用麻烦别人，活得自在又踏实。这份体气呢，不是天生就来的，而是一天天练出来的。所以呢，看完张奶奶这个故事呢，大家就会明白哈，力量训练恰恰是老年人守住生活质量的一个重要的关键。
0: 力量训练也叫抗阻运动，简单的说呢，就是让肌肉去对抗阻力。它和跑步、快走、广场舞这些有氧运动最大的不同呢，就是专门练肌肉的力量和耐力。
1: 对，
0: 别以为抗阻运动离我们生活很远，哎，比如说举起一袋大米，拉一根弹力带，提一大桶矿泉水，这些其实都是肌肉在发力，都属于抗阻运动。
1: 哎，而且呢，还有很多人经常说哈，你看，我年轻的时候，那什么大米100斤的，我说扛起来就扛起来，
0: 哎，
1: 然后后来又说了，哎呀，年龄大了，
0: 不行了，
1: 扛不动，这就都是在给自己找理由。
0: 没错，
1: 那其实就是平时不怎么锻炼，然后不怎么运动。你这样的话呢，你随着年龄一天一天的大哈，以前能举起的那个重量，慢慢你就举不起来了，
0: 越来越就是没力气了哈。
1: 对，就是这样。所以呢，未来为什么越来越多的这个医生都建议大家哈，老年人一定要做一做抗阻方面的运动。你看，河北省人民医院副院长郭一方他就说了，别以为抗阻运动是年轻人的专利，对于老年人来说呢，它就像往健康银行里面存钱一样重要。
0: 首先呢，就是对抗肌少症，年纪大了肌肉就会悄悄的流失变少，哎，这就叫肌少症哈。
1: 对，
0: 力气变小，走路不稳，容易跌倒。抗阻运动呢，就是最有效的增肌术，能够让身体保持有力气，走路、买菜、爬楼梯都更轻松。
1: 对，另外呢，就是强健骨骼，肌肉收缩的时候呢，会刺激骨骼生长，坚持。抗阻运动能够增加骨密度，让骨头更结实，大大降低骨质疏松和骨折的风险。哎，这里还有一点哈，就是说，很多人呢会觉得，你看我年龄大了，然后呢我走路啊什么不小心呢、啊，一不小心就会扭到各个关节，
0: 哎，容易骨折哈。
1: 啊，对对对，骨头也会有问题。经常人跟我说，你千万别摔倒啊，摔倒了容易骨折。
0: 哎，
1: 其实就是跟你的肌肉有很大关系的。
0: 没错。哎，这说到这儿呢，我就在想，其实也有一部分人群啊，也可能会意识到这个问题，哎，就觉得自己的身体不如以前了。但是他的解决方法是啥呢？吃这个什么保健品，是吧？吃
1: 钙
0: 片
1: 啦，什么补滑膜的了，等等。
0: 对，然后就会用一堆保健品，然后从而来达到自己想要的这个目的哈。但其实呢，可能你多做点这个抗阻训练啊，抗阻运动啊，哎，健健身呢、啊，说不定就能够
1: 实现。比那个效果好，
0: 对，
1: 还省钱呢。
0: 哎，第三点呢，就是能够保护关节，强壮的肌肉就像给关节穿上了天然的护甲，能够稳定关节，减轻压力，缓解关节疼痛，让活动更灵活。
1: 对，有的时候吧，很多年龄大的人呢去医院看，你看我这个膝关节啊，膝盖我总疼。

0: 拧个瓶盖啊，提个购物袋啊，自己轻松的上下床等等等等吧。这些日常活动呢都离不开肌肉力量。哎呀，我终于知道了很多女生拧不开瓶盖是什么原因了。
1: 哎，对，因为这个肌肉太少了，是不是？
0: 好好练练吧。
1: 哎，最后一点呢，就是改善心情与大脑。运动本身呢，就能释放让人快乐的激素。
0: 对，
1: 完成力量训练带来的成就感，也能够提振精神，甚至可能会对维持大脑认知功能有益。
0: 哎，咱们还可以说回去哈，就刚才那条，你平时锻炼锻炼吧，对你睡眠有很大的好处。
1: 对，
0: 对，咱们刚才说睡觉这事儿嘛，你白天的时候呢，经常运动，然后呢，做点抗阻运动，你晚上睡觉呢，也会睡得很香，
1: 睡得香。
0: 对对对，另外呢，咱们再来说一说哈，这个简单的抗阻运动，那很多人就说了，你看抗阻运动啊，我要上健身房，我举起多重多重的，其实根本不用，没那么复杂，
1: 没错，
0: 在家就能完成这一整套的训练方案啊。你比如说哈，你可以拿起500毫升的矿泉水瓶，或者说1000克到2000克的这种小哑铃，肘部贴紧身体，位置固定不动，缓慢屈肘，这就可以了。举起水瓶不要甩动借力，每侧12到15次为一组，一共完成3组。还有呢就是训练的作用吧，这个呢就是强化你的上臂的肱二头肌的力量，能够增强手臂的支撑力。你比如说咱们日常的像这个拎东西啊，开门等等的这种日常动作，你做起来呢就会更加的省力了。
1: 第二点呢，就是第二种方法哈，就是弹力带侧抬腿，这个呢能够稳固臀部的根基。具体方法呢就是双脚与肩同宽来站立，双手扶墙，保持身体的稳定，一条腿缓慢地向外侧抬起，膝盖保持伸直，抬到与髋部齐平，停留2秒，然后再慢慢地放下，每侧呢要12次到15次为一组，完成3组。这个的训练作用啊，就是激活臀部稳定肌群，改善走路身体摇晃的情况，筑牢下肢身体根基。
0: 对，另外呢就是如果你家这个有椅子的话哈，肯定很多人都有椅子，你就可以借助椅子来锻炼。
1: 是的，
0: 比如说双脚打开与肩同宽站立，然后腰背挺直，臀部呢向下坐，缓慢下蹲，膝盖不要超过脚尖，臀部轻轻碰到椅子之后咱们就起身，12到15次为一组，完成3组。这个作用呢就是要锻炼大腿臀部的下肢肌群，提升腿部的支撑能力，这也是预防跌倒非常关键的一个训练动作。
1: 没错，尤其是对老年人来讲啊，这个跌倒一下肯定是个大事儿了。
0: 哎，对，而且这些动作吧，咱们教大家的好像没那么难。
1: 是的，下一个呢是单脚站立，来提升身体的平衡感，手扶支撑物，然后单脚站立，另一只脚抬离地面，保持平衡30秒，然后再换另外一条腿。身体能力变好之后呢，可以尝试不扶东西，甚至闭眼站立来加大难度。训练的作用呢，就是锻炼平衡能力与核心稳定，改善身体控制，减少走路失衡摔倒的隐患。
0: 对，另外呢就是平板支撑这个事儿哈，很多人都说平板支撑挺难的。
1: 哎，我就觉得这个挺难的啊。
0: 但是嘛，你可以不用脚尖点地嘛，你可以用膝盖点地嘛，这样的话就轻松多了。
1: 是的，
0: 对，你可以说肘部膝盖撑在一个垫子上，然后呢身体绷成一条直线，然后呢收腹啊，收紧核心，每次坚持2到30秒，这样的话呢中间休息3秒，重复3组就可以了。作用呢就是强化核心的肌群，提升全身的稳定性，给四肢活动提供有力的支撑。
1: 哎，那练习抗阻运动呢也有一些细节别忽略掉啊。首先就是训练的频率，每次呢间隔1到2天，给肌肉生长的时间。肌肉呢也是遵循训练刺激、休息恢复、生长变强的循环规律，频繁的训练呢会导致肌肉修复不充分，反而阻碍力量提升与肌肉生长。建议呢就是每周锻炼3到4次，间隔1到2天再进行下一次训练，保证肌肉有充足的修复时间。
0: 对，另外就是强度的问题哈，咱们可以从轻松的12次开始，然后呢就是逐渐的来加量，当某一重量能够轻松完成15次以上的时候，你就可以升级难度了。你比如说把那小瓶的水换成大瓶的水，这就可以了。
1: 哎，第三点呢是呼吸节奏，不要憋气，守护血压的稳定。发力阶段啊，就比如说举起哑铃啊，深蹲站起的时候要缓慢的呼气，放松阶段呢自然吸气，避免憋气导致血压急剧的波动。
0: 对，另外呢就是肌少症人群呢应当先注意动作的稳定性和身体平衡，然后再追求力量提升。平衡训练呢比如说单腿站立啊，靠墙静蹲，就优先选择单纯的这种力量训练，降低跌倒风险的同时呢也为力量训练奠定了稳定的基础。好了，接下来的时间咱们再把目光转回呼伦贝尔，稍后的时间咱们共同跟随阿荣奇的记者一同到阿荣奇看一看都有哪些新鲜的事发生。

0: 现在，我们打破空间的界限，
1: 让声音直通每一个起始区。
0: 听听海拉尔区清晨的市井烟火。
1: 感受广袤草原牧场的辽阔新风，
0: 体验新安临海的神秘与壮阔。

0: 金秋送爽，稻浪飘香。眼下，阿荣祁稻于共生生态种养基地迎来丰收时节。位于新发朝鲜族乡新发村的新发米业推广稻于综合种养模式，通过一水两用、一田双收，实现水稻种植与鱼虾养殖良性循环，在稳粮保产的同时提质增效、生态增收，为乡村产业振兴注入绿色动能。走进新发米业水稻种植基地，连片稻田满目金黄，稻穗饱满沉实，澄澈的田间水体内鱼虾肥美，生机盎然。今年春季，基地累计投放鱼苗1531斤，虾苗25000斤。经过数月生态共育，鱼虾顺利成熟，进入集中捕捞期。田间地头一派繁忙丰收景象，工作人员有序下田作业，弯腰捕捞，分拣装桶。肥美的鱼儿、鲜活的小龙虾接连上岸，满满当当的鱼货映衬着丰收的喜悦，田间处处洋溢着硕果累累、丰产增收的喜人氛围。稻鱼共生是生态高效的现代农业种养模式，水稻为鱼虾提供栖息、遮阴、觅食环境，鱼虾游动松土、控草除虫、净化水体、减少化肥、农药使用，有效改善农田生态环境。通过种养循环、生态互补，实现粮食稳产、水产增收、生态提质等多重效益，真正做到生态效益、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同步提升。阿荣祁新发米业有限公司水稻种植基地负责人李世军：
1: 我们今天春天放的鱼和小龙虾丰收了，鱼长得特别好，小龙虾也不错。我们那小龙虾去年也养了嘛，和鱼都是在当地卖的，但今年丰收比去年还要多。往年的都当地老百姓买的，有也有回头客回头要的，我昨天还卖的，今天丰收的多嘛。
0: 稻鱼共生模式充分盘活了水田闲置资源，有效延伸了特色农业产业链条，丰富了绿色优质农产品供给，破解了单一种植效益偏低的问题。在保障粮食安全、守护良田生态的同时，拓宽了农业增收渠道，为发展绿色生态农业、赋能乡村振兴提供了有力支撑。近日，阿荣祁复兴镇六间房村的西瓜迎来丰收，农户不足两亩的瓜田喜获15000-16000斤西瓜，受本地西瓜集中上市、销售周期短、销售渠道有限等因素影响，丰产的西瓜遭遇滞销，丰收的喜悦变成了农户心头的愁绪。民有所呼，我有所应；民有所困，我有所为。复兴镇党委在入户走访中及时掌握农户销售困境，迅速联动包扶单位企委编办，精准开展爱心助农纾困行动，多措并举打通销售堵点，破解卖瓜难题，切实把为民办实事落到田间地头。镇村工作人员、驻村工作队及志愿者主动下沉田间，帮助农户抢收、分拣、搬运西瓜，抢抓最佳采收窗口期，最大限度减少瓜果滞留和损耗。同时，该镇坚持线上线下同步发力，拓宽多元化销售渠道。线上通过拍摄短视频、发布宣传素材，广泛推介本地优质西瓜，扩大本土农产品知名度；线下依托复兴大集设置助农展销点位，同时积极发动帮扶单位、镇村干部爱心认购，接力推广，全方位拓宽销路，助力农户增收。六间房村村民贺英环：
2: 咱这个驻村书记加政府加编办这个扶贫的来帮我联系，一天卖出去4000来斤，挺好，解决我燃眉之急。
0: 六间房村驻村第一书记王启龙：
3: 这次联合企委编办、镇干部走进田间地头，一边帮助农户抢收采摘，一边带头认购、宣传推广，用实实在在的志愿服务帮农户减轻劳力负担。
0: 复兴镇将持续立足农户需求，紧盯农产品产销对接关键环节，开展助农纾困帮扶工作，不断畅通农产品销售渠道，丰富助农服务举措，用心用情办好民生实事，为乡村振兴赋能助力。

0: 这里是畅说南北，欢迎回来，我是严哲。
1: 大家好，我是张悦。
0: 畅游南北，今天呢咱们继续在贵州旅游。很多人呢说到贵州的第一反应啊，像贵阳啊，这个荔波呀，镇远、梵净山。但是呢在贵州的北部呢，却藏着一座既有红色热血，又有绝美山水，美食更是封神的宝藏城市，它就是遵义。如果你想找一座既能够看风景，又能长知识，还能够大口吃美食，性价比非常高的贵州城市，那么遵义这个地方一定是你的首选。
1: 很多人对遵义的印象就是停留在课本里的遵义会议，但真正来到这里，你就会发现遵义远远不止红色历史。这里是山水和人文并存，烟火和诗意共生的地方，也是贵州最适合慢旅行、深度游的地方。接下来呢，我们就用最通俗、最接地气的方式带大家完整的走一遍遵义旅行，这样的话大家就可以知道来遵义到底玩什么、怎么玩、吃什么。
0: 对，首先呢，遵义的地理位置就特别的舒服，北靠重庆，南临贵阳，气候湿润，夏天凉爽不闷热，是妥妥的天然避暑小城。一年四季呢景色不同，春天青山翠绿，夏天满眼清凉，秋天层林尽染，冬天空气干净温柔，全年都适合旅行。所以呢，来遵义旅行一定绕不开的就是它的那种红色底蕴。
1: 大家从小就学过哈，遵义会议是中国革命的伟大转折。
0: 对，
1: 来到遵义市区必须要打卡的就是遵义会议会址，这里不需要昂贵的门票，是免费参观。走进老建筑，青砖老房，木质走廊，老式的桌椅，一砖一瓦都保留着当年的模样。
0: 走在里面呢，你能真切地感受到历史的厚重，看着墙上的历史照片、文字记录、物品展品，你会真正明白什么叫遵义。为什么遵义呢会被叫做转折之城、胜利之城。那旁边的遵义会议陈列馆内容也是特别丰富，适合慢慢看、慢慢了解。不管是大人还是小朋友呢，都非常的有教育意义。
1: 逛完会址旁边就是红军山烈士陵园，这里绿树成荫，安静肃穆，登顶呢就可以俯瞰整个遵义城区。很多游客来到这里都会自发的静静停留一会儿。来到遵义不只是看风景，更是一场让人内心变得沉稳、充满力量的旅程。
0: 对，离市区不远呢就是大名鼎鼎的娄山关。那句豪迈的诗词啊，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写的就是这里。娄山关的山势呢比较险峻，云海翻涌，站在关口放眼望去，群山连绵，层层叠叠，视野超级的震撼。
1: 白天可以走战斗遗址，看摩崖石刻，打卡历史标牌，傍晚的娄山关云海更是绝美。很多人不知道娄山关夏天温度极低，风吹过来特别凉爽，是天然的空调大山。如果你喜欢壮阔山水，喜欢登高望远，那娄山关就绝对不能错过。
0: 对，看完了红色风景，遵义的自然风光呢，更是被严重低估的。很多人都不知道啊，遵义呢拥有世界自然遗产，就是大名鼎鼎的赤水丹霞。这里的山呢是红色的那种丹霞山体，水是清澈见底的山泉溪流，瀑布成群，森林密布，空气的负氧离子也是爆表。那么走在赤水景区里面，全程都是清凉的溪水，原始森林，步步都是景，处处都是画。
1: 尤其是大瀑布、四洞沟、燕子岩，山水干净治愈，完全不输国内任何知名山水景区。夏天来这里玩水、踩水、避暑，简直太舒服了，妥妥的天然氧吧。如果你喜欢小众绝美、古风氛围感的景点，那一定要去的就是乌江寨。
0: 对，很多人都说呢，乌江寨是贵州最像水墨画的这种古寨，依山傍水，吊脚楼层层层叠叠，河水穿寨而过。白天呢清幽宁静，晚上灯火璀璨。白天坐船游江，逛古寨小巷，看黔北民居的风情，晚上灯光全部亮起，河水倒映万家灯火，古风夜景绝美，随手一拍呢都是大片。那么这里呢没有网红景区那么拥挤，安静治愈，适合放松度假。
1: 喜欢探险溶洞奇观的朋友，遵义还有十二背后双河洞，它是亚洲第一长的溶洞，洞内景观神奇梦幻，钟乳石千姿百态，灯光一打像是闯入了秘境星球。走进洞里温度恒温凉爽，夏天超级舒服。喜欢小众探险旅行的 就一定不要错过。
0: 对，另外呢，说完了风景啊，咱们就来说说遵义的美食。
1: 嗯，
0: 很多人呢来贵州呢都只知道贵阳好吃的东西多，其实遵义呢才是真正的美食天堂。本地人就常说啊，吃在遵义名不虚传。来到遵义的早餐一定要吃遵义的叫豆花面，跟普通的面条完全不一样，豆花软嫩，面条劲道，再配上秘制的红油辣椒、花生、葱花酱汁儿，拌匀之后呢，香到骨子里面，鲜香麻辣，很开胃。本地人从小吃到大，也是外地游客来了必吃的遵义招牌。
1: 第二个必吃的就是遵义的羊肉粉，贵州的羊肉粉天花板就在遵义，高汤鲜而不膻，羊肉软糯入味，米粉呢也是爽滑劲道，配上秘制的辣椒油、酸菜、香菜，一口汤一口粉，暖身又过瘾。冬天吃暖心暖胃，夏天吃大汗淋漓，越吃越上头。
0: 对，还有呢就是家喻户晓的叫遵义的辣子鸡，不同于其他地方的辣子鸡，遵义的辣子鸡肉香啊，又肉多，辣椒香，干香入味，越嚼越香，锅底气十足，妥妥的下饭神器。所以说来到遵义吃饭呢，一定要点这道辣子鸡。除此之外，像这个乌江豆腐鱼、赤水铜铜笋、黔北的扣肉，各种本地小吃，还有糯米饭呐、烤豆腐啊，每一样都正宗地道，味道一绝。
1: 嗯，
0: 遵义的美食呢，不浮夸，不网红，都是本地人日常吃的那种烟火味道，好吃又实惠。
1: 哎，最后呢，就给大家整理一份简单易懂的遵义旅行玩法。如果呢，你来遵义两天一晚，哎，这样第一天逛市区，遵义会议会址、红军山，吃地道的豆花面、羊肉粉，感受红色文化和城市烟火。第二天呢，可以去娄山关看雄关云海，看壮阔山水，轻松不累，收获满满。那如果时间更充裕一点啊，可以再加上乌江寨夜景、赤水丹霞山水，一次把遵义的人文山水夜景全都看完。
0: 对，所以呢，如果你也厌倦了拥挤的人潮、网红的景区，想要找一座既有历史又有山水又有美食又有温度的城市来散心度假的话，
1: 嗯，
0: 那一定要来一次遵义，来走一走雄关古道，看一看丹霞山水，品一品黔北味道，感受这座红色之城、山水之城、美食之城的独特魅力。好了，朋友们，看看时间，咱们今天的节目呢要和您说再会了，还是感谢大家的关注收听，咱们下期再会。
1: 再会。

0: 诗一天地，一词一春秋。
1: 唐诗宋词，中国文字意境巅峰之美。
0: 有大江东去的豪迈，小桥流水的叮咚，
1: 有金戈铁马的雄浑，意寄梅花的柔情，
0: 有柳寒烟眉弄影之深美红约，
1: 有浪淘沙满江红之奔放旷达。
0: 长亭杨柳细雨，
1: 明月梧桐归鸟，
0: 有春晓春晓满院绿杨芳草，
1: 有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
0: 字字珠玑
1: 唇齿留香，
0: 遇见唐诗宋词，
1: 爱上中国文字。

0: 在网络的江湖里有两大门派，一派行侠仗义，扶危济困，传递希望，
1: 疾风暴雨中救命文档通过朋友圈滚雪球式传播，千方百计搭建救援通道，
2: 然后让其他的城市其他的地区也能用上我们这个文档，然后更快的去让救援人员和被困人员取得联系。
1: 另一派妖言惑众，暗箭伤人，无法无天，
3: 键盘在我手中就如同一把把飞刀，
4: 才捐那么点钱伪善，
5: 一看就是个整容脸。
1: 平台对相关账号予以从严处置，依法惩治网络暴力违法犯罪。
0: 键盘不是武器，网络不是法外之地，文明上网，健康清朗。
6: 爸，好啦。
7: 好香啊，
8: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9: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10: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7: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10: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儿。
1: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11: 每一次跌倒都是成长的勋章，
12: 每一次探索都藏着未来的光亮，
13: 每一个瞬间都闪闪发光，
14: 每一段旅程都绽放光芒。
1: 成长是一场双向奔赴的修行，有困惑也有惊喜，有迷茫更有力量，
15: 记录每一次突破，珍藏每一份感动，
1: 让孩子们在探索中学会坚强，在陪伴中收获成长，让我们共同守护每一颗童心的绽放。
11: 脚步停，成长不止，欢迎收听成长路上。
7: 妈妈，王子拿着水晶鞋找到灰姑娘了吗？
16: 找到了，他们从此过上了幸福的生活。
7: 哦，我也想到公主。
16: 当公主可不容易，不仅要穿得漂亮，还要遵守公主守则。
7: 什么是公主守则呀？
16: 比如说吧，灰姑娘她要在晚上12点前就回家，否则她的美丽衣服和鞋子就会被打回原形。王子爱上灰姑娘，因为她不仅拥有美貌，还懂得珍爱自己。所以你想啊，要成为公主应该怎么样呢？
7: 不能太晚回家。
16: 对，还有啊，真正的公主要懂得保护自己，小背心小内裤覆盖的地方不允许别人摸，不能接受陌生人的饮料食物，有了秘密一定要告诉妈妈。
7: 哦，我明白了。
1: 关注儿童性教育，帮助孩子了解自己，珍爱自己，保护自己。

0: 成长路上与你相伴，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我是娇晶。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节目就是成长路上，每天下午的16点，成长路上我们结伴同行。今天呢，我们依旧是来到了我们的教子有方板块哈。那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邀请到的嘉宾啊，也依然是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高级家庭教育指导师张成橙子老师来到了我们的直播间。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将继续上期节目的话题，叫做自律哈。橙子老师，其实我们说到这个自律哈，上周上期的节目和大家也聊到了啊，说核心其实不是管，也不是说逼迫孩子哈，其实是帮孩子把一个外部的这个规则内化成孩子们的一个习惯。
1: 对，
0: 那说到这个自律，上期节目当中，橙子老师和大家还剖析了这个一些原因呢，还有一些这个好的方式方法哈。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邀请橙子老师继续为大家分享自律的一些相关的案例啊，能够更清晰的让大家了解到这自律到底是怎么回事啊，孩子通过什么样的方法能够做到自律。
1: 对，那上周其实我们跟大家分享了从四个层次吧，去跟大家说我们可以怎样去调整为孩子去培养这样自律的土壤。那我们先来带大家复习一下我们之前说的第一点，是破除执念。把这种抽象的要求变成具体的可视化的这样的一个一个小的目标小的细节。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们可以去帮助孩子培养一些好的学习习惯和生活习惯。
0: 是的，是的。说到这个破除执念哈，是说要把这个抽象要求变成一些可视化的。比如说今天晚上这个学校的作业完成了，尤其是高年级的孩子，低年级的孩子也应该在家里面过渡啊，去做一些这样小习题。
1: 是的，
0: 养成一个好习惯。
1: 对，
0: 家长可以不妨就说1、2、3、4点。你要做什么，或者是第一点、第二点，一定要清晰一点儿。
1: 对。
0: 那这个过程当中有没有一些具体的事例？
1: 那我们有一个朋友家有个小孩，就是可能小阶的时候，就小学阶段，大家觉得哎呀挺简单的，科目也少啊，没有什么问题。结果等一上到初中的时候，一下子科目变多，孩子就抓不着头脑了，手忙脚乱。那后来过了一个月之后，大家就发现说，哎呀，如果这样的一个状态，那其实对他以后的一个学习也好，对吧，他的这种自理能力的培养其实是不是很好的一个现象。所以后来呢，因为初中的孩子就比较大了，所以孩子和妈妈就坐到一起，然后呢他们一起做了一张表格那就是说每天回到家到入睡之前，比如说有2个半小时，那么这2个半小时我有一个固定的，比如说1个小时或者是1个半小时，我可能是要完成学校的这样的一些安排的。那么接下来剩的那1个小时的话，那可以交由孩子支配，是吧？因为他初中的孩子了嘛，他肯定是有他自己的一些兴趣爱好，
0: 他有自己的一些规划了也。
1: 对，你说是看书也好啊，或者是打游戏也好啊，或者是说做手工也好啊，是吧？这1个小时我们可以给孩子去有一个安排。那接下来的话，可能睡前的这种洗漱的时间，是吧？包括可能会听一听，这个小古文也好啊，还是听一听这个英语听力，那么这个东西我们可以跟他去提供，然后他去参考或者是交替进行。那这个东西一旦做出来之后是要孩子去实施的，那么在这个实施的过程当中，我们可能需要去不断的去要去瞅一眼，是吧？
0: 对，家长也得起一个监督的作用。
1: 对，就不能说行了，这个东西给你了，随便吧。
0: 其实有的时候家长可能也会有这样的一些误区哈，就觉得就100%信任孩子。其实在有的孩子可以，但是有个别孩子可能自律性还是有一些差，
1: 对，
0: 也需要监督。
1: 对，我个人觉得就是无论是小阶段的孩子还是说到初高中的孩子，其实家长的监督他始终有，只是说份额的高低而已。那可能说小龄的孩子，他家长的你操作心可能要多一点。就可能是涉及到你定了闹钟还不太行，可能到闹钟铃结束的时候，他可能上一件事儿没干完，他还在做，那可能就需要你跟他调一个时间，是多是吧？可能这一项会多5分钟，下一项会少5分钟，那这个可能是一个调整。那可能说到了初高中的孩子，那这个来讲掐时间的东西他就已经可以自己去完成了。 但是你有一些东西你还是要有一个反馈，你可能是到一周的时候，你也许不用天天看，但你到了周末的时候，你还是要去看一下，翻一翻书，
0: 嗯，
1: 是吧？那他说这个题做了，那大概看一看，做一做，
0: 嗯，
1: 你可以考一考，抽查一下，
0: 嗯，
1: 也许可能你抽到的就是他的知识薄弱点，
0: 嗯，
1: 然后你们再去想办法怎么弄。
0: 嗯，就是不能说全然就不管，其实有个别孩子是可以的。
1: 嗯，
0: 可能是从小可能家长定的这个规矩也好，规则也好，他慢慢好像提前内化了。就形成习惯了，
1: 嗯，对，很少，嗯，就是也碰到过，但是我就记得我小的时候，我亲戚家有一个哥哥，就是说大人跟我说那个哥哥能到什么程度，
0: 嗯，
1: 就是大人在旁边打麻将，
0: 嗯，
1: 非常嘈杂，对吗？
0: 嗯，
1: 那个孩子放学回家就可以在这样的环境里人家写作业，
0: 是的，娇娇也有这样的一个，就是算是这个公婆的朋友家的这个孩子就是这样，
1: 嗯，
0: 因为现在已经考上了厦门大学，
1: 嗯，
0: 那个学校很不错，
1: 对，很厉害，
0: 尤其是我们这个地区可以考到那儿，
1: 嗯，对对对，
0: 孩子从小就是这样，没有人管，
1: 嗯，
0: 就会自己去学习，说是这个家里面也是，就是现在他从小也是这样的一个环境，
1: 对，然后就这样，就是这样的一个环境，人家孩子始终名列前茅，
0: 对，就是其实通过这样的一个也不算个例哈，有的时候我们可能做家长的不太愿意承认说孩子学习是有天赋的，
1: 嗯，
0: 不太想去承认我们自己的孩子是平庸的，
1: 嗯，
0: 就特别害怕，嗯，其实有的时候我们回想看一下身边的这些从我们从小到大一些经历啊，
1: 嗯，
0: 朋友同学，
1: 嗯，
0: 身边同事，
1: 嗯，
0: 这个身边的孩子，
1: 嗯，
0: 就会发现一个规律，好像就是学习这一块真的是讲求天赋的，
1: 对，会有，
0: 对，讲求一些天赋，然后呢可能后期我们会发现可能有的家长可能盯得很紧的时候，
1: 嗯，
0: 有的孩子会成绩就是成绩斐然，但是后期还有就是说不盯的，
1: 嗯，
0: 就彻底解放天性，就不再对自己有什么要求，其实都是极端，比较极端化的哈。
1: 对对，前两天我和我一个家长朋友唠嗑，然后也说到，就是因为他家小孩也是刚上小学嘛，
0: 嗯，
1: 就是其实难免会有一点，一个是摸不着头脑，
0: 嗯，
1: 啊，就一天接送四趟，可能就有点懵了，
0: 嗯嗯，
1: 然后再一个就是，就刚开始啊，又是这个事儿那个事儿那样的，大家就好，就是感觉一团麻，捋不出这个头绪来。
0: 嗯，
1: 然后那天唠嗑就说那个他已经有朋友，就完全放弃了，就是完全散养，
0: 嗯，
1: 可能就往托管一放，然后就是也不管。
0: 嗯，
1: 哎呀，我说那可能，他说爸妈就已经想开了。我说可能估计就是家境应该是很雄厚，或者说就是我打算是让你对经商，或者是说我打算让你给你铺好哪条路。你现在我可能只需要你做自己，你开心。
0: 嗯，哎，其实不然。其实说到这个代管班啊，娇娟有几句话也想和我们的家长朋友们说一说哈。嗯，娇娟觉得其实这个东西，如果这个代管班的意义是什么呢？可能是家长实在是打不开点了。
1: 对，
0: 嗯，我们需要这样的一个机构。
1: 嗯，
0: 但是说全然的把孩子扔在那个地方，嗯，也没有什么对错。其实就看家里面这个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选择，
1: 嗯，
0: 或者说家里面是什么样的一个这个环境啊状态，
1: 嗯，
0: 但是呢，大部分孩子在代管班，
1: 嗯，
0: 收效并不太好，嗯，其实有这样的一个反馈，
1: 嗯，
0: 还有就是这个代管班，刚刚我们也说到了，只是让它成为一个这个过渡，
1: 对，
0: 哎，更多的时候其实应该家长还是多去关注到孩子的一些动向，嗯，这个是比较负责任的一种做法。
1: 对，
0: 嗯，
1: 因为我觉得就不管什么样的孩子来讲，他的本性他的初心一定是向上向好的。
0: 是的，是的，
1: 嗯，一定是这样的。
0: 嗯，
1: 然后接下来那可能就是那为什么有的孩子走的就很直，
0: 嗯，
1: 或者是有的孩子可能走了一些走到小路里面了，但后来又被拽出来了。
0: 嗯
1: 嗯，我觉得这个其实跟家长是有直接的关系。
0: 嗯，其实也可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允许孩子试错。
1: 对，允许试错，
0: 嗯，因为我们可能很多家长啊，嗯，都有这样的一些想法，就是我不想让孩子走弯路，但是呢，事实告诉我们，就是这个该走的弯路一条也少走不了，
1: 属于他的弯路他得走，
0: 哎，所以我们就是说，打个提前量，自己给自己做一些这种心理的预期，
1: 对，
0: 同时呢，也给孩子一些这种提前的心理建设。哎，
1: 对，
0: 就是该说的话，就像很多家长啊，该说的话说了多少遍，其实该说是说的啊，
1: 嗯，
0: 但是不能重复的说，唠唠叨叨的说，尤其是十二岁以后，这个话要越来越少了，
1: 越来越少，
0: 不再值钱了啊。
1: 对，
0: 你十二岁之前你这话值金子哈，其实往后就这个简单的事情，这个道理说一遍就得啊，然后更多的时候是给孩子让他自己去试一试，
1: 对，承担这个自然后果，嗯，其实这个很重要。很多孩子就是说他觉得他承担不到这个自然后果，
0: 嗯，
1: 就为什么很多家长就说老师那话你说一遍比我说十遍都有用，为什么，
0: 嗯，
1: 因为他会承担到自然后果，
0: 嗯，
1: 迟到了他真的去在他就真的就是看眼看着校门关了然后他进不去的时候，
0: 嗯，
1: 他肯定知道转天他肯定就知道我要早起十分钟，
0: 嗯，哎，
1: 或者我放学 我上学路上我不能太贪玩，
0: 嗯，还有那些 回家不写作业的
1: 啊，对，
0: 嗯，其实很多家长交警也面对过很多这种刚刚升入到小学的一些家长有些迷茫，
1: 嗯，
0: 其实呢交警想和大家说哈，作为一个过来的妈妈，嗯，就是孩子有他自己的成长的轨迹，
1: 对，
0: 和他成长的节奏，
1: 嗯
0: 嗯，只要我们作为父母啊，把我们应该做的事情给他做到了，比如说早上早点起，
1: 嗯，
0: 给他做点早饭，
1: 对，
0: 哎，这营养要搭配，
1: 嗯，
0: 哎，不能说一早上吃碳水太多，晕碳，这一上午这课没法上，
1: 对，
0: 家长需要学习一些科学的这个早餐呢，午餐的一些方法，哎，
1: 对，
0: 把这些饭菜准备好了，
1: 嗯嗯，
0: 哎，其实就把更多的时间交给孩子，一定要信任孩子，
1: 嗯，
0: 可以胜任现在的这些科目啊，还有可以适应现在学校的一个环境，
1: 嗯，
0: 哎，就给他到这种足足的这种信心的时候，
1: 嗯，
0: 孩子接收到的不再是父母的焦虑，
1: 嗯，
0: 哎，而是对他的这种信任，
1: 嗯，
0: 那孩子也会做得很好，
1: 对，
0: 嗯，就比如前几天在电梯里遇到了我的邻居啊，
1: 嗯，
0: 说孩子要上小学了，
1: 嗯，
0: 特别惆怅，说我都愁了都大半年了，哎，我就这样告诉他啊，懵懵懂懂，感觉到他没有听太懂，
1: 嗯，
0: 可能现在孩子还没到这个阶段，
1: 嗯，
0: 他也会有一些这种，因为我们人为什么会恐惧，就是对于未知的世界，
1: 他一个不确定性，
0: 嗯，就是我们未知，
1: 嗯，
0: 所以就会感觉到不太对劲儿。其实想一想，我们小时候怎么长大的？
1: 嗯，
0: 不知道橙子小时候怎么长大啊？娇姐小的时候很自立，我们八零后就是这样啊。上学，我记得一年级，我的爸爸现在好像父母一定要先去一起去给他送到学校哈，有这种满满的仪式感。对的，
1: 对，
0: 这个是对的，很好。但是呢，记得我的小的时候哈，就是自己背着书包去上学，好像父母接送了那么两三天，
1: 嗯，
0: 然后家可能离学校也不远，
1: 嗯，很近，
0: 哎，然后自己每天就连冬天都一样，
1: 嗯，
0: 是自己背着书包走着回家，
1: 嗯，
0: 还记得丢过一只手套，自己还哎折返回去把这个手套找回来，哎，就是这样。现在想想自己那会儿小小的哈，背着书包也有一点困惑，
1: 嗯，
0: 但是好像进教学楼的第一天，我还记得我在益民小学，
1: 嗯，
0: 就会觉得有点困惑哈，
1: 嗯，
0: 但是后来第二天就好很多了，
1: 嗯
0: 啊，然后好像也不会再期待说父母一定要把我安置得很好，
1: 嗯，
0: 没有，
1: 嗯，
0: 哎，就发现其实自己那会儿就这样一点点建立起来的信心，
1: 嗯，
0: 比如有些家长说，我不知道我该怎么当一个家长，就一点，嗯，很简单的一点，就是你小的时候希望你的父母是什么样，你现在就去做成什么样就可以了。
1: 嗯嗯
0: 嗯，
1: 对，
0: 就是一定要给孩子这种信心，千千万万不要说是总是哎呀告诉孩子你不行，或者说话语里话里话外说你这样做不行，你没有我也不行，
1: 对，
0: 你没有我这么要求也不行，这恐怕是最不行的。 其实不妨就说你自己安排，交警比较懒啊，其实对待我女儿这个教育我真的就是这样，很多时候我就告诉她，你有你的事情，我有我的工作，你这个学业尽量自己完成，
1: 嗯，
0: 哎，其实就这个过程他也自己觉得哎我行，就真是自己去完成。很多家长现在到了尤其是高年龄段哈，
1: 嗯，
0: 很多家长依然还是每天要陪着孩子学习怎么样，可能有的家长说书看不进去，在那端个样子哈，
1: 嗯，
0: 在那一夜一夜的熬，
1: 嗯，
0: 其实想一想
1: 也挺痛苦，
0: 这其实真是这个不该是这种循环。如果你能看得进去，那你就去看，
1: 嗯，
0: 而且你不要和孩子在一个
1: 同一个
0: 房间啊，不要这样。
1: 对，
0: 好像是打着说我和你一起学习，但是是在起到一个
1: 你再去监督
0: 啊，
1: 他是能，对，他是能很敏感的去感受到，
0: 对，孩子的压力会很大，
1: 对，
0: 嗯，其实也是我们国家现在不停的这个教育改革，其实也倡导让孩子们从多样性发展，
1: 嗯，
0: 每一个就是不管你在哪一个方面，或者说你在哪一方面比较擅长，只要你能够发光发热就好了，不要说再纠结这个成绩啊，去跟别人去比，其实告诉更多的，传递给孩子更多的，应该也是要和自己比较。今天你做的好与不好，明天你回过头来复盘，就是你第二天比第一天好，那就是好的。是不是程老师？
1: 就是这样的，就是要跟自己比。
0: 让孩子说这个自律，自律。我们一直说这个破除执念，其实也就这么一个概念，对不对？
1: 对，是让他孩子成为他自己，不是让他成为任何人。
0: 就不能总是催促，是不是？包办，这个如就这样如是哈、啊，反复的这样做，那自律就永远也成不了自律了，是不是？
1: 对，
0: 好，那程子老师有没有一些再具体的事例给大家再分享一下？
1: 那比如说，其实从我们刚才说了这些小的表格啊，或者说番茄钟也好啊，这些其实大家都可以拿来用。然后包括我看在那个网上会有卖那种什么家庭积分表，
0: 对的
1: 啊，其实可以拿过来用，
0: 可以的
1: 啊。或者是前两天我同事给他家小孩做了一个叫什么，就像那个家庭抽奖箱。整了一个小纸箱，然后里面就是整的那个小球，塑料小球，然后里面装着不同的纸条，比如说可能有的是抽盲盒啊，有的是做手作呀，有的是可能看两集动画片啊，然后每天孩子可能从园里回去吃完饭，然后就那个开启一个说今天是我们的魔法时刻啊，好了，那现在你来抽一个吧，今天抽到哪个就是哪个，当然里面可能就是也会放要背首古诗，要做点那个数学题之类的这样的东西，但是他会匀着来。然后孩子一抽，你看他是觉得首先是还是以一个游戏化的方式进行，即使孩子抽到了我要背一首古诗，他觉得哎，这是抽出来的，是在做游戏，他不会是觉得说啊，把书往那一放来背床前明月光，孩子会觉得挺痛苦的，但这个状态他就觉得哎好玩，他首先觉得是好玩，
0: 有趣味性。
1: 对，所以其实对于低龄段的孩子来讲，我们可以这样的，你是说或者是哎，就像上次我们说到的，我是让你做东西，但是我把你的笔和橡皮藏起来了，你先去找，你的笔和橡皮提在三个地方来去找吧，找到了三样你才能做，然后定好时间，你可以去做你的事，或者咱俩比一比，对，昨天晚上。我带我儿子玩回来之后，我说他不太想冲澡，然后我说怎么办呢？我也感觉当时我的火要上来了。后来我想，我说咱俩打个赌，对，我说咱俩打个赌，你信不信？我说十分钟，我说咱俩定到表，十分钟肯定能洗完。我说要十分钟洗不完，我就给你变一辆小车出来，因为我儿子特别爱车，超级爱。然后我儿子立马就你能给我变出来什么车？我说那我不知道，我说妈妈的魔法不固定。我想的就是赶紧哄着去，哄着骗着去，把它冲澡完了就完事儿了。然后就故意的放，其实是稍微提早了两分钟。我说你看洗完了吧，然后我儿子马上，妈妈，我的车在哪里？然后我说你，他就拿了个浴巾把自己埋在里面。好了，我准备好了，你去吧，你去开始变魔法吧。然后再拿出来的时候，他就啊。是这样干啊，然后就很开心的就玩了。然后其实我也在想，如果说当时可能那股火没顶住，可能那就又变成了就是又开始是训斥去唠叨。然后以至于今天他放学回家，我中午接他上楼，他问我，他说妈妈，你还能给我再变一辆小车出来吗？我说这妈妈的魔法你不得给我点时间吗？我说我得学一学是吧，我得攒一攒，我说到周日晚上吧。然后我爱人就说完了，这两天又吃不下睡不着了。
0: 还真是，其实你看这样的一个方法啊，就是妈妈会魔法这样的一个方法，娇晶在我女儿幼年的时候也用过，就在前几天哈，说到这样的一个场景，我们俩在各自看各自的书哈，在床上，她突然问我一个问题，她说妈妈，我想知道小的时候我喜欢的那些小马宝莉卡片，还有我喜欢的那些淘气多奇，以前特别钟情于买那个。那是泡泡玛特的鼻祖了，叫淘气多奇，有那么个小马。我记得是在2019年开始，他就开始抽盲盒，因为那会儿我们当地还没有。我们到了这个西安， 去玩儿，逛商场就看到这个东西。
1: 哦哦哦，
0: 那会儿在大城市很流行，我们这边还没开始兴起。
1: 哦，对对。
0: 然后那会儿他也是从小在一年级前后，
1: 嗯，
0: 我就会说你要不要今天把这个诗词背完。
1: 嗯，
0: 在上小学之前我们背了96首古诗。
1: 嗯， 嗯，
0: 就是很顺畅就都背下来了自己。
1: 嗯，
0: 时至今日他说很多诗我可能不记得我当时真背过妈妈，
1: 嗯，
0: 但是学起来的时候不费力。
1: 对，
0: 哎，是有这样的，我说就有一个印象就好。
1: 对，
0: 嗯，然后后来他其实也有很多个瞬间是不想背的
1: 啊，
0: 就像程子老师说是的，那我们怎么办？说你这样，你这周你先完成7首诗，就一天一首，
1: 嗯，
0: 别多了，
1: 嗯，
0: 啊，多了不行，多了累着你，
1: 累
0: 是不是？
1: 对对对，
0: 每天要这样的哄着他说，
1: 是，
0: 哎，他也会觉得，哎呦，你好
1: 那
0: 个，
1: 好贴心啊，
0: 你好贴心，你还是疼我爱我的哈，
1: 嗯，
0: 还是，
1: 对对对，
0: 还得是我嘛，
1: 嗯，
0: 就像我女儿的口头禅永远都是，
1: 嗯，
0: 还得是我嘛，
1: 嗯，
0: 真是这样，然后他就会，就是你会用这样无形的一种，可能说很多。嗯，其实在学校老师会有一些反馈，就觉得家长其实给的这种积极的鼓励太多了。最近也是参加家长会的时候，
1: 嗯，
0: 感受到老师的一种疲惫感，
1: 嗯，
0: 就是在学校因为老师也是需要用自己的这个
1: 对对
0: 自己的这个钱去给孩子们可能想买一些激励哈，
1: 嗯嗯，
0: 就说他给的这些反就这些鼓励已经对孩子没有什么
1: 对
0: 这种特别想去做的这样的，
1: 嗯，
0: 想去动一动的这个过程哈，
1: 嗯，
0: 所以说就像刚刚程子老师说到，其实现在你和孩子这个瞬间，可能在5-6年以后，他也会反过来问到你说，哎，其实你并没有模仿，只是你想鼓励我，
1: 对，他知道，他今天
0: 当时可能他也知道，
1: 他已经他因为他不是说3-4岁的时候了，
0: 嗯，对，但是呢，他也会有这种被爱的感觉包围的感觉。哎，
1: 对，
0: 再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会很快乐，就学习起来，如果你是一种特别有产生心流有状态的时候，
1: 嗯，
0: 你学习也好工作也好做什么事儿也好就像打鸡血一样，
1: 对，
0: 就是很顺畅就能完成，然后呢我们还能够得到一些正向的反馈，
1: 嗯
0: 啊，然后我们还能有一些收获，其实这个就很棒，
1: 对，
0: 嗯，
1: 对，
0: 所以说可能也需要我们家长朋友们多学习一些方法。我们一直说这家庭教育，教育的是谁？不是我们孩子本身，是我们家长自己。
1: 嗯，对，
0: 通过一些好的方法，
1: 嗯，
0: 去跟孩子有这种亲密的亲子关系。
1: 嗯，
0: 哎，所有问题都能迎刃而解。
1: 对，
0: 嗯，很多朋友会说，孩子到了青春期怎么办？我们家孩子有青春期，其实不要把话说得太满了。哎，就是这个青春期也好，其实也可以很平稳的过渡。
1: 嗯，
0: 就是如果有爱，什么事儿都好办。
1: 对，
0: 嗯，是不是这样？
1: 对，是这样。
0: 其实在我们今天说到这个主题，自律也一样。
1: 嗯
0: 嗯，就是孩子如果是在爱当中感受到，就是我需要去自律。
1: 嗯，
0: 哎，这个他可能会很快的就形成我们想要那样的期待的一个结果。
1: 对，
0: 嗯。
1: 嗯，那其实刚才说到青春期的这个话题的话，我们正好结合自律的话，那就是对于我们的家长们来说，
0: 嗯，
1: 我们要从这种直升机式的父母，我们就要转变成顾问型的父母，
0: 嗯，
1: 我们要向后撤了。
0: 嗯，
1: 对。那因为这个时期来讲的话，大家会发现现在孩子的青春期和我们小时候的青春期好像感觉不太一样。
0: 嗯，对的。
1: 是，
0: 嗯，
1: 就可能现在的孩子随着这种大环境的变化，
0: 嗯，
1: 他接触的信息增多，
0: 嗯，
1: 他可能对于这种就是自我意识的形成会更早更成熟，
0: 嗯，
1: 甚至可能有的时候思维的碰撞会更激烈，
0: 嗯，
1: 然后他会更觉得你什么都不懂，或者是你根本就不懂我。
0: 嗯，有的，嗯，比如说现在娇姐女儿开始喜欢一些这个女团，
1: 嗯
0: 嗯，就觉得漂亮
1: 好看
0: 啊，唱歌好听，
1: 嗯
0: 啊，然后呢，尤其是一些什么英语啊，
1: 嗯嗯，
0: 韩语
1: 啊，对对对，
0: 啊，
1: 是
0: 就喜欢这样的一些东西。一个起初我真的不太理解，
1: 嗯，
0: 啊，但是尊重，就是听就行，
1: 啊，
0: 就你即使很吵闹哈，我也能接受，就是。我是一个特别包容度特别强的一个妈妈吧，
1: 嗯，
0: 就可以这么说，
1: 嗯，
0: 就其实在我耳边我已经都内心都要炸了，
1: 嗯，
0: 但是我表面会。没有波澜，
1: 嗯
0: 啊，我就会让他感受到好呀，哎，真不错，
1: 嗯
0: 啊，他说，哎，妈妈不觉得吵吗？
1: 嗯，
0: 我们同学的爸妈都不允许听，
1: 嗯，
0: 我说不允许听，那就不听了，偷偷听。 情啊，我们有办法怎么怎么样，就开始跟我分享他的同学们的一些这样的和他说过的一些话哈、
1: 嗯、
0: 就是一些孩子可能家长不理解，就孩子会有自己的一些出口。嗯，
1: 对，其实说到这儿的话，还是咱们之前说，就像大禹治水、
0: 嗯、
1: 你这个时候赌不如输。
0: 嗯，
1: 就如果是你觉得接受不了的话，就是要么咱们可以商量这个分贝是吧、
0: 嗯、
1: 你再往下压一压，
0: 嗯，
1: 是吧，或者你要觉得实在不行，你要不就是我走、
0: 嗯、
1: 要不就是你关会儿门，
0: 嗯，
1: 是吧，
0: 嗯，
1: 那每天比如说这半个小时就是你的音乐欣赏时间，可以
0: 啊，还要在车上听
1: 啊
0: 就没有办法啊其实就是这样，可能有些家长哈，今天也在网上面看到一些这样的高赞留言、
1: 嗯、
0: 说我们80后90后、
1: 嗯、
0: 小的时候被父母管、
1: 啊、对，
0: 长大了又得受孩子约束，然后还得不停的学习，其实呢是一种在这些的留言当中就是赞特别多、
1: 嗯、
0: 很多人有很多共鸣啊、
1: 嗯、
0: 一些回复，但今天想说的是我们肩膀上有责任，嗯，我们有这样的使命，哎，
1: 对，
0: 我们就要去做一个好儿女，做一个好父母，是不
1: 是？
0: 嗯，
1: 是，
0: 就不要说，其实我们现在的生活质量已经很高了。
1: 嗯，
0: 就是可能我们作为这个，说牛马哈，牛是不是马是不是？
1: 对，
0: 这牛马说收到哈、
1: 嗯。
0: 其实怎么说，就是我们应该更多的时候，在我们这个过程，就是教育孩子的过程当中，传递给孩子是一种感恩。
1: 对，正能量的、
0: 嗯、对，
1: 积极的，
0: 就不要总是怨气哈，说那因为孩子是我们选择去拥有他们，是不是、
1: 嗯、
0: 哎，所以就不能说要求说孩子你怎么怎么样听我的、
1: 嗯、
0: 啊，还有就是我们已经到了这个年岁了哈，对父母是有责任的啊，就不要说、
1: 嗯、
0: 我怎么怎么样，我没有人去托举我怎么样，其实不该这样。 嗯，
1: 对，
0: 就尤其是在教育孩子路上，
1: 对，
0: 对待父母的态度也是未来的孩子对我们的态度。
1: 对，
0: 嗯，
1: 就很多时候说，其实从孩子从最开始开始，他是一张白纸，
0: 嗯、
1: 对吧、
0: 嗯？
1: 那么孩子身上所呈现出来的这些特质，
0: 嗯、
1: 其实更多来讲是父母的复印件。
0: 是。
1: 那么父母在日常生活当中，你的说话办事，你的为人处事、
0: 嗯，
1: 包括你在对待一件事情的时候，你的处理方法，其实孩子他都是潜移默化的。
0: 是的。
1: 嗯，他会看到的。
0: 嗯、
1: 那如果说，家里面的父母爱看书，或者父母有一个人爱看书、
0: 嗯、
1: 那孩子他肯定也会受影响、
0: 嗯、
1: 对吧，那你要是说如果这个家长有一方打游戏打得很厉害、
0: 嗯、
1: 那肯定孩子他就是无师自通，
0: 对
1: 啊，
0: 很就是像焦金刚刚说到哈，天赋、
1: 嗯、啊，对，
0: 就其实真是就是因为这个天赋哪来，其实也算是潜移默化的一种结果、
1: 嗯、对，
0: 就有的时候我们不妨哈，有的家长说、
1: 嗯、
0: 不行啊，我上一天班，我不想看书，累，我看不进去，我最烦看书了啊。很多朋友可能都会这样说，上学的时候已经怎么样、
1: 嗯、
0: 其实我们换一个角度，就是我们可以通过这个书籍去再认识世界，是不是？可能我们现在没有更多的这个说条件哈，走出去看一看，
1: 其实看
0: 到这儿看到那儿看哈，其实不妨就是多看一看书、
1: 嗯、
0: 其实你在看书的过程当中，你可以仔细观察，就是焦金不会说强制孩子说这会儿你要看书怎么样、
1: 嗯、
0: 我如果在看书的时候、
1: 嗯、
0: 他是不好意思干别的、嗯、他真的不好意思他会说哎看啥呢、
1: 嗯、
0: 哦行吧没，就是自己好像也有点无奈哈其实我们成年人对自己来说、
1: 嗯、
0: 你说自律吗，我们成年人有几个自律的，
1: 没有，他自
0: 现在40-50岁，
1: 对，
0: 哎呀，大肚翩翩，可能对自己的身材都自律不了，而然后平时可能熬夜，孩子睡了、
1: 嗯、
0: 自己还在没完没了熬夜、
1: 啊、
0: 给自己一个说辞，说只有晚上的时间是
1: 属
0: 于
1: 我自己的，
0: 你看其实这样是不对的是不是，我们看作息我们自己都自律不了、
1: 嗯、
0: 你说怎么去传习给孩子，是不是？
1: 对，所以其实当时你拿给我拿到这个题的时候，我首先脑子里闪过的一句话就是说，
0: 我做到了吗？
1: 不是，对，然后其次就是想到的说，自律不是说你想做什么就是做什么，而是说你想不做什么的时候、
0: 嗯、
1: 你可以去控制住自己、
0: 哎、
1: 对吧，
0: 对的，
1: 就是我不熬夜是吧、
0: 嗯、
1: 然后我要坚持
0: 我减肥，
1: 哎，对、
0: 嗯、
1: 就是其实这个东西来讲它是挺难的，
0: 嗯
1: 啊、它是挺难的，然后你就想对于成年人来说，我最近在听智能监视，
0: 嗯
1: 嗯，在图书馆看到那本书了，然后觉得很好，结果有点厚，然后再一个它是挺、
0: 嗯、
1: 结合心理学和社科学的比较专业的那个东西，
0: 嗯，
1: 然后借回来就没等我再去借，人家借走了，
0: 嗯，
1: 别人借走了，我说怎么办，喜马拉雅搜了一下、
0: 嗯、
1: 居然有， 有，然后
0: 不是范叔，不是听那个范叔，
1: 范叔我也有，然后喜马拉雅我也有，现在在喜马拉雅听，然后听到就说。

0: 很复杂的过程。
1: 所以说它会有波动。
0: 对，
1: 它会有一些不受控。
0: 对，
1: 这个都是很正常的。
0: 对，然后就是我在听智能简史的时候，我儿子也在跟着我听。然后它里面有一些例子，他就会比如那个对膝跳反射，然后狗的那个巴甫洛夫的那个狗的那个实验，他就其实这就是一个无意当中，我们现在结合现在的这种快学科，
1: 对，
0: 体现。
1: 就比如现在很多家长会很困惑哈，说这个初中阶段的一些课程太难了，说一下加码加得太快了，孩子适应不过来。其实在小学阶段就可以让孩子们多去接触，
0: 对，
1: 尤其是广泛阅读，一定是提升成绩唯一而且是最有效的一个好的方法。
0: 是的。就说到这儿，我今儿刚给我儿子就是已经开始准备就四大名著加《儒林外史》，就开始，它是以动画的形式，然后每天10分钟就一集一集一集，大概是不到500集，然后还有后面还有配套的习题，是这样的，就是说我个人觉得是什么，就这个东西来讲，从家长的层次来说，是家长的认知要往前提，
1: 是的，
0: 只要孩子小，其实都来得及，那为什么是说到这个阶段你卡在那儿了，是因为你这个阶段让他只做这个阶段的事儿了，而是说我们没有一个提前量，因为其实你想阅读这个事儿，它绝对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形成的。
1: 是的，
0: 我接触过很多高阶的家长，就四五六年级，初中这样的，然后就说：“哎呀，不行，写不出来啊。”读吗？不读，哪有时间读？是，事实是没有，但是你前期没有把它合理的规划在每一个寒暑假期，其实可能之前不多，可能最开始甚至就是去听，感兴趣的，可能小孩对《西游记》都感兴趣，
1: 是的，
0: 是吧？都感兴趣。然后接下来可能《西游记》看完了，那接下来可能男孩子对《三国演义》，或者说对《水浒传》，
1: 女孩其实说到这四大名著哈，究竟没成想哈，自己孩子会喜欢这红楼梦，
0: 哇，那很有底蕴啊，
1: 就是他会研究每个人物
0: 这个很关键。
1: 其实怎么说呀，就是。这个广泛阅读真的是应该越早开展越好，
0: 对，
1: 尤其是从很小的时候，
0: 对，
1: 给他有这种翻书本的习惯养成好。
0: 对，就为什么说一定要读纸质的书，其实就是说我们去看这些东西也好，去听也好，但是最后一定要落实到纸质上，
1: 一定是字，
0: 对，
1: 它会印刻在你的脑海里。
0: 对，而且就是说你读纸质书的时候，它那个慢下来的那个节奏，你得潜心去看，而且孩子他要理解前后句意，他得能够理解啥意思，他能给你讲出来，然后他才能够去针对这里面去给你提问，他能把你问倒。
1: 对，比如问我说这黛玉葬花，说我觉得他是一个挺无聊的人嘛，说这个他这个性格我不认可，因为可能真就是性格很不一样，
0: 对，
1: 就是他理解不了。可能现在其实我们说看所有的这个书哈，我们在幼年，在这个不是说幼年，在学生时代，看红楼，看西游，我们当时的那些心境，体会到的一些桥段，和现在我们再回过头来再去细细的去雕琢去看的时候，
0: 对。
1: 品读的时候是完全不一样的，尤其是我们经历了这个岁月的洗礼哈，
0: 对，
1: 还有这个沉淀，
0: 对，
1: 书当中的很多话语哈，就是原著当中什么样哈，当时看过就是一眼带过，根本没有细细品读这一块，也没有说感同身受，可是到了现在我们再来去看每一个章回，就会发现不一样，有不一样的收获。
0: 对，
1: 什么时候这个书真的是常读常新？
0: 对，常读常新是。
1: 小的时候可能有些就是，焦经济的孩子特别喜欢绘本故事
0: 啊，对，
1: 他喜欢的绘本故事，从图多到后来字多
0: ，
1: 他真的是喜欢了几本绘本故事，他翻来覆去的看，到后来其实是没有办法，我没有办法去看他的作文哈，因为答应过他不允许我去看他的日记也好，作文也好，那我就不要去看哈，也是听老师反馈，他写了一个什么东西，焦经济一回想，就是他小时候看的那段，就是他能用就是沿袭下来，就那个风格呀，焦经济就想回想起来啊，原来是他以前看的绘本里面，那个感觉，就是其实都是一些潜移默化的去学习，就是家长先做到自律，
0: 对，
1: 就我们不妨给自己定一个目标，说这个犹太人是世界上最聪明的人，一年他们至少看21本书，是至少，就我们现在 每一个家长有达标没有啊？其实要是想看书。

0: 突击，不管什么什么内容，嗯，就是正能量的就好哈。
1: 嗯嗯
0: 嗯，每周给自己定一下，说一周能不能看完这一本书？就如果家长能做到了。嗯，孩子何愁学习不好，是不是？
1: 对，因为阅读它一定是一个积累，它不是说每天多久，
0: 嗯，
1: 哪怕五分钟。你，
0: 嗯，
1: 看现在每天早上就是我儿子他会要做相应的练习，然后，
0: 嗯，早上起来就开始做了。
1: 对，早上起来要开始做，因为他中午不睡觉
0: 啊。
1: 对，所以你看，就是各家孩子的这个状态，因为有的我很羡慕，
0: 不一样。
1: 对，我很羡慕人孩子吃午觉的孩子，
0: 嗯，
1: 但我儿子不睡，
0: 睡不行，
1: 不睡，躺在那。
0: 年级高了就他自己就会睡的。
1: 是，嗯，所以我说那这样，与其就整的鸡头白脸的，那就不如该干啥干啥。中午他想玩，对，就能干啥干点啥吧，
0: 嗯。
1: 然后早上起来的话，就是五分钟，我们俩一起读《山海经》。
0: 嗯，《
1: 山海经》他就一小段古文，一小段汉文，然后翻译文，后面有一段故事。
0: 嗯，
1: 故事的话就是他一段我一段。然后其实一周多了，将近两周，现在那一小本书不太厚，可能200来页吧，现在已经读完了将近一半了。
0: 哎，读读《山海经》挺有意思。
1: 对，
0: 尤其是这个《山海经》，当时娇娇女儿给我的反馈是，
1: 嗯，
0: 这里面很多可实用的，是吧？
1: 啊，对，可实用的。对，
0: 孩子你看是他引他那个角度，
1: 对，
0: 就我们成年人可能是想，
1: 嗯，
0: 或者是脑海里可能有这样的一些画面哈，
1: 嗯嗯嗯，
0: 但是孩子是他的一个角度，就特别有意思。
1: 对，嗯，然后我还给他买过，就是有一本书叫《家门口的中草药》。
0: 嗯，
1: 然后他那天我们去超市买什么东西，他就突然间指着说：“妈妈，你看那个是什么什么什么。”啊，我一瞅，我说，哎，标签还真是，因为他认字嘛，
0: 嗯，
1: 我就以为他是看见字了。他说不是不是，妈妈，你看他就开始给我分析什么经什么页什么，
0: 嗯，
1: 哦哦，
0: 是。中草药范畴的，
1: 对，
0: 可以多吃点，
1: 可对可以吃
0: 啊，
1: 哦！我说啊，我说哪本书？他说就那本什么什么什么啊，
0: 这就是，
1: 哦，是吗？
0: 你看他也会观察，其实爱看书的孩子他会观察，他会总结，
1: 嗯，对，
0: 嗯，他会自己有更多的这种深层次的思考，
1: 嗯
0: 嗯，然后他也喜欢分享，有很多家长说，
1: 嗯，
0: 天天回来也不说话，什么也不跟我说，那你不妨就是从一本书开始。和孩子建立起共鸣，就像刚刚程子老师说，
1: 嗯，
0: 其实培养孩子说今天说到这话题自律，
1: 嗯，
0: 不妨我们先做出个样子，我们先自律，
1: 嗯，
0: 可以就自己，嗯，在自己内心里立 flag 可能立不住，你不妨说出来，和孩子说今天这周这两天妈妈一定把这本书看完，究竟就是这样的，就是这样，
1: 要把书看完，因为
0: 对我看不完，有的时候可能是我们家这个事儿那个事儿，
1: 嗯，对对，
0: 嗯，然后这来个电话。
1: 对，
0: 有就是可能有一些其他活儿，但是我就是要把这话说出来，
1: 嗯，
0: 然后我就会挤时间，我就给他看完。
1: 对，其实你发现五分钟的话，
0: 哎，
1: 我今天也是，我出来之前五分钟，
0: 嗯，
1: 我看那个《道德经》，冯唐讲的那个译本，
0: 嗯，
1: 我大概看了得有将近10页，
0: 嗯，
1: 然后哎，你在合上书的时候，一瞅拿书签一夹，哎呀。又多了那么一点点，很有成
0: 就
1: 感，
0: 成
1: 就
0: 感有的，
1: 对，
0: 特别有。其实可能有些家长说，看那些书有什么用啊？
1: 嗯，
0: 也不挣钱，不对。我们现在其实很多家长也有这样的，可能就想着我们生活压力比较大，
1: 嗯，
0: 然后可能也是需要去把这个生存问题解决了，
1: 嗯
0: 嗯。但是不论怎么样，生存是生存，但是我们也要有这种精神世界的建立。
1: 对，
0: 嗯，
1: 其实我觉得就是。格局和认知吧，就是刚才咱们说为什么，因为我身边也有这样的朋友，就是他小孩上到初中的时候突然间发现什么就是哪一科都需要补，但是不现实，
0: 哎呦，
1: 对吧，
0: 现在很多这样孩子，
1: 对，
0: 就是家境很好的，就是也是在去
1: 对对对，他每一科都在就在不断的去打基础打基础打基础，那你回头看是因为什么，所以我就觉得真的孩子小，他的时间充裕，这个是最宝贵的，
0: 嗯，
1: 而且就是你能够去给他做规划，那孩子小，他不想学，没有，就是咱们说了，学习本身就是一件反人性反人类的东西，
0: 嗯，
1: 人的本性趋乐避苦，
0: 嗯，
1: 对吧，但是他不懂，他不想做，不等同于说你作为父母，就像你说咱们这个责任感，我们既然把他带他来到这个世界上，我们要让他能够去成人，他能够以后独立的去面对这个生活，是吧，
0: 嗯，
1: 所以现在我们是去教给他本领，是去辅助他呢，他以后才是这个世界的主角，
0: 嗯，
1: 对吧，我们是打辅助的，
0: 嗯，
1: 在某些程度上我们其实就是在逐渐的放手了，
0: 对的，
1: 嗯，那在越小的时候你不去给他打这个底儿，然后你发现哦到初中哇哦跟不上，
0: 嗯，
1: 那你这个时候真跟不上，那就是你再想说我把这个底儿给他打回来太费钱了，
0: 嗯，是的，
1: 对，你就像这个
0: 错过了，
1: 错过了就是错过了，
0: 嗯，断层了，还有包括如果说很小没有去陪伴孩子成长， 这个亲子关系是断层的。
1: 对，
0: 这个是比如说很多父亲都、我们中国式家庭就是这样，父亲们都在努力的
1: 赚钱
0: 搞钱
1: 搞钱，
0: 对不对？是为了这个家庭，是也牺牲掉了很多的个人的时间，或者说陪伴孩子的时间。但是呢，如果说这个没有很多大块的时间，我们不妨就叫做高质量陪伴。可能这个陪伴会和孩子，就像橙子老师说到一些父亲的一些格局、眼界，
1: 对规则的设定，
0: 父亲会给孩子一些这种，深层次的这种交流，也是一种高质量的陪伴。
1: 对，因为其实前几期、前两年咱们在做节目的时候说过，爸爸对于男孩来讲，他是一个榜样，对吧？男孩看到爸爸在家里换灯泡啊。换煤气呀、整水电呢、是吧？妈妈难受的时候，爸爸是怎么做的？端茶倒水啊，那么这个是男孩子一个学习的榜样。那爸爸对于女孩来说什么？他是规则，是底线。你可以出去玩，你玩到几点必须回家。你可以穿短裙短裤，但是你短到什么程度？是吧？你要知道，你外甥就是在外面陌生人递给你的打开盖的这个饮料是绝对不能喝的。对，要喝咱们可以自己买，是吧？或者你这杯你已经打开了，然后你去洗手间了，你再回来的时候一定要重新点一杯。那么这些东西是一定是要爸爸去给孩子的，
0: 传递给孩子。
1: 对，一定是就像刚才您说的这个高质量陪伴，那可能说忙于生计是你我都忙于生计，那接下来这个我们要么可以是睡前，要么可以是晨起之后固定的10分钟、15分钟，它是其实就是那一会儿，它不是说真的
0: 不用占用很多时间，
1: 对，不是说像小的时候说一拽着你一黏着你什么都干不了，对，今天出门之前我送我儿子上学之前我就说妈妈咱俩能玩会儿车吗？我说可以啊，坐那儿开始把车放一边，他拿了本书，哦好，我说那你看书，我说我也看会儿书吧，我俩就坐在那儿一起看了差不多5分钟的书，然后我说好了，我说那2点咱俩要穿衣服准备去学校了，然后就蹦蹦哒哒的就下来了，就所以其实你看他要的只是说你坐在他身边，你或者是看着他，或者是你跟他做一样的事情，其实你说真的对咱们来讲很难吗？没有
0: 没有，
1: 你要说干家务活干不完，你要说钱也赚不完，
0: 是的，
1: 但是孩子
0: 一定要让孩子心定，
1: 对，
0: 哎，让他觉得就是随时的时候他退到这个家里面有什么事情回来的时候是有人给他托底，
1: 对，这就是说到咱们上周的这个第三点，说情绪即时，就我们要接住孩子所有的情绪，尤其接着刚才咱们说青春期的那孩子他的情绪波动可能会更大，然后如果恰恰在赶上青春期撞上更年期，那就更加的热闹了，对，如果要是尤其是妈妈们本身就生理上的就很难受，然后可能就导致情绪也不稳定，
0: 对，
1: 然后青春期的孩子们情绪更不稳定，你想两股不稳定，那就是炸弹对冲炸弹，这就其实挺可怕的一个事儿，
0: 确实是这样，哎，就是怎么说，这过程就是说情绪这一块哈，家长依旧是，究竟认为我们好的家庭教育就一定是父母是作为榜样的，一定要自己先坐到那儿。你再去要求孩子，或者是你都不用要求，孩子他自然他有一个典范，哎，他有一个有一条横线啊，红线哈、就在这儿，他可能会觉得这样是做是才是对的哈、所以说好的这个家庭教育是不要去说很多很多这样讲很多很多的道理，哎，尤其是对于这个孩子高年级，这两天我在翻这个。清理一些照片啊，手机里面，因为我要留出点空间来哈、就突然找到了孩子2年级的时候的一张照片，他在上面他标注的，他用这个，因为交警一看就不是我弄的这个东西，他写了一行字说、谢谢妈妈对我的陪伴，哎，当时就感觉这个特别感动，是我给他拍的一张照片，现在因为他大了不再喜欢给他拍照，
1: 哎，对，
0: 很不喜欢配合了、
1: 对
0: 以至于现在这个叫周岁照，都拍的、就是不情不愿，到现在还没去，就是你会发现在这个成长的过程当中，如果做妈妈也好爸爸也罢，就是家庭分工不一样，有的是可能是有的是一些妈妈需要出去去应对很多外面的这个世界的一些挑战哈，可能爸爸会退居到这个家里面，都不要紧，就只要有一个人能够说是稳稳当当的陪在孩子身边，在他很多让他就是有一种感受，就是我不去羡慕别人，
1: 对，
0: 因为我的妈妈就很棒，我的爸爸也不错，是不是？有这种心理基石以后，他做什么事情其实并不太难， 是不是成道神？
1: 是啊，那我们综合到最后。

0: 的话就是综合前三点，我们最后的话叫做赋能成长，就是前面所有的这些，其实我们都在给
1: 最后
0: 孩
1: 一
0: 子，
1: 个，
0: 对，给孩子，或者说也是同时给我们的大朋友赋予一种能量。那么最后这种赋能成长的话，我们是希望用小步的快跑和正向反馈啊，去托起孩子的这种自我效能感。那也就是说，我们上次说了，这个一定是孩子自身去体会到的这样的一点一点的进步，这样的正向的反馈啊，这是对于孩子来讲是很重要的。那么这个很可能是他主动的在看完一集动画片之后，他就关掉了，他没有等你催，这就是进步。就有的时候家长就觉得，哎呀，这算什么？这不是应该做的吗？
1: 其实就像我们家长似的，像刚刚橙子老师说，你今天就看10页书，看能不能做到，其实不容易的。
0: 啊，对呀，
1: 如果说就一直不看书，或者说没有这样的一个习惯的家长朋友来说，其实挺难的。
0: 对，所以才是说被看见嘛。从心理学上来讲，每个人都希望被看见，家长也好，孩子也好。就
1: 是
0: 你
1: 的，
0: 看见之后，大家觉得好，我看见啦，看见了，你要说啊，
1: 对的，
0: 你要表扬啊，哪怕这个东西很微小，但是你说出来，其实孩子就哦，
1: 有
0: 就。
1: 人就关注我了，
0: 对对，然后可能比如说比较外向的孩子就手舞足蹈的，哎，老师看见了，我很高兴。那可能有的孩子比较内向，但他也会觉得就是，哎呀，他心里备受鼓舞，可能就哎，我下次我要胆量再大一点，我下次说话我要再大声一点。是这样的一个过程。对，我来之前看了一个就是点评，我家那闺女就是又出新一季了，然后这次请到了这个有一个奥运冠军。然后他妈妈就是别的妈妈就主持人说那大家都说说各自闺女的这个优点啊，结果咱们这奥运冠军妈妈就开始，想了想说，好像没有什么优点，然后哒哒哒哒哒缺点一二
1: 一大
0: 三
1: 堆，
0: 啊一大堆，
1: 哎呦，
0: 然后这个就说后来节目组不得不倍速，就这一段就应该就挺长的，然后就大家就是点评嘛，根据节目就来说，哎呀。其实你想，他能够去做到嘉宾席，是因为孩子的优秀，对吧？
1: 是
0: 你
1: 的，
0: 想奥运冠军啊，然后那你想，金无足赤，人无完人，谁还没有点缺点呢？
1: 是的，
0: 是
1: 但是
0: 吧？
1: 会放大，
0: 啊，
1: 就这一
0: 对，
1: 点会让孩子备受伤害。
0: 对，太伤害了。然后，就是看到的永远就是，比如说，哎呀，你看，就吃这些零食啊，吃这些垃圾食品，然后你看那个衣服洗之前也不知道掏一掏兜，啊，你看满地的碎纸也不知道扫，但其实。你想能当奥运冠军的，就是哪一个在这种这个身材控制上不是很严苛的，对
1: 是
0: 吧？
1: 的，
0: 那人家退役了，我还不能吃点小零食吗？是吧？那洗衣服忘掏兜了，我甩地了，甩了地下一地，那我把它扫起来就好了嘛，对吧？那可能是我没有在你就是按照你的那个节奏或者按照你的步伐来，然后我就是不对的。
1: 就是会让孩子在这个过程当中挺受伤，
0: 对，然后这个孩子就说，后来这妈妈抱怨就说，我给他发微信，他从来不及时回。然后节目组就截图说，那能看看你给孩子发什么？比如说毒鸡汤，就那种心灵毒鸡汤啊，就是啊，优秀的孩子会怎么做，或者是要不就60秒的小语音条。
1: 听不过来呀，
0: 对呀。对，所以就是后来孩子说了一句话，就是妈妈觉得挺伤心，说我不是你养大的，我是对你养大的。你想肯定啊，就这种奥运冠军肯定可能早早十几岁，甚
1: 就
0: 至
1: 离
0: 七
1: 开
0: 八
1: 家
0: 岁，
1: 了，
0: 这就离开家了。然后他整个的，就是咱们所谓的最叛逆的阶段、最难管的阶段，他是在队里面，是跟教练、跟队友一起度过的。那你要是说从这个陪伴来讲的话，他的教练、他的队友的确是可能比妈妈陪伴的时间会更长，而且他是1天24小时在一起的，对吧？啊，整个的情绪波动啊，包括一些有的时候坚持不住了，那可能来自教练的关心，其实要比妈妈更直接。
1: 就是这个正向鼓励太
0: 其实很
1: 重
0: 重
1: 要
0: 要，
1: 了，
0: 其实很重要。而且就是我们说了，夸现在也不是说，哎，你真棒，你真好，你真不错。No no no，
1: 不
0: 如果
1: 是，
0: 这样，咱等
1: 太
0: 同，
1: 宽泛了，
0: 对，咱不能夸，那就等于别夸，那一定要是夸的细，是你瞪大眼睛听，是吧？咱先甭管听没听懂，你瞪大眼睛听，老师知道你很专注。是吧？
1: 一定说到这点子上，
0: 哎，对，你回答问题声音洪亮，说错了没关系。哎，你站得像一棵小树一样笔直，哎呀，真好看。
1: 哎，就是，那孩子会知道我。其实，在这夸的过程当中，孩子就知道我什么应该更强化，哪儿做得更好，我就强
0: 对。
1: 化我自己的这个优点。
0: 对，然后等你要是说他哪儿做得不好了呢，那小孩就是他也是要面子的吧？你可能就是哎，你给他的眼神的时候，一下子是严厉的，是严肃的，是没有效益的。

0: 哦，他也知道。哎呀呀呀呀！完了完了完了！我刚
1: 嗯，
0: 才六号被老师抓上了。
1: 我刚才做的
0: 不对，
1: 不
0: 对
1: 太
0: 对
1: 合适，
0: 啊，对，
1: 对，
0: 我要调整。对，其实包括就是我们家长在跟孩子的时候，其实也是一样，就是没规矩不行。我觉得无论养育男孩养育女孩，规矩肯定要知道。对，因为他要先要知道规矩，然后去懂得，然后才能去遵守，这个很关键。然后其次，我们也别吝啬我们的话语，是
1: 对，
0: 吧？我们夸到点儿上，
1: 就多
0: 夸具
1: 夸
0: 体
1: 呗，是不
0: 啊，
1: 是？
0: 对，
1: 就有些家长会觉得我不行，我多夸他，他以后就得上天了，是不是？就会说出这样的一些说辞，其实
0: 不是，
1: 不尽然，是不
0: 对，
1: 是？我们一定要就是把这个先想明白，家长首先要想明白，
0: 对，也不排除说有一部分其实是就是羞于爱的表达，其实它跟就是表达爱一样，就是你像可能我的爸妈对我来讲就不太，他们就不太会说爱，哎，但是到我有孩子的时候，哎呀，就是好多了，啊，就
1: 是，
0: 是对。哎呀，就开始，哎呀，真好呀！哎呀，我孙儿真棒啊！哎呀，姥姥喜欢你呀，姥姥爱你呀，都爱你呀，就这种。
1: 是的，是的，这样也有点不太合时宜，是不
0: 对，
1: 是？就是家长需要掌握这个度，哎，
0: 对，
1: 这个是比较关键。
0: 嗯，
1: 好了，看了下时间，今天呢，邀请橙子老师和大家林林总总说了很多有关自律的一些案例呀、方法呀，也希望呢能够给大家一些帮助哈。其实就是说了这么多哈，刚刚橙子老师在最后也和大家强调的就是，在自律建立的过程当中，不要给孩子做到全包办，或者说紧盯是这样的一些管教，哎，而是让孩子有机会去学习一些自我管理。其实放手不等于放任，那
0: 对，
1: 我们的核心的底线一定是要有的，还有
0: 对，
1: 规则呀、框架啊，
0: 对
1: 都
0: 对，
1: 需要我们家长给孩子设置好就可以了。
0: 嗯，
1: 好了，希望今天的节目呢，能够给大家更多的这个帮助。再次感谢橙子老师能够，走进我们直播间和大家分享家庭教育方面的很多细枝末节的一些话题。那我们下期节目再会了。
0: 好，再见。

0: 我是一名摄影师，走过千山万水，心中最美的镜头还是祖国的大好风光。镜头里多彩的民族其乐融融，镜头里辽阔的土地春光明媚，镜头里欢乐的人们和谐生活，镜头里富饶的沃土人杰地灵。这就是我的镜头，百家千户好，万里山河美，秀丽华夏，壮美中国。
1: 呼伦贝尔农垦夏日天然矿泉水源自大兴安岭神泉山，水源经千年岩层熔滤，富含偏硅酸等多种矿物质及微量元素，独特矿产资源禀赋，造就优质夏日矿泉，低矿化度，清冽微甜，农垦品质值得信赖。现针对广大用户推出大桶水、瓶装水优惠政策，详询0470-837-2777。
2: 北京时间17点。
3: 聚流行音乐先锋力量，打造华语金曲听觉品牌，流行有温度，金曲不褪色，欢迎开启999金

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曲啊，是由苏醒演唱的《老东西》，这是一次苏轼自嘲，用最幽默的口吻讲述着自己最犀利的态度和从未变过的内心锋芒。就算反复被击打，不会被击垮。这个始终如一、直率、清醒的大男孩，用最真实的态度向虚伪迎合说不。接下来我们共同聆听到的是由路虎演唱的《这个世界不能没有你》。这首歌啊，是一个来自小太阳的拥抱，是一封来自浪漫虎的告白，给每一位彷徨的朋友，给每一刻彷徨的自己，请大胆的相信，这个世界不能没有你。

我们听到的这首《玫瑰教堂》是严泽欢演唱的一首歌曲，收录在他的专辑《野人》当中。这首歌啊，是对人生挑战的积极回应，鼓励着听众在面对困难时要保持坚韧不拔的精神，勇往直前，不断学习与成长。《玫瑰教堂》之下有爱与恨的交织，也有渴望与绝望的碰撞。我们的人生啊，正如玫瑰一般，美丽中带着刺痛。当钟声响起，那些无法言说的遗憾恨与错过都将与自己和解。接下来我们共同聆听到的依旧是由严泽欢演唱的歌曲《野人》。

的坏情绪总是在风里飘来荡去，痛苦的回忆该如何忘记，那命运的捉弄该如何抗拒，因为恶意的评价你自怨自艾，也在一点点笨拙就自暴自弃，明明活着就用尽了所有力气，活在他们的眼里有什么意义。

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曲啊，是由王铮亮演唱的《想着你》。当思念化作音符，无论时光如何流逝，总有一个人、一段回忆会在某个瞬间悄然浮现。想着，也许有一天我们会在老地方相遇。接下来啊，我们共同聆听到的是由张元演唱的歌曲《梦》。这首歌是张元与旅行团再度合作，带来了如梦境般朦胧却充满力量的梦。无论现实如何残酷，只要心中有梦，就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光芒。梦里说，为自己千千万万遍，

世界是画布，孤独是底色，希望是颜料。这首陈楚生为我们带来的歌曲《我的世界》像一场感官实验，世界是流动的幻觉，迷茫不可耻。或许你的心是什么颜色，世界就是什么样子的。接下来我们共同聆听到的是由苏醒演唱的 Nothing More。 这首歌的时长啊是3分50秒，在这3分50秒的真话里，旋律化作温暖又磅礴的力量，拒绝弯弯绕绕，讨厌过度解读，无需谨小慎微，洒脱向前，一切仅此而已。

这首《好人》是路虎以制作人的身份为张远量身定做的一首新歌，歌词里啊唱着，你说我是个挺好的人，可别陷得太深，我明白了，太认真反而会受伤。在高音部分呢，张远轻松地在真假声之间转换，声音既深情又打动人心，让人既陶醉又心碎。正如歌词表达的那样，不必永远迎合，不必隐藏遗憾，想哭就靠着兄弟的肩膀，反正你的遗憾与泪痕总有人懂。

0: 竹板一打乐淘淘，听我来段数来宝。中华文明五千年，到如今发扬传承一肩挑。受家教上学校，礼义廉耻要记牢。生活情趣非小事，做人要有小目标。多读书多看报，增长知识气质好。爱岗敬业讲团结，不要去把心机搞。勤理发勤洗澡，锻炼身体不可少。吃喝玩乐要有度，亲近自然境界高。文明点餐不浪费，剩饭剩菜要打包。共享单车摆放好，举手投足显风貌。不造谣不传谣，网络传播头戴好。文明拍砖和跟帖，彰显诚信和礼貌。老人跌倒扶一扶，看见可别撒腿跑。吃瓜群众不可取，和谐共进帮菜鸟。如履薄冰要慎独，三省五身最重要。胸怀广阔讲大局，众人拾柴火焰高。修身齐家平天下，古人真言说得好。家风民风会国风，健康进取乐逍遥。乐逍遥
1: 爸好啦。
2: 嗯，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3: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4: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2: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4: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3: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5: 呼伦贝尔日报社出版印务中心，省级定点印刷单位，内蒙古日报定点代印机构，秉持高效、精准、卓越理念，主营书刊、报刊、画册、期刊、会议文件、国内信封及商业彩色印刷等业务，专业品质值得信赖。咨询电话：0470312-0205。

0: 您好，听众朋友，今天是9月11号，农历8月初一，星期五，欢迎收听呼伦贝尔新闻联播。
1: 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0: 杜慧良在陈马尔虎旗调研重点工作；
1: 内蒙古自治区体育局与呼伦贝尔市人民政府共建女子曲棍球队签约仪式举行；杜伯钧、吉永前出席并见证签约。
0: 吉永前开展教师节慰问并调研教育工作。
1: 吉永前在海拉尔区调研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并接待来访群众。
0: 以下请听详细内容。
1: 9月9号，市委书记杜慧良深入陈巴尔虎旗调研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和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等重点工作。杜慧良先后来到鄂温克民族苏木边境派出所、莫尔格勒河警务室，实地查看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开展情况。他强调，要提高思想认识，清醒看到黑恶犯罪的顽固性、反复性、复杂性，需要下更大功夫常态化推进扫黑除恶，要注重科技赋能，坚持线上监测与线下核查联动，运用现代化手段甄别，加强线索并案分析和综合研判，精准锁定关联犯罪链条，推动案件快侦快破。要动员群众积极参与，拓宽热线、平台、邮箱等举报途径，严格落实线索保密、人身保护和有奖举报制度，引导群众主动检举涉黑涉恶线索。要压紧压实各级党委主体责任，将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与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一体推进，健全部门联动机制，深挖涉黑涉恶违法犯罪背后的腐败和保护伞关系网，重拳打击违法犯罪行为，切实守护群众平安。在莫尔格勒河景区，杜慧良实地了解文旅产业发展情况。他强调，要锚定建设文旅强势目标，持续巩固和扩大5A 级景区创建成果，推动文化和旅游深度融合，奋力打造特色鲜明、品质一流的文旅发展新高地。杜慧良以4部2职方式深入保日希勒镇，督导检查人居环境整治工作。他强调，要聚焦垃圾处理、村容村貌提升等重点领域，完善长效管护机制，强化属地管理责任，狠抓常态化整改整治，加快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王猛、辛曙光分别参加。呼伦贝尔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江红、王子阳报道。
0: 9月10号，内蒙古自治区体育局与呼伦贝尔市人民政府共建女子曲棍球队签约仪式举行。自治区体育局局长杜伯钧、市委副书记、市长吉永前出席并见证签约。自治区体育局副局长张志、市政府副市长孙威分别代表双方签订内蒙古女子曲棍球队共建协议。杜伯钧表示，曲棍球是我区特别是呼伦贝尔市传统优势体育项目，有着深厚的历史底蕴和广泛的群众基础。在第15届全国运动会上，以呼伦贝尔籍球员为班底的自治区男子曲棍球队，时隔32年再次获得全国。

0: 冠军，标志着我区曲棍球项目发展达到了新的高度。基于男女队均衡发展的目标，本次区市将共建自治区女子曲棍球队，进一步整合资源，补齐短板，提升水平。自治区体育局将与呼伦贝尔市密切协作，不断完善共建机制，创新发展模式，把女子曲棍球队打造成我区竞技体育的又一亮丽名片。 为体育强区建设贡献更多力量。金永贤对杜伯钧疫情的到来表示欢迎，对自治区体育局给予呼伦贝尔的支持表示感谢。他说：“近年来，我是高度重视体育事业发展，成功承办一系列高水平赛事活动，精心培育本土赛事品牌，大力发展曲棍球事业，引导院校开设相关专业，为承接区级专业队伍驻训共建打下坚实基础。” 我们将珍惜机遇，坚决扛牢共建责任，全力做好队伍训练、后勤保障、场馆建设各项工作，持续厚植曲棍球人才土壤，努力把呼伦贝尔打造成自治区曲棍球专业化集训阵地。呼伦贝尔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江月报道。
1: 9月10号是第42个教师节，市委副书记、市长吉永前看望慰问教师代表，并调研教育工作，向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问候。海乐尔区天骄小学环境优美，书声朗朗。吉永前走进教学楼、操场，详细了解学校发展、办学特色、教学管理等情况。 并向一线教师代表送上节日祝福。他说：“教育是国之大计、党之大计，要牢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初心使命，全面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持续深化教育教学改革，建强教师队伍，丰富育人内涵，提升办学品质，强化校园安全。” 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萨仁齐木格是鄂温克族自治旗第一实验小学退休教师，曾被评为市级教学能手、旗级优秀教师。看到老教师精神矍铄、健康硬朗，吉永前十分欣慰，与他促膝交谈，细心询问家庭和生活情况，向他多年来坚守教学一线的辛勤付出表示感谢。 希望他离岗不离职，一如既往心系教育、发挥余热，建言献策，为全市教育事业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吉永前强调，全市广大教师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殷切嘱托，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坚定理想信念，潜心教书育人。 积极探索实践教育教学新方法新模式，不断增强传道授业解惑的本领。各级各部门要大力弘扬尊师重教的优良传统，精准落实各项惠师政策，切实保障和提高教师待遇，让广大教师安心从教、热心从教，不断增强教师荣誉感和获得感。呼伦贝尔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江月报道。
0: 9月8号，市委副书记、市长吉永前深入海拉尔区，就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开展调研，并接待来访群众。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的重要指示精神，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锚定4+10+N重点任务，打好集中整治攻坚决战。 让群众感到变化得到实惠。在国药控股国大药房呼伦贝尔有限公司海拉尔区二店、呼伦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金永前实地调研医保基金监管、药品追溯体系建设、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等情况。他说，要紧盯定点医药机构，聚焦欺诈骗保、虚假诊疗、串换药品等问题靶向整治，强化三一协同和部门联动。 运用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技术手段，推动老问题减存、新问题恶增，要持续优化就医购药服务供给，严格落实药品追溯码制度，提升基层医疗服务能力，让群众看病就医有保障、报销买药更省心。金永前来到海拉尔区党政联合街坊中心。 面对面接待来访群众，认真倾听群众诉求，同有关方面一起商讨解决办法，要求属地和有关部门强化新冠里旧账的担当，加快推进问题实质性化解，举一反三解决好同类问题。他说，要把化解信访问题作为集中整治的重要抓手，落实好接访下访、报案化解等制度，扎实开展信访问题源头治理，推动解决一批信访积案难案，努力实现案结事了、事心双解。呼伦贝尔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江月报道。
2: 鲜活的新闻，最新的资讯，呼伦贝尔新闻联播正在报道新近发生的新闻。
1: 三尺讲台存日月，一支粉笔写春秋。在扎兰屯市第七中学，有这样一位教师，他扎根家乡教育一线26载，始终坚守班主任岗位，以爱心温暖学子，以坚守淬炼品格，以匠心深耕课堂，用日复一日的平凡坚守，书写着人民教师的责任与担当。他就是呼伦贝尔市级优秀班主任孙玉霞。请听扎兰屯市融媒体中心的报道。
3: 新学期开学伊始，孙玉霞正在课堂上给学生们讲解数学公式和解题思路。他言语简练，条理清晰，时刻留意每一位学生的听课状态，时而抛出问题启发大家思考，引导同学们举手发言，师生互动有序热烈。扎兰屯市第七中学学生孙若涵。
4: 孙老师呢，对我的成长影响尤为深远。在初二下学期起，我常会因为学习压力而心态起伏，他总会及时开导我，帮我梳理知识短板，调整我的学习状态。在他的严格要求与暖心陪伴下，我的知识基础愈发扎实，做题也更加沉稳从容，养成了自律坚毅的学习习惯。
3: 2000年，孙玉霞从内蒙古民族大学毕业后，毅然回到家乡投身教育事业。26年来，他始终秉承让每个孩子都用自己的方式发光的育人理念，把全部热忱倾注在学生成长和教育教学之中。他悉心关爱家庭离异、留守、残疾等特殊学生，用师爱弥补孩子成长缺失，做学生的暖心依靠、成长后盾。他还坚持10年带领学生晨跑，寒暑不辍，风雨无阻。扎兰屯市第七中学副校长江慧。
5: 他呢，专业功底非常的扎实，课堂上注重思维的引导，从不搞题海战术，而且呢，他非常善于调动学生的思考，教学成效呢也非常突出。同时呢，孙老师兼任班主任，他呢在班级管理的过程中呢，言辞相济，既抓班风学风呢，也关心孩子们的身心健康，用心呵护每一位学生的成长。
3: 凭借扎实的专业功底，孙玉霞所在的班级曾荣获自治区级先进班集体称号，个人获评呼伦贝尔市中小学优秀班主任、呼伦贝尔市名师等众多荣誉。扎兰屯市第七中学教师孙玉霞。
6: 在今后的教学和班级管理中，我会主动突破传统教学思维，大胆创新教学模式，同时我会将育人理念融入日常班级管理，用心关注学生的学业提升和身心健康。我会继续坚守教育初心，创新方法，以更贴合新时代学生的教育方式陪伴学生全面成长，向阳而行。
0: 近日，呼伦贝尔农垦大仙岭糯敏河农牧场分公司利用新投用的连接文化阵地清风小屋，组织青年干部开展连接手工实践活动，用沉浸式创作代替传统理论宣讲，让连接教育更接地气，助脑助心。请听呼伦贝尔市融媒体中心记者韦霞、通讯员宋丽丽的报道。
7: 活动现场，青年干部们潜心构思、巧手创作，把农垦初心与清廉寓意融入手工作品，在实践中物联思联，展现出农垦青年重联上节、奋发向上的精神风貌。青年干部腾格尔。
8: 和以往听课学习不一样，亲手创作让我对青年有了更真切的体会，今后会时刻紧绷纪律这根弦，传承农垦优良作风，踏踏实实干事，清清白白做人。
7: 青年干部张嘉欣。
9: 这次活动的形式很有意义，不再像以前一样枯燥理论，我会以农垦老前辈为榜样，守牢纪律底线，用青春力量守护农垦清风正气。
7: 据了解，本次创作的手工作品将在清风小屋长期展出，把单词

0: 活动成效转化为常态化廉洁熏陶，持续营造风清气正的干事氛围。
1: 本次节目编辑刘波、郎慧，主播鲍伟、玉梅，监制张浩，总监制苏峰宁。您可以登录呼伦贝尔融媒客户端收听我们的节目。
2: 好的，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节目内容就是以上这些，感谢您的收听。

0: 建设繁荣兴盛的呼伦贝尔，
1: 构建文明和谐的呼伦贝尔，
0: 聚焦旗帜社会生活，
1: 展现旗帜发展成果。
0: 旗帜新闻联播。
2: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旗帜新闻联播。
3: 在今天的节目中，您将要了解的内容有：
2: 阿荣旗葡萄采摘串起农旅融合路，
3: 陈巴尔虎旗举办全旗养老服务领域服务能力提升培训班，
2: 根河市开展全国科普月主场活动。
3: 以下请听详细内容。
0: 聚焦各旗市区动态，关注百姓心声。
2: 硕果飘香，满田园，采摘游玩正当时。在阿荣旗复兴镇小黑信子村，经营14年的精品葡萄园迎来丰收季。园区主打精子精优质葡萄品种，以自助采摘的休闲模式，丰富乡村文旅业态，推动特色种植与乡村休闲旅游深度融合，让特色小水果变身群众增收致富的甜蜜产业。请听阿荣旗融媒体中心记者陈晓东、李莹、杨玉的报道。
4: 走进葡萄园，绿意葱葱，藤蔓繁茂，一串串饱满圆润的葡萄挂满枝头，层层叠叠缀满棚架。精子精葡萄果形硕大，色泽紫亮，果肉紧实，清甜果香萦绕林间，一派喜人的丰收景象。不少市民和亲子家庭慕名前来体验田园采摘，游客们漫步在葡萄架下，穿行在绿意之间，精挑细选，亲手采摘，沉浸式感受田园风光与丰收乐趣。新鲜采摘的葡萄汁水充盈，甘甜爽口，风味纯正，绝佳的口感与惬意的田园体验收获游客一致好评。游客张铁梅：
5: 采点葡萄，又大又甜又紫又圆，葡萄尝来挺好吃，挺甜。
4: 小小的葡萄串起农旅融合大产业。近年来，复兴镇立足本地特色农业资源，积极引导农户发展精品果蔬种植、休闲采摘等业态，以特色种植带动乡村旅游，以乡村旅游反哺特色农业，有效丰富乡村文旅产品供给，拓宽农户增收渠道。复兴镇绿色生态葡萄采摘园负责人张振军：
6: 我家至今种大棚葡萄已经是14年了，葡萄已经陆续上市，咱家一共6栋大棚，欢迎大伙来咱家采摘，体验采摘的乐趣。
3: 为深入推进养老服务领域突出问题专项整治，进一步夯实基层养老工作基础，提升苏木镇养老服务队伍业务能力和管理水平，切实守护好老年人的切身利益，日前陈巴尔虎旗民政局举办全旗养老服务领域服务能力提升培训班。各苏木镇分管民政工作负责人、民政助理，各区域养老服务中心、嘎查社区养老服务站负责人参加。请听陈巴尔虎旗融媒体中心记者白思琴、阿斯亚的报道。
7: 培训集中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养老服务领域重要指示批示精神以及中央自治区相关会议精神，同时围绕高龄津贴、经济困难老年人养老服务补贴、经认定生活不能自理、经济困难老年人护理补贴三项补贴，就资格认定、动态核查、疑点处置、信息报送等政策进行规范化解读，帮助参训人员吃透政策要求，规范日常运营管理。参训人员立足岗位实际，围绕养老服务领域突出问题专项整治、苏木镇养老服务中心及养老服务站运营管理等内容开展交流研讨，共同研究破解难题的思路举措。理论授课结束后，

0: 全体参选人员前往陈巴尔虎旗社会福利院、草原之家养老院开展现场观摩学习。大家实地学习机构安全管控、环境提质、膳食管理、日常照护、适老化设施建设等先进经验做法，看现场、学实物、互借鉴、补短板。大家纷纷表示，将把本次培训所学理论知识与观摩汲取的实践经验转化为工作实效。持续抓实养老服务领域突出问题专项整治，规范养老服务机构运营管理，不折不扣落实好各项养老惠民政策，不断提升陈巴尔虎旗养老服务工作质量。陈巴尔虎旗巴彦哈达苏木人民政府副苏木达李彤。
1: 此次全旗养老服务领域服务能力提升培训会，内容紧贴基层工作实际，既有专业的政策业务解读，也有直观的学习观摩，针对性、操作性都非常的强。下一步，我们将把此次培训成果切实转化成工作实效，压紧压实属地管理责任，抓实抓细各项养老民生工作，用心用情办好老年群体身边实事，持续提升苏木养老服务保障水平。
2: 日前，根河市开展"科技改变生活，创新赢得未来"2026年全国科普月根河市主场活动，以沉浸式便民化的科普服务，让科技走进群众日常生活。请听根河市融媒体中心记者秦天慧、鄂燕妮、林波的报道。
3: 活动现场氛围热烈，秩序井然，各类科普宣传展板整齐排布，成为一道亮眼的科普风景线。活动中，工作人员主动向前来参与活动的市民普及实用知识，耐心答疑解惑，同时免费发放各类科普宣传手册，全方位、多角度普及法治安全、健康防护、应急避险等群众关切的实用知识。活动还设置了便民服务与趣味互动环节，医疗卫生志愿者现场开展公益义诊，为市民免费测量血压、讲解日常养生、慢病防控、就医保健等健康知识，把健康科普服务送到群众身边。炫酷的机器狗互动体验成为现场人气项目，孩子们踊跃上前参与互动，在生动有趣的玩乐中感受科技的独特魅力。此次活动整合多方资源，丰富活动载体，贴近群众生活，打破了传统科普的单一宣传模式，将知识性、趣味性、实用性融为一体，不仅让市民直观接触到前沿科技成果，更有效普及了各类知识，切实提升了市民的科学认知和自我防护能力。根河市科协副主席姚建刚。
4: 最主要的目的是啥呢？就是让科学走出实验室，走进咱们老百姓的日常生活，让群众看得见科技，摸得到创新，用得上科学。开展科普月活动呢，既是落实全民科学素质提升的硬性任务，也是服务民生、培育创新文化、助力我市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举措。接下来呢，我们市科协让科普从一月热点变成全年常态，持续推进科普大篷车五进、科学家精神宣讲、公民科学素质大赛等系列科普活动，不断提升我市的全民科学素质。
5: 走进旗市区，感知民生百事。
6: 日前，星火木林路聚力启新城2026年中俄传统友谊火炬传递活动走进满洲里市。活动由满洲里市人民政府与俄罗斯赤塔市政府共同主办，中俄双方火炬手、青少年代表及社会团体代表共同见证这一深化地方友好交流、展示城市魅力的重要时刻，以此纪念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请听满洲里市融媒体中心记者任立新、白平、刘威、严哲的报道。
7: 启动仪式上，两地相关负责人先后致辞，表达了对两地传统友谊的珍视与对未来合作的期许。随后，火炬手代表发言，传递接力友谊、共促发展的坚定信念。随着启动指令发出，五彩气球腾空而起，火炬传递活动正式开启。伴随着现场热烈的欢呼声，第一棒火炬手冲出起点，9公里的接力征程正式开跑。在传递路线上，32名中俄双方火炬手与100多名健身爱好者、青少年代表接力奔跑， 手中的火炬宛如一条跃动的红色纽带，传递路线起点设于华埠大街国门游览区前，终点为城中草原熊小满广场，沿途设置16个交接点，途经沪市贸易区、综合保税区、套娃游览区、满洲里俄语职业学院等地标性区域，沿途各地标性区域人流如织，不少市民自发驻足，挥舞着中俄两国国旗，欢呼声与加油声此起彼伏。当传递队伍进入满洲里俄语职业学院时，现场气氛尤为热烈，中俄两国青年学子夹道欢迎，用充满活力的舞狮表演和灿烂的笑容，为这场跨越国界的接力注入了青春动能，彰显青年一代对中俄友谊的传承与弘扬。经过一路的接力奔跑，火炬传递队伍顺利抵达终点城中草原熊小满广场，两地相关负责人共同点燃主火炬，熊熊燃烧的火焰象征着两国人民的深厚情谊与共同发展的美好愿景。随后在为友谊干杯的歌声中，全场人员围绕火炬合影留念，将现场气氛推向高潮。俄罗斯赤塔至呼伦贝尔和谐跑团队长德米特里·沙特利：
8: 火炬接力跑9月2日在赤塔市启动，队伍穿越后贝加尔边疆区，今日抵达满洲里，此行终点为呼伦贝尔市。13名俄罗斯队员高举火炬，跨村镇、跨城市、跨国界前行。这并非竞技赛事，我们传递和平、友谊与团结的火种，向人们播撒善意，送上美好祝福。火炬在人们手中接续传递，希望以温情凝聚人心，增进两国情谊，为世界和平贡献一份力量。
7: 满洲里火炬手平平：
9: 能够当选本次中俄传统友谊火炬传递的火炬手，我的内心十分激动与自豪。手中的火炬象征着两国人民源远流长的深厚友谊，希望中俄两地民心相通，守望相助。
7: 此次活动进一步深化了中俄地方友好交流与务实合作，推动内蒙古自由贸易试验区、满洲里片区改革试点任务走深走实，为城市发展注入了新活力，充分展示了满洲里人文之城、魅力之城的形象。接下来，火炬将继续传往呼伦贝尔市海拉尔区，持续深化中俄地方间的务实合作与人文交流。未来，满洲里市将继续以友谊为纽带，以合作为基石，共同书写中俄睦邻友好、互利共赢的新篇章。
2: 近日，雅克什市妇联开展“他力量，暖心行”系列主题活动，精准对接新就业形态女性劳动者实际需求，通过物资捐赠、思想引领、儿童关爱、榜样宣讲等多元形式，将娘家人的温暖送到基层一线，用实实在在的举措搭建起巾帼联心服务桥梁。请听雅克什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沈一冰、刘奎阳、江怡静的报道。
0: 在雅克什市永兴街道，系列主题活动聚焦新就业女性工作生活实际需求，开展巾帼暖心角建设物资捐赠，一批便民食用物资交付基层服务站点，夯实基层妇联服务阵地根基，打通服务新就业女性的最后一公里，并向辖区妇女代表赠送了书籍《习近平走进百姓家》第二集，以理论读物进社区的方式推动理论学习走进妇女群众日常生活。现场还举办少年儿童心向党诵读启智伴成长分享阅读感悟活动和他暖领心巾帼宣讲活动，宣讲员结合自身多年志愿服务经历，用身边事讲好巾帼故事，一个个鲜活感人的志愿事例生动诠释巾帼志愿者无私奉献的责任与担当，传递向善向上的巾帼正能量。雅克什市妇联副主席严丽：
10: 我们市妇联也将持续坚强基层巾帼服务阵地，做实做细妇女儿童关爱帮扶工作，用心用情当好妇女群众的娘家人，切实提升全市妇女儿童的获得感和幸福感。
0: 通过物资捐赠、书香赠阅、少年诵读、榜样宣讲于一体的系列主题活动，既强化基层妇联组织的服务功能，也深化妇女儿童的思想政治引领，进一步凝聚起巾帼心向党、奋进新征程的强大合力。 牙克石市妇联将持续开展系列关爱行动，让他力量在更多新业态领域落地生根。
6: 本次节目编辑刘波、刘琦，主播鲍伟、玉梅，录音合成宋佳，监制张浩，总监制苏峰宁。《骑士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

0: 人民广播电台，
1: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11号星期五，农历8月初一，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0: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培育更多中国服务品牌，努力开创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0: 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市场监督管理所条例；
2: 赵乐际同安哥拉国民议会议长会谈；
0: 丁薛祥出席第16次亚太经合组织能源部长会议开幕式并致辞；
2: 我国稀土、钨等14种矿产储量居世界第一；
0: 霍尔木兹海峡的威胁等级维持在严重级别，国际油价大幅上涨。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主动扩大优质服务进口，鼓励扩大知识型、密集型服务出口，以中国大市场机遇为世界提供新的发展动力，以高质量发展为全球提供更多更好的中国服务。15五开局之年，我国服务贸易创新发展不断推进，开放程度更高、结构更优、动力更足的服务贸易新格局正在加速成型。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南海之滨，海南自贸港一站式飞机维修产业基地内，一架来自匈牙利的货运飞机正在进行高级别定检维修。截至6月底，这一基地已完成超过200架次境外飞机的维修和喷漆业务。海航技术空港维修基地副总监杨文博：
4: 韩国、越南、泰国，他们的飞机一架接着一架来我们这儿维修。凭借最新的保税政策，可以提前将航材放在基地的航材超市，有效地缩短了维修周期，综合的维修成本降低10%到15%，让境外的客户省心、省时、更省钱。
3: 服务贸易是国际贸易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国际经贸合作的重要领域，在构建新发展格局中具有重要作用。今年1到7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比去年同期增长8.3%，其中旅行和运输服务出口对整体服务出口增长的贡献率超过50%。祖国北疆，一列列满载电子产品、汽车零部件等商品的中欧班列驶向欧亚腹地。1到7月，内蒙古发挥满洲里、二连浩特两大国家级铁路枢纽口岸优势，中欧班列过境规模位居全国首位。国铁呼和浩特局二连站调度车间副主任张立平：
5: 我们通过合理铺排作业计划，优化作业组织模式，不断提高中欧班列作业效率，为跨境货物高效运输提供可靠运力支撑。
3: 发展服务贸易和服务消费是稳外贸扩内需的重要抓手。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在服贸会上发表视频致辞或致贺信，提出中国将不断放宽服务领域市场准入，提高跨境服务贸易开放水平，强调要创新提升服务贸易。在2023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全球服务贸易峰会的视频致辞中，习近平总书记强调，
6: 中国愿同各国各方一道，以服务开放推动包容发展，以服务合作促进联动融通，以服务创新培育发展动能，以服务共享创造美好未来。

0: 部输出海外。
1: 作为全球服务贸易第二大国，我国服务贸易规模持续扩大，数字贸易蓬勃发展，网络视听、动漫游戏等数字文化产品刮起中国旋风，中国电商链动全球，跨境直播、工业互联网解决方案等深度赋能贸易全链条。在浙江，目前已建成13家综合保税区，跨境电商业务量领跑全国。浙江省商务厅厅长周向军：
2: 将大力推进直播加平台加跨境电商加海外餐融合发展的模式，鼓励高新技术自主品牌的产品出口，加快完善海外综合服务体系建设。
1: 全球服务互惠共享，我国服务出口国际竞争力提升的同时，优质服务进口也不断扩大。今年以来，我国进一步扩大增值电信、生物技术等服务领域开放试点，发布新版鼓励进口服务目录。我国正以互利共赢的姿态与世界共享发展机遇。商务部副部长燕东：
3: 我们将推动研发、设计、检测、维修、供应链物流等依托制造业优势的服务出口，促进服务贸易与高端制造业融合发展，激发生活性服务出口潜力，扩大入境消费，促进文化贸易提质增效，探索服务贸易增长的新范式。
4: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市场监督管理所条例，自2026年11月1日起施行。条例旨在加强市场监督管理所建设和管理，主要规定了以下内容。一是规定市场监督管理所工作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依法行政，保障安全，服务发展。二是明确市场监督管理所是县级人民政府市场监管部门的派出机构，履行辖区内个体工商户登记、食品生产经营日常监管、市场监管领域投诉举报处理和违法行为查处等职责。三是要求市场监督管理所依法开展监管活动，避免或尽量减少对经营主体正常生产经营活动的影响，接受社会监督。规定市场监督管理所应当增强服务意识，公开办事制度，提供规范、便利、高效的政务服务。
5: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今天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安哥拉国民议会议长德阿尔梅达举行会谈。赵乐际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洛伦索总统战略引领下，中安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中方愿同安方一道，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遵循，促进中安关系不断发展，为共筑新时代全天候中非命运共同体做出更大贡献。赵乐际指出，中方感谢安方长期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将继续坚定支持安方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双方要巩固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深化农业、渔业、能源等领域合作，在人工智能等领域打造合作新亮点，以今年中非人文交流年为契机，加强文化、地方等合作，加强国际协作，落实好四大全球倡议，携手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赵乐际强调，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安哥拉国民议会一道，加强对话交流，为两国互利合作提供法律保障，欢迎安方派员参加中国全国人大面向非洲国家举办的议员研讨班。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全国人大立法工作情况，表示双方可以围绕绿色发展、社会治理、民生保障等开展立法经验交流。德阿尔梅达表示，中国在自身发展同时助力全球伙伴共同发展，安哥拉愿同中方加强能源、经贸、投资等各领域合作，深化共建一带一路合作，共同维护多边主义。安国民议会愿加强同中国全国人大的交流，为推动两国合作协议的落实积极发挥立法机构的法律保障作用。会谈后，赵乐际与德阿尔梅达共同签署了中国全国人大与安哥拉国民议会谅解备忘录。蔡达峰参加上述活动。
4: 本台消息，第16次亚太经合组织能源部长会议昨天在北京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并致辞。 丁薛祥指出，在习近平主席四个格

0: 革命一个合作能源安全新战略指引下，中国能源供给能力持续增强，绿色低碳转型深入推进，新能源产业快速成长壮大，能源高质量发展取得显著成效。中国深度参与亚太经合组织框架内能源务实合作，有力促进区域能源发展，为维护全球能源安全做出重要贡献。丁薛祥表示，中国将始终做世界能源市场稳定的维护者，全球绿色低碳转型的贡献者，国际能源合作的实干者，愿同各方共同推动全球能源安全和可持续发展。他提出三点建议。一是加强普惠共享，落实亚太经合组织提升能源可及性倡议，优先推进绿色能源小而美项目合作，大力促进分布式能源充电基础设施发展。二是加强创新合作，携手营造良好创新生态，联合开展新型储能、数字电网等新兴技术研发，推广成熟技术和应用场景。三是加强协同共治，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推动构建更加安全、高效、可持续的亚太能源治理体系，确保能源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促进区域和全球能源市场平稳运行。本次会议主题是共筑普惠创新协同的亚太能源共同体。亚太经合组织经济体能源部长或代表、有关国际组织负责人等约300人参加开幕式。
1: 自然资源部发布的最新报告显示，我国稀土、钨稀等14种矿产储量居世界第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2: 中国矿产资源报告2026显示，2025年我国地质勘查投资连续第五年正增长，油气矿产勘查在陆域和海域持续取得突破，全国新发现非油气矿产第200处，金矿、铁矿、煤矿、锰矿和锂矿等矿种均取得重要找矿进展。自然资源部信息中心副主任严卫东介绍，
3: 截至“十四五”末，我国稀土、钨、锡等14种矿产储量居世界第一。2025年，我国市中有色金属产量持续增长，煤、原油、天然气等能源矿产品增长势头良好，能源消费结构持续优化。
2: 而全球矿业发展报告2026显示，2025年以来，全球能源转型加速推进，关键矿产作为支撑能源转型和绿色发展的重要资源，面临需求激增、供应链不稳定等诸多挑战。全球矿业发展报告2026编写组组长邹谢华表示，
4: 我国已经和70余个国家签署地矿领域合作谅解备忘录，无人驾驶矿卡、矿山大模型、尾矿资源化回收等技术装备在全球范围内落地。我们提出的绿色矿产国际经贸合作倡议已有2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加入，制定可持续矿业守则，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绿色矿山集群。
0: 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近日印发，提出到2030年，国内市场新能源乘用车、商用车在各自领域新车总销量的占比分别达到70%、40%，具备自动驾驶功能的汽车实现规模应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5: 根据规划，到2030年，乘用车平均燃料消耗量和纯电动乘用车平均电能消耗量分别达到每百公里 3.3 升和每百公里 11.5 千瓦时左右的水平。高速公路、城市快速路、部分城市道路等场景下，要实现高度自动驾驶的产品应用。工业和信息化部装备工业一司司长郭守刚说，
6: 中国汽车品牌能够在国际市场上具有较高美誉度，积极参加国际法规标准协调工作，经济社会效益方面进一步增强，推动汽车产业在国民经济的支柱地位进一步凸显，力争提前实现碳达峰目标，带动产业链加速绿色低碳转型，搭载自动驾驶系统车辆的安全性能大幅提升，为用户出行提供安全高效的载运工具。
5: 目前已部署了包括提高技术创新能力、推动产业体系优化升级、促进跨界融合发展等17项重点任务。
6: 从基础能力建设、车端应用、数据供给等方面细化了工作任务。从产业生态建设角度提出了协同共建、相互赋能培育、壮大关键零部件企业的相关措施。针对自动驾驶的规模应用、车路云一体化发展、新能源重卡规模应用等工

0: 提出了细化举措。
1: 工业和信息化部近日印发《人工智能加软件专项行动实施方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实施方案坚持应用牵引、创新驱动、安全可控、生态协同原则。工业和信息化部信息技术发展司副司长王伟伟介绍，
3: 到2030年，人工智能与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融合发展实现新跃升，推动我国软件和信息服务业向全球价值链高端迈进。
2: 王伟伟说，我国软件产业体量大，场景丰富，开源力量活跃，这是推进人工智能加软件的坚实基础。2025年整体行业营收达15.48万亿元，是2012年的6.2倍，年均复合增长率15.1%。
3: 国产操作系统、数据库等基础软件的水平快速提高，工业软件形成覆盖重点行业的产品体系，以国产大模型为代表的中国开源生态影响力不断提升，软件和信息服务新业态、新模式不断涌现。截止到2026年6月，我国日均驰援调用量已突破500万亿。
4: 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今天继续进行，连日来服贸会发布多项权威报告，合作洽谈密集落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综合报道。
5: 本届服贸会上发布的全球服务贸易发展指数报告已连续发布9年。报告显示，2025年全球可数字化交付的服务出口额约5.61万亿美元，同比增长9.8%，占全球服务出口的比重升至57.9%。其中，中国服务贸易综合发展水平较2018年上升5位。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国际服务贸易研究所所长李俊：
6: 近年来啊，我国服务贸易保持较快增长。旅行和运输它的贡献超过50%，这是服务出口的亚常识。这是密集型服务占比过半呢，是结构升级的一个重要标志，说明我国服务出口正在从传统劳务的输出正在向技术知识、数字能力的输出转变。
5: 今天服贸会进入第3天，现场举办了4场主题论坛、13场专题论坛和38场洽谈推介。其中，2026雄安数字贸易创新发展大会是本届服贸会唯一落地境外的主题论坛。此外，在昨天举行的北京日系列活动上，集中签约项目超440亿元。
1: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今天表示，破除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卡点堵点专项行动开展以来，已废止地方标准7400余项，公平竞争市场环境持续优化。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7: 专项行动紧盯企业和群众关切，重点破除妨碍公平准入、限制商品要素流动、资质认定内外有别、不当信用评价和招投标壁垒4类问题。市场监管总局竞争协调司副司长赵春雷介绍，
8: 截止6月底，已废止地方标准7400余项，批准发布多式联运单证业务流程规范等多项国家标准，加快构建协调统一的标准体系。
7: 在监管执法方面，加强公平竞争审查和制止滥用行政权力，排除限制竞争执法，集中发布2批典型案件，涉及招标投标、信用评价、妨碍公平准入等问题。赵春雷介绍，
8: 上半年各地市场监管部门通过公平竞争审查抽查，发现并督促废止、修订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的问题文件3500余件，约谈相关政府部门51次，依法立案调查滥用行政权力、排除限制竞争案件45件，办结37件。
7: 此外，区域互认方面，批复长三角民用水表、燃气表2减1互认试点，实现1次检定，区域通行。长效机制方面，出台严重违法失信名单管理办法，推动检验检测、资质认定全国统一。
4: 每年8月下旬至9月上旬是蒿草花粉的集中散播期，也是北方季节性过敏性鼻炎、哮喘等疾病的高发时段。今年内蒙古多地统筹开展治蒿攻坚，将蒿草治理从单纯的物理清除转向源头治理加监测预警加生态修复的系统化防控模式。总台记者张扬报道。
9: 在内蒙古包头市青山区青福镇的一处城郊闲置地块，一场针对蒿属植物的专项整治行动正在连片推进。 新福镇副镇长李明汉介绍，现场采用机械作业和人工拔除相结合的方式，将拔除的蒿草就地捆扎，集中收拢，避免花粉随风飘散，造成二次污染。
10: 出动30余人，挖机2台，打草机4台，不定期的回头看，发现还有再次生长出来的蒿草，立即进行清理。
9: 包头市城市管理局党组成员蔡永慧表示，今年包头市统筹93家市直单位对主城区5大片区实行分片包联闭环治理，指导各区集中力量攻坚学校、医院、居民区等重点区域。
11: 8月起转入常态化巡查捕清，实行网格巡查、分片包干，积极探索无人机飞防、滴花剂喷洒及乡土植物生态替代等技术手段应用。
9: 截至目前，包头市完成蒿草治理面积超1711万平方米，主城区蒿草存量实现历史性压降。在呼和浩特市，蒿草的治理工作同样积极推进。今年3月，呼和浩特市启动全域排查，对公共绿地内的蒿草点位逐一登记，建立台账，采取清理加断根加抑生模式。气象部门监测数据显示，呼和浩特市今年花粉浓度较去年同期下降54%。呼和浩特市第一医院变态过敏反应科主任医师蔡慧娇表示，花粉浓度的下降让当地大部分患者症状缓解。
12: 今年因为全社会都在进行一个除蒿活动，患者也普遍反映症状要比往年要轻一些。
9: 气象部门研判，当前内蒙古中东部大部分花粉季已经结束，综合考虑植物物候期、降水沉降、低温降温及大风扰动等气象条件，预计西部地区花粉季将在9月10至15日落幕，不少过敏患者的症状也开始减轻。蔡慧娇强调，虽然整体花粉量在下降，但并不意味着致命风险已经完全解除，
12: 还是要等到花粉季到一个很低的水平，比如说它达到50每平方毫米这个，再进行减药，这样是比较安全的。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今天24点起，国内汽柴油标准品价格每吨分别上调260元、250元。为减缓近期国际油价大幅上涨对国内的冲击，我国对国内成品油价格采取临时调控措施。本次汽柴油最高零售价格每吨少涨175元、170元。初步测算，私家车加满一箱油可少支出7元，大货车加满一箱油可少支出75元。
4: 国家发展改革委近日向民营企业公开推介一批投资项目，聚焦交通、物流、水利、能源等4大重点领域，拟引入民间资本156亿元。
1: 宁沿高速高邮湖特大桥今天实现贯通，建成通车后将拉直南京至盐城东西向高速通道，车程缩短至2小时以内。
4: 中央气象台18点发布预报显示，今天夜间到明天，海南岛中东部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局地大暴雨。
13: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针对台独政客萧美琴窜访意大利，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表示，中方已向意方、欧方提出严正交涉。
14: 民进党当局和个别政客挖空心思四处蹭热度，打着民主自由的幌子以外谋独，这种行为令人不齿，终归徒劳。我要重申的是，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中方一贯坚决反对建交国与中国台湾地区进行任何形式的官方往来。一个中国原则是公认的国际关系准则和国际社会普遍共识，也是中意关系、中欧关系的政治基础。我们敦促有关方面以实际行动恪守一个中国原则。
4: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和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的博弈仍在持续，也门胡塞武装10号相继攻占红海港口城市穆哈和红海战略要地哈尼什群岛，国际油价大幅上涨。国际新闻编辑古丽、刘洪凯综合报道。
15: 当地时间10号，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在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中，已要求96艘商船改变航向。伊朗伊斯兰革命卫

0: 对海军十号晚发布声明说，在霍尔木兹海峡入口处击毁一艘美军无人舰。声明同时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目前处于伊朗控制和情报监视之下，任何敌对行动都将遭到打击。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十号表示，当天有两艘船只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遭袭，其中一艘船起火，另一艘船目前状况不明。根据该机构发布的海事安全通报，霍尔木兹海峡的威胁等级仍维持在严重级别，这意味着针对船舶发动袭击的可能性较高。此外，该通报还将亚丁湾和曼德海峡、红海南部威胁等级列为较高。近日，也门胡塞武装与沙特阿拉伯领导的联军及也门政府军在也门境内多条战线交火，导致也门局势出现重大升级。十号，也门政府军当地军官称，在经历数小时激烈交火后，也门西南部塔伊兹省战略要地红海港口城市穆哈被胡塞武装攻占。除了穆哈，位于曼德海峡以北的哈尼什群岛十号也被也门胡塞武装占领。这一群岛靠近国际主要航运通道，具有监控和保障海上交通安全的重要战略价值。受中东局势升级的影响，国际油价十号大幅上涨，两大基准原油价格均触及五月以来最高水平，并创下近两个月来最大单日涨幅。标普全球能源公司十号预计，国际油价明年全年仍将维持在每桶80至100美元的高位。
1: 俄罗斯十一号表示，如果立陶宛境内部署针对俄罗斯的核力量，该国将成为俄罗斯核武器的瞄准范围。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2: 十号，立陶宛议会议长奥莱卡斯表示，该国当局打算从宪法中删除禁止在本国部署核武器的条款。他指出，未批准该条款，立议会秋季会议将延长至2027年1月。根据现行规定，议员需间隔三个月就该问题投票两次。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十一号表示，如果立陶宛境内部署了瞄准我们的核武器，那么相应的，该国领土也将处于俄罗斯核武器的瞄准之下。佩斯科夫称，立陶宛此举将成为紧张局势升级的严重一环。十一号，基辅市军事管理局通报，俄方袭击了基辅第聂伯区与奥伯龙区的加油站。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发布截至8点战况信息称，过去一天，前线地区发生235次战斗。同一天，俄罗斯国防部通报称，俄联邦武装力量使用空击高精度武器和攻击型无人机对乌克兰多地实施了集群打击。
3: 其他国际消息，关于是否要拥有核动力潜艇，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十一号表示，在修改安保三文件的相关讨论中将不排除任何选项。
1: 阿尔及利亚十号宣布与阿联酋断绝外交关系，理由是阿联酋采取挑衅或敌对行动。近年来，两国关系因地区事务分歧日益紧张。
3: 世界反兴奋剂机构执委会于十号决定进一步提高国际综合型大赛兴奋剂检查独立性，这意味着洛杉矶奥运会期间，东道主的兴奋剂检查权责将大大受限。
1: 冰岛政府计划明年二月向议会提交禁止商业捕鲸的法案，如果获得通过，全球能进行商业捕鲸的国家将仅剩日本和挪威。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郭明、刘宇华、姚一斌，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奋进的力量，
5: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6: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4: 听见国家的成长，
7: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8: 大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4: 听见世界的回响，
9: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4: 听见伟大的梦想，
10: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4: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0: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
1: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
0: 全区新闻联播。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全区新闻联播。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自治区党委常委会召开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指示精神，王伟忠主持。
3: 王伟忠、包钢会见深创投董事长左丁。
2: 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传承弘扬伟大长征精神，走好新时代长征路。
3: 乌兰察布250多公里马铃薯产业带迎来全域丰收。
2: 上德守法共享食安，2026年内蒙古自治区食品安全宣传周主场活动举行。
3: 内蒙古蒙市级气象部门首个大模型私有化应用节点在包头落地，请听详细内容。
2: 内蒙古台消息，9月11号，自治区党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山东青岛市北海造船厂一货轮发生火灾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和近期有关重要指示精神，研究部署贯彻落实工作。自治区党委书记王伟忠主持。会议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精神，始终绷紧安全这根弦，深入排查整治各类火灾隐患，持续抓好安全生产各项工作，全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要紧盯工厂、医院、学校、商场、车站、经营性自建房、高层住宅和酒小场所等重点部位，关注能源化工企业、废气化工装置等火险源，严查用火、用电、用气不规范等问题，坚决防范和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要压紧压实秋季防火期各方防火责任，突出抓好森林草原防灭火工作，落实落细防范措施，做到防范在先、发现在早、处置在小。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致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开播70周年的贺信，致全国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的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强调要认真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引导广大少儿文艺工作者与时俱进，创作更多传递真善美、符合少年儿童特点的精品力作，帮助少年儿童从小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更好传承红色基因，厚植爱党爱国情怀。要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教育方针，加强教师队伍建设，强化教师权益保障，营造尊师重教良好氛围，健全师德师风建设长效机制，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引导广大教师始终坚守和践行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初心使命。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认真落实刘国中副总理在我区调研时提出的要求，加快提升农牧业综合生产能力，全力夺取秋粮丰产丰收，为夯实国家粮食安全根基贡献更多内蒙古力量。要全面落实粮食安全党政同责，扎实开展夺秋粮丰收行动，加强气象灾害监测预警和农牧业防灾减灾，抢抓农时推进秋收作业，确保颗粒归仓。要深入实施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战略，高质量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和黑土地保护，大力实施种新工程，加强适用农机装备研发应用，大力推进农牧业高效节水，加快推广先进适用种养殖技术，更好促进农牧业提产增效。要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加快帮扶项目实施，加强监测预警和精准帮扶，守牢不发生规模性反贫致贫的底线。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3: 内蒙古台消息，9月11号，自治区党委书记、人大常委会主任王伟忠、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政府主席包钢在呼和浩特会见深圳市创新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左丁。王伟忠代表自治区党委政府对左丁及来访企业家一行表示欢迎，并介绍了自治区有关情况。他说，15/5时期是内蒙古高质量发展、加快创新路的关键时期， 当前，全区上下正在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内蒙古系列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落实自治区党委1571工作部署，着力建设体现内蒙古特色优势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强化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支撑，加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同时，我们持续加强和改善金融服务，积极引导各金融机构加大信贷支持力度，加快发展风险投资、股权、债券等直接融资，不断完善多层次投融资体系。希望深创投充分发挥资金实力雄厚、资本聚集能力强等优势，带动引导更多优质资本投资内蒙古，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新兴产业培育壮大、科技创新和成果转化、不动产资产盘活等领域加强项目谋划布局，加大对我区基金运营管理和专业人才培养的支持。希望企业家们抢抓发展机遇，积极参与自治区经济建设，实现更高水平互利共赢。我们将持续打造一流营商环境，全方位做好要素保障，为各类资本投资企业发展创造良好条件。左丁感谢自治区党委政府长期以来对深创投的大力支持，并介绍了企业发展情况。他说，近年来，内蒙古坚定不移走以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为导向的高质量发展新路子，产业结构加快调整，营商环境持续优化，企业对在自治区的投资布局充满信心。内蒙古地域辽阔，资源和区位优势突出，先进技术应用场景丰富，投资兴业前景广阔。深创投未来将继续加大在内蒙古投资力度，深化在新能源、新材料、算电协同、人工智能、生物制造等领域务实合作，助力自治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自治区领导于立新参加。
2: 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年是长征胜利90周年。90年前，红军战士浴血奋战，胜利完成伟大长征，铸就了伟大的长征精神。90年来，长征精神激励着一代又一代中华儿女攻坚克难，勇毅前行。内蒙古台从今天起开设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专栏，重温红军长征苦难辉煌的壮阔历程，展现90年来发生的巨大变化，引导广大干部群众传承弘扬伟大长征精神，走好新时代长征路。内蒙古台记者董云静、程璐报道。1934年10月，中共中央中革军委率领中央红军主力8.6万余人集结江西余都，踏上漫漫征途。2年间，红军第一、第二、第四方面军和第25军纵横10余省，中央红军长驱25000里，击退上百万追兵，铸就了伟大长征精神。内蒙古社科院马克思主义研究所副所长刘春子。
4: 长征精神是中国共产党人和红军将士在1934年至1936年25000里长征中铸就的伟大革命精神。长征精神集中体现在5个方面：把全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看得高于一切，坚定革命理想和信念，坚信正义事业必然胜利，为了救国救民不怕任何艰难险阻，不惜付出一切牺牲，坚持独立自主、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顾全大局，严守纪律，紧密团结，紧紧依靠人民群众，同人民群众生死相依，患难与共，艰苦奋斗。
2: 长征的每一步都在同极其恶劣的自然环境和极其凶险的敌人做斗争，正是依靠红军都是钢铁汉、千锤百炼不怕难的顽强意志，红军才战胜了一切艰难险阻。内蒙古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党委书记、教授傅索根。
5: 长征精神最伟大的就是革命理想高于天，正是因为有了坚定的理想信念，那么我们可以战胜前进中的一切困难和挫折。正是靠着党的领导，有了中国工农红军呢，团结得像一块钢铁一样，我们才呢历尽了苦难，最后呢重铸了辉煌。
2: 2026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十五五开局之年。90年前，先辈们在25000里长征中跨越千难万险，创造了人类历史上的伟大奇迹。伟大长征精神正是全党全国各族人民不断砥砺前行的强大精神动力。巴彦淖尔市临河区国营新华林场职工吕林泽：
6: 红军插战的时候，前面是雪。

0: 山草地，后面是追兵阻地，没有人退缩，我们至少也一样，防沙打过来眼睛都睁不开，但没有人说放弃。60多年来，新华粮厂一代代人的继续奋斗，截至目前，境内的两型沙丘已实现全部歼灭。
1: 赤峰市哈达街道万元德社区党委书记黄丹丹：
2: 走好新时代长征路，就要不怕吃苦，敢啃硬骨头，沉到一线，扎根基层，心中有信仰，脚下有力量，把长征精神转化为干事的动力，用心办好每一件民生小事。
1: 内蒙古师范大学新闻学专业学生张楚正：
3: 长征精神是永不褪色的精神丰碑。作为内蒙古师范大学新闻学专业的青年学生，在校期间我认真学好新闻专业课程，积极参与校园采访、新媒体实践，锤炼脚力、眼力、脑力、笔力。未来我会传承先辈不畏艰险、求真务实的品格，用好手中的笔和镜头，讲好红色故事，传播民族团结好声音。
4: 眼下乌兰察布东西绵延200多公里马铃薯产业带由西至东次第起收，全域进入大面积集中采收期，连片成带规模种植的万亩薯田同步开镰。请听内蒙古台记者丽萍的报道。
5: 作为乌兰察布250多公里马铃薯产业带的重要产区，察右后旗20万亩马铃薯率先大面积开收。在白银察干镇卢家村高标准种植示范区，连片薯田一望无际，大型收获机械穿梭作业，一颗颗饱满匀称的马铃薯破土而出，品相喜人。一图200多公里马铃薯产业带整体布局优势，察右后旗立足冷凉气候、沙质土壤的独特资源，统一品种标准，统一技术管护，统一种植模式，全面推广两种粮法、绿色栽培技术，通过精细化田间管理夯实丰产基础。察右后旗白银察干镇种植户徐建：
6: 亩产大概在10吨左右，种植面积是个700多亩，就光用的是50多号人，预计有个12天估计就起完了。
5: 今年乌兰察布市马铃薯整体长势均衡，丰产态势突出，加之多年两种改良、科技赋能、标准化种植落地见效，全市马铃薯产业稳产提质基础牢固。目前产业带上各主产区采收工作梯次推进，全面铺开，从西到东万亩连片薯田同步丰收，中国薯都核心产能优势充分释放。察右后旗农业技术推广中心主任刘彩虹：
7: 气候适宜，加之两种粮法配套，整体长势良好，目前马铃薯采收工作正在有序进行，丰收在望。
1: 9月11号，以上德守法共享食安为主题的2026年内蒙古自治区食品安全宣传周主场活动在呼和浩特举行。今天内蒙古台记者赵伟的报道。
8: 活动集中展示了全区食品安全治理成效，并现场解读守护一日三餐食品安全专项整治方案，发出了食品安全诚信经营倡议。自治区市场监管局食品抽检处副处长樊烨：
9: 督促这个食品生产经营企业依法依规的生产经营，对从业人员进行这个道德诚信宣传，提升人们这个群众这个食品安全这个意识和科普水平，利用这个法律法规维护自身的权益。
8: 2026年内蒙古自治区食品安全宣传周期间，自治区食品安全监管部门将广泛开展普及科学知识、诚信从业、技能培训等宣传活动。樊烨：
9: 开展这个守护一日三餐专项整治宣传、食品安全法律法规知识竞赛，包括校园食品安全，我们举办了这个 PL 的影视作品展播。
8: 今年以来，全区食品安全水平总体保持稳定，食品评价性抽检合格率、米面油肉鸡蛋等大宗民生食品合格率、食品制造业产品质量合格率都优于全国平均水平。全区互联网加 AI 监管平台接入了5万多家食品生产经营主体，累计出台食品安全地方标准、团体标准600多项。
4: 日前，包头市气象综合保障中心顺利完成千问3.8 27B 大模型本地化部署，标志着内蒙古蒙市级气象部门首个大模型私有化应用节点在包头正式落地。请听包头市融媒体中心记者彭雅琪的报道。
10: 本次部署选用开源稠密视觉语言大模型，可实现图像视频识别解析。

0: 系统专门设置输入输出敏感信息识别拦截机制，做到气象原始观测数据、业务衍生数据不出域、不联网、不外传，牢牢守住数据安全底线。包头市气象局业务科副科长张春雷。
1: 把大模型完整运行在单位内部专网环境，从源头规避数据外泄隐患。在保障安全的前提下，大模型可以深度对接本地气象业务，为预报服务装上智能新引擎。
0: 该大模型将接入包头高密度气象观测、多元监测数据集，开展气象垂直领域迭代优化，重点支撑强对流天气监测研判、预报预测、气象信息加工等核心业务。借助 AI 技术，能够产出更多精细化气象产品。张春雷。
1: 大模型落地后，我们不仅能提升灾害天气预警响应能力，还可以针对本市工矿集中区域大青山南坡生态修复带、黄河几字湾生态保护廊道开展定制化智能气象分析。
2: 2026内蒙古最美教师称号获得者、内蒙古机电职业技术学院机电工程系副主任雷彪，19年扎根职业教育一线，以匠心打磨技艺，用大爱培育匠才。今天，内蒙古台记者于学慧的报道。
3: 这两天，在内蒙古机电职业技术学院机电工程系实训车间里，雷彪正紧盯操作设备，细致耐心指导备战技能大赛的参赛学生。2007年还在校读书的雷彪，拿下全国数控技能大赛第四名，多家企业向他抛出高薪橄榄枝，他放弃优厚的工作机会，留校成为一名数控加工实训指导教师。雷彪：
4: 学校培养了我，只有在学校能把这个知识传递下去，我也可以再继续深造。
3: 从教至今，雷彪指导学生斩获自区级、国家级技能大赛奖项39项。雷彪：
4: 高素质、高技能人才，他一个是德，一个是技。我们要培养他，就是如何去做人做事，如何去做一个合格的技术性的人。
3: 职业教育离不开产教融合，依托自区级技能大师工作室，雷彪主动对接区内企业，帮助企业开展工艺改良、老旧设备升级。他带领团队研制出自区首台航空出港货物自动消杀设备，还为航天、农牧机械、装备制造领域多家企业破解技术瓶颈。他坚持把企业真实生产项目转化为教学案例，搬进课堂。雷彪：
4: 产教融合高质量，主要我们培养人不就是服务于咱们的地方产业嘛？所以我们要把企业的真项目，然后拿到学校，然后做成我们的载体，相当于我们在学校培养出学生，毕业就就业。
3: 在深耕本土育人的同时，雷彪勇担职教出海使命。自2011年起，他先后8次远赴肯尼亚参与中肯职教合作项目，开展当地师资培训，组织非洲职业技能大赛。面向未来，雷彪心中有着清晰的奋斗蓝图。
4: 带领我们团队就是持续，然后去深耕我们就是周边这些企业，帮助企业解决一些实际性的一些问题，同时也在职业技能竞赛这块是吧？通过我们这个兴趣班，然后培养更多的，这样的一个高技能、高素质的人才，推动职教出海。
5: 请听简讯。2026蒙超联赛总决赛将于9月12号19:40在呼和浩特体育场打响，包头队与鄂尔多斯队争夺冠军奖杯。
2: 今年是乌海市成立50周年，9月1号到9月10号，乌海市举行的5场50年同心奋进、新征程再续华章、建市50周年系列新闻发布会，全方位介绍50年来乌海市政治、经济、民生和社会各项事业发展取得的成果。
5: 9月11号，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在福建厦门落下帷幕。本届投洽会，内蒙古展区达成意向订单约400万元，在能源、矿产、绿色农畜产品、跨境物流、新材料等多个领域达成合作意向，多家农畜产品企业与采购商及跨境电商平台达成意向采购协议。
2: 全区新闻联播，编辑侯爱文、王亚平、叶树平。播音刘丹、樊宁，好听好看，时刻陪伴。关注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奔腾融媒客户端。阴晴，体味四季变化，道尽阴晴冷暖。 晚间气象服务节目，风雨同行，与您相伴。

0: 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欢迎收听晚间气象服务节目，我是主持人刘丹。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樊宁。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降水方面，今天白天我区降水稀少，主要在锡林郭勒盟西北部、呼伦贝尔市北部出现了降水，最大降雨量出现在锡林郭勒盟的苏尼特索旗为 6.4 毫米。
0: 锡林郭勒盟赤峰市北部、通辽市西北部、呼伦贝尔市西南部出现了6-7级的冷空气大风。
1: 气温方面，今天白天相较昨天，全区大部气温都有了回升，赤峰、通辽等地的最高气温再次达到了30度，除北部山区、东北林区之外，高温基本在22度到26度之间。
0: 内蒙古秋凉开启，明天起冷空气影响东部，气温下降4到6度，呼伦贝尔降雨增多增强。目前内蒙古大范围区域都进入到了初秋的凉爽模式，晴多雨少，干燥风大，公众需要注意及时添衣和补充水分。明后天将会有一股冷空气对我区的东部施加影响，中部偏东，东部大部地区气温下降4到6度，呼伦贝尔林区的最低气温会降到0度，寒意日渐加重，当地需要提前做好取暖工作。同时，明天东部地区的降水也有所增强，呼伦贝尔市北部有中到大雨或雨夹雪，局地有暴雨，公众出行需要谨防道路湿滑，注意交通安全。
1: 明天在东北冷涡的配合下，东部的降水有增强的趋势，主雨带仍然位于呼伦贝尔市，呼伦贝尔市北部有中到大雨或雨夹雪，局地有暴雨。明天东部降雨不会完全退场，以小雨为主，局地有中雨。虽然未来降雨的强度不大，但局地累计雨量大，降雨日数多，当地公众需要关注持续性的降雨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出行要谨防道路湿滑，注意交通安全。
0: 进入到9月份之后，内蒙古大范围区域都迎来了初秋凉爽模式，晴多雨少，干燥风大。今天内蒙古大部以晴为主，监测显示下午通辽和赤峰一带的气温偏高，通辽市科尔沁左翼后旗的气温达到了30.2度，赤峰市宁城县29.1度，午后体感偏热，但夜间的气温会快速回落，昼夜温差很大。采用洋葱式的穿搭法更方便出行，要及时增减衣物应对天气变化。
1: 预计明天开始新一轮的冷空气来袭，将会影响内蒙古中东部大片区域，气温迎来明显的回落，普遍下降4到6度，部分地区的降温幅度可以达到6到8度。像通辽市、赤峰市今天午后的最高气温还能达到30度左右，那么到了13号，最高气温就降到22度上下。乌兰浩特市、锡林浩特市的最高气温仅有19度，海拉尔降温更明显，最高气温只有15度。那么等到入夜之后啊，气温会继续走低，不少地方夜间的最低气温跌到个位数，可谓寒意十足。
0: 在降水方面，雨水主要集中在呼伦贝尔市，以中到大雨为主。乌兰察布市、锡林郭勒盟、赤峰市、兴安盟、呼伦贝尔市的部分区域还会出现霜冻，地里的农作物都要留意防护。大风天气也会持续再现，内蒙古大部地区会有4到5级的风，局部地区阵风能够达到7级以上。进入到秋季之后，我区的气温是忽高忽低，波动很大，白天午间太阳晒着偏热，一早一晚凉意十足，建议大家早晚出门要备好外套，及时增减衣物，谨防感冒。户外劳作的朋友也要留意霜冻和大风带来的影响。
1: 森林草原火险气象预报，预计9月11号20点到9月12号的20点。

0: 我区赤峰市西北部部分地区森林草原火险等级高，锡林郭勒盟中东部、通辽市中南部、赤峰市中南部、贺兰山森林草原火险气象等级较高。秋季大风天气频发，建议相关部门加强用火管理和巡护检查，预防人为火灾的发生。
1: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全区各盟市今晚八点到明晚八点的天气预报。呼和浩特晴转多云，9度到24度；巴彦浩特晴，14度到23度；乌海晴，11度到26度；临河晴，10度到26度；包头晴，7度到26度；康巴什多云转晴，9度到23度；吉宁晴，6度到22度；二连浩特多云，11度到22度；锡林浩特多云，10度到23度；松山晴转多云，13度到29度；科尔沁晴转多云，14度到30度；乌兰浩特晴转多云，11度到24度；海拉尔小雨转多云，8度到16度；满洲里多云转小雨，6度到14度。

0: 听众朋友，自治区气象局和自治区农牧厅联合发布作物倒伏风险提示。根据自治区气象台的预测，9月11号到13号，我区西部偏东北、中东部地区4-5级短时七级西北风或东南风，其中锡林郭勒盟东部、赤峰市北部、通辽市北部、兴安盟呼伦贝尔市西部阵风可达8-9级。
1: 截至到目前，我区大部分地区已经陆续进入到收获期，全区粮食作物当中，小麦收获近40%，马铃薯收获超10%，玉米、杂粮、杂豆等作物零星开始收获，大部分地区的玉米处于乳熟期。油料作物当中，油菜收获超10%，向日葵零星开始收获。
0: 农业生产关注重点和建议。西部偏东北、中东部地区呢，要加强防范大风天气对于生育后期作物、晾晒粮食、仓储粮食的不利影响，抓紧开展对成熟地块的秋粮抢收工作。大风容易造成玉米、向日葵、高粱等高杆作物折杆倒伏，水稻、谷子、米黍、荞麦等米谷类的作物穗部、油菜籽的角果、大豆、豆荚摇晃落地，损失籽粒，可以对成熟地块抓紧抢收。风后及时清理折断的植株，对倒伏地块适量的喷施磷酸二氢钾与杀虫剂，延长持绿期，防止滋生灾害。成熟之后，顺倒伏方向机械化收获，减少落粒损耗。大风容易吹散晾晒的粮食，可以提前移入室内，或搭建防风围挡，加固覆盖物。好，听众朋友，今天的晚间气象服务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我们明天再会。

时代声音，聚焦世间万象，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 FM 99.9，每刻精彩不断。

0: 每一帧画面都是一场梦。
1: 外星人呢？我不能把百良魂卖给外星人，
2: 我还不能把外星人卖给百良魂吗？
1: 放了地球者，岁月必得。

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呼伦贝尔农垦夏日天然矿泉水源自大兴安岭神泉山，水源经千年岩层熔滤，富含偏硅酸等多种矿物质及微量元素，独特矿产资源禀赋，造就优质夏日矿泉，低矿化度，清冽微甜，农垦品质值得信赖。现针对广大用户推出大桶水、瓶装水优惠政策，详询0470-837-2777。
9: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0: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11: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0: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11: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10: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12: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11: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12: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13: 第一次相亲，很高兴认识你。
14: 我之前见过你，印象很深刻。你上个星期参加过音乐节。
13: 对啊对啊。
14: 你喜欢吃奥利奥和海苔，喜欢喝椰汁。
13: 天哪，你怎么知道？
14: 我看见你扔了一地的垃圾。
8: 我们能从你乱扔的垃圾中知道你是什么样的人。
15: 行音乐先锋力量，打造华语金曲听觉品牌，流行有温度，金曲不褪色，欢迎开启999尖峰音乐。
16: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准时收听今天的尖峰音乐，我是雨涵。风起的时候，总容易让人想起一些藏在岁月深处的旋律，把一种名为思念的情绪酿得格外醇厚。它的名字里藏着风，也藏着醉。节目开始呢，来听这首来自于玄子的《醉清风》。

以青春远行、回望成长为内核，风是成长的信使，吹走懵懂，带来释然。人生是边走边领悟的旅行，起风时勇敢前行，风过皆是成长。来听这首《起风了》。

清新治愈，雨是青春里没有说出口的遗憾与温柔，藏着年少的悸动，藏在心底的情愫如细雨润物，无声。

生却温柔了岁月，学会释怀就是对自己最好的成全。来听这首来自于房东的猫云烟成语。

0: 曲风温婉，以清风喻从容，劝人在喧嚣当中守本心，不慌不忙。生活呢，其实不必急于求成，像清风一样从容，慢下来才能感受美好，内心安宁便是人间好时节。
1: 要热烈都好过温存，寂静

刚刚听到的是来自于赵英俊的《清风徐来》，低沉温柔，写乌云压顶、细雨将至的压抑，也藏雨过天晴的期盼。低谷别放弃，乌云终会散去，雨水冲刷后的世界更加的清澈。坚持住，美好就在前方。

下面呢，我们来听这首来自于张远的《听风说》。风是倾诉对象，把烦恼说给风听，让心事呢随风飘散。学会与自己和解，把烦心事儿托付清风，放下执念，才能轻装上阵，拥抱广阔天地。这首歌呢，灵感源于雨后初晴，旋律轻快，歌颂风雨后的新生与希望。每一次淋雨都是洗礼，每一次天晴都是重生。经历风雨，才懂阳光的珍贵。

0: 回顾好自己。
1: 跟随风的脚步，寻找生活的诗意。风无定型，却总能给我们带来惊喜，如人生未知的美好。人生呢，没有固定的轨迹，顺着新的方向，像风一样自由去闯，总能遇见属于自己的风景。

这首歌呢叫《风的轨迹》，唐田作词，钱雷作曲，也是以清风喻好运，鼓励困境当中重拾勇气追梦不止。好风凭借力助你上青云，心怀热爱勇敢追梦，清风自会为你而来。

刚刚听到的是来自于周深的《好风起》，下面要听到的是这首《心若有风千万里》，以风为引，歌颂逆境当中向阳而生的生命力。内心有力量，便无惧风雨。心若有光，何惧路长？心若有风，万里皆可往。所以说呢，内心强大呀，才能抵御世间所有的风雨。

下面这首歌呢，是以江南清风为意象，融合了自然与人文的温情，旋律可以说是非常轻柔的治愈。生活总有细碎的美好，像西湖清风，像这首歌《西湖清清的风》一样，轻轻拂过浮萍的焦躁，慢品人间烟火，温柔岁岁年年。

人生很多时候其实就像一阵突如刮来的风，或者一场突如其来的雨，看似没有征兆，却能在一瞬间打乱我们原本的节奏。当我们在路口徘徊的时候，在深夜纠结的时候，为了一个决定，为了一个结果，反反复复，也许是在折磨自己。可其实啊，生活里绝大多数的豁然开朗，最终只是在一念之间。来听这首告五人的《一念之间》。

0: 烦恼，就像唱歌。
1: 声声相关，诚意相伴，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各地收听频率：海拉尔 FM 99.9，满洲里 FM 91.1，扎兰屯 FM 105.9，拉布大林 FM 103.0，根河 FM 103.1，纳吉屯 FM 107.9，尼尔基 FM 94.6，大杨树 FM 105.3。阿姆古朗 FM 107.3，阿拉坦俄摩勒 FM 94.5，阿里河 FM 102.8，莫尔道嘎 FM 100.7，图里河 FM 106.7，库多尔 FM 89.4，乌尔齐汉 FM 100.8，缅都河 FM 88.0，博克图 FM 95.0，巴林 FM 101.5，满归 FM 105.1。德尔布尔 FM 103.6，克伊河 FM 95.5，干河 FM 98.4，士维 FM 97.6，黑山头 FM 90.4，柴河 FM 101.1，南路 FM 87.6，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新视野，新世界。
2: 呼伦贝尔农垦夏日天然矿泉水源自大兴安岭神泉山，水源经千年岩层熔滤，富含偏硅酸等多种矿物质及微量元素，独特矿产资源禀赋，造就优质夏日矿泉，低矿化度，清冽微甜，农垦品质值得信赖。现针对广大用户推出大桶水、瓶装水优惠政策，详询0470-837-2777。
3: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4: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3: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4: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3: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4: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5: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3: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5: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2: 北京时间21:00。

0: 您好，听众朋友，今天是9月11号，农历8月初一，星期五，欢迎收听呼伦贝尔新闻联播。
1: 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0: 杜慧良在陈马尔虎旗调研重点工作；
1: 内蒙古自治区体育局与呼伦贝尔市人民政府共建女子曲棍球队签约仪式举行；杜伯钧、吉永前出席并见证签约。
0: 吉永前开展教师节慰问并调研教育工作。
1: 吉永前在海拉尔区调研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并接待来访群众。
0: 以下请听详细内容。
1: 9月9号，市委书记杜慧良深入陈巴尔虎旗调研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和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等重点工作。杜慧良先后来到鄂温克民族苏木边境派出所、莫尔格勒河警务室，实地查看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开展情况。他强调，要提高思想认识，清醒看到黑恶犯罪的顽固性、反复性、复杂性，需要下更大功夫常态化推进扫黑除恶，要注重科技赋能，坚持线上监测与线下核查联动，运用现代化手段甄别，加强线索并案分析和综合研判，精准锁定关联犯罪链条，推动案件快侦快破。要动员群众积极参与，拓宽热线、平台、邮箱等举报途径，严格落实线索保密、人身保护和有奖举报制度，引导群众主动检举涉黑涉恶线索。要压紧压实各级党委主体责任，将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与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一体推进，健全部门联动机制，深挖涉黑涉恶违法犯罪背后的腐败和保护伞关系网，重拳打击违法犯罪行为，切实守护群众平安。在莫尔格勒河景区，杜慧良实地了解文旅产业发展情况。他强调，要锚定建设文旅强势目标，持续巩固和扩大5A 级景区创建成果，推动文化和旅游深度融合，奋力打造特色鲜明、品质一流的文旅发展新高地。杜慧良以四部两职方式深入保日希勒镇，督导检查人居环境整治工作。他强调，要聚焦垃圾处理、村容村貌提升等重点领域，完善长效管护机制，强化属地管理责任，狠抓常态化整改整治，加快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王猛、辛曙光分别参加。呼伦贝尔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江红、王子阳报道。
0: 9月10号，内蒙古自治区体育局与呼伦贝尔市人民政府共建女子曲棍球队签约仪式举行。自治区体育局局长杜伯钧、市委副书记、市长吉永前出席并见证签约。自治区体育局副局长张志、市政府副市长孙威分别代表双方签订内蒙古女子曲棍球队共建协议。杜伯钧表示，曲棍球是我区特别是呼伦贝尔市传统优势体育项目，有着深厚的历史底蕴和广泛的群众基础。在第15届全国运动会上，以呼伦贝尔籍球员为班底的自治区男子曲棍球队时隔32年再次获得全国冠军，标志着我区曲棍球项目发展达到了新的高度。基于男女队均衡发展的目标，本次区市将共建自治区女子曲棍球队，进一步整合资源，补齐短板，提升水平。自治区体育局将与呼伦贝尔市密切协作，不断完善共建机制，创新发展模式，把女子曲棍球队打造成我区竞技体育的又一亮丽名片，为体育强区建设贡献更多力量。吉永前对杜伯钧一行的到来表示欢迎，对自治区体育局给予呼伦贝尔的支持表示感谢。他说，近年来我市高度重视体育事业发展，成功承办一系列高水平赛事活动，精心培育本土赛事品牌，大力发展曲棍球事业，引导院校开设相关专业，为承接区级专业队伍驻训共建打下坚实基础。我们将珍惜机遇， 坚决扛牢共建责任，全力做好队伍训练、后勤保障、场馆建设各项工作，持续厚植曲棍球人才土壤，努力把呼伦贝尔打造成自治区曲棍球专业化集训阵地。呼伦贝尔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江月报道。
1: 9月10号是第42个教师节，市委副书记、市长吉永前看望慰问教师代表，并调研教育工作，向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问候。海勒尔区天骄小学环境优美，书声朗朗。吉永前走进教学楼、操场，详细了解学校发展、办学特色、教学管理等情况，并向一线教师代表送上节日祝福。他说，教育是国之大计、党之大计，要牢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初心使命，全面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持续深化教育教学改革，建强教师队伍，丰富育人内涵，提升办学品质，强化校园安全，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萨仁·齐木格是鄂温克族自治旗第一实验小学退休教师，曾被评为市级教学能手、旗级优秀教师。看到老教师精神矍铄、健康硬朗，吉永前十分欣慰，与他促膝交谈，细心询问家庭和生活情况，向他多年来坚守教学一线的辛勤付出表示感谢，希望他离岗不离职，一如既往心系教育，发挥余热，建言献策，为全市教育事业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吉永前强调，全市广大教师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殷切嘱托，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坚定理想信念，潜心教书育人，积极探索实践教育教学新方法新模式，不断增强传道授业解惑的本领。各级各部门要大力弘扬尊师重教的优良传统，精准落实各项惠师政策，切实保障和提高教师待遇，让广大教师安心从教，热心从教，不断增强教师荣誉感和获得感。呼伦贝尔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江月报道。
0: 9月8号，市委副书记、市长吉永前深入海勒尔区，就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开展调研，并接待来访群众。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的重要指示精神，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锚定4+10+N重点任务，打好集中整治攻坚决战，让群众感到变化，得到实惠。在国药控股国大药房呼伦贝尔有限公司海勒尔区2店呼伦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吉永前实地调研医保基金监管、药品追溯体系建设、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等情况。他说，要紧盯定点医药机构聚焦欺诈骗保、虚假诊疗、串换药品等问题靶向整治，强化三一协同和部门联动，运用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技术手段，推动老问题减存、新问题恶增。要持续优化就医购药服务供给，严格落实药品追溯码制度，提升基层医疗服务能力，让群众看病就医有保障，报销买药更省心。吉永前来到海勒尔区党政联合街坊中心，面对面接待来访群众，认真倾听群众诉求，同有关方面一起商讨解决办法，要求属地和有关部门强化新冠里旧账的担当，加快推进问题实质性化解，举一反三解决好同类问题。他说，要把化解信访问题作为集中整治的重要抓手，落实好街访下访、包案化解等制度，扎实开展信访问题源头治理，推动解决一批信访积案难案，努力实现案结事了、事心双解。呼伦贝尔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江月报道。
2: 鲜活的新闻，最新的资讯，呼伦贝尔新闻联播正在报道新近发生的新闻。
1: 三尺讲台存日月，一支粉笔写春秋。在扎兰屯市第7中学，有这样一位教师， 他扎根家乡教育一线26载，始终坚守班主任岗位，以爱心温暖学子，以坚守淬炼品格，以匠心深耕课堂，用日复一日的平凡坚守书写着人民教师的责任与担当。他就是呼伦贝尔市级优秀班主任孙玉霞。请听扎兰屯市融媒体中心的报道。
3: 新学期开学伊始，孙玉霞正在课堂上给学生们讲解数学公式和解题思路。他言语简练，条理清晰，时刻留意每一位学生的听课状态，时而抛出问题启发大家思考，引导同学们举手发言，师生互动有序热烈。扎兰屯市第七中学学生孙若涵。
4: 孙老师呢，对我的成长影响尤为深远。在初二下学期起，我常会因为学习压力而心态起伏，他总会及时开导我，帮我梳理知识短板，调整我的学习状态。在他的严格要求与暖心陪伴下，我的知识基础愈发扎实，做题也更加沉稳从容，养成了自律坚毅的学习习惯。
3: 2000年，孙玉霞从内蒙古民族大学毕业后，毅然回到家乡投身教育事业。26年来，他始终秉承让每个孩子都用自己的方式发光的育人理念，把全部热忱倾注在

0: 学生成长和教育教学之中，他悉心关爱家庭离异、留守、残疾等特殊学生，用施爱弥补孩子成长缺失，做学生的暖心依靠、成长后盾。他还坚持十年带领学生晨跑，寒暑不辍，风雨无阻。扎兰屯市第七中学副校长江慧，
1: 他呢专业功底非常的扎实，课堂上注重思维的引导，从不搞题海战术，而且呢他非常善于调动学生的思考，教学成效呢也非常突出。同时呢，孙老师兼任班主任，他呢在班级管理的过程中呢言辞相济，既抓班风学风呢，也关心孩子们的身心健康，用心呵护每一位学生的成长。
0: 凭借扎实的专业功底，孙玉霞所在的班级曾荣获自治区级先进班集体称号，个人获评呼伦贝尔市中小学优秀班主任、呼伦贝尔市名师等众多荣誉。扎兰屯市第七中学教师孙玉霞，
2: 在今后的教学和班级管理中，我会主动突破传统教学思维，大胆创新教学模式，同时我会将育人理念融入日常班级管理，用心关注学生的学业提升和身心健康。我会继续坚守教育初心，创新方法，以更贴合新时代学生的教育方式，陪伴学生全面成长，向阳而行。
3: 近日，呼伦贝尔农垦大兴岭糯米和农牧场分公司利用新投用的廉洁文化阵地清风小屋，组织青年干部开展廉洁手工实践活动，用沉浸式创作代替传统理论宣讲，让廉洁教育更接地气、入脑入心。请听呼伦贝尔市融媒体中心记者韦霞、通讯员宋丽丽的报道。
4: 活动现场，青年干部们潜心构思、巧手创作，把农垦初心与清廉寓意融入手工作品，在实践中物廉思廉，展现出农垦青年重廉上节、奋发向上的精神风貌。青年干部腾格尔：
5: 和以往听课学习不一样，亲手创作让我对清廉有了更真切的体会，今后会时刻紧绷纪律这根弦，传承农垦优良作风，踏踏实实干事，清清白白做人。
4: 青年干部张嘉欣：
6: 这次活动的形式很有意义，不再像以前一样枯燥理论，我会以农垦老前辈为榜样，守牢纪律底线，用青春力量守护农垦清风正气。
4: 据了解，本次创作的手工作品将在清风小屋长期展出，把单次活动成效转化为常态化廉洁熏陶，持续营造风清气正的干事氛围。
7: 本次节目编辑刘波、郎慧，主播鲍伟、玉梅，监制张浩，总监制苏峰宁。您可以登录呼伦贝尔融媒客户端收听我们的节目。
3: 好的，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节目内容就是以上这些，感谢您的收听。

0: 建设繁荣兴盛的呼伦贝尔，
1: 构建文明和谐的呼伦贝尔，
0: 聚焦骑士社会生活，
1: 展现骑士发展成果。
2: 骑士新闻联播。
3: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骑士新闻联播。
4: 在今天的节目中，您将要了解的内容有：
3: 阿荣旗葡萄采摘串起农旅融合路，
4: 陈巴尔虎旗举办全旗养老服务领域服务能力提升培训班，
3: 根河市开展全国科普月主场活动。
4: 以下请听详细内容。
0: 聚焦各旗市区动态，关注百姓心声。
3: 硕果飘香，满田园，采摘游玩正当时。在阿荣旗复兴镇小黑杏子村，经营14年的精品葡萄园迎来丰收季。园区主打精子精优质葡萄品种，以自助采摘的休闲模式，丰富乡村文旅业态，推动特色种植与乡村休闲旅游深度融合，让特色小水果变身群众增收致富的甜蜜产业。请听阿荣旗融媒体中心记者陈晓东、李莹、杨玉的报道。
5: 走进葡萄园，绿意葱葱，藤蔓繁茂，一串串饱满圆润的葡萄挂满枝头，层层叠叠缀满棚架。精子精葡萄果形硕大，色泽紫亮，果肉紧实，清甜果香萦绕林间，

0: 带喜人的丰收景象，不少市民和亲子家庭慕名前来体验田园采摘。游客们漫步在葡萄架下，穿行在绿意之间，精挑细选，亲手采摘，沉浸式感受田园风光与丰收乐趣。新鲜采摘的葡萄汁水充盈，甘甜爽口，风味纯正，绝佳的口感与惬意的田园体验，收获游客一致好评。游客张铁梅：
1: 采点葡萄，又大又甜又紫又圆，葡萄尝来挺好吃，挺甜。
0: 小小的葡萄串起农旅融合大产业，近年来复兴镇立足本地特色农业资源，积极引导农户发展精品果蔬种植、休闲采摘等业态，以特色种植带动乡村旅游，以乡村旅游反哺特色农业，有效丰富乡村文旅产品供给，拓宽农户增收渠道。复兴镇绿色生态葡萄采摘园负责人张振军：
2: 我家至今种大棚葡萄已经是14年了，葡萄已经陆续上市，咱家一共6栋大棚，欢迎大伙来咱家采摘，体验采摘的乐趣。
3: 为深入推进养老服务领域突出问题专项整治，进一步夯实基层养老工作基础，提升苏木镇养老服务队伍业务能力和管理水平，切实守护好老年人的切身利益，日前陈巴虎旗民政局举办全旗养老服务领域服务能力提升培训班，各苏木镇分管民政工作负责人、民政助理，各区域养老服务中心、嘎查社区养老服务站负责人参加。请听陈巴尔虎旗融媒体中心记者白思琴、阿斯亚的报道。
4: 培训集中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养老服务领域重要指示提示精神以及中央自治区相关会议精神，同时围绕高龄津贴、经济困难老年人养老服务补贴、经认定生活不能自理、经济困难老年人护理补贴三项补贴，就资格认定、动态核查、疑点处置、信息报送等政策进行规范化解读，帮助参训人员吃透政策要求，规范日常运营管理。参训人员立足岗位实际，围绕养老服务领域突出问题专项整治、苏木镇养老服务中心及养老服务站运营管理等内容开展交流研讨，共同研究破解难题的思路举措。理论授课结束后，全体参训人员前往陈巴尔虎旗社会福利院、草原之家养老院开展现场观摩学习，大家实地学习机构安全管控、环境体制、膳食管理、日常照护、适老化设施建设等先进经验做法，看现场、学实物、互借鉴、补短板。大家纷纷表示，将把本次培训所学理论知识与观摩汲取的实践经验转化为工作实效，持续抓实养老服务领域突出问题专项整治，规范养老服务机构运营管理，不折不扣落实好各项养老惠民政策，不断提升陈巴尔虎旗养老服务工作质量。陈巴尔虎旗巴彦哈达苏木人民政府副苏木达李彤：
5: 此次全旗养老服务领域服务能力提升培训会内容紧贴基层工作实际，既有专业的政策业务解读，也有直观的学习观摩，针对性、操作性都非常的强。下一步，我们将把此次培训成果切实转化成工作实效，压紧压实属地管理责任，抓实抓细各项养老民生工作，用心用情办好老年群体身边实事，持续提升苏木养老服务保障水平。
6: 日前，根河市开展科技改变生活、创新赢得未来2026年全国科普月根河市主场活动，以沉浸式便民化的科普服务，让科技走进群众日常生活。请听根河市融媒体中心记者秦天慧、鄂燕妮、林波的报道。
7: 活动现场氛围热烈，秩序井然，各类科普宣传展板整齐排布，成为一道亮眼的科普风景线。活动中，工作人员主动向前来参与活动的市民普及实用知识，耐心答疑解惑，同时免费发放各类科普宣传手册，全方位多角度普及法治安全、健康防护、应急避险等群众关切的实用知识。活动还设置了便民服务与趣味互动环节，医疗卫生志愿者现场开展公益义诊，为市民免费测量血压，讲解日常养生、慢病防控、就医保健等健康知识，把健康科普服务送到群众身边。炫酷的机器狗互动体验成为现场人气项目，孩子们踊跃上前参与互动，在生动有趣的玩乐中感受。

0: 洲科技的独特魅力。此次活动整合多方资源，丰富活动载体，贴近群众生活，打破了传统科普的单一宣传模式，将知识性、趣味性、实用性融为一体，不仅让市民直观接触到前沿科技成果，更有效普及了各类知识，切实提升了市民的科学认知和自我防护能力。根河市科协副主席姚建刚：
1: 最主要的目的是啥呢？就是让科学走出实验室，走进咱们老百姓的日常生活，让群众看得见科技，摸得到创新，用得上科学。开展科普月活动呢，既是落实全民科学素质提升的硬性任务，也是服务民生、培育创新文化、助力我市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举措。接下来呢，我们市科协让科普从一月热点变成全年常态，持续推进科普大篷车五进、科学家精神宣讲、公民科学素质大赛等系列科普活动，不断提升我市的全民科学素质。
2: 走进奇事区，感知民生百事。日前，星火木林路聚力启新城2026年中俄传统友谊火炬传递活动走进满洲里市。活动由满洲里市人民政府与俄罗斯赤塔市政府共同主办，中俄双方火炬手、青少年代表及社会团体代表共同见证这一深化地方友好交流、展示城市魅力的重要时刻，以此纪念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请听满洲里市融媒体中心记者任立新、白平、刘威、严哲的报道。
3: 启动仪式上，两地相关负责人先后致辞，表达了对两地传统友谊的珍视与对未来合作的期许。随后，火炬手代表发言，传递接力友谊、共促发展的坚定信念。随着启动指令发出，五彩气球腾空而起，火炬传递活动正式开启。伴随着现场热烈的欢呼声，第一棒火炬手冲出起点，9公里的接力征程正式开跑。在传递路线上，32名中俄双方火炬手与100多名健身爱好者、青少年代表接力奔跑，手中的火炬宛如一条跃动的红色纽带。传递路线起点设于华埠大街国门游览区前，终点为城中草原熊小满广场，沿途设置16个交接点，途经沪市贸易区、综合保税区、套娃游览区、满洲里俄语职业学院等地标性区域。沿途各地标性区域人流如织，不少市民自发驻足，挥舞着中俄两国国旗，欢呼声与加油声此起彼伏。当传递队伍进入满洲里俄语职业学院时，现场气氛尤为热烈，中俄两国青年学子夹道欢迎，用充满活力的舞狮表演和灿烂的笑容，为这场跨越国界的接力注入了青春动能，彰显青年一代对中俄友谊的传承与弘扬。经过一路的接力奔跑，火炬传递队伍顺利抵达终点城中草原熊小满广场，两地相关负责人共同点燃主火炬，熊熊燃烧的火焰象征着两国人民的深厚情谊与共同发展的美好愿景。随后，在为友谊干杯的歌声中，全场人员围绕火炬合影留念，将现场气氛推向高潮。俄罗斯赤塔至呼伦贝尔和谐跑团队长德米特里·沙特利：
4: 火炬接力跑9月2日在赤塔市启动，队伍穿越后贝加尔边疆区，今日抵达满洲里，此行终点为呼伦贝尔市。13名俄罗斯队员高举火炬，跨村镇、跨城市、跨国界前行。这并非竞技赛事，我们传递和平、友谊与团结的火种，向人们播撒善意，送上美好祝福。火炬在人们手中接续传递，希望以温情凝聚人心，增进两国情谊，为世界和平贡献一份力量。
3: 满洲里火炬手平平：
5: 能够当选本次中俄传统友谊火炬传递的火炬手，我的内心十分激动与自豪。手中的火炬象征着两国人民源远流长的深厚友谊，希望中俄两地民心相通，守望相助。
3: 此次活动进一步深化了中俄地方友好。

0: 交流与务实合作，推动内蒙古自由贸易试验区、满洲里片区改革试点任务走深走实，为城市发展注入了新活力，充分展示了满洲里人文之城、魅力之城的形象。接下来，火炬将继续传往呼伦贝尔市海拉尔区，持续深化中俄地方间的务实合作与人文交流。未来，满洲里市将继续以友谊为纽带，以合作为基石，共同书写中俄睦邻友好、互利共赢的新篇章。
1: 近日，雅克什市妇联开展“她力量暖心型”系列主题活动，精准对接新就业形态女性劳动者实际需求，通过物资捐赠、思想引领、儿童关爱、榜样宣讲等多元形式，将娘家人的温暖送到基层一线，用实实在在的举措搭建起巾帼联心服务桥梁。请听雅克什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沈一冰、刘奎阳、江怡静的报道。
2: 在雅克什市永兴街道，系列主题活动聚焦新就业女性工作生活实际需求，开展巾帼暖心角建设物资捐赠，一批便民食用物资交付基层服务站点，夯实基层妇联服务阵地根基，打通服务新就业女性的最后一公里，并向辖区妇女代表赠送了书籍《习近平走进百姓家》第二集，以理论读物进社区的方式，推动理论学习走进妇女群众日常生活。现场还举办少年儿童心向党、诵读启智伴成长、分享阅读感悟活动和他暖领心巾帼宣讲活动。宣讲员结合自身多年志愿服务经历，用身边事讲好巾帼故事，一个个鲜活感人的志愿事例，生动诠释巾帼志愿者无私奉献的责任与担当，传递向善向上的巾帼正能量。雅克什市妇联副主席严丽：
3: 我们市妇联也将持续坚强基层巾帼服务阵地，做实做细妇女儿童关爱帮扶工作，用心用情当好妇女群众的娘家人，切实提升全市妇女儿童的获得感和幸福感。
2: 通过物资捐赠、书香赠阅、少年诵读、榜样宣讲于一体的系列主题活动，既强化基层妇联组织的服务功能，也深化妇女儿童的思想政治引领，进一步凝聚起巾帼心向党、奋进新征程的强大合力。雅克什市妇联将持续开展系列关爱行动，让她力量在更多新业态领域落地生根。
4: 本次节目编辑刘波、刘琦，主播鲍伟、玉梅，录音合成宋佳，监制张浩，总监制苏峰宁。《骑士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

0: 文字为舟，以光影为马，穿越山河湖海，抵达心灵深处。欢迎收听《您听记》。
1: 一夜书香，一段影像，
2: 我们都不再适合这个节目。
1: 我们畅谈文学的温度，解读电影的留白，
3: 现在已经不存在，
1: 也走进呼伦贝尔的四季牧歌，聆听草原深处的故事与回响。
4: 从文学经典到银幕佳作，从城市书房到无银幕场，聆听记与美好相遇，与辽阔对话。

朋友们，很高兴再一次和大家相遇在点播中。这个声音呢，来自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聆听记》，我是孙玲。朋友们，今天的阳光频率阅读之声栏目中呢，我们将继续和大家来分享《城南旧事》。上一期啊，我们讲到啊，蓝姨娘在英子家住了下来，英子心里啊有一件事儿一直放不下，因为她看见爸爸捉住了蓝姨娘的手。从那儿以后啊，英子对蓝姨娘的喜欢就打了一个大大的折扣。八岁的英子不懂大人间那些复杂的关系，可是她知道

0: 妈妈受委屈了，他不能告诉妈妈，也不能跟爸爸闹，那他只能用自己的方式悄悄地做一件事儿。今天我们继续翻开《城南旧事蓝姨娘》，看英子啊如何用她的小智慧守护她最爱的家。
1: 当声音慢下来，心就能被听见。这里是阳光频率阅读之声，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携手呼伦贝尔市图书馆，在这里，故事与朗读带来精神的滋养。这里有最友好的声音，最热忱的服务，让广播成为声音无障碍的社会承诺。阳光频率阅读之声主题活动，让声音更同频。

是落在肩头的杏花瓣，是冬日暖阳下的驼铃，是四合院里听不腻的故事。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那个叫英子的小姑娘站在老北京的城南，用一双清澈的眼睛看遍了人间的聚散离别。疯子、小偷、保姆、爸爸的花，在他的世界里，每个大人都有一段说不出口的过往，每段离别都是成长的必修课。南旧事，林海音笔下的童年绝唱，一部关于爱与离别的温柔之书。走进聆听记，让我们一起陪着英子再看一眼老北京城南的那些人与事儿。

第二天早晨，我是全家最迟起来的人。醒来，我还闭着眼睛想，早点是不是应当继续绝食下去？昨天抽大烟闹朱砂手的事儿，给我的不安还没有解开。它使我想到几件事儿。我记得妈跟别人说过，爸爸在日本吃花酒，一家挨一家吃一整条街，从天黑吃到天亮。妈就在家里守到天亮，等着一个醉了的丈夫回来。我又记得我们住在城里时，每次到城南游艺园听夜戏回来，车子从胭脂胡同韩家潭穿过时，宋妈总会把我从睡梦中推醒。醒醒醒醒，大小姐，看多亮。我睁开眼，原来正经过辉煌光亮的胡同，各家门前挂着围了小电灯炸彩的镜框，上面写着什么弟弟黛玉绿琴等等字样。奶妈跟我说过，蓝姨娘没到施伯伯家也是在这种地方住，他们是刮男人的钱毁男人的家的坏东西。因为这样，所以一看到爸和蓝姨娘那样的事儿啊，觉得是妈受了委屈，使我们都受了委屈，把原来喜欢蓝姨娘的心打了大大的折扣。我又恨又怕。我起床了，要到前院去，经过厢房时，一晃眼看见蓝姨娘正在墙前的桌上摸骨牌，玩她的过五关斩六将。我装着没看见，直走过去，因为心中还恨恨的。英子，蓝姨娘隔着窗子在叫我，我不得不

亮灯，透明格蛮有趣。蓝姨娘话说多了，就不由得带了她家乡的口音，轻轻软软，多么好听。我被她说的回心转意了，点点头。她见我答应了也很高兴，忽然又闲话问我，昨天跟你爸瞎三话四讲到半夜的那只四眼狗是什么人？四眼狗？我不懂。蓝姨娘淘气地笑了，她用手掌从脸上向下一抹，手指弯成两个圈，往眼睛上一比，喏，就是这个人呀。啊，那是我得心叔。这时不知是什么心情，忽然使我站在德仙叔这一边了。我有意把德仙叔叫得亲热些，并且说他是很有学问的，所以要戴眼镜。他在北京大学念书，爸说他是顶顶顶新的新青年，很了不起。我挑着大拇指说，很有把蓝姨娘卑贱的身份更压下去的意思。原来是大学生啊，蓝姨娘倒是缓和了。那么就是你妈说过常住在你们家躲风声的那个大学生喽？是。好，蓝姨娘点点头笑说，你爸爸的心眼蛮好的，三六九等的人都留下了。我从蓝姨娘的屋里出来，就不由得往前院德仙叔住的南屋走去。我有权利去，因为南屋书桌抽屉里放着我的功课，我的小布人儿，我的儿童世界。德仙叔正占用那书桌，我走进去就不客气地拉开书桌抽屉，翻这翻那，毫无目的。他被我在他身旁闹得低下头来看。我说，我的小刀呢？剪子呢？蓝姨娘要给我做西瓜灯呢。那个蓝姨娘是你家什么人啊？我以前怎么没见过？我多么高兴蓝姨娘引起她的注意了。德仙说，你说那个蓝姨娘好看不好看？我不知道，我没看清楚。他可看清楚你了，他说你的眼睛很神气，戴着眼镜很有学问。我想到四眼狗，简直不敢正眼朝他脸上看，只听见他说，哦哦。吃午饭的时候，德仙叔的话更多了，他不那样旁若无人的总是对爸一个人说话了，也不时的转过头向蓝姨娘表示征求意见的样子。但是蓝姨娘只顾给我夹菜，根本不留神他。下午我又溜到蓝姨娘的屋里，我找个机会对蓝姨娘说，德仙叔夸你嘞。我夸我什么呀？我早上到书房去找剪刀，他跟我说你那个蓝姨娘很不错呀。哟，蓝姨娘抿着嘴笑了，他还说什么？他说你像他的一个女同学。我瞎说。那人家是大学堂的，我怎么比得了？晚饭桌上，蓝姨娘就笑眯眯的了，跟德仙叔也搭搭话。爸更高兴，他说我这人啊，就是喜欢帮助落难的朋友，别人不敢答应的事儿，我不怕。说着他就拍拍胸脯。爸酒喝得够多，眼睛都红了，笑嘻嘻斜着眼看蓝姨娘，妈的脸色好。

我整日守着蓝姨娘，不让她有一点机会跟爸单独在一起。德贤叔这次住在我们家倒是很少出去，整日待在屋里发愣，要不就在院子里晃来晃去的。7月15日的下午，蓝姨娘的西瓜灯完成了。一吃过晚饭，天还没有黑，我就催着蓝姨娘、宋妈还有二妹点上自己的灯到街上去，也逛别人的灯。临走的时候，我跑到德贤叔的屋里，我说，我和蓝姨娘去逛莲花灯，您去不去？我们在京华印书馆大楼底下等您。说完我就跑了。行人道上挤满了提灯和逛灯的人，我的西瓜灯很新鲜，很引人注意，但是不久我们就和宋妈、二妹他们走散了。我牵着蓝姨娘的手一直往西去，到了京华印书馆的楼前停下来。我假装找失散的宋妈他们，其实是在盼望德贤叔。我在附近东张西望一阵儿没看见，失望地回到楼前来。谁知道德贤叔已经来了，他正笑眯眯地跟蓝姨娘点头。蓝姨娘有点不好意思，也点头微笑着。德贤叔说，妹子黄对于民间风俗很有兴趣。蓝姨娘仿佛很吃惊，不自然地说，哪里，哄哄孩子，您怎么知道我姓黄？我想蓝姨娘从来没有被人叫过 Miss 黄吧。我知道人家没结过婚的女学生才叫 Miss， 蓝姨娘倒也配。我不禁撇了一下嘴，心里真不服气，虽然我一心想把蓝姨娘跟德贤叔拉在一起。我听林太太讲起过，说 Miss 黄是一位很有志气的敢向恶劣环境反抗的女性。德贤叔这么说就是了，我不信妈这样说过，妈根本不会说这样的话。这一晚上我提着灯，蓝姨娘一手紧紧按在我的肩头上，倒像是我在领着一个瞎子走夜路。我们一路慢慢地走着，德贤叔和蓝姨娘中间隔着一个我，他们在低低地谈着，蓝姨娘一笑就用小手绢捂着嘴。第二天我再到德贤叔屋里去，他跟我有了实话说了。他问我，你蓝姨娘都看些什么书你知道吗？他正在看二度梅，你看过没有？德贤叔难得向我笑笑，摇摇头。他从书堆里翻出了一本书递给我说，拿去给他看吧。我接过来一看，书面上印着易卜生戏剧集傀儡家庭。第三天我给他们传递了一次纸条，第四天我们三个人去看了一次电影。我看不懂，但是蓝姨娘看了当时就哭得稀里哗啦的。德贤叔递给他手绢擦，那电影是李立吉叔主演的二姑女。第五天我们走得更远，到了三辈子花园。从三辈子花园回来，我兴奋得不得了，恨不得飞回家，飞到妈的身边告诉她，我在三辈子花园唱关楼里照哈哈镜玩的时候，怎样一回头看见蓝姨娘和德贤叔手拉手那副肉麻相，而且我还要把全部告诉妈。但是回到家里，卧室的门关了，宋妈不许我进去。她说，你妈给你又生了小妹妹。直到第二天我才溜进去看，小妹妹瘦得很，白苍苍的小手像鸡爪子，可是那接生的产婆山田太太直夸奖。她来给妹妹洗澡，一打开小背包，露出妹妹的鸡爪子，她
他就用日本话拉长了声说，可爱呀可爱呀。妈端着一碗香喷喷的居酒煮挂面，望着澡盆里的小肉体微笑着。他没注意我正在床前的小茶几旁打转。我很喜欢妈生小孩子，因为可以跟着揩油吃些什么。小茶几上总有鸡酒啦、奶粉啦、黑糖水啦，我无所不好。但是我今天更兴奋的是心里搁着一件事儿，简直是非告诉他不可了。妈一眼看见我了，我好像好几天没看见你了，你在忙什么呢？这么热的天儿，又爷跑哪儿去了？我一直在家里，您不信问蓝姨娘好了。昨天呢？昨天我也学会了鬼鬼祟祟，挤到妈床前小声说，蓝姨娘没告诉您吗？我们到三辈子花园去了，妈，收票的大高人好像更高了，我们三个人还跟他合照了一张相呢。我指到那人这里。三个人，还有一个是谁？您猜？总不是你爸爸？您猜错了。看妈妈的一副苦相，我想笑。我不慌不忙地学着蓝姨娘，用手掌从脸上向下一抹，然后用手指弯成两个圈，往眼上一比。我说：“喏，就是这个人呀。”妈皱着眉头在猜，这是谁？难道是德仙叔？我得意地摇晃着身体，并且拍拍我的新妹妹的小背包。真的？妈的苦相没了，又换了一副吉相。到底是怎么回事？你说，你从头说。我从四眼狗讲到哈哈镜，妈听我说的出了神，她怀中的瘦鸡妹妹早就睡着了，她还在摇着。都是你一个人捣的鬼。妈好像责备我，可是她笑得那么好看。妈，我有好大的委屈，您那天还要叫爸揍我呢。对了，这些事儿你爸知道不？要告诉他吗？这样也好。妈没理我，她低头呆想什么，微笑着自言自语地说，然后她又好像想起了什么，抬起头来对我说，你那天说要买什么来着？一副滚铁环，一双皮鞋，现在我还要加上订一整年的儿童世界。我毫不迟疑地说，

正在院子里边浇花，这是他每一天的功课。下班回家后，他换了衣服，总要到花池子花盆前去摆弄好一阵儿。那几盆石榴，春天爸给施了肥，满院子的麻扎臭味儿。到了五月，火红的花朵开了。现在中秋了，肥硕的大石榴都咧开了嘴向爸笑。但是今天，爸并不高兴。他站在花前发呆，我看爸瘦瘦高高，穿着白纺绸裤褂的身子晃晃荡荡的，显得格外寂寞。他从来没有这样过。宋妈正在开饭，她一趟趟地往饭厅里运碗运盘。今天的菜很丰富，是给德仙叔和蓝姨娘送行。我正在屋子里写最后的大字。今年暑假过得很快乐，很新奇，可是暑假作业全丢下没有做。这个暑假没有人管我了。蓝姨娘最初还催我写九宫格，后来呀，她只顾着看傀儡家庭了，就懒得理我的功课。九宫格里填满了我的潦草的墨迹，一张又一张的，我不像是写字，比鬼画符还难看。我从窗子正看到爸爸的白色的背影，不由得停下笔。不知怎么，心里觉得很对不起爸。我很纳闷，德先生和蓝姨娘是怎么跟爸提起他们要一起走的事儿呢？我昨天晚上要睡觉时，一进屋，只听爸对妈说：“我怎么一点儿都不知道？”我不知道爸说的是什么事儿，所以起初没注意，一边换衣服一边想我自己的事儿。还有两天就开学了，明天可该把大字补写出来了。可是一张九个字，十张九十个字，四十张360个字，让我怎么敢呢？还是求求蓝姨娘给帮忙吧。这时我又听见妈说：“这种事儿怎么能叫你知道了去？”哼，妈冷笑了一下：“那么你知道？”“我也不知道啊。德仙是怎么跟你提起的？”他先是说这些日子风声又紧了，他必得离开北京，他打算先到天津看看，再坐船到上海去。随后他又说：“我有一件事儿要告诉大哥的，密斯黄预备和我一起走。”我这时才明白是讲的什么事儿，好奇地仔细听下去。哼，你听德仙讲了还不吃一惊？妈说。惊某改，爸不服气，不过出乎意料就是了。你真一点都不知道，一点都没看出来？我从哪儿知道呢？妈简直瞎说。停了一下，妈又说：“平常倒也仿佛看出有那么点意思。”那为什么不跟我说？哟，跟你说，难道你还能拦住人家不成？我看他们这样很不错。

李海英在书里边啊，没有说英子做对了什么，也没有说她做错了什么，她只是静静地在讲这个故事，让我们这些读者自己去体会一个8岁的孩子是如何用他的方式守护他最爱的人的。那到这里呢，蓝姨娘的故事啊就基本讲完了。那这也是城南旧事里边唯一一次不那么悲伤的离别，没有死亡，也没有被抓走，有的只是一个孩子用他的小智慧让一切回到了原来的样子。下次呢，我们将走进城南旧事的第4个故事驴打滚，那是关于宋妈的故事。好了，朋友们，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会。

0: 诗一天地，一词一春秋。
1: 唐诗宋词，中国文字意境巅峰之美。
0: 有大江东去的豪迈，小桥流水的叮咚，
1: 有金戈铁马的雄浑，意寄梅花的柔情，
0: 有柳寒烟眉弄影之深美宏约，
1: 有浪淘沙满江红之奔放旷达。
0: 长亭杨柳细雨，
1: 明月梧桐归鸟，
0: 有春晓春晓满院绿杨芳草，
1: 有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
0: 字字珠玑
1: 唇齿留香，
0: 遇见唐诗宋词，
1: 爱上中国文字。

0: 小伙子，纸尿裤不是可回收垃圾。
1: 这都没开封，为什么不能回收呢？
0: 经常看到分类错误，光靠我们志愿者围追堵截可不够，能不能做个分类攻略呢？
2: 社区推广的垃圾分类攻略适合不同的家庭。宝宝旧玩具特别多，大部分是可回收垃圾，但是呢，纸尿裤、橡皮泥什么的就都属于其他垃圾。
3: 以前吃完外卖都一块扔了，现在知道要把汤汤水水冲入下水道，食物残渣、果肉是厨余垃圾，污染过的餐盒、杯子是其他垃圾，易拉罐、玻璃瓶是可回收垃圾。
4: 小区还自制了破袋神器，扔厨余垃圾再也不怕脏手。
5: 过期药品、保健品都算有害垃圾，中药残渣容易分解，是厨余垃圾。
2: 学会分门别类，才能做好垃圾分类。你记住了吗？
6: 爸，好啦。
7: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8: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9: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7: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9: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10: 北京时间22:00。
1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2: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江浩。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记者今天从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了解到，八月份消费、投资、外贸等领域多项指标数据平稳向好，中国经济韧性和活力持续彰显。线下消费大数据显示，八月各类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2.6%，增速较上月提高0.4%，连续两个月上升，反映中小型商户活力的收钱八实体商业活力指数为83.3，较上月提高1.7%，其中假日消费活跃度指数较上月增长2.9%。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大数据发展部副研究员邢玉冠说，从暑期文旅的火爆到街头巷尾的烟火气，从电子产品更新换代到家电以旧换新，消费市场的暖意正渗透到日常生活方方面面，特别是中小商户的活力持续回升，凸显消费回暖的覆盖面不断扩大。资本投资数据显示，八月份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等前沿领域资本投资金额同比增长101.6%，与算力相关的基础设施项目中标金额同比增长近80%。外贸方面，八月份主要港口货运船舶离港载重同比增长16.5%，其中集装箱船同比增长23.4%，滚装货船同比增长141%。邢玉冠表示，在复杂多变的国际环境中，外贸的稳定性来之不易，企业依托国内完备的产业体系优势，不断拓展全球市场，持续深化多元市场布局，外贸领域新增长点不断涌现，彰显出中国经济的韧性与活力。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当地时间11号，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扎米尔表示，在摧毁了黎巴嫩南部阿里塔赫尔山脊下方的黎真主党地下隧道后，以军不会从黎巴嫩境内的黄线撤退。扎米尔表示，黄线依然处于我们的全面控制之下，未发生任何改变。也门政府官员11号表示， 也门胡塞武装当天夺取了位于曼德海峡的核心战略要地毗邻岛，进一步加强其对曼德海峡的控制。毗邻岛位于曼德海峡内部，将这一狭窄水道分割为两条航运通道。这名不愿透露姓名的官员对记者说，政府军十号夜间已撤离毗邻岛，胡塞武装人员十一号凌晨乘坐数艘船只抵达该岛，登岛后未遇抵抗。国际能源署十一号发布最新月度石油市场报告说，受美国与伊朗谈判僵持、石油供应恢复进程受阻等因素影响，预计2026年全球石油需求将日均减少250万桶，较上月报告预测的降幅扩大94万桶。报告指出，成品油和石化原料供应减少，加之燃料价格高企，特别是柴油价格上涨，将继续抑制石油消费。报告还指出，2027年全球石油需求有望日均增加260万桶，基本抵消今年的降幅。此刻提示：北京市气象台预计，本周双休日，北京大部分时间晴朗少云，周六午后云量短时增多，周日北风稍大，昼夜温差明显，白天最高气温28到29摄氏度，夜间最低气温15到16摄氏度。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1: 认准六不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不鲜大米。是青春起飞的潇洒，也是玉汝于成的坚持。
6: 这样的话，恭喜吴一泽成为了克鲁斯堡世锦赛历史上第一个00后的世界冠军。
13: 其实我觉得是一种信念吧，其实一直渴望获得世锦赛的冠军。
11: 是自身实力的比拼，也是团队精神的较量。
14: 先控短，劈长，
15: 漂亮！整个队在决赛当中是3-0完美收官，击败了日本队，获得了2026年伦敦团体世乒赛男子团体的冠军。
16: 有的时候在落后的时候，想想我们比人家练的都多，那我不赢谁？
11: 夺冠路上总是荆棘密布，失败之后还可以从头再来。
17: 1分41秒98，刘冬也赢了。用了4年的时间，把1500米的第七名化作一枚宝贵的冰上金牌。
18: 他们说我是收银员，但我始终都在为这枚金牌努力的。我终于把这座山给跨过去了。
11: 决胜时刻
19: ，China 赢。
20: 各位好，欢迎收听决胜时刻，我是方亮。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一起关注今天的体坛焦点。 U20 女足世界杯正在波兰进行，北京时间今天凌晨进行了一场 F 组第二轮小组赛，中国队0-0打平了尼日利亚，目前积4分，排名小组第二。球队的出线前景到底怎么样，稍后详细讨论。欧冠联赛阶段第一轮比赛已经全部结束，新赛季欧冠各家豪门起步如何，更多话题稍后带来。今天节目的最后还有本周的共同体专栏，这期的话题是中超联赛是否应该改制成为跨年赛季。我们的节目是由总台央广中国之声和央视体育频道联合推出，每晚10点在央广中国之声准时直播。节目进行过程当中，欢迎大家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我们的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大家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接下来我们关注中国女足 U20 国家队，连线的是总台央视体育频道女足专项记者艾婷婷。艾婷婷，晚上好。
2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晚上好。
20: 哎，感谢您电话连线中国之声决胜时刻。咱们先来复复盘啊，前两场比赛是1胜1平，第一场呢大胜新喀里多尼亚，进了5个球，但是好多球迷说跟那个比赛场面跟我们有进球的这个可能性相比，好像最后实际取得的进球还是少了点。第二场这个0-0好像也挺可惜的，本来也能赢。两场比赛给我们综合的盘点一下吧。
21: 是这样的，可能对于这个新喀里多尼亚这个对手，我相信绝大部分的球迷朋友们都觉得非常的陌生。其实不只是球迷朋友，对于中国女足U20来说啊，这也是个非常陌生的对手。 因为中国女足U20国家队在出征之前呢，我是特意去到这个大连他们的集训地，和主教练王军做了一个很长时间的一对一的专访。当时我曾经问过他，小组赛中您觉得最担心的是哪场比赛？我说实话，我曾经一度以为他是担心西班牙的这场比赛，因为毕竟西班牙是小组中最强的对手。但王军指导恰恰说的就是新卡里多尼亚。理由就是因为这支球队，这支大洋洲的球队啊，对于我们所有人来说都太过于陌生了，就是他的这个各种资料都非常的少，他以往其实参加这种洲际大赛的机会也极其的少，所以我们很难去详细的了解他的情况。那么具体再到比赛中来说呢，其实姑娘们确实还是多少有一点点的不适应，所以说你会感觉到可能我们没有那么多的从容。我们确实在整体实力上是占优的，我们也创造出了很多的机会，但是啊，这个没有能够把他们完全转化为进球。从另一个角度，我觉得也表现出来，可能姑娘们还是从心态上并不够从容。但不管怎么样嘛，我觉得这个5-0的这个胜利呢，还是让我们握有了一定的这个净胜球的优势啊。再说说就是刚刚结束，就是昨天结束的这场对着尼日利亚的比赛。其实啊，就是这场比赛中，可能大家看到的是说，哎，我们中国女足有很多机会，比如说有两次击中横梁啊，对吧？其实这些如果能够转化为进球的话，那我们就赢了。但是如果我们详细的分析一下这场比赛赛后的数据，你会发现，其实中国 U20 女足并不是真正完全占据优势的。比如说在这个控球率上，就我特意查了一下啊，这个控球率上，尼日利亚是58%，咱们是42%，所以其实整体的控球率上，我们其实落于下风的。当然了、啊。这个我们的这个总射门数还是要优于对手的，但是包括这个传球的次数啊，传球的成功率其实都是处于下风的。这说明什么呢？就是说明我们的队员们在面对像尼日利亚这种球队，他非常凶狠的那种拼抢的时候，其实我们还是，我觉得还是多少有一点点不适应啊。所以我们其实阵地战渗透的办法并不多，你会发现我们更多的是依靠一些远射呀、边路传中啊，就是我们中路的这种连续的渗透比较少，而且我们也比较容易的丢失球权。因此在这种情况下呢，就是这场比赛我们最终没有能够拿下。而且其实还应该值得注意的是，其实这场比赛我们的门将刘晨表现的是相当的好啊，他有很多次的高接低挡。就是那么一场比赛中，如果一个门将表现非常好的话，其实他从一个侧面来证明可能这支球队在防守还是面临比较大的压力。所以说虽然我们当然是很希望这场比赛能够拿下，因为如果我们能拿下这场比赛的话，基本上就已经确保出线了，对吧？但是呢打平，我个人觉得从两支球队在这场比赛中展现出的这个状态来说呢，也是一个比较客观能够反映这个比赛情况的结果。
20: 那现在1-1-4，但接下来要打这个组最强的对手西班牙队，所以很多朋友又开始算分了。这次 U20 女足世界杯的各组出线的规则是怎样的？我们现在算是在一个比较安全的位置吗？
21: 是这样，因为这个 U20 女足这一届是我们扩军之后的第二届，也就是说U20 女足世界杯现在已经扩军到了24支球队参赛，分为6个小组。那也就是说淘汰赛阶段呢是要进16支球队，除了每个小组6支小组每个小组的前2名之外，成绩最好的4个小组第3一样能够出线。那么根据我们以往啊这种赛会制比赛的算分原则来说呢，中国女足因为目前是1-1-4，应该说还是非常有希望至少以这个成绩最好的小组第3出线的啊。
20: 那这是一个相对比较好的消息，但毕竟要打西班牙队了，对手又很强，这场比赛会有一些什么样的前瞻吗？
21: 应该说西班牙女足啊，是我觉得就是在成年女足国家队层面上非常强的这些超级强队中为数不多的 U17 和 U20 依然很强的队伍。为什么这么说呢？比如说同样我们知道这个成年女足世界里面非常强劲的，比如说像英格兰、像美国队，其实他们的 U17 和 U20 都相对来说啊没有那么的强。但是西班牙呢，它是得益于可能过去十几年整个女足青训的这个完整的体系，所以它的这个 U17、U20 都是实力极其强劲，可以说是冠军的有力争夺者。所以我们必须客观的说，虽然一般大赛之前我们不应该说就啊灭自己的威风，但是从客观的角度上来说，中国女足 U20 和西班牙队呢在实力上还是存在比较明显的差距。但是在走之前啊，还是说到我跟王军指导的

0: 这个采访，他当时也说，他说这个当年十几年前我带领这个 U20 参加一个2014年女足世界杯 U20 的时候，我们跟德国队那是打成5-5平，那支德国队当时也是如日中天的。其实言外之意就是说，他觉得一切皆有可能。我觉得呢，作为一支球队的主教练也好，作为队员们也好，那在大赛之前，当然一定是要抱有这种决心哈，就无论对手的实力是不是确实强于我们，我们肯定是抱着一个要拼尽全力的态度的。
1: 说到这个拼尽全力，说到王军指导，我也看到赛前有一些相关的报道，据说啊，他好像有一个要求，说大家平时训练的时候如果跑不够8000米，谈其他的技战术配合都是空谈，这个说法属实吗？您也采访过的，他是一个怎么样的一个教练？
0: 是这样，就是因为王军指导呢，他应该说就是在国内教练中是为数不多的常年深耕于 U 系列女足的教练，对吧？他自己有非常丰富的带 U 系列女足的经验。那么在他的这个执教理念中呢，他确实也是反复在表示，在这个年龄段里面体能是基础，因为这个年龄段的女足姑娘们呢，可能身体上都并没有完全发育到最好的这个阶段，那技战术的素养啊，包括他们的战术水平呢，也都有在进步。但在这种情况下啊，就是你的体能可以说是你能发挥出所有教练的战术要求的基础。所以从他重新接手这支球队之后，确实是在体能训练中跟此前一段时间我们的备战相比呢，是大大的加强了。那我们其实也能够看得出来，前面的两场比赛，就是我们姑娘们就是在这种对抗中，我们至少我们的身体上，我们的体能储备上是不落下风的。
1: U 系列说白了是储备军，是人才库，所以大家除了看现在的比赛的表现，也拿着放大镜在找，说哎，谁谁谁那个带球，谁谁谁的这个射门，谁的突破有没有可能将来继续的练下去，继续的发扬光大，将来能到成年国家队去。听说王军指导曾经说过，说这支 U20 国家队他觉得能有6-7个人未来进入成年国家队。如果这个说法属实的话，你结合前面两场的比赛的表现和你一直长期以来跟踪这支队伍的观察，你能不能给我们提几个名字觉得确实是很有潜力的？
0: 就是王军指导这个话呢，其实也是源于我上之前跟他的那次采访，所以我们最后做出的专题节目中确实也播出了。就是他在片子当时我问过他，我说您觉得这一支 U20 国家队中未来能出现多少国脚？因为毕竟我们都知道这 U20 其实就是为成年国家队准备的嘛，对吧？他自己说，他说这一届比赛马上打完之后，他觉得应该有3-4名队员就有机会能进入到国家队了。那么再往后，从长远的角度上来说，他觉得可能有6-7名队员未来有实力进入到成年国家队，也就是说具有这个成为国脚的潜质。我其实大概知道他所指的这些队员啊，就是我们说，比如说比赛结束之后很快就能进入国家队的，自然是指的是2006年这一波的队员，也就是这一次 U20 中年龄比较大的这波队员，因为这一届比赛之后他就不能再打 U20 的比赛了嘛。像比如说欧阳玉环呐，对吧？包括我们的一门刘晨啊，包括比如说像那个辽宁队的叶童。欧阳玉环、曾雨佳，像这些队员的话呢，其实他们此前都曾经入选过成年女足国家队的集训队啊。所以说这些队员，我觉得在 U20 的这次比赛结束之后，告别 U 系列比赛之后呢，应该是有机会进入到成年国家队的。那如果我们再往后推的话，其实王军指导还提到了几位去年刚刚从 U17 女足世界杯升入到 U20 的小队员，比如说像周欣怡呀、这几个队员，包括这个宋丽娟啊，这些队员其实在前面的两场比赛中也都有非常亮眼的表现。要知道他们是这支 U20 队伍中年龄最小，他们只有18岁。其实这些队员呢，他们从 U17 上来就说明在同龄人中是各方面天赋都是非常突出的。如果他们啊就是在 U20 这个年龄段能够继续好好发展的话，我们觉得未来他也还是非常有希望的，包括陈瑞林。
1: 还想问一句，就是我们都知道像这个年龄段的这个比赛呢，除了大家关注为未来的成年国家队储备人才，还有一种可能就是欧洲的联赛会不会有一些球探去看，因为我们都在说足球比赛，尤其是国内职业联赛虽然也在稳步发展，但最好有前途的苗子，球迷朋友都很急啊，说早一点去欧洲，去五大联赛，去更高水平的联赛去历练。据你的了解，有没有这方面的消息？
0: 我觉得其实你这个问题就问到点儿上了啊，就是其实我们现在觉得像 U20 这个系列的比赛，对于我们的队员们来说，除了是帮助他们向成年队过渡之外，还有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目标，就是像你说的，能够让全世界的俱乐部包括球探看到。

0: 们，因为这个这些球探说实话他们很难，比如说来到中国看一个可能就是U 系列的这个联赛，但是你只有走到世界的舞台上才能够让更多的人看到。其实过去我们也有过这样的经验，包括像比如唐佳丽呀、啊、包括像王霜他们在参加 U20 世界杯之后，据我的了解都曾经有过球探联系他们，就是欧洲的俱乐部希望他们能够加入，只不过是当时可能他们由于各种原因吧，当时没有做那个选择，那所以其实像我们比如说这次世界杯中我们的队长之一欧阳玉环，我们知道其实他今年上半年的时候就曾经在克罗地亚这个短暂留洋过一段时间了，他呢也一直希望自己能够有留洋的经历，那么我相信啊，就这次世界杯如果他们这些队员中能有非常好的表现的话，应该是很有机会能迎来更多的这个球探或者是俱乐部向他们伸出橄榄枝，但这当然也是我们非常希望的，因为我们都能感觉到过去这一两年中国女足可以说留洋球员的数量在锐减啊，这个当然有各方面的因素，但从长远发展来说肯定是不利于中国女足整体实力的这个进步的，所以我们也希望这些姑娘们能够通过自己的好的表现为自己赢得机会。
1: 好，我们会密切关注这些小花的成长，我们也期待着听到花开的声音，也谢谢这段时间啊。艾婷婷电话连线中国中决胜时刻，给我们分享关于中国 U20 女足在世界杯上以及未来成长过程当中的一些点评，谢谢。
2: 是青春起飞的潇洒，也是玉汝于成的坚持。
3: 总这样的话，恭喜吴一泽成为了克鲁斯堡世锦赛历史上第一个00后的世界冠军。
4: 其实我觉得是一种信念吧，其实一直渴望获得世锦赛的冠军。
2: 是自身实力的比拼，也是团队精神的较量。
5: 先控短，踢长，漂亮！整个队在决赛当中是3-0完美收官，击败了日本队，获得了2026年伦敦团体世乒赛男子团体的冠军。
6: 所以说在落后的时候想想，我们比人家练的都多，那我们不赢谁？
2: 夺冠路上总是荆棘密布，失败之后还可以从头再来。
7: 1:41.98，命中也赢了。用了4年的时间，把1500米的第七名化作一枚宝贵的冰上金牌。
8: 他们说我是收银员，但我始终都在为这枚金牌努力的。我终于把这座山给跨过去了。
2: 决胜时刻
9: ，China， 有。
1: 决胜时刻，我们来关注过去24小时的体育新闻。第20届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出征在即，国家体育总局有关部门负责人今天表示，近年来赛场出现个别观众辱骂运动员、展示侮辱性动作等不文明行为，侵犯运动员合法权益，干扰比赛正常秩序，有违体育精神，损害国家形象。观众在赛场实施不文明行为，不仅干扰体育健儿备战参赛，还可能违反有关法律法规规定，被依法追究相关责任。国家体育总局呼吁广大体育爱好者共同抵制赛场不文明行为，把掌声送给拼搏，把宽容留给遗憾。第20届亚运会男子篮球比赛昨天开打，今天的一场 C 组小组赛里，中国队99-61战胜了哈萨克斯坦队。这场比赛，中国队的于家豪、庞征林等6人得分上双。乒乓球 WTT 澳门冠军赛第二轮，男单国乒选手周启豪3-1战胜美国选手贾哈，陈元宇2-3输给了斯洛文尼亚选手约尔吉奇，女单陈毅3-1击败俄罗斯选手阿布拉米扬。第28届农心杯三国围棋擂台赛第3局比赛今天在北京进行，中国队先锋杨鼎新9段直白，中国队先锋杨鼎新9段中盘击败日本队二将于正奇9段，达成了本届农心杯首个3连胜。明天杨鼎新将迎战韩国队第二位棋手卞相一。美网女单半决赛，头号种子萨巴伦卡2-0战胜3号种子佩古拉，2号种子莱巴金娜2-1逆转击败4号种子高福。2026达卡尔青奥会火种昨天在希腊雅典成功点燃，并交接给达卡尔青奥会组委会。作为首个在非洲大陆举办的奥林匹克赛事，达卡尔青奥会将于10月31号到11月13号举行，预计约有2700名运动员参赛。

0: 之声决胜时刻，
1: 欢迎继续收听决胜时刻。接下来目光转向欧冠，连线的是足球评论员朱玉明。朱老师晚上好。
2: 哎，方亮你好。
1: 哎，感谢电话连线中国人决胜时刻。咱们先从这个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的比赛说起啊。拜仁啊，首先是轻松大胜，这个算是继续吹响了夺冠的号角，再次证明了他们是欧冠冠军的有力争夺者吗？
2: 肯定。我觉得无论是孔帕尼，还有包括可能像奥利塞、凯恩、迪亚斯，他们都能够希望在联赛的成功的基础上再更进一步。那么去年呢，上赛季等于是在巴黎这一边差一步啊，能够进入到决赛。所以我想这赛季，得到一定程度补强的拜仁，还是希望能够继续去冲击欧冠冠军。我觉得博德闪耀对他来说，这应该是一个轻松的开胃菜。如果要是在闪耀的主场，那么可能对于拜仁来说会有一些客场因素的困扰。但是这个主场，我觉得拜仁拿下其实是没有什么悬念的。只不过可能，上半场的比赛球队表现的比较急躁，可能认为过于轻松，低估了对方的抵抗力，所以上半场打的一度是很纠缠，没有能够取得领先。但是下半场及时调整之后，其实拜仁踢得更放松，但是这种放松呢，反而促成了他们一些禁区外的世界波呀，包括定位球的机会的把握。所以我觉得对于拜仁来说呢，欧冠的小组赛，永远不要去替他担忧。真正担忧的是他在晋级决赛的路上可能会碰到什么样强硬的对手，像巴黎、像阿森纳、巴萨这些，才有可能真正去给拜仁制造麻烦。
1: 曼联同样是四球取胜，重返欧冠的曼联有多大的竞争力？
2: 这场球大家不要被迷惑了，那这场球我真觉得
1: 你还是瞧不上。
2: 对，我真觉得可能让人失望的是萨巴赫。作为欧冠的新军，居然全场比赛是零射正。你要知道，这支曼联队其实并不是一个非常超强的啊，就把我们列为争冠级别的这种档次。因为你想，在联赛开始前，大家一看，曼联队场场比赛都有丢球，而且呢也输给过圣丹马，上周末联赛更是被埃弗顿最后给绝杀。所以这支球队其实攻防两端都存在着一些问题。但是呢，萨巴赫没有抓住这个机会。要知道，在周末曼联还要去打关键的曼市德比。其实这场比赛，我觉得，第一可能缺乏欧冠比赛的经验，第二呢，踢得太礼貌、太客气了。在老特拉福德，没有强硬的上身体，没有逼抢，没有上防守的硬度，让曼联轻松的控球，而且在中路能完成密集的渗透。所以我觉得这支球队所表现出的技战术水准和实力让人非常失望。因为同样是欧冠的新军第四档，待会儿咱们会说科莫。
1: 好，
2: 就这支球队给我感觉，因为他在阿塞拜疆的联赛里面，他有点像当年的广州队，重金投入，在联赛里面已经完成了四次的这种连霸，但是到了欧冠赛场上，我觉得他一点还手和抗击打能力都没有。面对这么一支其实问题重重的曼联，我觉得输得有点太轻松了。所以我个人觉得大家不要被曼联这场比赛给迷惑。其实这支球队的问题不可能说通过我这一场比赛的少量的轮换，我赢了一支萨巴赫就给解决了。真正的你说再考验他在欧冠上的硬实力，接下来对于曼联很重要的是连续两个客场，一个打马竞，一个打科莫，这两场比赛才是检验曼联到底是一个什么样水准的成色的这个关键的试金石。
1: 接下来我们就来夸夸科莫，夸夸法布雷加斯吧。带的这支科莫确实攻势足球打得很漂亮，而且能赢莱比锡也是本轮啊，如果没记错，应该是意甲球队里面，
2: 意大利
1: 球队里面这个唯一一支获胜的球队。我看米兰体育报也在夸，但是也有的朋友讲，你科莫虽然名气不大，但是帐下的这些球员，这个所谓的这个身价不低啊，这打出这个成绩也算是正常。
2: 对，首先我觉得很重要一点，科莫的主场，这赛季其实主场和客场的科莫还是有一定差别的。当然了，作为阔别已久，能够，重新就是第一次来到了欧冠赛场上，充分利用好了自己主场的优势， 我觉得在这点上科莫还是展现出了一支球队的进步的雄心。任何时候其实你的计划，你的发展的计划都需要一步一步的扎实的基础来往前走，这种扎实的基础就是一年一个台阶，你能完成升级，你能够在意甲联赛立足，你能拿到欧冠资格，甚至你拿到了欧战第一场比赛的胜利，然后再往前说我欧冠小组的出现。所以我觉得科莫是按照这个计划一步一步走的。这支球队我觉得他的夏窗投入依然还是很可观，而且这支队里面呢带着很鲜明的小法的烙印。他的队里其实你仔细看一下他的组成，西班牙球员技术型球员居多，那这样的话呢，整支球队其实是按照小法的设想来去打造的。而且还要提一点，小法当年接这首球队这支球队的时候，他就成为了股东，也就是说他的自身的命运是和这支俱乐部捆绑在一起的。我们说过这支俱乐部他未来会想形成一个未来的一个足球的一个标签式的旅游胜地啊，因为科莫是一个很著名的旅游胜地，然后把它打造成一个国际化的俱乐部。所以我觉得在这点上成绩包括打法的漂亮，我觉得科莫可能在意甲都算是一股清流。这场比赛其实赢的可能你看比分差距比较大，但实际上你要看场面上其实两队互有攻守，莱比锡的机会也不少，只不过莱比锡的队员更年轻，踢得更急躁。这个夏天的人员流失，迪奥曼德、施拉格尔、这个奥彭达这些球员流失，再加上主教练又请来了比较缺乏经验的德米凯利斯，所以这支球队实际上在德甲联赛也踢的起伏比较大。要知道在参加这场欧冠之前，周末的联赛也是遭遇了一场惨败。所以我个人觉得就是他这场比赛两个队的实力呢，你要说科莫占据一定的优势，但没有比分差距那么大。但是机会把握得好，当比分领先了之后呢，对手各种的浪射浪费机会，而这边科莫最后实施的这种打身后比较简单的反击抓住了机会，所以把比赛我觉得彻底给杀死。那这点上我觉得是科莫的一个优势。但是不可否认的是，我觉得如果他想在欧冠走得很远的话，他有几个问题。第一呢，他缺乏这个欧冠比赛的经验。第二呢，这些球员因为我说了大量的在西班牙化的球员，但是他又不是像现在欧冠上像巴萨整个体系那么纯熟，他这支球队呢他会过分的注重技术，但是他的力量他的这个防守还有包括他的一些比赛作风的这种强硬度，我觉得他可能都会在关键比赛中受到考验，尤其是到了客场。这赛季科莫虽然到现在保持着不败，但是他第一个客场就平了乌迪内。要知道乌迪内的实力并不是那么强啊，当然他那个教练是打着一种高压，所以我个人觉得对于科莫来说呢，开了一个好头，但是他不能盲目的乐观，因为对于他来说，我觉得这个欧冠的现实目标就是如果能进入到16强，那对他来说就无疑是非常成功了。
1: 法布雷加斯未来的这个前景到底怎么样？我看今天已经有球迷在算了，说以他的这个过往的履历，当然这可能也有调侃的成分，说将来一定会去执教巴萨啊。这当然也回顾了他球员时代当时对巴萨的那份热情，就是真的有那么好的潜力吗？
2: 这大家可能还是更强调的是 DNA 吧，一种传承。但实际上你作为球员，我觉得小法在巴萨并不能算是非常成功。那强如像哈维这样的一个纯正的 DNA 而且是民宿他都没有成功，那谁能说小法要是接手巴萨是100%成功呢？而更何况现在德式足球的风格，我觉得这个弗里克现在带的巴萨那简直我觉得真是完全纯熟的一个蜜月期，而且俱乐部高层也认可这种战术理念，他让过去的那种相对而言小法的可能还有更多的像巴萨 2.0 版，就是更加注重横向的控球啊，保证这个球权的小心不要丢失，不敢更多的去冒险。但是现在的巴萨可不是了，现在的巴萨踢得更简单更直接，有点像现在的西班牙队， 保持了可能40%的控球，但是我必要的时候我要更快的交给个人能力的边锋去完成比赛。所以我个人觉得这里面肯定还是会有一个考察期，你小法先能把自己的科目真正的带到了国际舞台证明自己，那么可能才会赢得有去巴萨的机会。但是这种前车之鉴其实太多了，你包括阿隆索带了勒沃库森成功了，但是也并不说意味着他能带皇马成功，毕竟带皇马巴萨我觉得这种顶级豪门入手起来的难度还是地狱级的。
1: 如果我们综合啊，就是整个这个第一轮的表现来看，整体让您印象最深刻的豪门是哪一支？有没有让你觉得特别失望的球队？
2: 我觉得比较深刻的巴萨，应该说啊，包括阿森纳，这个我觉得这应该现在看来，巴黎就不用说了啊，然后拜仁，我觉得，皇马，那应该可能欧冠冠军应该逃不出刚才我说的这几支队伍，按照正常的竞技实力的发挥，因为他们各自所表现出的统治力啊，比赛中的这种整体的状态，我觉得做的都是非常出色。但是如果说到表现让人失望的呢，我想想啊，埃因霍温昨天是没赢，当然了，荷甲的球队大家肯定会说，没有太多的这种参考性。马竞肯定第一场比赛输给利物浦，对他来说，可能也会包括小蜘蛛的时间，对他来说呢，西蒙尼的最后一个赛季，如果没有一份满意的答卷，我估计可能对于他来说就将离开了。其他的呢，我觉得你要说特别失望的，正常吧，我觉得没有什么太出乎啊，我们说的所谓的表现好可以超乎预料，但是表现差的，说我觉得还符合我们正常的一个判断，就是说他不赢或者拿不下来的。可能我觉得土超的球队可能大家会稍稍关注一下，就无论是费内巴切还是加拉塔萨雷，因为他们花的钱引进的球员基本上是五大联赛豪门级别的主力，但是他们在各自的这个欧冠比赛中他们都没有能够拿出满意的答卷。
1: 我为什么问这个问题呢？因为大家都知道这个世界杯年嘛，往往说世界杯年之后的这个欧冠或者欧洲的这些联赛起步阶段，这些豪门其实是比较困难的，因为大家得重新的调整出发，把这个竞技状态重新磨合到一块，再加上各种这个夏窗的这个转会带来的这个磨合，哎，这事情不是那么容易的。但是你会发现，这个第一轮好像就是强队该赢的都赢了，而且进球都不少，所以好像这个所谓的世界杯的困扰翻篇了。
2: 也不是吧？我觉得就是世界杯的影响呢。现在看来呢，作为豪门来说，如果他有非常充足的板凳深度呢，这个影响可以把它压缩到最小。另外一个五换制，然后包括你这个赛季初的这种引援的针对性，对于你的短板的位置，这些其实都能够起到作用。还有一点我觉得很重要的，就是为什么欧冠首回合大比分特别多呀？就是很多球队希望我尽快杀死比赛。你像曼联，昨天我觉得上半场当当一打仨，对他来说下半场就低消耗了，他我就可以专心的去轮换啊，或者是消耗比赛，我就为了备战周末的这个德比了。而像巴萨这些，还是存在着一些强弱比较悬殊的这种对决。那强队我感觉没有一上来给他上强度，我觉得最可怕的就可能就是像皇马打国米这种。如果就像方亮你说的，世界杯的后遗症会不会体现在这儿呢？从联赛里面现在看呢，没有暴露特明显。那么现在毕竟联赛已经踢了差不多一个月了，到了欧冠，我觉得这种后遗症现在目前看没有特明显。但是如果你要说联赛上来以后，欧冠第一轮全是强强对话，你比方说你巴萨打拜仁，那这种比赛，我觉得对于这些球队来说，可能这种后遗症的问题会暴露得更明显，也有可能会增加这种意外的伤病。
1: 换句话说，接下来其实第一轮我们只是试了试水温，对吧？尤其是对于这个抽签看上去绝大多数都抽到相应对手偏弱的强队来讲， 那后面对他们的考验也许才刚刚开始。大家不要因为上来的这个大胜，上来好像轻轻松松，一下子就觉得这个赛季他们就顺风顺水了，考验还远远没有
2: 打一段。对，因为你联赛打一段以后，你的自己球队的伤病疲劳上来了，然后你

0: 向健康的切面板。
1: 中国之声决胜时刻，
2: 又到了周五了，我们照例要为您带来体育产业对谈节目共同体。今天我们要聊聊中超的跨年赛制到底有哪些实施的难度，为什么中足联动了改变自然年赛制的念头呢？今天我的同事张文邀请到两位嘉宾一起聊了聊。
3: 共同体球同存异，聊聊我们共同关注的体育热点话题。我是张文。今天啊，我们还是一个三个人的聊天局，先来介绍一下我们两位嘉宾。一位呢是体育大生意的刘成康老师，另外一位呢是我们的新朋友北京青年报的张坤龙老师。就今天我们要聊一个和中国足球相关的话题，也是我觉得可能讨论了得有3-4年的一个话题。现在欧洲五大联赛已经开赛了，那咱们自家的中超联赛呢会进入到一个大约一个月的休赛期，因为这个一个月有亚运会的比赛，还有国际比赛日，然后呢就向着赛季末冲刺了。未来的国内联赛的周期呢也许会不再和欧洲的主流联赛错开了，因为最近我们看到一个消息，就是中足联牵头现在在开展国内联赛跨年赛制的研究。那一旦中超跨年，它将会和改制的亚冠联赛以及传统的欧洲主流联赛的周期接轨，这就是今天我们要聊的话题。先想问一下张老师啊，关于跨年赛制，其实我知道你们早年间也做过一些相对深度的报道啊，您是不是了解这次改革的一个关键的出发点？因为其实日韩联赛在我们之前已经在动了。
4: 是正如您所说吧，其实日本联赛是这个赛季就目前刚刚开始新赛季啊，它这个也是它刚刚要动的这么一个跨年的赛制的一个变化。其实我觉得这个出发点和初衷我觉得也很好理解，就是说想让咱们的联赛更职业一些。虽然说咱们职业化已经走过了30年，但实际上有很多不职业的地方大家也都很清楚。更关键的一点其实是想要让中国足球跟世界接轨，是探索这种可能性吧。我觉得距离最终能够落实或者说真的就实行这样的赛制，我觉得还有一定的路要走。但是我觉得如果说在探索的过程当中，这肯定是对联赛呀，包括对这种比如说内外的交流啊，青训体系的搭建，我觉得都是一种好的一种探索吧。
3: 我想补充一下，就是我觉得比较直接的原因还是亚冠联赛这个赛制的改变。因为亚冠联赛赛制的改变呢，其实更多的还是偏向于现在西亚实际上和欧洲的主流联赛它的赛制是同步的。正因为亚冠联赛的这种赛制的改变呢，导致亚冠的赛程和我们中超的赛程在某种程度上说是不匹配的，以至于很多的俱乐部实际上在面对亚冠的时候态度是不是也相对比较微妙呢？您感觉？
4: 跟国安跟了很多年，就他今年和去年来讲是一个完全不一样。去年是等于说70+2联赛，它是6场，跟普通的是一样的小组赛。然后今年等于说是跨年了，就像咱们所说的，它会有一个很大的变化，跨到明年了。但是实际上对于中超球队，咱们现在积分来讲能去踢亚冠的队非常少，实际是2+1。但所以你说这个对于整个联赛的影响就是那么大吗？说我们就为了亚冠就把咱们的联赛就改了吗？我觉得也不全是啊，它一定是一个影响。
3: 因为我考虑的可能是当你的近邻无论是日本联赛和韩国联赛都开始有所改变的时候，我们中国的职业足球联赛也很难不去琢磨我是不是也应该改，因为你很有可能就会成为周围的一个就是唯一一个还在执行这个赛制，就是过2年就会变成这样。那么是不是我们要和其他的亚洲的兄弟联赛保持一致，或者说没有那么大的差异，包括其实我们在考虑一些外援政策等等，多少都会受到外部的环境的影响。我觉得这可能是一个因素啊。但是不像其他和世界接轨的改革，其实这个跨年赛制不看好的人甚至反对的人也挺多的。而且这个事儿其实讨论了好多年，之所以没有落地的原因还是因为很多实际的条件大家认为办不到。像什么我们在北方的一些球队，东三省的球队，就是过去有像长春亚泰，就觉得这11月长春亚泰肯定是踢不了的。沈阳也好，大连也好，他们的天气是不是能够承受这个跨年赛制，大家都会有疑问。陈康能不能给我们分享一下现在主流的反对的观点呢？
5: 首先就还是刚刚主持人说的这个天气的问题。有些球迷就说其实改革是一项系统性的工程吧，就是你说不能说单单就调中超这一个联赛，其实是需要说各级联赛去全方位联动一起来调整才能取得更好的效果。如果只是单单调整了一个联赛的话，就可能会出现不同层级的这个赛事之间出现了脱节的这个情况。然后还有部分人觉得这个所谓的跟国际接轨其实只是图个虚名，赛制改革是没办法从根源上去解决球员实力不足然后留洋困难的这

0: 一些问题，然后剩下还有就是涉及到，比如说球员合同啊、联赛商业价值这方面的一些反对意见。
1: 其实我了解到，欧洲的其他联赛也并不是说统一的跨年的赛制，但是与此同时，你也看到其他一些地方在改革，比如说美国的职业大联盟，它就会从2027年的夏天开始推出跨年的赛制，它的这个话术其实也是和主流联赛和全球接轨。那么，欧洲的自然年赛事它是怎么样去适应欧冠之类的赛事的要求的？包括其实美国它在地理特点方面和我们也很接近，而且呢，它还有更北部的像加拿大的球队又为什么能够实现这种跨年的赛制了？而且说实话，因为我在英国生活过，我觉得你要说伦敦冬天的时候就不寒冷，我觉得也不是，包括德国的很多地方，实际上气温也是很低的。为什么他们可以做到？
0: 他的那些自然年的大部分可能是在北欧吧，就是芬兰、挪威这些联赛。但是客观来说，这些联赛的球队参与欧冠的频率其实不是那么的高，然
1: 对。
0: 后竞争力呢，其实也相对就是较弱一点，也谈不太上说需要他们去需要付出多少这个来适应欧冠这些赛事。而且从上个赛季的欧冠情况来看，挪威联赛的那个博德
1: 不是
0: 闪
1: 怎
0: 耀其实
1: 样？
0: 还在冬天获得了一定的程度上的主场优势，因为他们在北欧习惯了这个温度嘛。而且欧冠其实在12月份左右也其实有一个多月的这个冬歇期，因此我觉得相对来说也是相对较好处理吧，较好适应这个欧冠吧。然后是美国 MLS 这边的话，也还没有真正落地吧。从目前他们赛制构想来看，他们也设置了一个月左右的这个冬歇期去错开这个严寒天气。其实这个严寒天气，我感觉就是可能全球各个地方可能都没办法去直接硬刚嘛。然后还有一个层面就是说，美国因为他们这个体育生态比较发达嘛，然后他们这个场地的基建也就相对好一点，因此在硬件层面，我觉得他们应该是相对会有更好一点的这个办赛条件和能力。不过在美国，其实也有一些球迷是持反对意见的，他们是认为说，美国的即使说这个足球不是那么主流吧，但是他们觉得美国的联赛应该也需要保持这个北美的特色吧，就是跟北美其他的体育联盟就是保持同步，不一定说需要完全去适应欧洲的这个节奏。
1: 张老师，您怎么看这个问题？其实我了解到，在日本虽然说它国家不大，但是它的纬度还是有一定的差距的。包括它北部的一些城市的球队要去适应这种跨年赛制，实际上它的球场的基建啊，一系列的东西也要做一些改变。我了解到的情况，首先日本它做了一个超长的联赛的所谓冬歇期，就是它比欧洲的冬歇期要长得多。现在它大概就是12月中旬，这个比赛就不打了，一直到2月中旬，等于相当于它有2个月的冬歇期，这个是远远高于现在欧洲的主流联赛的。那么在这个期间，其实没有太多的正式比赛，而且呢，可能很多球队会在气候稍微温暖的地区去做集训。然后除此之外呢，确实他们也设立了降雪地区的设备补助资金，然后这个钱其实本身不多，能不能完全去用这个钱来 cover 掉俱乐部可能要做的赛场的改变，很多人认为也不是非常的乐观。其中它需要做哪些改变呢？就包括有些球场可能要增加一些气动的顶棚，就是为了防止积雪压坏场地。然后还有一些，就像意大利的很多这个球场，其实因为意大利它的北部也很冷，它会安装一些地热呀、草坪的融雪的系统，来保证这个如果是积雪之后很快就能化掉。这些基础设施实际上因为五大联赛一直在踢，它是有一些可见的案例的，但是它要做的改变真的不是一个小的改变，它是一个可能对于我们来讲要走这个模式的话，还是有非常多的不确定性因素的。而且更何况您刚才也说到了，它不仅仅是中超联赛，因为中超联赛现在的东北的球队的纬度还不算特别高，如果未来我们确实有纬度更高的球队能够跻身到这个职业联赛的系统，甚至顶级职业联赛的系统，我们就不得不考虑到更大的气候的极端天气的问题。
2: 它日值变不是日值的第一级别变，它的
1: 对，
2: 日甲、日乙、日丙，它全在变，全部
1: 对。
2: 变成这种的模式。所以说，那对于中超呢，如果你要学的话，你不可能说中超是这样的，中甲、中乙你还是自然年，那就是换句话说，那就是那你比如说，那比这个这个沈阳纬度再靠北，那其他城市可能低级别联赛它都会有，对吧？那些队你踢不踢？怎么踢，对吧？你不可能把那会儿的，就像比如现在中超联赛，其实2、3月份的时候，甚至5一之前，他们的主场都很少。那就是因为咱们通过赛程的一些调整，跨年的话，你能不能保证他这些队，对吧？在这个年份你都不踢比赛吗？都不踢主场，那其他队其实也不行。您比如说。

0: 今年的亚冠的最后的两场比赛，北京的主场是要在2月份踢。实际上，咱也知道，咱们都生活在这个
1: 北
0: 北
1: 极
0: 京或者北
1: 呵呵，
0: 方城市，他
1: 对，
0: 没法踢球。这个，咱们在外边站着你都受不了，更不用说在2月份在北京踢球了。你北京都况且如此，你更不用说沈阳，对吧？像您提到的，已经降到中甲的长春，对吧？还有这个大连，它职业球队非常多，实际上现在中乙以下球队大概有4支左右。那他们踢不踢？其实这些都是问题。
1: 我觉得我们整个中国的联赛，它在探索跨年制背后，其实还有一个隐藏的特殊的现象，就是核心的消费市场。因为足球的最大的市场是欧洲，所以当世界杯在其他国家举行的时候，重要赛事的比赛时间，它就是会迁就欧洲的观众的观赛的习惯。像美国的体育市场很庞大，所以奥运会无论在什么地方举办，它的焦点也同样会在一些赛事当中去迁就美国人的观赛习惯。比如你什么时候看看游泳、看田径，那肯定都是美国人的黄金时间。那在一些地方就会造成，那就要在早上比游泳的决赛，这都是经历过的。那也就是说，现在中国的联赛如果要跟欧洲主流联赛接轨，其实是需要付出巨大的改革代价的。那是不是就是因为我们要迁就欧洲足球的这个大市场，还是要迁就所谓的现在亚冠整体的这个改变？您怎么看这种强势市场的一种主导性呢？
2: 在商言商吧，比如说像您刚说的，就是足球向欧洲，然后奥运会这些是向美国倾斜。但是其实，从这个商业层面来说，其实这些赛事的版权在这些地区其实卖的也相对会贵一点。其实欧洲联赛这几年来对于亚洲，尤其是东亚、东南亚这些所谓新市场吧，重视程度也其实在提升。例如英超会有一些中午场的比赛嘛，其实对于我们东亚、东南亚的，其实也算个黄金时间嘛。然后西甲也会在大年初一的黄金时间安排有这些豪门球队的比赛。所以我觉得，只要我们的市场还有我们的球迷能够为这些赛事创造可观的一些价值，我觉得他们还是会向我们进行更多一些的这个资源倾斜吧。
1: 无论如何，今天其实我们探讨的是一个中超联赛有没有可能实行跨年赛制的问题。想问一问张老师，您觉得如果这个事儿我们就是要办，那么有一些什么可以克服目前的困难的方式呢？就是如果是让您去畅想这个赛制要怎么去安排
0: 纯畅想，
1: 呢？
0: 刚才我也了解了一下，其实这纯纯的叫探讨阶段。最主要的问题啊，就咱们先说客观因素，这就是地理条件带来的。这个因为咱确实是幅员辽阔，对吧？就像我刚才说，你中超联赛现在在不跨年的情况下，每年大家可以去关注一下前3轮、前5轮的赛程，它就会东北地区甚至高纬度地区的球队，它基本上是都不踢主场的。咱们基本上联赛是2月底、3月初开始踢。如果说咱们向日本或者其他联赛学习，咱们从12月份空到2月份，那你每年的这个东西依然是这样，对吧？而且你是一级联赛这样，每级联赛都是这样。您提到的说提升咱们这种硬件条件的话，那现在咱们就算中超联赛，真正的专业球场才有几个？你只有专业球场，你才有可能去提升你。其他有些球场基础条件是比较差的，提升呢你相当于得重新干。那这个的钱资金从哪儿出？论证角度上来讲，其实这个是最难的。你把这个问题解决了，其他的你像什么靠拢啊也好，叫输出啊也好，这些其实才能往下去推进。
1: 其实我现在在想一个问题啊，因为今年我去了美加墨世界杯，说实话，有一些城市它的炎热的程度真的不适合在户外进行任何超过10分钟以上的体育活动。
0: 是的，比如说达拉斯是吧？
1: 对对对，给球场做了顶棚，解决了这个问题，但并不是世界上所有的地方都可以这样财大气粗的去解决问
0: 是的，
1: 题，但是世界上其他的地方呢，它夏天也得踢比赛。事实上，我觉得以现在的这种天气的环境，有一些夏天的中超的联赛踢起来也非常费劲了。对于球员来说，我觉得跑着踢几乎是不可能的。可能很多球队，你说他走着踢，他多少也跟这个天气条件的恶劣是有关系的。就是无论是冷还是热，他在客观上说，可能都会对比赛产生一定的影响。只是说在这么热的天气当中，哎，现在还有个补水，我们已经适应了。
0: 对呀，你比如说咱把冬天的冷的咱避过去了，那我让您夏天这个7月份咱去广州那么踢，他也受不了。你比如说当年在梅州的这个赛区的时候，那真的非常的，那条件其实也很艰苦啊。虽然说这个，这真的这个，这咱连喘气都很费劲的情况下，你想运动员跑90分钟，他也确实是很难。就像原来我2013、2014年的时候，在广州原来国安的比赛是下午3点半踢的，那个真的没法踢球。后来就现在，您可以去看所有的各级联赛在广州 就是深圳这个地方是没有3点半开球的比赛了，应该是没有了。我记得就是那个，就是杜绝了这种万一发生这种极端的，是吧？不太好的情况的可能性。
1: 那有没有可能性，就是我们，换个思路，重新的安排这种中超的赛程？我今天看骆明老师发了一个关于跨年赛制的讨论，其实最重要的讨论的点就是冬天最冷的地方只适合南方踢球，夏天最热的时候其实只适合在北方踢球。那么实际上，真正的南方和北方都合适踢球的周数就非常的有限了。比如说，今年中超一共30轮，然后有3周是一周双赛，实际上真正有比赛的自然周只有27个。他在想，我们能不能换个思路，就是不是非得所有的球队之间都要完成主客场的循环？能不能引入现在欧冠做的这种叫混抽式的赛制？举个例子啊，比如说把这个中超扩成20个队，但是一年还是只能安排30轮的比赛，那很简单，就把这个20个队按照成绩分成5档，每档4个队，然后每个队呢从每档各抽出3个球队进行主客场的比赛，然后正好30轮。他说，按照这种混抽的方法呢，中超想安排多少队就安排多少队，想打多少周就打多少周。例如，你18个队就打24轮，分6档，每档3个队，每队从每档抽2个队，这很复杂。反正就是你冬天和夏天气候最差的时候都不安排比赛，这个也就是我们刚才说的，就是你冬天北方不好安排比赛，夏天南方的湿热夏季也不好安排比赛。然后你其他省出来的周数怎么办呢？就相当于你让这个联赛变短了吗？那你冬天呢就在南方进行一个小的锦标赛，然后你夏天呢就在北方进行一个小的锦标赛，然后这个时段呢，也是可以进行所谓的这个主客场的季后赛等等，就这种季后赛的赛制，也有一些国家联赛在尝试啊。
0: 那就是相当于现在韩国联赛不就是这样吗？他
1: 对，
0: 踢完之后，最后他有一个就是季后赛模式，包括美国大联盟也是这样。
1: 是。
0: 可能最后就是如果说实在不行的话，因为他现在全球气候它在不停的变暖，有可能最后逼着你没辙了，也只能这么干。
1: 个人的感觉就是，现在我们似乎在聊跨年赛制的问题，我们聊着聊着就变成聊了一个气候对于体育比赛的影响的问题，而且越
0: 是
1: 聊
0: 的。
1: 得深入，我们越意识到现在这个问题不仅仅是中超要不要和世界接轨，我觉得全球的体育比赛可能未来都会面临着越来越长的时间段，可能已经不再适合这种户外的剧烈的运动了。怎么办？怎么去重新设置新的赛制？也许不一定是中超要变，可能未来全球都会有新的变化，因为毕竟我们现在就面对的是这样一个全球变暖的气候环境。中超在这个时候再提有关于我们要不要搞跨年赛制是好的，就是因为我们不是在固步自封，我们在不断的想中超联赛怎么样能够更适应现在整体的亚洲俱乐部的竞争的形势。毕竟很多的中超俱乐部还是希望能够在亚冠联赛当中有所作为，
3: 也有越来越多的中国球员有走出去的愿望，这就意味着我们的转会市场、转会窗口最好也是跟国际的市场能够接轨。
1: 这个话题估计在未来一段时间，可能时不时的就会拿出来探讨一下。也非常感谢两位老师参与我们话题的讨论，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之山决胜时刻。
1: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决胜时刻的全部内容。今天的节目监制是白中华，编辑导播王宇，主持人方亮。感谢您的收听，欢迎继续关注中国之声接下来的《朝花夕拾》。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江浩。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今天通报，我国深入推动地方标准管理制度改革，组织31个省份全面开展地方标准清理，截至6月底已废止地方标准7400余项。今年5月到12月，市场监管总局组织开展破除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卡点堵点专项行动，旨在营造更加公平、更有活力的市场环境。相关负责人介绍，目前专项行动取得了3方面阶段性成效。第一，清除隐性壁垒，商品要素流动更加顺畅。第二，强化监管执法，公平竞争环境更加优化，不当市场干预得到有力纠治。第三，健全长效机制，基础制度保障更加坚实。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随着中央气象台发布今年首份秋收秋种气象服务专报，2026年全国秋收秋种气象服务正式启动。专报显示，目前西南地区、江汉等地秋收工作已陆续展开，全国大部秋收作物尚未成熟。预计今秋全国大部农区气温接近常年同期到偏高，北方大部农区初霜期接近常年或偏晚，利于秋收作物成熟和秋收秋种开展。华西地区连阴雨风险较高，江南西南地区东部农田自涝风险较高，需加强防范。预计未来10天，西北地区东部、西南地区东部多阴雨天气，成熟作物需注意抢收抢量。金砖国家工商论坛11号在印度首都新德里举行，重点讨论增强供应链韧性、农产品与农业科技创新、服务贸易、数字经济等议题。也门胡塞武装攻占红海重镇穆哈后，10号通行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曼德海峡的船舶数量锐减至个位数。沙特阿拉伯行业杂志《中东物流》援引相关数据报道，截至当地时间10号15时许，当天仅有6艘船只通行曼德海峡，而9号有30艘，8号有26艘，7号有29艘。菲律宾海岸警卫队表示，救援人员11号在巴拉望省附近海域的一艘客船上发现30具遗体，该客船于9号发生火情。美国劳工部11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受燃油价格走高等因素推动，美国8月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环比上涨0.4%，同比涨幅保持在3.4%不变。美国密歇根大学11号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9月消费者信心指数初值为47.8，低于8月的中值51.7。俄罗斯数字发展通信与大众传媒部11号宣布，俄罗斯启动第5代移动通信技术 5G 服务。该部门说，在第1阶段 5G 网络已在莫斯科、圣彼得堡和叶卡捷琳堡等16个城市开通，汇集约1000万人，由俄移动通信系统公司等俄罗斯4大运营商提供服务。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到13号，海南岛、广东沿海、广西沿海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你好呀，我的朋友，欢迎收听《朝花夕拾》，我是郭静。又到了文学期刊之夜的时间，今晚我为您带来的这本文学期刊是2026年第四期的《当代》杂志。我想为您推荐的作品是刊登在本期《当代》上的范小青的短篇小说《路上行人》。范小青是我很喜欢的一位女作家，她有个绰号叫范苏州，那是因为从上个世纪80年代起，她就开始书写苏州，写这座城市的吴侬软语、人情琐事、命运沉浮，一写就是40多年。作为土生土长的苏州人，范小青笔下的苏州不是活在故纸堆里，也不是活在图像中，而是有着苏州评弹般的干脆利落，又犹如苏绣般精致灵动，能真实地进入人的心灵。记得40年前看范小青的《苏州小巷风情小说》，对他营造的苏州街巷的烟火气印象至深，忘不了他笔下那些苏州城里最不起眼却最像苏州的老苏州人。那个时候范小青的小说情节是淡化的，那清淡之味曾有人比喻犹如苏州的碧螺春，香气清雅，入口柔和，但是回甘持久。有意思的是，上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范小青依托自己在基层挂职的经历，转而开始写官场小说。他曾这样总结自己的变化，他说，90年代之后，城市进展非常快，我在作品中就开始表现乡镇企业、官场、农民工、外地人等发生在社会前沿的人和事。苏州的变化日新月异，想让老建筑一直保持原貌是很难的。面对城市建设带来的面貌革新，我们可以留念，可以追忆似水流年，但更需要抱着一种积极开放的心态去接受和面对这些新鲜事物。毕竟历史在发展，城市也是在流动和改变的。所以我的关于苏州的小说也是这样运动着，变化着。可以说范小青的苏州书写是和苏州城市的发展共成长的，从对老街小巷和老苏州人的关注，到追踪外来建设者新苏州人的精神状态，在范小青笔下，小苏州已变成大苏州，我们总能从中看到时代划过的痕迹。甚至被视作苏派作家领军人物的他，如今的作品里甚至可能看不到苏州的痕迹。比如今晚我想为您推荐的这部短篇小说《路上行人》就是如此。但是范小青说，苏州文化滋养了我的写作，即便是后期不写苏州符号、不用方言的作品，人物的精神实质、思考方式仍是苏州的。时代环境的变迁似乎也改变了范小青的叙事方式。早年的他自认不擅长写故事，情节性薄弱，但近期你看他的作品会发现情节比较复杂，故事性也更强，甚至有了悬疑的意味。这一点同样也体现在他的这部新作《路上行人》中。这样来说，您会不会对他的这部新作就更感好奇了？一部表面不那么苏州的作品，如何体现精神实质、思考方式仍是苏州的？一个相对写意、不那么注重情节的作家， 为何会与自己的写作经验较劲，刻意强化叙事结构，丰富情节层次，让作品具备更强的故事性，甚至融入悬疑解谜的叙事逻辑，以全新的叙事视角探索当下的人与世界。刊登在2026年第四期《当代》杂志上的范晓青的这部短篇小说《路上行人》，到底讲了怎样一个故事呢？简单的说，故事是从一场离奇的骨灰失踪案开始的。与父亲断联已久的儿子回国操办父亲后事，却没找到父亲的骨灰。医院有记录，殡仪馆有登记，居委会和墓园也各有人证，所有环节都对得上，但拼在一起却拼不出一个真相。父亲到底是生是死？被火化的究竟是谁？这个看似荒诞不经的故事背后，藏着当下怎样的社会隐喻？让我们来听听范晓青怎么说。
1: 短篇小说《路上行人》写的是儿子与父亲的失联，以至于最终儿子都不知道父亲到底是死了还是活着，他甚至不敢去敲那扇熟悉而又陌生的门，他完全不知道这扇门会不会打开，他只知道开门的无论是父亲还是别人，他都无法面对。现代社会这样的事情，这样的关系并不少见，也不稀罕。小说中的描写可能有些极致，甚至有些荒诞，但是来源于生活的真实。生活中的荒诞遍地都是，有以人与人的关系为最。一个年轻人外出了，也许从此一去不回了。一位老人守着电话等待子女的声音，却永远也等不来。生活中失联的事情比比皆是，不只是肉体的失联，更是情感的失联，人心的失联，是精神和认知的异化。父与子，母与女，存在于不同的空间。过去即便讯息再闭塞落后，此空间和彼空间终是有联系的。如今信息如此的发达，那个联系

0: 却逐渐阻断。似乎现代文明强调的是个体自主权，经常看到有人教导他人，父母与子女的关系距离要远一点，要有边界感，要没关系。没关系不等于那个人不存在，那个人老去的父亲或母亲是真实存在的，至少也是真实存在过的，那是你自己的来路。你如果连那个人都不放在心上，都忘记了，你岂不是也忘记了你自己是谁？不是说老去的父母一定要和子女捆绑在一起，人的内心是丰富而广阔的，倘若在你的丰富而广阔的内心世界里却没有亲人的一点点位置，这不是现代人应该有的模样。诚然，边界感可以是一种高贵，但是心中无人的高贵，你贵给谁看呢？世界热闹了，人孤独了，世界拓展了，人性萎缩了，这也不是我们想要的热闹和拓展。从家庭的亲子关系延伸到社会普遍的人与人的关系，不打扰别人不等于相互的冷漠，完全的隔膜，不然你心里的热情往何处去呢？再冷漠的人心里也总会有些热情，再强硬的人心里也应该有一块柔软之处，再享受孤独的人也不会拒绝相处不累的关系。以我自己的体会，年轻时的朋友大多和职业和工作有关，反倒是上了年纪，朋友的概念愈发的宽泛，新的朋友也多了起来。
1: 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翻开范晓青的这部短篇小说《路上行人》，选自2026年第四期《当代》，演播陈亮、程亚、浩然。
2: 父亲去世的时候，马平没能赶上见最后一面。从父亲生病住院，到病危，再到去世，料理后事等一切事情，先是有医院跟他联系，发了两次通知，一次是病危通知，一次是死亡通知。然后就有一位居委会的女同志给他打了电话，说如果他赶不回来，居委会可以帮助处理。当然居委会不会具体去处理殡葬的事儿，是找殡葬一条龙服务。现在这样的服务特别方便，许多在医院的病人还没断气儿，服务者已经守在病房门口等着接人了。父亲的后事就这样草草结束。十多年前母亲去世，家里就购置了双穴墓地。这一次马平回乡是要将父亲与母亲合葬，让父亲入土安息。父亲的骨灰盒暂时寄存在殡仪馆，他先赶往殡仪馆。居委会没有告知他骨灰寄存的具体位置，他只能让管理处查询登记名单，可翻查许久，名单上完全没有父亲马民强的名字。管理处工作人员让他自行去寄存大厅寻找。马平走进大厅，屋内一排排一层层摆满骨灰盒，层层叠叠不计其数，看得人眼花缭乱。马平低声嘀咕，这么多盒子没有标记线索，这要怎么找啊？他退出门外，给居委会打电话询问。接电话的工作人员并不清楚整件事，但态度耐心和善，接连问了几位同事，梳理清楚情况后回复马平。
3: 马先生，您知道这件事儿并非我经手，我打听了一下，你父亲离世当天居委会确实有人到过医院现场，

0: 但并未深度介入。医院的殡葬一条龙已经全程接手，当时你身在国外，短期内无法赶回，同意先行火化。居委会把你的情况转告了殡葬服务方。按照流程，马民强在离世第三天上午10点火化，骨灰临时寄存，其余细节我们无从知晓。
1: 当初居委会工作人员及时把这些消息告知马平，这也是他回乡后第一时间直奔殡仪馆的依据。可如今这条线索完全失效，根本找不到父亲。马平询问殡葬工作人员的联系方式，居委会干部抱歉表示没有留存，当时以为交给一条龙处理，事情就全部办妥了。事情看似全部处理完毕，可逝去的父亲却凭空消失了。马平再次回到殡仪馆，说明自己的窘境，工作人员没有推诿，调出火化当天监控，核对了该时段所有领取骨灰的画面，其他死者都有多名家属一同领取，唯独马民强这场骨灰盒送出时，走廊空无一人，只有一名穿着藏青色工作服的工作人员路过。马平这才明白，是这名工作人员带领了父亲的骨灰盒。盯着监控里那个背影，马平恍惚间竟觉得像父亲。父亲生前常年穿一件藏青色工装。殡仪馆管理人员辨认出画面里的人是馆内勤杂工老金。工作人员查询排班，老金当天上中班，中午才到岗，拨打他的电话也无人接听。管理人员面露歉意看向马平，马平连忙摆手表示无妨，打算中午再来。马平打算趁这段空档先去墓园敲定安葬事宜，等折返殡仪馆，老金也刚好上班。清源墓区离殡仪馆不远，多年前母亲便安葬在此，如今轮到父亲合葬。马平常年在外，多年不曾回乡扫墓，墓穴的牌号位置早已记不清，好在手机备忘录里存着地址。他点开备忘录，清源墓区清泉区39排31号位。清源墓区依山而建，整片山坡全是墓穴，规模宏大。因为墓穴数量太多，完整地址数字冗长，墓园便划分出5个以清字开头的分区，清泉、清玄、清前等等。站在山脚抬头望去，整片墓园连绵成片，气势浩大。沿着山道往上走，清明已过，扫墓行人稀少，墓园格外安静。道路两侧的竹林被风吹得沙沙作响，空中飘着细密小雨，大雨将至未落。墓园规划清晰，5个分区对应5条独立上山步道，认准对应分区，沿路直行即可抵达。母亲墓穴所在的清泉区位于墓园东侧，马平走上最东边的山道，沿途林立各式墓碑，大小不一，碑文金色代表逝者已安葬多年，红色是新近下葬的人，有的墓碑双亲俱全，子女后辈密密麻麻刻在碑侧，有的只剩一人长眠，家人远在他乡，隔着阴阳遥遥相望。马平暗自思忖，等找到自家墓碑，母亲的名字早已描金完毕，父亲的名字如今还是红色，合葬之后也要涂成金色，立碑人刻着他 他、妻子和子女。哪怕妻子早已是前妻，也不便将名字从碑上凿除。一路就这么胡思乱想往上走，路边石凳上坐着两位老人一动不动。马平远远看去竟以为是石雕，走近才看清是活人，只是周身死气沉沉，浑浊眼底只剩一点微弱生机。看样子是一对年过八旬的老夫妻，见到马平，两人相互搀扶，颤巍巍站起身朝他走来。马平心中诧异，极少见到这般高龄老人独自上山扫墓，停下脚步问道：二老也是来扫墓吗？老先生神色落寞，垂着眼一言不发。老太太待人温和，笑着回应：
2: 我们不是来扫墓，是来看自己的墓地。
1: 原来两人的目的是子女献上全权办理，全程没有征求二老意见，缴费完工后只发了地址，连一张墓地照片都没有。老太太叹道：
2: 等我们走了，孩子们未必能赶回来送行，我们连自己身后要待的地方都没见过，索性自己先来看看。可是这墓园太大了，半天都找不着位置，四下也空无一人，这不好不容易撞见你，能不能麻烦帮忙看看纸条上的地址啊？
1: 老太太掏出纸条递给马平，上面写着：清源公墓清玄区15排5号位。马平一惊：你们走错山道了，这边是清泉区，清玄区不在这边。老太太瞬间变脸，对着老先生厉声埋怨：
2: 我早说路线不对，路线不对，你偏偏不听，一辈子自以为是，凡事都觉得自己没错，白白爬了这么长的山路，我实在走不动了，你自己去找吧。生前不把我们放在心上，死后还指望他们多用心，什么样的墓穴不都一样住？
1: 老先生一言不发，闷声坐回石凳。老太太依旧喋喋不休，嘴上抱怨子女，又数落老伴固执。说着说着，他目光扫过路旁分区标识，忽然顿住：
2: 哎，这不就是清玄区15排吗？
1: 他转头看向马平，语气缓和下来，带着疑惑：
2: 你说我们走错了，可这里分明是清玄区啊。
1: 话音未落，他已经看见属于自己的15排5号墓穴。马平这时才反应过来，搞错路线的人是自己。山脚没有仔细核对指示牌，又听路人混淆了读音相近的清泉与清玄，误走上了清玄区的山道。若是折返下山重新走清泉区，时间会错过中午，耽误找老金。他决定不再折返，下山前往牧区管理处敲定父亲合葬的日期与流程。到山下管理处，马平报出墓位，说明父亲离世，近期要与母亲合葬，询问所需手续。管理员在电子档案里查到墓穴备案，登记的逝者是马平母亲，家属联系人写的是马民强，留存的地址电话也都是父亲的。马平看着屏幕，心中暗想，等父亲安葬，档案里的联系人就要换成自己了。管理员核对完信息，眉头微微皱起，迟疑开口：
3: 你说你父亲马民强一个月前过世了？
1: 马平点头确认。 管理员更加疑惑，摸了摸脑袋，

0: 我记得上周他还来过墓园啊。
1: 不可能，那时候我父亲已经病逝，我人还在国外，根本赶不回来。马平十分笃定，管理员半信半疑，翻出老式台历，翻到上周四那一页，上面手写记录清泉区39排31号位家属马民强，墓碑字迹褪色，申请重新描字。管理员指着字迹给马平看，
0: 你瞧，我亲自记下来的。
1: 马平依旧坚持对方认错了人，管理员不愿争执，只感慨一句，
2: 唉，人说走就走，实在无常啊。
1: 马平没把这件怪事放在心上。管理员告知流程，安葬当天工作人员撬开墓穴封板，马平放入父亲骨灰盒，重新封好水泥即可，流程简单。双方敲定安葬日期，管理员会提前做好准备，只等马平带骨灰前来。马平再次返回殡仪馆，终于见到老金。老金见到他，随口说道：
2: 哦，是那位无儿无女的孤老，对吧？
1: 马平连忙纠正：不是孤老，我是他儿子。老金并不意外，语气平和：
2: 原来是没能赶回来送终，还好有居委会的女同志特意托付我，那天是我和她一起寄存的骨灰盒。
1: 马平心生疑惑，居委会明明说没有参与寄存火化事宜，老金却说有工作人员到场，于是追问一句：金师傅，你确定当天有居委会的人过来？老金抬手指向寄存大厅方向：
2: 你看，就那儿，我捧着骨灰盒出来，他就等在走廊和我一同存放骨灰。
1: 老金一边说，一边带马平走进存放间，指着一格柜子：
2: 就是这个。
1: 马平定睛一看，骨灰盒上的名字是刘宝生，照片也完全陌生，立刻摇头：不，不是这个，我父亲叫马民强，照片姓名全都对不上。老金面露不悦：
2: 我在这里工作几十年，从来没有出过错，如果你父亲叫马民强，那当日经手的就不是他，你自己一排一排仔细找找吧。
1: 马平早晨来时早已被密密麻麻的骨灰盒劝退，如今别无选择，只能挨个搜寻。存放间里满是寄存的骨灰，大部分骨灰只是临时存放，等墓地办妥便入土，极少数长期无人认领，到年限后会统一处置。马平一排一排翻看，好几次险些认错，有位逝者叫马国强，只差一个字，相貌完全不符，有人长相近似，姓名却完全不同。翻到后来，满眼都是印着逝者笑脸的遗像，各色纸花祭祀摆件堆在河上，心头压抑又无力。走出殡仪馆，望着依山傍水的馆舍，马平生出强烈的荒诞感，分不清自己身在何处，甚至恍惚怀疑自己是谁。他掌握的所有信息全都和现实对不上，想要求助却一时间不知道该找谁。18岁离家读大学后，马平再也没有在家乡长久生活，能联系上的熟人只剩中学同学，可常年失联，通讯录里大半名字陌生。他从头翻到尾，快要失望的时候，看见了赵光的号码。

0: 年前，两人因生意短暂通过电话，所以留存了联系方式。马平立刻拨过去，电话几乎秒接，对方热情地喊出他的名字。
1: 哎，马平，好久不见。
0: 这一声熟悉的呼唤稍稍安抚了马平慌乱的心，至少还有人记得他。赵光自顾自回忆过往，说起当年见面洽谈项目滔滔不绝，可实际上那次两人根本没有碰面，只是一通国际长途，赵光完全记混了。见马平沉默不语，赵光才停下询问他身在何处。马平无暇细说，只约他当晚吃饭，赵光爽快答应，还主动说自己买单。马平提前抵达约定餐馆，独坐喝茶，邻桌也坐着一位单身男子，桌上摆着两只茶杯，两人互相打量，都无法确定对方是等候的人。等到约定时间过去20分钟，马平正要拨打电话，邻桌男人起身走向他，刚要开口，马平的手机响了，是赵光打来的，说临时有事儿无法赴约，另行再约。马平心中失落，淡淡回应让他先忙。电话那头赵光依旧热情。
1: 哎，马平，你这次回来是看望你父亲的吧？上周我在菜场碰见马伯伯了，气色看着很不错。
0: 马平心头一沉。哎，赵光，你认错人了吧？我父亲一个月前就过世了。赵光瞬间愣住，语气慌乱。
1: 不可能，我上周明明亲眼看见他了，你在哪儿？
0: 马平心中积压的疑团越来越重，缓缓开口，我现在坐的餐馆对面就是我们以前的四中。赵光立刻改口，
1: 哎，不对，我是一中的，我们恐怕不是中学同学吧，顶多是小学同学。
0: 马平生怕对方彻底否认相识，急忙辩解，我们肯定是同学，你还记得我名字呢？赵光十分尴尬，敷衍道：“
1: 就算是幼儿园同学，也算同学。”
0: 匆匆几句，赵光便挂断了电话，马平连加微信的机会都没有。马平握着手机，看着邻桌那个同样等候落空、依旧四处张望的陌生人，满心茫然。思虑许久，决定回到源头医院追查整件事。马平走进住院部护士站，说明来意，护士误以为家属前来追责，一边上报护士长，一边听他叙述。马平拿出手机里医院发送的病危死亡通知短信求证，护士核对记录确认，
2: 28床患者马明强是你父亲，入院时是他自己留存了你的手机号，我们才联系到你。
0: 另一名护士补充，老人入院时意识模糊，疑似老年痴呆，最初登记的姓名、家属电话都是错的，号码是空号。院方起初认为他恶意拖欠医药费，直到后来他记起自己的名字，重新登记了马平的联系方式。病历完整记录发送通知的凭证，护士长见院方没有任何疏漏，语气生硬起来。
2: 做子女的，老人病危离世都不在身边，等人走了才回来，是想追究医院责任吗？
0: 马平连忙解释，并无追责之意，只是找不到父亲的骨灰盒。护士长摆手，
2: 骨灰寄存归殡仪馆管理，你该去那边询问。
0: 马平说明了殡仪馆查不到骨灰寄存的情况，护士长直接把问题推回居委会。此时天色已晚，居委会早已下班，马平只能打算次日一早再去居委会核实。父亲家中空无一人，马平不愿独自回去居住，就近开了宾馆房间。异地床铺，难以入眠。

0: 拿出手机想要找短信，屏幕却怎么都打不开，反复辩解医院确实发来通知，自己才特意回乡，不止病危通知，还有死亡通知。父亲接过话头，
1: 还有死亡通知，所以你见到我才这么惊慌。
0: 马平拍着胸口松一口气儿，还好只是虚惊一场，医院和居委会都说你走了，我吓得不轻啊。父亲脸上露出诡异的笑，
1: 你再仔细看看，我真的是你父亲吗？
0: 马平定睛细看，眼前人的面容渐渐变化，竟是殡仪馆那个无名骨灰和尚刘宝生的照片。马平失声大喊，
2: 哦，不可能，你不是我父亲。
0: 马平骤然惊醒，原来是一场噩梦。许久，马平才平复心绪，脑子里满是混乱猜测，会不会寄存处刘宝生的骨灰盒里装的是自己父亲，只是登记姓名写错？墓园管理员、老同学赵光都说上周见过父亲，如果两人所言属实，那离世的人到底是谁？他再次拨打父亲的手机号，听筒里依旧是空号提示。最后的线索只剩居委会，老金说当天有居委会女工作人员前往殡仪馆，那么只有他能理清全部细节。
3: 马平手里攥着医院的病危通知、死亡通知、居委会的协办记录、殡仪馆的火化登记，这些在数字化时代证明一个人来过的全部凭证都在，但当他们拼凑在一起时，父亲的痕迹反而被彻底抹去了。当姓名可以被覆盖，记录可以被篡改，目击者的记忆可以彼此矛盾，我们该怎么确认一个人是死了还是活着？让我们先休息一下，歌曲《逝去的歌》过后，我们再来继续欣赏范晓青的短篇小说《路上行人》。

0: 之声，朝花夕拾。
1: 欢迎继续收听《朝花夕拾》，我是郭静。让我们继续在文学期刊之夜欣赏2026年第四期当代刊登的范晓青的短篇小说《路上行人》。通过前面的小说演播，我们已经知道马平回乡为父下葬，跑遍了殡仪馆、墓园、居委会、医院，却发现自己找的是一场空。所有确认一个人存在过的凭证都在，但这个人消失了。医院的死亡通知明明白白写着马民强，可殡仪馆的骨灰盒上贴的是另一个人的名字。墓园管理员和老同学赵光也都声称曾碰见过马平口中已故父亲。一个人为什么会同时存在于已经死了和还活着这两种状态里？殡仪馆的骨灰盒里装的究竟是谁？那一纸死亡证明到底证明了谁的离去？请继续欣赏范晓青的短篇小说《路上行人》，演播陈亮、程亚、浩然。
2: 次日，居委会刚开门，马平立刻赶到，把一连串离奇遭遇告知工作人员，找不到已经离世的父亲的骨灰。居委会全体工作人员核对信息，询问所有在岗同事，没人承认去过殡仪馆寄存骨灰。众人重新梳理整件事，和电话里告知马平的内容完全一致。辖区居民马民强住院，子女身在国外无法赶回，医院联系居委会协助，老人离世后全程交由殡葬一条龙处理。工作人员拿出一个布袋交给马平，是父亲生前遗物，当初家属不在，由居委会代为保管，如今归还。马平打开袋子，里面放着诊断书与死亡证明，姓名清晰无误，都是马民强。居委会没有留存殡葬服务人员联系方式，建议马平返回医院。重症病房常年有一条龙工作人员驻守，或许能找到他们的负责人。马平重回医院，在走廊假装打电话，谎称家中老人病危。没过多久，一名殡葬工作人员主动上前搭话，询问是否需要殡葬服务。马平顺势询问一个月前28床马民强的后事，假意说要补交费用。对方立刻联系负责人，一条龙老板赶过来，一听是28床姓马，脸色骤变，语气恼火。
3: 28床那个家属冒充居委会干部的女人，我正到处找她算账呢。
2: 马平一头雾水，哎，我是独生子，根本没有妹妹。老板打量他一番，笑出声来，
3: 看着确实不像，那女人鬼鬼祟祟的，一眼就看出来不是居委会的工作人员，我还以为是老人私生女呢。
2: 马平急忙追问对方做错了什么，老板解释说，
3: 行内最忌讳弄错事者，那天送入火化炉的明明是马民强，最后装盒登记的名字却变成了刘宝生，是那个女人把写着刘宝生名字的纸条塞进了骨灰盒。人死不能复生，名字一旦搞错永远无法更正，谁也没有办法求证盒内到底是谁。
2: 马平脑中一片空白，如果盒子里是刘宝生，那我父亲马民强在哪儿啊？听到这儿，老板心软了，把那名女子的联系方式 给了马平，坦言自己手头订单太多，无暇亲自追查。马平立刻拨通号码，刚报出自己姓名，对方直接开口：“
1: 来得比我预想的快，我是刘美娟，刘宝生的女儿。”
2: 马平开门见山：“哎，火化的到底是你父亲还是我父亲？”“
1: 我自然火化的是我父亲，怎么会动你父亲？”“
2: 他们亲眼看见进炉登记马民强，出炉就换成你父亲刘宝生，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刘美娟否认调换骨灰，只说住院时病床姓名就变成了马民强，她也不清楚缘由。父亲医保早已透支，住院费用难以承担，她无力支付，只能躲着医院不敢露面。放心不下，偷偷去病房探望，却发现床头卡的姓名改成了马民强。向护士求证，院方表示登记无误，由马民强医保卡登记佐证。于是马平推断是刘宝生冒用父亲马民强的医保住院。刘美娟认同这个猜测，可真相已经随他父亲离世，只能凭空揣测。
1: 或许是你父亲自愿出借医保卡，或是我父亲偷走证件，又或是两人同为病友，你父亲离世后，我父亲拿走了他的证件。
2: 马平打断他的猜测，直言这属于骗保违法行为。刘美娟推脱责任，称自己全程不知情，一切都是父亲独自所为。马平提出线下见面细说，刘美娟连忙拒绝，直言见面只会让马平更加生气，电话里说清即可。寄存殡仪馆的骨灰盒里安葬的是他父亲刘宝生，并非马民强。马平脱口追问：“那我父亲马民强去哪儿了？”刘宝娟的笑声透过听筒传来：“
1: 弄丢父亲的人是你，反倒来问我？你常年不和父亲联系吗？”
2: 马平沉默许久：“他们通知我父亲离世，我怎么联系一个死人？”“
1: 你没有试着拨打过他的手机？”“
2: 打过，是空号。他的手机号停用多久，我根本就不知道。”上一次父子通话还是前年清明，父亲用家中的座机打来，问他回乡扫墓事宜，此后再也没有通过电话。
1: 你回家看看吧，或许你父亲一直待在家里，根本没有住院，更没有离世。
2: 马平挂断电话，直奔父亲居住的小区。刚走到楼下，一名身穿藏蓝色工装的送水工扛着水桶停下，准备上楼。马平随口询问楼层，送水工回答说四楼。马平追问是不是401，对方纠正402。马平心头巨震，402住户不是一个月前过世了吗？怎么还有人叫水？
4: 402住着一位独居老人，从来没有见过他的子女上门，无儿无女，我经常给他送水。
2: 他有儿子？送水工含糊回应，扛着水桶一步步往四楼走。马平跟在后方，停在3-4楼的转角，望着那扇既熟悉又陌生的家门，心中忐忑。无论开门的是父亲还是陌生人，他都不知道该如何面对。就在这时，手机铃声响起，是清源牧区管理处打来的。电话那头传来管理员的声音：“
5: 喂，哎，你好，马先生，原定明天的合葬安排没有变动吧？”
1: 小说就戛然停在了马平站在父亲家门口却不敢敲门的那一刻。他什么都找过了， 殡仪馆、墓园、居委会、医院，所有该去的地方都去了，最后却回到了出发的地方。门背后可能住着活着的父亲，也可能什么都没有，但他不敢敲，不是害怕答案，而是无论门里站着谁，他都没法面对自己在父亲生命里缺席了那么久这件事。墓园的电话在催明天的合葬，他却站在一扇可能根本不需要敲的门前。这就是小说最残忍的地方。小说中的主人公是无数现代人的缩影，我们都是世间路上的行人，奔走于繁华世间，追逐着个体的成长与自由，却在步履匆匆中弄丢了总以为来得及的亲情和藏于心底的柔软。范小青以小见大，以荒诞照现实，让一则离奇的寻亲故事成为一曲警醒现代人的人性独白。愿每个奔波在路上的行人守住内心的柔软，不负亲情来路，不负人间温情。好了，亲爱的朋友，今天的文学期刊之夜就到这里。主持人郭静，代表节目监制李谦，撰稿李星怡、全真玉，责编大梦，制作李晓东，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声声相关，诚意相伴，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各地收听频率，海拉尔 FM 99.9，满洲里 FM 91.1，扎兰屯 FM 105.9，拉布大林 FM 103.0，根河 FM 103.1，纳吉屯 FM 107.9，尼尔基 FM 94.6，大杨树 FM 105.3，阿木古朗 FM 107.3，阿拉坦额摩勒 FM 94.5，阿里河 FM 102.8，莫尔道嘎 FM 100.7，图里河 FM 106.7，库多尔 FM 89.4，乌尔齐汉 FM 100.8，缅都河 FM 88.0，博克图 FM 95.0，巴林 FM 101.5，满归 FM 105.1，德尔布尔 FM 103.6，克伊河 FM 95.5，干河 FM 98.4，士维 FM 97.6，黑山头 FM 90.4，柴河 FM 101.1，南路 FM 87.6，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新视野，新世界。
1: 各位听众，这里是中波1170，短波3900，调频99.9，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全天的播音时间到这里就结束了，祝各位晚安。

0: 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中波11700千赫，短波3900千赫，调频99.9兆赫，现在开始播音。从清晨到深夜，我们陪您行走每一段奋斗的路程。从现在到未来，我们为您收藏每一个光阴的故事。世界越来越大，让我们靠得再近一点。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节目导航。
1: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欢迎您关注收听中波11700，短波3900，调频99.9，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为您准备的全天精彩节目。5:30，开始曲预告节目。5:35，您收听到的是最美时光。6:30，为您转播中央台新闻和报纸摘要。7:00，为您转播内蒙古早间新闻联播。7:30，经典在流行。8:00，为您重播呼伦贝尔新闻联播。8:15，为您重播奇事新闻。8:30，您收听到的是千千聆听。9:00，您收听到的是直播呼伦贝尔。10:00，您收听到的节目是好书推荐。10:30，聆听记。11:00，唱说南北重播。12:00，999音乐榜样。13:00，直播呼伦贝尔重播。14:00，边走边听。15:00，您收听到的节目是唱说南北。16:00，成长路上。17:00，您收听到的节目是999尖峰音乐。18:00，为您首播呼伦贝尔新闻联播。18:15，为您首播奇事新闻。18:30，全国新闻联播。19:00，全区新闻联播。19:30，寻梦光影间。20:00，您收听到的是999尖峰音乐。21:00，重播呼伦贝尔新闻联播。21:15，重播奇事新闻。21:30，聆听记重播。22:00，为您转播中国之声。23:58，全天播音结束。接下来您收听到的节目是最美时光。

阳光正好，歌声悠扬，用旋律唤醒惺忪的眼眸，用音符收藏岁月的温柔。早安，每一个热爱生活的你。城市未醒，音乐先行，叫醒耳朵的不只是闹钟，还有最美时光的专属旋律。最美时光，陪你度过每一个清晨。

刚刚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曲叫做《第一次爱的人》，这首歌曲是改编自英文歌曲《The Day You Went Away》，但中文的天词呢更贴合了东方人对初恋的细腻感。整体的旋律舒缓，却暗藏伤感。王心凌褪去了往日的活泼，而是用略带沙哑的嗓音唱出了"总以为爱是全部的心跳"这样的歌词，体现出了青涩的遗憾。这首歌曲呢，也是他早期作品中少有的抒情佳作。那么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曲呢，是由王心凌演唱的《我会好好的》。

刚刚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曲叫做《睫毛弯弯》，非常欢快的一首歌曲。这首歌曲呢，融合了东方民乐的元素与流行舞曲的编排，前奏的竹笛一响，就勾勒出了灵动的画面感。在歌词中有唱到“睫毛弯弯，眼睛眨眨”，这类具象化的描写也传递了少女心动时的娇憨。王心凌的唱腔甜而不腻，也让这首歌成为了兼具传唱度与音乐性的代表作品之一。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曲叫做《哒哒哒》。

场的当你，这是一首温柔的暗恋小情歌。整首歌曲的旋律舒缓，也特别的清新。歌词当中有唱过，当你的眼睛眯着笑，当你喝可乐，当你吵，这样的生活化细节也描绘出了喜欢一个人时的满心欢喜。王心凌的嗓音软糯清甜，将少女的小心思唱得格外动人。这首歌曲后来也被很多明星翻唱，也印证了这首歌曲的经典性。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曲仍然是由王心凌演唱的《Honey》。

看了，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曲是由王心凌演唱的《黄昏晓》，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这部电视剧《微笑帕斯塔》。这首歌曲《黄昏晓》呢，也配合着两个人之间的会合情仇，显得婉转动人。何群、程小诗、扫把星、乌龟妹，你们还记不记得这部电视剧呢？如果这首歌曲没有让你想起它，那接下来的这首歌曲《彩虹的微笑》一定会让你找到当年的回忆。

刚刚我们听到的这首《不哭》是电影《杜拉拉追婚记》的主题曲，这是一首充满力量的抒情慢歌，歌词在描写失恋后自我疗愈的过程。王心凌的演唱层次分明，从开头的隐忍到副歌的爆发，将不哭是因为太在乎的倔强诠释得淋漓尽致。这首歌曲也展现了他不俗的唱功。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曲叫做《爱的天国》。

0: 北方最温暖，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心为媒，传天下。一诗一天地，一词一春秋。
1: 唐诗宋词，中国文字意境巅峰之美。
0: 有大江东去的豪迈，小桥流水的叮咚，
1: 有金戈铁马的雄浑，意寄梅花的柔情，
0: 有柳寒烟眉弄影之深美红约，
1: 有浪淘沙满江红之奔放旷达。
0: 长亭杨柳细雨，
1: 明月梧桐归鸟，
0: 有春晓春晓满院绿杨芳草，
1: 有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
0: 字字珠玑
1: 唇齿留香，
0: 遇见唐诗宋词，
1: 爱上中国文字。
2: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3: 好重啊，我帮你。
4: 德在传递。
3: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志在飞翔，
5: 跳绳计数，
6: 准备，
3: 体在跃动。
7: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8: 美在旋转。
9: 大扫除啦，
10: 我来拖地，
11: 我擦黑板。
3: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2: 呼伦贝尔市融媒文化发展有限公司2026年度招商现火热进行中，不管是广告投放、信息发布、商业项目、特色活动，还是冠名推广、城市服务，都能精准触达目标客群，为合作伙伴提供一站式媒体。
13: 到这里，主持人朱江、李月，代表节目编辑段义俊、李潘琪，主编邓希光，监制吕希成、谭书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12号星期六，农历8月初二，北京晴，28度到16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主动扩大优质服务进口，鼓励扩大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以中国大市场机遇为世界提供新的发展动力，以高质量发展为全球提供更多更好的中国服务。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培育更多中国服务品牌，努力开创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0: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1: 赵乐际同安哥拉国民议会议长会谈，
0: 王沪宁会见安哥拉国民议会议长，
1: 丁薛祥出席第16次亚太经合组织能源部长会议开幕式并致辞。
0: 我国提出到2030年进入世界汽车强国行列，具备自动驾驶功能的汽车实现规模应用。
1: 我国已废止地方标准7400多项，持续破除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的卡点堵点。
0: 也门胡塞武装夺取曼德海峡关键岛屿。
1: 美国消费者信心指数回落，通胀预期上升。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主动扩大优质服务进口，鼓励扩大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以中国大市场机遇为世界提供新的发展动力，以高质量发展为全球提供更多更好的中国服务。15五开局之年，我国服务贸易创新发展不断推进，开放程度更高、结构更优、动力更足的服务贸易新格局正在加速成型。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南海之滨，海南自贸港一站式飞机维修产业基地内，一架来自匈牙利的货运飞机正在进行高级别定检维修。截至六月底，这一基地已完成超过200架次境外飞机的维修和喷漆业务。海航技术空港维修基地副总监杨文博：
4: 韩国、越南、泰国，他们的飞机一架接着一架来我们这儿维修。凭借最新的保税政策，可以提前将航材放在基地的航材超市，有效地缩短了维修周期，综合的维修成本降低10%到15%，让境外的客户省心、省时、更省钱。
3: 服务贸易是国际贸易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国际经贸合作的重要领域，在构建新发展格局中具有重要作用。今年1到7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比去年同期增长8.3%，其中旅行和运输服务出口对整体服务出口增长的贡献率超过50%。祖国北疆，一列列满载电子产品、汽车零部件等商品的中欧班列驶向亚欧腹地。1到7月，内蒙古发挥满洲里、二连浩特两大国家级铁路枢纽口岸优势，中欧班列过境规模位居全国首位。国铁呼和浩特局二连站调度车间副主任张立平：
5: 我们通过合理铺排作业计划，优化作业组织模式，不断提高中欧班列作业效率，为跨境货物高效运输提供可靠运力支撑。
3: 发展服务贸易和服务消费是稳外贸扩内需的重要抓手。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在服贸会上发表视频致辞或致贺信，提出中国将不断放宽服务领域市场准入，提高跨境服务贸易开放水平，强调要创新提升服务贸易。在2023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全球服务贸易峰会的视频致辞中，习近平总书记强调，
6: 中国愿同各国各方一道，以服务开放推动包容发展，以服务合作促进联动融通，以服务创新培育发展动能，以服务共享创造美好未来，携手推动世界经济走上持续复苏轨道。
3: 从卖产品到卖服务，越来越多中国企业带着技术方案和服务走向世界。 中国服务贸易不断向全球价值链高端跃升。位于广东阳江的一家海上风电装备制造企业，其产品和解决方案已服务超过60个国家和地区。企业全球供应链中心总经理张雪：
7: 我们现在不再是单一出口一台风机，而是输出清洁能源整体解决方案。我们需要适配不同国家的行业标准认证体系，依托国内成熟产业链优势，把中国风电制造技术、运维经验同步输出海外。
3: 作为全球服务贸易第二大国，我国服务贸易规模持续扩大，数字贸易蓬勃发展，网络视听、动漫游戏等数字文化产品刮起中国旋风，中国电商链动全球，跨境直播、工业互联网解决方案等深度赋能贸易全链条。在浙江，目前已建成13个综合保税区，跨境电商业务量领跑全国。浙江省商务厅厅长周向军：
8: 我们将大力推进直播加平台加跨境电商加海外仓融合发展的模式，鼓励高新技术自主品牌的产品出口，加快完善海外综合服务体系建设。
3: 全球服务互惠共享，我国服务出口国际竞争力提升的同时，优质服务进口也不断扩大。今年以来，我国进一步扩大增值电信、生物技术等服务领域开放试点，发布新版鼓励进口服务目录。我国正以互利共赢的姿态与世界共享发展机遇。商务部副部长燕东：
9: 我们将推动研发、设计、检测、维修、供应链物流等依托制造业优势的服务出口，促进服务贸易与高端制造业融合发展，激发生活性服务出口潜力，扩大入境消费，促进文化贸易提质增效，探索服务贸易增长的新范式。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对加强安全生产工作作出进一步部署，研究算力网建设有关工作，研究全面系统推进老旧水库改造提升有关工作，听取贯彻落实全国教育大会精神，加快建设教育强国情况汇报，审议通过基金会管理条例修订草案。会议指出，近段时间一些地方生产安全事故多发，教训极为深刻。习近平总书记多次作出重要指示批示，我们要认真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要深入分析事故发生原因，举一反三。针对规章制度落实不严、工程层层转包、安全监管不到位等问题，采取有力措施，切实加以解决。要严格属地管理，落实三管三必须要求，进一步压紧压实安全生产责任，紧盯重点行业领域，深入开展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强化常态化监管执法，坚决惩处安全生产违法违规行为，有效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会议指出，要坚持合理布局、规范有序，进一步完善算力基础设施，积极推进关键技术和装备研发应用，构建多层次网络化算力体系。要推动算电

0: 协同算网融合，加强算力资源监测调度和骨干光纤网络建设，强化算电设施规划衔接，加快绿电直连、源网荷储等项目落地。要支持企业开展科技创新、资源整合和应用推广，促进供需更好匹配。会议指出，要坚持长短结合、标本兼治、分类施策，全面提高老旧水库安全能力。要增强老旧水库改造提升的针对性、有效性，科学优化改造标准，一库一策制定改造方案，严把工程质量关，同步提升调度管理、日常管护水平。要加强部门协同和要素保障，吸引更多社会资本参与。会议指出，要聚焦学龄人口变化，合理配置教育资源，统筹做好学位供给、师资调配、经费保障等工作。要聚焦国家战略需求，培养优秀创新人才，持续优化学科专业布局、教材体系建设和人才培养模式。要落实健康第一的教育理念，坚持德智体美劳五育并举、五育融合，促进广大学生身心健康成长成才。会议指出，要切实加强基金会公信力建设，进一步规范管理、完善制度，健全内部治理机制，强化重点领域信息公开，发挥多部门综合监管作用，促进我国公益慈善事业健康有序发展。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市场监督管理所条例，自2026年11月1日起施行。条例旨在加强市场监督管理所建设和管理，主要规定了以下内容。一是规定市场监督管理所工作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依法行政，保障安全，服务发展。二是明确市场监督管理所是县级人民政府市场监管部门的派出机构，履行辖区内个体工商户登记、食品生产经营日常监管、市场监管领域投诉举报处理和违法行为查处等职责。三是要求市场监督管理所依法开展监管活动，避免或尽量减少对经营主体正常生产经营活动的影响，接受社会监督。规定市场监督管理所应当增强服务意识，公开办事制度，提供规范、便利、高效的政务服务。
0: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安哥拉国民议会议长德阿尔梅达举行会谈。赵乐际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洛伦索总统战略引领下，中安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中方愿同安方一道，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遵循，促进中安关系不断发展，为共筑新时代全天候中非命运共同体做出更大贡献。赵乐际指出，中方感谢安方长期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将继续坚定支持安方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双方要巩固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深化农业、渔业、能源等领域合作，在人工智能等领域打造合作新亮点，以今年中非人文交流年为契机，加强文化、地方等合作，加强国际协作，落实好四大全球倡议，携手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赵乐际强调，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安哥拉国民议会一道，加强对华交流，为两国互利合作提供法律保障。欢迎安方派员参加中国全国人大面向非洲国家举办的议员研讨班。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全国人大立法工作情况，表示双方可以围绕绿色发展、社会治理、民生保障等开展立法经验交流。德阿尔梅达表示，中国在自身发展同时助力全球伙伴共同发展，安哥拉愿同中方加强能源、经贸、投资等各领域合作，深化共建一带一路合作，共同维护多边主义。安国民议会愿加强同中国全国人大的交流，为推动两国合作协议的落实，积极发挥立法机构的法律保障作用。会谈后，赵乐际与德阿尔梅达共同签署了中国全国人大与安哥拉国民议会谅解备忘录。蔡达峰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消息，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会见安哥拉国民议会议长德阿尔梅达。王沪宁表示，2024

0: 支持，愿深化能源、经贸、交通等领域合作，加强国际协作，促进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胡春华等参加会见。
1: 本台消息，第16次亚太经合组织能源部长会议10号在北京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并致辞。丁薛祥指出，在习近平主席四个革命、一个合作、能源安全新战略指引下，中国能源供给能力持续增强，绿色低碳转型深入推进，新能源产业快速成长壮大，能源高质量发展取得显著成效。中国深度参与亚太经合组织框架内能源务实合作，有力促进区域能源发展，为维护全球能源安全做出重要贡献。丁薛祥表示，中国将始终做世界能源市场稳定的维护者，全球绿色低碳转型的贡献者，国际能源合作的实干者，愿同各方共同推动全球能源安全和可持续发展。他提出三点建议：一是加强普惠共享，落实亚太经合组织提升能源可及性倡议，优先推进绿色能源小而美项目合作，大力促进分布式能源充电基础设施发展；二是加强创新合作，携手营造良好创新生态，联合开展新型储能、数字电网等新兴技术研发，推广成熟技术和应用场景；三是加强协同共治，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推动构建更加安全、高效、可持续的亚太能源治理体系，确保能源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促进区域和全球能源市场平稳运行。本次会议主题是共筑普惠创新协同的亚太能源共同体。亚太经合组织经济体能源部长或代表、有关国际组织负责人等约300人参加开幕式。
0: 本台消息，由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和中共陕西省委共同主办的《中国共产党的故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陕西的实践》专题宣介会10号在陕西省延安市举行。此次专题宣介会以两个结合开辟中国式现代化之路为主题，以新时代陕西为窗口，生动讲述中国共产党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继续弘扬延安精神，推动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巨大成就的精彩故事。来自50多个国家的200多名政党领导人及智库学者、工商界人士和媒体代表等与会。与会外宾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高度评价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百余年来取得的辉煌成就，表示愿同中国共产党加强交流互鉴，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1: 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155规划昨天公布，提出到2030年，我国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全产业链优势进一步巩固，进入世界汽车强国行列，具备自动驾驶功能的汽车实现规模应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李思墨报道。
2: 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是汽车产业转型升级的主要方向。根据规划，目标到2030年，国内市场新能源乘用车、商用车在各自领域新车总销量的占比分别达到70%、40%。我国乘用车平均燃料消耗量和纯电动乘用车平均电能消耗量分别达到每百公里3.3升和每百公里11.5千瓦时左右的水平。高速公路、城市快速路、部分城市道路等场景下，要实现高度自动驾驶的产品应用。产业结构持续优化，力争到2030年全员劳动生产率能够较2025年提升15%，培育具有全球竞争力的整车和零部件企业。工业和信息化部装备工业一司司长郭守刚说：“
3: 推动汽车产业在国民经济的支柱地位进一步凸显。”力争提前实现碳达峰目标，带动产业链加速绿色低碳转型，搭载自动驾驶系统车辆的安全性能大幅提升。
0: 自然资源部发布最新报告显示，截至“十四五”末，我国稀土、钨、锡等14种矿产储量居世界第一位，煤、铁、锰、钛等9种矿产储量居世界前4位。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4: 中国矿产资源报告2026显示，2025年我国

0: 地质勘查投资连续第五年正增长，油气矿产勘查在陆域和海域持续取得突破，全国新发现非油气矿产地200处，金矿、铁矿、煤矿、锰矿和锂矿等矿种均取得重要找矿进展。自然资源部信息中心副主任严卫东介绍，
1: 2025年我国湿度有色金属产量持续增长，煤、原油、天然气等能源矿产品增长势头良好，能源消费结构持续优化。
0: 2025年以来，全球能源转型加速推进，关键矿产作为支撑能源转型和绿色发展的重要资源，面临需求激增、供应链不稳定等诸多挑战。全球矿业发展报告2026编写组组长邹谢华表示，
2: 我国已经和70余个国家签署地矿领域合作谅解备忘录，无人驾驶矿卡、矿山大模型、尾矿资源化回收等技术装备在全球范围内落地。我们提出的绿色矿产国际经贸合作倡议已有2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加入，制定可持续矿业守则，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绿色矿山集群。
3: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昨天通报，我国深入推动地方标准管理制度改革，组织31个省份全面开展地方标准清理，截至6月底已废止地方标准7400多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4: 破除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卡点、堵点专项行动今年5月开展以来，重点破除妨碍公平准入、限制商品要素流动、资质认定内外有别、不当信用评价和招投标壁垒4类问题。市场监管总局竞争协调司副司长赵春雷介绍，在标准清理方面，组织31个省区市全面开展地方标准清理，推动交通物流降本提质增效。
5: 截止6月底，已废止地方标准7400余项，批准发布多式联运单证业务流程规范等多项国家标准，加快构建协调统一的标准体系。
4: 在监管执法方面，加强公平竞争审查和制止滥用行政权力，排除限制竞争执法，集中发布2批典型案件，涉及招标投标、信用评价、妨碍公平准入等问题。赵春雷介绍，
5: 上半年各地市场监管部门通过公平竞争审查抽查，发现并督促废止、修订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的问题文件3500余件，约谈相关政府部门51次。
4: 此外，将3C 认证模式由自我声明调整为第三方认证，开展认证规则备案审查1.5万多条，批复长三角民用水表、燃气表2-合1互认试点，出台严重违法失信名单管理办法，推动检验检测、资质认定全国统一。
6: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8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为111.5点，环比回升0.3点，升至今年较高水平。9个分项指数中有8项较上月有所回升，电商物流活力进一步提升。
6: 记者昨天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我国正式推行数据产权登记制度，登记机构将为各类形态数据出具身份证明，明确权利归属，更好支撑各项生产经营活动。国家数据产权登记服务系统也在昨天启动试运行。
3: 工业和信息化部近日印发人工智能加软件专项行动实施方案，提出到2028年，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智能化水平显著提升，到2030年，关键软件全面实现智能化升级，建成若干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开源社区和产业集群。
6: 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昨天在福建厦门闭幕。4天会期内，来自129个国家和地区的超10万客商线下参会，线上云上投洽会发布项目超4700个。
3: 中央气象台昨天发布今年首份秋收秋种气象服务专报，全国秋收秋种气象服务正式启动。目前西南地区、江汉等地秋收工作已陆续展开，全国大部秋收作物尚未成熟，气象条件总体利于秋收作物生长和产量形成。未来10天，西北地区东部、西南地区东部预计多阴雨天气，成熟作物需注意抢收抢量。
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6: 也门局势近期快速升级，也门政府官员11号表示，也门胡塞武装当天夺取了位于曼德海峡的核心战略要地毗邻岛，进一步加强其对曼德海峡的控制。总台记者朱云。

0: 翔报道。
1: 过去几天，胡塞武装沿也门红海西岸持续推进，目前战线已经逼近乃至进入曼德海峡这一全球重要海运通道。胡塞武装11日发表声明称，自本月3日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以来，已从包括塔伊兹省和荷台达省在内的西部地区驱逐敌对武装，控制了6个地区，总面积约5400平方公里。由于霍尔木兹海峡目前同样面临严重安全风险，曼德海峡的重要性进一步上升，一旦两条关键海运通道同时受到威胁，影响的不仅是也门和沙特，而可能进一步传导至国际能源价格和全球供应链。
0: 也门胡塞武装声明还称，将继续打击沙特方面在也门的军事集结，直至沙特方面停止军事行动并解除对也门的封锁。另据美国媒体报道，超过100名美国军事顾问已部署在沙特，为其打击也门胡塞武装的军事行动提供情报和目标定位支持。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金砖国家工商论坛11号在印度首都新德里举行，重点讨论增强供应链韧性、农产品与农业科技创新、服务贸易、数字经济等议题。
0: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1号表示，克里姆林宫预计在近期俄罗斯、美国和乌克兰能够举行三方会晤并继续对话。
2: 美国劳工部11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受燃油价格走高等因素推动，8月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环比上涨 0.4%， 同比涨幅保持在 3.4% 不变。数据显示，美国8月汽油价格环比上涨 3.9%， 对当月 CPI 涨幅的贡献超三分之一。能源价格8月环比上涨 2.1%。市场分析人士认为，美国通胀粘性和核心通胀指标走高，意味着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仍面临加息压力。
0: 美国密歇根大学11号发布的初步调查数据显示，9月美国消费者信心指数初值为 47.8， 显著低于8月的 51.7 中值，连续第二个月下滑。消费者对未来一年的通胀预期从8月的 4.0% 升至 4.6%， 长期通胀预期也小幅上升至 3.4%。
2: 国际能源署11号发布最新月度石油市场报告说，受美国与伊朗谈判僵持、石油供应恢复进程受阻等因素影响，预计2026年全球石油需求将日均减少250万桶，较上月报告预测的降幅扩大94万桶。
3: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4: 今天，2026年下半年中小学教师资格考试笔试将举行。为更好满足大家观展需求，2026年服贸会今明两天的公众开放日将延时闭馆，闭馆时间由17点延到18点。2026年服贸会雄安数字贸易创新发展大会今天继续在雄安会展中心举行，110多家企业参展，这是本届服贸会唯一落地境外的主题论坛。今天是联合国南南合作日，过去40年，全球南方经济总量全球占比从24%上升至40%以上，成为推动世界多极化进程的关键动力。首届世界田联终极冠军赛正在匈牙利布达佩斯举行。当地时间12号，中国选手钻石联赛总决赛女子标枪冠军闫子仪、男子跳远运动员张明坤将登场。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钟成、孙勇、潘荣，主播杨波、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5: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3: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6: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3: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7: 北京时间7:00。

0: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
1: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早间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12号星期六，农历8月初二，呼和浩特晴转多云，24度到9度，欢迎收听早间新闻联播。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自治区党委常委会召开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指示精神，王伟忠主持；
3: 王伟忠、包刚会见深创投董事长左丁；
2: 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传承弘扬伟大长征精神，走好新时代长征路；
3: 乌兰察布250多公里马铃薯产业带迎来全域丰收；
2: 上德守法共享食安，2026年内蒙古自治区食品安全宣传周主场活动举行；
3: 内蒙古蒙市级气象部门首个大模型私有化应用节点在包头落地，请听详细内容。
2: 内蒙古台消息，9月11号，自治区党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山东青岛市北海造船厂一货轮发生火灾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和近期有关重要指示精神，研究部署贯彻落实工作。自治区党委书记王伟忠主持。会议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精神，始终绷紧安全这根弦，深入排查整治各类火灾隐患，持续抓好安全生产各项工作，全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要紧盯工厂、医院、学校、商场、车站、经营性自建房、高层住宅和酒小场所等重点部位，关注能源化工企业、废气化工装置等火险源，严查用火、用电、用气不规范等问题，坚决防范和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要压紧压实秋季防火期各方防火责任，突出抓好森林草原防灭火工作，落实落细防范措施，做到防范在先、发现在早、处置在巧。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致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开播70周年的贺信，致全国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的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强调要认真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引导广大少儿文艺工作者与时俱进，创作更多传递真善美、符合少年儿童特点的精品力作，帮助少年儿童从小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更好传承红色基因，厚植爱党爱国情怀。要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教育方针，加强教师队伍建设，强化教师权益保障，营造尊师重教良好氛围，健全师德师风建设长效机制，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引导广大教师始终坚守和践行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初心使命。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认真落实刘国中副总理在我区调研时提出的要求，加快提升农牧业综合生产能力，全力夺取秋粮丰产丰收，为夯实国家粮食安全根基贡献更多内蒙古力量。要全面落实粮食安全党政同责，扎实开展夺秋粮丰收行动，加强气象灾害监测预警和农牧业防灾减灾，抢抓农时，推进秋收作业，确保颗粒归仓。要深入实施藏粮

0: 于地、藏粮于技战略，高质量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和黑土地保护，大力实施种新工程，加强适用农机装备研发应用，大力推进农牧业高效节水，加快推广先进适用种养殖技术，更好促进农牧业提产增效。要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加快帮扶项目实施，加强监测预警和精准帮扶，守牢不发生规模性反贫致贫的底线。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内蒙古台消息，9月11号，自治区党委书记、人大常委会主任王伟忠、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政府主席包刚在呼和浩特会见深圳市创新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左丁。王伟忠代表自治区党委政府对左丁及来访企业家一行表示欢迎，并介绍了自治区有关情况。他说，15-5时期是内蒙古高质量发展、加快创新路的关键时期。当前，全区上下正在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内蒙古系列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落实自治区党委1571工作部署，着力建设体现内蒙古特色优势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强化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支撑，加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同时，我们持续加强和改善金融服务，积极引导各金融机构加大信贷支持力度，加快发展风险投资、股权、债券等直接融资，不断完善多层次投融资体系。希望深创投充分发挥资金实力雄厚、资本聚集能力强等优势，带动引导更多优质资本投资内蒙古，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新兴产业培育壮大、科技创新和成果转化、不动产资产盘活等领域加强项目谋划布局，加大对我区基金运营管理和专业人才培养的支持。希望企业家们抢抓发展机遇，积极参与自治区经济建设，实现更高水平互利共赢。我们将持续打造一流营商环境，全方位做好要素保障，为各类资本投资企业发展创造良好条件。左丁感谢自治区党委政府长期以来对深创投的大力支持，并介绍了企业发展情况。他说，近年来，内蒙古坚定不移走以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为导向的高质量发展新路子，产业结构加快调整，营商环境持续优化，企业对在自治区的投资布局充满信心。内蒙古地域辽阔，资源和区位优势突出，先进技术应用场景丰富，投资兴业前景广阔。深创投未来将继续加大在内蒙古投资力度，深化在新能源、新材料、算电协同、人工智能、生物制造等领域务实合作，助力自治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自治区领导于立新参加。
0: 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年是长征胜利90周年。90年前，红军战士浴血奋战，胜利完成伟大长征，铸就了伟大的长征精神。90年来，长征精神激励着一代又一代中华儿女攻坚克难，勇毅前行。内蒙古台从今天起开设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专栏，重温红军长征苦难辉煌的壮阔历程，展现90年来发生的巨大变化，引导广大干部群众传承弘扬伟大长征精神，走好新时代长征路。内蒙古台记者董云静、程璐报道。1934年10月，中共中央中革军委率领中央红军主力8.6万余人集结江西余都，踏上漫漫征途。2年间，红军第一、第二、第四方面军和第25军纵横10余省，中央红军长驱25000里，击退上百万追兵，铸就了伟大长征精神。内蒙古社科院马克思主义研究所副所长刘春子。
2: 长征精神是中国共产党人和红军将士在1934年至1936年25000里长征中铸就的伟大革命精神。长征精神集中体现在5个方面：把全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看得高于一切，坚定革命理想和信念，坚信正义事业必然胜利，为了救国救民，不怕任何艰难险阻，不惜付出一切牺牲， 坚持独立自主，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顾全大局，严守纪律，紧密团结，紧紧依靠人民群众，同人民群众生死相依，患难与共，艰苦奋斗。
0: 长征的每一步都在同极其恶劣的自然环境和极其凶险的敌人做斗争，正是依靠红军都是钢铁汉，千锤百炼不怕难的顽强意志，红军才战胜了一切艰难险阻。内蒙古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党委书记教授傅索根：
3: 长征精神最伟大的就是革命理想高于天，正是因为有了坚定的理想信念，那么我们可以战胜前进中的一切困难和挫折。正是靠着党的领导，有了中国工农红军呢，团结的像一块钢铁一样，我们才呢历尽了苦难，最后呢重铸了辉煌。
0: 2026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十五五开局之年。90年前，先辈们在25000里长征中跨越千难万险，创造了人类历史上的伟大奇迹。伟大长征精神正是全党全国各族人民不断砥砺前行的强大精神动力。巴彦淖尔市临河区国营新华林场职工吕林泽：
4: 红军插掌的时候，前面是雪山草地，后面是追兵阻敌，没有人退缩，我们至少也一样，风沙打过来眼睛都睁不开，但没有人说放弃。60多年来，新华林场一代代人的积蓄奋斗，截至目前，境内的两型沙丘已实现全部歼灭。
0: 赤峰市哈达街道万元德社区党委书记黄丹丹：
5: 走好新时代长征路，就要不怕吃苦，敢啃硬骨头，沉到一线，扎根基层，心中有信仰，脚下有力量，把长征精神转化为干事的动力，用心办好每一件民生小事。
0: 内蒙古师范大学新闻学专业学生张楚正：
6: 长征精神是永不褪色的精神丰碑，未来我会传承先辈不畏艰险、求真务实的品格，用好手中的笔和镜头，讲好红色故事，传播民族团结好声音。
1: 眼下乌兰察布东西绵延200多公里马铃薯产业带由西至东次第起收，全域进入大面积集中采收期，连片成带规模种植的万亩薯田同步开镰。请听内蒙古台记者丽萍的报道。
7: 作为乌兰察布250多公里马铃薯产业带的重要产区，察右后旗20万亩马铃薯率先大面积开收。依托200多公里马铃薯产业带整体布局优势，察右后旗立足冷凉气候、沙质土壤的独特资源，统一品种标准，统一技术管护，统一种植模式，全面推广两种粮法、绿色栽培技术，通过精细化田间管理，夯实丰产基础。察右后旗白银查干镇种植户徐建：
8: 亩产大概在10吨左右，种植面积是个700多亩，就光用的是50多号人，预计有个3-2天估计就起完了。
7: 今年乌兰察布市马铃薯整体长势均衡，丰产态势突出，加之多年两种改良、科技赋能、标准化种植落地见效，全市马铃薯产业稳产提质，基础牢固。目前产业带上各主产区采收工作梯次推进，全面铺开，从西到东万亩连片薯田同步丰收，中国薯都核心产能优势充分释放。察右后旗农业技术推广中心主任刘彩虹：
9: 气候适宜，加之两种粮法配套，整体长势良好，目前马铃薯采收工作正在有序进行，丰收在望。
0: 9月11号，以上德守法共享食安为主题的2026年内蒙古自治区食品安全宣传周主场活动在呼和浩特举行。今天内蒙古台记者赵伟的报道。
10: 活动集中展示了全区食品安全治理成效，并现场解读守护一日三餐食品安全专项整治方案，发出了食品安全诚信经营倡议。自治区市场监管局食品抽检处副处长樊烨：
11: 督促这个食品生产经营企业依法依规的生产经营，对从业人员进行这个道德诚信宣传，提升人们这个群众这个食品安全这个意识和科普水平， 利用这个法律法规啊，维护自身的权益。
10: 2026年，内蒙古自治区食品安全宣传周期间，自治区食品安全监管部门将广泛开展普及科学知识、诚信从业、技能培训等。

0: 宣传活动，反夜
1: 开展这个守护一日商场专项整治宣传，食品安全法律法规知识竞赛，包括校园食品安全，我们举办了这个辟谣的影视作品展播。
2: 日前，包头市气象综合保障中心顺利完成千问 3.8 27B 大模型本地化部署，标志着内蒙古蒙市级气象部门首个大模型私有化应用节点在包头正式落地。请听包头市融媒体中心记者彭雅琪的报道。
3: 本次部署选用开源稠密视觉语言大模型，可实现图像视频识别解析，系统专门设置输入输出敏感信息识别拦截机制，做到气象原始观测数据、业务衍生数据不出域、不联网、不外传，牢牢守住数据安全底线。包头市气象局业务科副科长张春雷：
4: 把大模型完整运行在单位内部专网环境，从源头规避数据外泄隐患，在保障安全的前提下，大模型可以深度对接本地气象业务，为预报服务装上智能新引擎。
3: 该大模型将接入包头高密度气象观测、多元监测数据集，开展气象垂直领域迭代优化，重点支撑强对流天气监测研判、预报预测、气象信息加工等核心业务。借助 AI 技术，能够产出更多精细化气象产品。张春雷：
4: 大模型落地后，我们不仅能提升灾害天气预警响应能力，还可以针对本市工矿集中区域大青山南坡生态修复带、黄河几字湾生态保护廊道开展定制化智能气象分析。
5: 2026内蒙古最美教师称号获得者，内蒙古机电职业技术学院机电工程系副主任雷彪，19年扎根职业教育一线，以匠心打磨技艺，用大爱培育匠才。今天内蒙古台记者于学会的报道。
6: 这两天在内蒙古机电职业技术学院机电工程系实训车间里，雷彪正紧盯操作设备，细致耐心指导备战技能大赛的参赛学生。2007年还在校读书的雷彪拿下全国数控技能大赛第四名，多家企业向他抛出高薪橄榄枝，他放弃优厚的工作机会，留校成为一名数控加工实训指导教师。雷彪：
7: 学校培养了我，只有在学校能把这个知识传递下去，我也可以再继续深造。
6: 从教至今，雷彪指导学生斩获自区级、国家级技能大赛奖项39项。雷彪：
7: 高素质高技能人才，他一个是德，一个是技，我们要培养他就是如何去做人做事，如何去做一个合格的技术性的人。
6: 职业教育离不开产教融合，依托自区级技能大师工作室，雷彪主动对接区内企业，帮助企业开展工艺改良、老旧设备升级。他带领团队研制出自区首台航空出港货物自动消杀设备，还为航天、农牧机械、装备制造领域多家企业破解技术瓶颈。他坚持把企业真实生产项目转化为教学案例搬进课堂。雷彪：
7: 产教融合高质量，主要我们培养人不就是服务于咱们的地方产业嘛？所以我们要把企业的真项目然后拿到学校，然后做成我们的载体，相当于我们在学校培养出学生毕业就就业。
8: 铁路护路进行时，
2: 内蒙古台记者赵伟报道，近日鄂尔多斯市铁路护路联防安全稳定办公室积极对接陆地相关单位，开展监控设备升级及隐患点位技防布设工作，全力保障辖区铁路运输安全稳定。同时，鄂尔多斯市护路办联合相关单位赴崭新桥隧联防分队现场，完成监控视频显示器升级调试及三处监控探头更新作业，提升点位监测值守效能。
5: 请听简讯。
2: 9月11号，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在福建厦门落下帷幕。本届投洽会，内蒙古展区达成意向订单约400万元，在能源、矿产、绿色农畜产品、跨境物流、新材料等多个领域达成合作意向，多家农畜产品企业与采购商及跨境电商平台达成意向采购协议。
5: 9月11号，阿拉善盟影视资源调研座谈会在阿拉善祖旗召开。
2: 9月11号，为期3天的中俄联合举办的赤塔日活动在满洲里市正式开幕。活动涵盖政务会谈、经贸对接、文化展演、青少年交流、体育赛事等多项交流活动。
5: 9月10号，位于鄂图克前旗敖。

0: 鄂昭旗镇综合产业园的内蒙古天立峰燃气有限公司一期20万吨每年 LNG 项目，在完成单机调试和联动试车后，正式进行首次投料试车。
1: 早间新闻联播编辑侯爱文、王亚平、叶树平，播音樊宁、刘丹，好听好看。
2: 深深相关，诚意相伴，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各地收听频率：海拉尔 FM 99.9，满洲里 FM 91.1，扎兰屯 FM 105.9，拉卜大林 FM 103.0，根河 FM 103.1，纳基屯 FM 107.9，尼尔基 FM 94.6，大杨树 FM 105.3。阿木古狼 FM 107.3，阿拉坦俄摩勒 FM 94.5，阿里河 FM 102.8，莫尔道嘎 FM 100.7，图里河 FM 106.7，库多尔 FM 89.4，乌尔齐汗 FM 100.8，缅都河 FM 88.0，博克图 FM 95.0，巴林 FM 101.5，满归 FM 105.1。德尔布尔 FM 103.6，克伊河 FM 95.5，干河 FM 98.4，市维 FM 97.6，黑山头 FM 90.4，柴河 FM 101.1，南路 FM 87.6，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新视野，新世界。
3: 清晨的街道上有他们的身影，金色的夕阳下有他们的倩影。喜欢步行的人是友善的人，也是最了解城市的人，是城市的环保主义者。用心走路的人心态是平和的，步态是安然的。他们知道行走不仅仅意味着到达，全然放松的行走，带着微笑来体会脚踏实地的感觉，这是世上最健康最无忧的脚步。清晨的户外空气格外清爽与洁净，没有比清净的空气更好的生命能源了。请加入我们，用脚步丈量快乐，用环保诠释生活。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4: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3: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5: 绿萝跑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3: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6: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7: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5: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8: 外出装上自带杯，
9: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7: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0: 讲文明，懂礼貌，小小少年要知道。我们应该知道什么呀？
11: 敬长辈，尊师长，助人为乐不可少。出门在外呢，
10: 衣冠整洁出门去，礼让他人讲秩序，大方得体，彬彬有礼。公共场所轻声语，
12: 那回到家呢？
11: 排排坐，吃果果，爸爸妈妈最疼我。
10: 自己的事情自己做，勤劳的孩子快乐多。
11: 要是出去玩呢？
10: 垃圾不能扔地下，美丽的环境靠大家。勤俭节约不浪费，生态资源最珍贵。自律，真诚，还要尊敬他人，做个文明有礼的小学生。
2: 呼伦贝尔市融媒体中心，您的专属营销伙伴。我们拥有专业的数据团队，深入分析受众喜好，针对旅游、民宿、客产等不同领域，为您量身定制广告方案。无论是想吸引游客领略呼伦贝尔的壮美，还是推广本地特色商品，我们都能精确瞄准目标客户，让您的每一分广告投入都转化为实实在在的收益，使品牌在目标市场中脱颖而出。咨询电话0470312034。
13: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14: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15: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16: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13: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17: 是什么？
13: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2: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18: 诚信是什么？
19: 诚信是两根小手指拉过钩就永远不反悔，
20: 100年不洗便。
21: 诚信是乘坐地铁时那张有效的单程票。
22: 诚信是一张精致的信用卡，是不能透支的诺言。
23: 诚信是一本厚厚的日记，是不容玷污的人生记录。
22: 见于言而出于心，发于声而见于行。诚实是美德，信用是生命。
24: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25: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24: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25: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24: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25: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26: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24: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26: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2: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27: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2: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8: 心想向天歌。白毛
2: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27: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29: 好的，谢谢。
2: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30: 呼伦贝尔日报社出版印务中心，省级定点印刷单位，内蒙古日报定点代印机构，秉持高效精准卓越理念，主营书刊、报刊、画册、期刊、会议文件、国内信封及商业彩色印刷等业务，专业品质值得信赖。 咨询电话0470312-0205。

各位早上好，欢迎锁定 FM 99.9来收听今天早间档的音乐节目《经典在流行》，我是主持人严军。首先，我们听到的是这首《千千阙歌》。

唱不尽的离别不舍，承载了一代人青春共同的记忆，这就是来自于陈慧娴的这首《千千阙歌》。这里是经典在流行，下面我们要听到的是温婉旋律道出爱情最纯真懵懂模样的甜蜜。

段旋律，隔了很多年再听见，还会跟着轻轻哼起来。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 FM99.9 中波1170短波3900，经典在流行，打捞蒙尘的好旋律，重启藏在音符里的旧时。

段旋律，隔了很多年再听见，还会跟着轻轻哼起来。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 FM99.9 中波1170短波3900，经典在流行。打捞蒙尘的好旋律，重启藏在音符里的旧时。

有没有一段旋律，隔了很多年再听见，还会跟着轻轻哼起来？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 FM 九十九点九，中波1170，短波3900，经典在流行。的好旋律，重启藏在音符里的旧时光。